0: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周五的早上好。昨天晚上呢，经过了一点这个绵绵细雨，然后今天早上呢，天空又放晴了。那接下来呢，持续几天呢，都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目前呢，我们关注到朋友们城区的车流量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是呢，现在可能在一些大的十字路口，还有呢一拥堵路段，可能稍稍有一点点的缓行。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安全一定啊，要这个警惕一下。大家呢，经过我们各个路口，一定要多注意一下，平稳驾驶。然后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行进在外源这边的朋友，外源现在呢高峰压力都不大，基本上我们的应国路还有呢就是外源大桥以及万达大桥桥面上都还是挺好走的。过去之后呢，东坝注意哪儿啊？一个呢就是在东坝的紫薇苑周边河边路段这儿有一小节，还有呢就是在新安路和育才路之间，经过这个土桥街这边过来有一点点的排队车流。今天呢居国路还有呢就是利州东路这边都没问题，包括081道口看到过来这车流呢都是在有序的通行，不管是直行还是右转，这边呢都没有太大的高峰压力。南河的话呢现在一路畅通，海口路、天城大桥、蜀门大桥，包括呢滨河南路啊、河边这些都是挺好走的，老城的这个排行压力也不大，目前我们都是可以优选。那朋友们，早高峰的路况已经开启了，如果你们有任何呢需要咨询或者补充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来，首先来关注一下记者昨天从广元国际铁路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那么日前呢，我市首趟本地制造出口班列成功开行，标志着广元期货成都发运的联动模式进入实质性的运营阶段。此次班列所载货物均来自广元市辖区内制造企业，覆盖本地主导产业的出口货源，实现广元造全球销的直达突破。再来关注，欧洲议会近日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已于今年7月1号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北京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也就是在28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39.9亿千瓦，那么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亿千瓦。目前呢，全国统筹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中国3夏夏收、夏种、夏管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28号的下午5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好，最后再来关注，上汽集团于昨天下午迎来全球第

0: 这个1亿位用户，那么并由此呢成为中国汽车历史上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这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万岁！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早晨的8:07，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不离松散的上班万万岁，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消息。朋友们，南山隧道往万源方向啊，出隧道口往龙潭分叉路口，所以呢车子啊出现了故障，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啊，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道路会造成一点影响，小伙伴来车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评啊，这说峰哥啊，峰哥你在手，我以为今天是星期六，是吧？是吧？接待说，哎呀哥，这个二专线的这个修路严重影响早上通勤，每天都要迟到，是吧？一堵就是5小时啊！他说这个人民群众的时间呢，不是时间吗？哎呀，太气人了啊！他说这个哥，要是哪个像你今天早上这样啊，人有3级，在路上堵了，你说多恼火呀！啊，说这个二专线这个修路啊，他说影响，他每天都迟到，说一堵就是1个小时。二专线修路这个情况，我一会儿帮你详细了解一下这个现场情况怎么样，好吧？啊，还有咱们不知道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上班了，上班了，上班八万岁了，是吧？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已经开始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早上的时候呢，收听到、收看到啊咱们的节目。咱们的平台啊，一个是车载广播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朋友们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的广播，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视频了啊。同时呢，在直播间里面发送消息，峰哥这边也看得到的啊。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就如果说朋友有啥子问题要反映啊，我建议大家还是爪子呢，还是把你们的问题反映到这个我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就把你的问题建议留下你联系方式，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下周呢是咱们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这个张小军啊将会来到节目当中啊，一把手接热线啊，所以说这方面有啥子实际的问题的话呢，大家要注意好了啊，下周礼拜三的下午3点到4点半啊，1个半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然后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啊，朋友们啊，减速慢行，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场雨哈，这个道路有些地方还有积水甚至有点滑，我们把车速降下来，注意安全一点啊。来，稍长时间再来跟大家摆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资讯啊，跟大家来说。啊，这个新规交管新规，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昨天是高频率的啊，跟大家在说，是吧？这个交管新规，我们在这儿是吧，也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摆一摆的啊，朋友们。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朋友们，开车有新规，公安部呢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呢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个新规呢将在6月1号起，这下周一开始执行，那么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啊！现在是这个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一个条件，就算是疲劳驾驶啊，朋友们。来跟大家说一下疲劳驾驶的情形有哪些啊？首先第一个，机动车驾驶呢，连续驾驶一动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第二个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6点钟这段时间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休息的时长少于20分钟的。第三。

个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个小时的啊，这都是这个疲劳驾驶啊。那么以下三类也算啊，比如说这个如果发生了事故，驾驶人有条件避险却没有及时操作啊，都只要符合下面任意一条，同样也是疲劳驾驶。第一个啊，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事故前10分钟之内出现了闭眼超2次啊，或者说这个疲劳脑电波数值小于30啊，这个就是重度疲劳了。第二啊，本人承认状态不佳，比如发生了事故啊，这个询问的时候呢，是吧？这个驾驶人呢啊，就说哎呀，我本来这个是吧，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说精神恍惚啊、困倦的状态的时候啊。第三个就是生活轨迹要查看，比如说出发前24小时之内。符合任意情况啊，都是啊，比如第一个这个睡眠不足7小时，或者说你昨天晚上熬夜玩手机娱乐啊等等，导致没有休息好。还有呢，就是从事过重体力高强度脑力工作，还有呢像饮食后出现了明显的困倦啊，还有这个服用了导致嗜睡的药物啊，再或者呢是剧烈运动、徒步爬山等过度消耗体力的一些运动啊，那这些呢它也是啊要追责的啊。那么为什么这次的这个新规很重要呢？新规啊，告别了只看时长的粗放的管理，进入了精准判定、全维度监管的时代啊，要对这个司机啊是提前规范驾驶，避免无辜被罚啊，更不安全，对道路呢大幅度降低了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风险。简单来说就是以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啊，以前靠执法，现在靠严查啊，在这里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的啊，请大家注意一下了啊。这个新规不是现在就来了吗？啊，包括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如果是第一次进来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点手关注啊。咱们以后除了节目的直播之外呢，咱们很多活动啊也会通过咱们这个抖音来进行直播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和了解一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再来摆个事儿，这个事儿呢也要来回给大家说，朋友们，就是这个从下周一啊，6月1号到15号，咱们广元市城区2026啊高中考进造期来了啊，时间定在6月1号到15号，所以这段时间呢是禁止噪音的啊，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很多，你像这个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啊、室内装修啊，那必须要严格控制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比如说像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半，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啊，这段时间呢是紧致施工，记住哈，是紧致施工。那么高中考期间，各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的建筑工地，还有这个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啊。那么第二个啊，像城市周边啊，各种像这个广场啊、公园啊、街道考点啊、学生的食宿点周边呢、啊，这些地段不得开展啊，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啊，这个要注意。第三个就是啊，城区内啊，各类这个文化娱乐啊、餐饮等一些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不得超过标准的啊。还有啊，就是像这个商户啊、商场啊，还有这个摊贩啊，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者说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来促销揽客。市民使用音响器材、乐器，或者说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控制音量。那么第五点就是，我们朋友们驾驶车子在路上的时候啊，6月1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之内不要鸣笛啊，发现一起对不起那就罚款啊。这个先给大家说啊，这是为了给咱们的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复习和这个考试的环境啊，希望大家互相理解啊，再着急别按喇叭啊。好，再来说的是第六点，像这个抢险抢修，除了这个之外啊，不得在噪声敏感条件区域内，那么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啊。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发现了一些违规的行为，大家可以通过12345来进行投诉，反映违规的行为啊。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没人的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雨峰，朋友们，8:16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五的早高峰路况。那这几天呢，朋友们，这个好的天气呢会持续陪伴我们。昨天晚上虽然说下了一点点的小雨，但是今天呢天气啊又放晴了，所以大家呢现在在我们路面行车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来迎接我们的周五。安全的这个形势依然不能放松哟。今天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啊，在行驶的时候呢还是要多观察一下。虽然说现在呢城区车流比较稳定，还是很给力的，像外面这边已经没有什么高峰压力了。东坝的话呢，河边路段呢现在呢只是在这个紫薇苑这一小节，然后呢像上个时段提到的育才路和新安路这边呢也持续在推温。劳动大厦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是等待交通信号灯，有一小点点的排队。那今天呢老鹰嘴桥面还包括呢秦泰广场这边呢压力都是不是很大，不管你是从东坝往南河还是东坝往老城走的话啊，都是可以优选的。然后南河的话呢，现在这边看到4号桥还有蜀门大桥，包括滨河南路、南华路这些呢也没有什么高峰压力，老城也是一路畅通。所以今天周五的早高峰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朋友们，晚高峰今天呢可能会迎来一小波拥堵，因为今天周五进出城的车流较大，所以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调频锁定关注我们的路况播报。好的，此刻路况就这样，雨峰，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18，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问题松上的，哎，上班万万岁，我是冯高龙，我们继续办，继续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冯哥一起来拜哈龙门阵是完全可以的，朋友们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今早上来拜的啥子龙门阵，是吧？这个大家准备好了没有？今天咱们的话题要聊起来了啊！大家如果说这个有想法的话呢，想跟冯哥来聊一聊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没有问题啊。来，首先啊，给大家说个事情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这两天。不止我一个人，很多人都在经历一个事情。当今社会啊，看事情千万不能看表面。就比如说，虽然有的人的表面上看起是光鲜亮丽哈，但是实际上啊，身上早就被蚊子咬的啊，遍体鳞伤，体无完肤，惨不忍睹。是吧？哎，晓不得这两天大家有没有跟蚊子斗智斗勇啊？我晓不得为啥这个蚊子防御能力这么强，我发现最近我车子上都有蚊子了，家没有蚊子就算了嘛，我车上有蚊子啊，就每次开车的时候这个蚊子一直在旁边嗡嗡嗡，这个特别影响我们的安全啊，有的时候甚至我都把车停到旁边，我等蚊子出来把蚊子拍了我才能够走啊，不然的话没法这个开车，是吧？啊，有朋友说冯哥，我感觉我自己活得像盘行走的蚊香一样，就有我在的地方了蚊香都不用点啊，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明明一堆人吃饭他就咬我一个人啊，是吧？一到夏天啊，我的朋友们都特别喜欢跟我在一起，因为啊，只要有我在的地方，他们录的再多也不能遭蚊子咬，而我呢，就算是过得再严实，蚊子也会想方设法的咬一声包啊。晓不得兄弟们有没有那种招蚊体质啊，就是蚊子来了只咬你不咬你的身边的朋友啊，就叫招蚊体质啊！招蚊体质人呐、啊，每天都被咬得怀疑人生啊！说出来可能不得行。这个朋友说，冯哥之前和朋友一起出去耍，住一个房间啊。第一天晚上呢，他被咬了个包，而我呢，我被咬了整整31个包啊！我一个瘦子活生生咬成了胖子。于是第二天晚上，我把整个人裹起来，只露了个鼻子和眼睛啊！谁能想到啊？早上起来一边眼睛咬一个包啊，整整大半天眼睛肿的根本睁不开，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这个蚊子的移动粮仓啊，这个夏天我都不晓得一手拿车打有好多蚊子了，搞得我现在啊每次洗澡甚至都觉得是在给蚊子洗菜一样啊，我就真的是很想质问一下蚊子妈妈们，你们到底为你们的孩子做过什么呢？你们是只管生不管养是吧？全让我养起了，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呕心血的我呀，就下楼拿了个快递，大白天的5分钟时间啊，这个带回来13个，是吧？这个叉叉叉叉油的包包啊，真怕哪一天啊，他直接把我抬起蚊子窝里面去。而且作为一个招蚊子的人啊，真的是任何的驱蚊产品都没得啥效果啊，只要所处的空间有蚊子，凌晨几点的四川都看得见，是不是？而且你说发现，你说你被咬你能忍，但是咬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在耳边叫，大晚上的啊，我都让你咬了你就不能够安安静静的吃吗？难道哎，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是吧？啊，是吧？真的是。来关注咱们这个朋友在说，他说一到夏天呐、啊，我的腿每天真的那个咬成葡萄，花露水啊啥事完全都不管用啊，被蚊子咬的死的我，是吧？真的有点想跟他同归于尽了。我说世界上有两种人啊，一种是蚊子包上可以插个金子的啊，一种人蚊子包上可以插个哎什么笼子的，是不是？万物皆有灵，我觉得除了蚊子，世界上只有蚊子这个生物灭绝了，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得心疼啊！科学家们，我求求你们了，快点研制出那个让蚊子灭绝的东西来吧，是吧？倾家荡产我都要买呀，是吧？对于那种被蚊子毒虫的同道中人啊，这个我只有一句建议给他说：一辈子那么长，请一定要找一个比你更招蚊子的人在一起。
是吧？现在这两天，这个大家屋头有没有蚊子？有没有跟蚊子斗智斗勇啊？啊，是吧？这个你跟蚊子之间有哪些爱，也很清楚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摊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看到这么多，是吧？哎，被蚊子喜欢的人我都放心了。小的时候呢，和小朋友去操场里面耍，每次就我推给他一串包。啊，我很得意的数包的个数，并且感到非常自豪，毕竟我推杆上的包是最多的。后来长大了才晓得蚊子不是一视同仁的。啊，上大学之后啊，因为寝室的每一次看到我把这个蚊帐放下来之后啊，他们也默默地放下了蚊帐。如果我哪天忘了放了，他们就很放心地不放蚊帐了。毕竟呢、啊、这个不放蚊帐之后，我就是蚊子的吸引器。而且同寝室的还明确要求过我不要放蚊帐。是吧？再来关注咱的猫啊，这个峰哥，天气刚开始热的时候，在高速路过个水潭还多的地方开了下窗子，找一群蚊子追到鸟啊，哎呀，整个高速恼火得很，是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老公可能是提前啊，这个听到你最后那句话了，然后就找了我，啊，他老人家呀睡得倒是安逸啊，啊，我一觉醒来。左手星星不到一平方米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就五个包啊，那种奇痒难忍还抓不过瘾的绝望啊，哪个被咬过哪个晓得。唐鑫说，峰哥，我们家闺女就是行走的吸蚊器，只要是走过的地方，附近方圆几里的蚊子都会招过来，太造孽了啊，不是说好的雨露均沾。

俺们这就唯独冲过鱼儿一狗哎，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杨明明说风哥，我找到了比我更早蚊子的人过一辈子。忘了点蚊香一的晚上啊，他被蚊子咬了十几个包，而我一狗都没得，是吧？啊，你看是吧？这两天还是有不少朋友是吧，跟这个蚊子斗智斗勇的还是有的啊。来关注咱们的牙痛，风哥，我光是听你。

我是被咬了十多个包，忍无可忍去试热水器啊，就去洗个澡治下痒。刚进去两分钟，就听到我老汉在外面喊啊：“洗快点吧，我们都长鸟了。”好想逃离地球说风哥，那天晚上一只蚊子从我睡觉开始，接着耳边嗡嗡嗡嗡嗡嗡，哎，我半夜醒来呀，它还在叫。第二天早起啊，是吧，还在叫，但是我身上就是没得个包。他说这只蚊子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啊？他也不过来咬我，他就一晚上的嗡嗡嗡，是吧，你说他搞啥子，对不对啊？还有来几首我们的一个亲居的说，风哥，一个办公室四个人，蚊子唯独冲一个人，你天天是同一个口味你不腻吗？我觉得你可以尝下其他口味噻，是吧？有的时候真的是安慰自己噻，说哎，蚊子只咬那些智商比较高的人、啊、如果跟一群朋友在一起只有你被咬了，恭喜你啊，请你不要抱怨啊，你就是里边智商最高的，是吧？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哎，我昨天呢去电影院看电影，本来呢被咬了一个包没在意，然后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就感觉第一个蚊子咬完之后奔走相告，哎，说哎，你们快来看快来看，哎，这个人的血好好喝哟、哦！啊，大家来，大家一起来啊！所以说，峰哥，我看最开始这个包没在意，后头又是啊，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一直来了啊，奔走相告，好像跑到整个电影院里找所有的蚊子啊，说哎，快过来，这做了一个急救血包，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发消息，他在说，峰哥，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不管走哪去，我都感觉我通了蚊子窝一样，啊，不管去哪，就感觉通了蚊子窝啊，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我婆娘，啊，这个话不能这么说，这四川方言哈，他说我老婆，啊，遭蚊子咬了之后，啊，被家暴了一样，一个星期都不得消肿。是不是？哎，有些朋友是疤痕体质啊，被那个蚊子咬了之后，身上就有个疤疤，是吧？或者说是有个那色素沉淀，自己抠了之后色素沉淀，怎么？这个也很恼火啊，是吧？你像我这种咬了之后，它肿个包起来啊，你过一会儿，哎，掐一掐的，它自己没得了，是吧？也不要留啥子痕迹。这种疤痕体质，有些朋友这个蚊子咬肿个包之后，你抠完之后，这个腿上啊或者手上啊全是疤，是吧？就恼火得很啊。这蚊子，我说了说，真的是唯一一个没得灵性的动物，我觉得。啊，他如果说有灵性的话，是吧，也不得这个样子了，大家也不得这么恨他了，关键是啊，也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夏天只要在户外站着不动三秒钟，肯定会有一个蚊子包。为什么？尤其是有时候厕所，哎呀，这最恼火的上厕所有时候，是吧？尤其在公厕头啊，公厕头那个蚊子，你一进心就看那个门板上扒了一圈了 啊全是那个蚊子啊。啊，然后你到外头上厕所，那是真的不敢不动啊，是吧？反正晓得你们这样子，峰哥每次外头上公厕的时候，上厕所我就要有是吧？有节奏的晃动我的钩子哈，不然的话呢，这个他就要咬你，而且你手还连续一直要抹你的腿杆，是吧？只要你穿了短裤，是不是啊？都是这个样子的。好，本期是来到早上的8:29，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稍后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0: 四八，
1: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1: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1: 每一天。
2: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实时路况 Traffic
3: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4: 好的，雨峰，各位听友们，今天呢广元也按下了晴天的启动键，那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都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来持续陪伴我们也度过周末。那现在呢来到了8:31了，城区呢大部分的车流已经啊都开始退温，道路呢也从部分的繁忙路段回归到正常有序。在这呢也要提醒大家，依然呢要注意这个安全驾驶，把握这个方向盘，然后呢减速慢行。我们接下来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行进在外面这边的朋友，高峰压力呢基本都没有，包括东坝上个时段提到主要是河边路段，现在呢这边仍然还没有完全退温哦，主要就是在这个滨河北路一段，从这个东平华园东平公园这边，然后一直到前方的苗如意啊这一小节，大家稍加注意一下，包括从这个育才路这边穿插过来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然后呢还有就是劳动大厦，主要是交通信号灯这边几个方向有一波的等待，其他道路都没问题啊，包括老鹰嘴桥面这些都还是挺好走的。整个呢主干路建议大家可以优选。过来之后呢，南河现在也没什么高峰压力，老城的话呢在哪个地方呢，就是第一个凤翔楼我们注意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嘉陵广场这边也现在有一点点的车流，今天呢就是在东街还有前方的蜀门市场这些啊都没问题，包括两个桥面过来，像蜀门大桥通往这个老城，以及呢就是天城大桥这边都挺好走的。那么在这呢也提醒大家，今天周五进出城的车流较大，晚高峰呢应该也会来临的比较早，所以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一起来关注咱们1048的路况播报，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交流。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5: 上班了，上班了，
6: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万岁！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35，2026年的5月29号礼拜五啊，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来拜，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来关注咱们的阳光中餐馆送来的小心心啊，谢谢。包括咱们的一眼情深呢，刚才发了一个消息说，峰哥啊，这个柜台现在能不能在网上听音频直播呀？啊，他说这个以前呢还可以在云听上听光远广播的这个直播啊，现在不得行了，是吧？然后把这个消息呢记录一下，啊，记录完了之后呢，我要发送给咱们的这个同志们啊，看他们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上去啊。他说的确是有的时候想听这个，因为开车嘛，是吧？一直看着咱们的视频也很危险啊，所以说我觉得，是吧？这个开车嘴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对吧？啊，感谢你，咱们的一眼情深给我们评论的这个消息啊。好，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8:36啊，我们继续来拜哈龙门阵。哎，说到四川这边，我觉得有一点啊，我觉得。之前不是有个梗在网上不是闹得非常的热吗？上面那个叫什么吃瓜群众，是吧？我告诉你，吃瓜群众啊，就是不发言自围观的普通网民。如果啥是大型网络事件发生，他们往往啊比当事人更富有激情啊，总是最先出现在围观现场第一线。其实啊，以我们这边吃瓜群众尤为突出。因为呢，我们不光在网上吃瓜，现实中啊，我们更是爱看热闹啊，狮子好事都要站短截呀、啊，是吧？我们再来说一说，朋友们，就是，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喜欢看热闹的，是吧？咱们的这个朋友们，是吧？咱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啊，是吧？是吧，要啊，肥到可以，要我不看热闹不可以，对不对？啊，也不能这么说。而且四川人真的不是一般的爱看热闹，我觉得回家看到小区门口出了车祸啊，我回去就跟我老汉说了，虽然外面还是下了雨，他二话不说跑出去看了，结果回来之后呢，很遗憾的跟我说，哎呀，还是下去晚了，人呢他们刚刚才处理完，哎呀，要我下次早点给他说，是吧？有朋友在说，峰哥啊，有一次呢，我在外头吃饭啊，我们下面有两个男娃在那打架，旁边坐的两个人一边看热闹，一边还在那全程解说，嘿，他们打架了还扯头发，哇，男娃打架扯头发呀，啊，这个告诉我们男娃千万不要留长头发。哎，他们又和好了，还真感情了，手牵手一起走，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有好爱看热闹嘛，我外婆一个平时9点过的睡的这个普普通通的啊，一个广元的太婆啊，半夜12点被楼下吵架闹醒之后，从床上起来，直接按到楼下去看热闹了啊！半晚上个12点过了，是吧？还有咱们的那个朋友发了消息来说，峰哥，我老汉不管看啥热闹都津津有味的啊！前两天因为这个看热闹凑得近了，还被警察叔叔带走做询问了。回来之后呢，就一直回味这次奇遇，还跟我妈形容他坐在了中间，两个警察坐他旁边，跟电视上演的一模一样。来关注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有一次啊，有两个人有一点事情打起来了啊，我老汉来问我去看一下不，于是啊，我们两个就一起下去看热闹。走在路上，我老汉就说嘛，你老咋个走这么慢呢，跑两步，然后他直接就自己开始跑了啊，到了那两个人都不打了，是吧？他的这个是我耽误了时间，是吧？我们再来说，再来聊，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有一次呢，我和我朋友散步啊，看到了有个这个抓摊贩的，是吧？哎，这个车一靠近嘛，就像运动员一样，拉起东西跑得疯快啊！我一下脑壳抽筋，突发奇想，哎，想看一下这个乘客到底抓得到他们不？就跟他们一路跑，从街上撵到了商贩的家门口，是吧？还有朋友在发消息，之前我妈啊睡午觉，楼下因为车子刮擦太吵，这个大吵嘛，这两个车子可能刮得一下，就在那吵起来了。只见我妈一个鲤鱼打挺了，穿起拖鞋的冲到楼下看戏，回来之后来给我们讲解啊，分析事故之前是哪一方的，遗憾没有亲眼看到事故的发生呢，是吧？再来关注啊，这个又好爱看热闹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一个大学同学，有一次呢，经过学校后边的小吃街，正好碰见了一场啊热闹结束。他们旁边围观的摩的发生了啥子？摩的师傅说呢，除非你坐我的车，我就跟你说。然后他呢坐到摩的上。听完了十几分啊，这听完转了十几分钟才回来。
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几年前我家这个附近着火了啊，我妈呢跑到这个楼顶上去看，还感慨说，又是哪家又着火了哇、啊，着火烧了哇、啊，是吧？看那个烟子都凶哦，过了一会儿，那个邻居急忙跑过来说，跟我妈说，啊，着烧的是你妹妹她家的嘛。所以你看嘛，四川人生来喜欢看热闹，滴点儿事情呢、啊，都围起堆堆看热闹。不行，你马上啊，去大街上搞一下嘛，啊。我说哪怕你随便吐把口水都为一大群人，对吧？晓不得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喜欢看热闹的人啊？来关注咱们朋友在说，有一天啊，这个站在街边小学门口等着接娃儿，一个小伙子骑个电瓶车一下杀到我面前，用很稀奇的这种口气问我，哎哥们儿，你这儿咋子了这么多人呢、啊、我说接娃娃。哦，他似懂非懂的哦了一声，过了几秒他又不接了，我咋个没看到娃娃呢？我说还没放学，是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冯哥，我爷爷没事呢，就坐街上看别人搬家具，结果柜子倒了，他用身体去顶，啊，听到了自己脊柱咔的一声，然后医生说可能要瘫痪，结果床上瘫了一个月，抽了拐棍去隔壁看起火，去看隔壁洞起火了。看热闹的心让我爷爷生命力顽强，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新墨在说，峰哥，哎，就在今天早上骑车在我妈洗医院，然后呢在一个路口看到这个电瓶车被撞了，我妈的说看嘛，啊，喊骑车骑慢点，只要撞到了噻，啊，要不是他不方便，估计啊都要下来看完整个事件结束。还有当我遇到某个时间结束了还围观了很久久久不愿散去的人们，我就在旁边一站随便打听啊，七拼八凑的可以把整个时间了解了啊，就是七嘴八舌的不晓得哪个是真的，反正呢就天花乱坠，是吧？要是可乐来说，峰哥，我胆子比较小，一个人呢就不敢看人家打架啊，因为我怕被打，有男朋友在呢就鼓捣拉着他陪我看热闹，然后一脸不情愿，没有几秒钟就把我拉走，是吧？还有熊大江湖说，峰哥，前段时间看了个新闻，说一个男的啊，横穿马路去看一场车祸的热闹，这时候呢人已经围起了啊，他就车转身往回走，结果遭绕行的车子撞了，这下子看热闹人啊立马分成了两堆，是吧？来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赵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他说前年冬天约好的吃火锅茶几铺啊就要走弄这个火锅店门口了，就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我身边的四个娘娘就消失了，全部一窝蜂的啊跑到街边去看出车祸，留我一个人在冷风中颤抖，等了十多分钟他们才意犹未尽的啊慢慢说的回来，啊我已经原地爆炸了啊，是吧？硬票在说，峰哥，我就是那个孤独的啊跑上去的人啊，前天嘛跟三个姐妹打麻将，打完了楼底下吃饭串，前脚刚刚迈进去就听到一声巨响，一听就是那个车胎爆了噻，我还是往里面走，是吧？边走边回头，三个女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我还在自言自语道，哎，有啥好看的嘛，就是车胎爆了，然后半个串串店的人都出去了啊，剩下一半全部站在那儿生气个惊吓在那儿望啊，显得我格格不入的样子，是吧？还有咱们的小徐在说，峰哥，貌似前段时间一个人家户的这个是房子燃了，一个大哥在下面看热闹，看得津津有味啊，还在那评头论足。最后发现烧起来是他个人家，还有个大哥看到一台车啊掉到堰塘里面去了啊，开得很扎劲。最后回来才发现掉下去的是自己的车子，好像啊这两个都不是在四川发生的故事，是吧？还有盼盼说，峰哥，你们真的是。还可以看热闹，而我从小就被我爷爷奶奶教育说不要去看热闹啊，要不然很可能成为啊这个被殃及的池鱼，所以现在看到有人扎堆的地方呢习惯性的绕开，是吧？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来了来了，朋友们，8:46了，今天我们早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好天气也是好心情的开始哦。我们迎接到今天周五啊，晴朗的好天气也开始放空了。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安全这个弦呢还是不能放松，早高峰呢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依然呢需要放慢节奏，享受了雨过天晴之后的清新的通行路。周五呢，今天应该晚高峰会来临的更早、啊、现在呢早高峰的话呢，大部分的车流已经恢复到平峰时段了，只是呢可能个别有一些路段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缓行，缓行的时候呢轻点好刹车，一路前行就好。那经过了像劳动大厦、转盘路口这些大的红绿灯、十字路口几个方向等待的时候呢，也依次有去排队，不要抢行，更不要加塞。我们包括经过呢有些这个斑马线，也要做到文明礼让行人。那今天我们周五的早高峰路况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时间继续交还给雨峰。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向。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48，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这里是真的把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摆起走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啊，大家也可以呢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里啊。这个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了，继续来说，继续来掰。后面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哎，跟着冯哥一起来掰谈一下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掰嘛，来说还看看还有啥子事情值得关注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奇闻趣事啊，应该来说一说啊。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是吧？来跟大家说一说。

朋友们，2005年10月份，24岁的郭先生呢，在网上认识了顾女士，很快两个人确定了感情。这个顾女士呢，就比他大7岁，是浙江嘉兴啊，这个本地有房有车的啊，这个李老板娘。恋爱期间呢，郭先生说自己省吃俭用啊，给顾女士啊这个猛猛砸钱啊，给对方买东西就花了4个 W 啊，每个月光是帮他点外卖就5-6000啊，总消费超过了12个 W。郭先生后来呢，来到了嘉兴找工作，住进了顾女士家里。但是提到结婚呢，顾女士说，如果啊郭先生在嘉兴买车买房啊，至少有200个 W。啊，现在呢他这都有了，所以呢他只向郭先生要88个 W 的彩礼啊，郭先生绝对赚了嘛，他这个意思是。但是这个提出呢，哎，你说哪个男娃会同意呢？请问88个 W 这不天价彩礼嘛，是吧？郭先生不同意啊，两个人关系开始破裂，随后分手。郭先生呢要求顾律师还给他恋爱期间花费的12个 W 啊，然后呢这个郭先生说每一次啊

给对方转账，对方啊都让他必须要写上自愿赠与，是吧？啊，他现在才回过神来，啊，是吧？现在才回过神来吗？都是千年的狐狸，是吧？当谁叫卖鸭呢？哪有那么多人啊？杀钱多，人杀钱多的这个老头富婆呀，啊，是吧？比咱有钱的人心眼也比咱多呀。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啊。不光是武汉，这两天武汉是吧？最近呢，整个湖北都在下大雨啊，恰逢麦收，哎，为了帮助农民呢、啊，抢收麦子，高速公路啊都给开放了免费通道啊，让更多的收割机进入湖北。河南商丘的夫妻啊，这个贾宇与阿迪也在其中啊，开着收割机到了湖北襄阳。两个人发视频说，5月23号，他们给一位大妈购麦子啊，车辆有5亩，但是呢，这个大妈说只有4亩啊，今年雨水多，麦子啊豆腐不值钱啊，只能卖4毛钱一斤了，希望能够照顾一下。前两个觉得大妈不容易，最后协定每亩收费啊100块啊，4亩啊，总共是400元。收完之后，大妈呢却说这个收割机弄得不干净，撒了很多。啊，贾宇解释啊，豆腐收割，豆腐啊割起来卡机子，那、啊、会掉小麦，这个正常现象。但是大妈坚决要求赔偿损失，啊，1亩地100块。此时大妈又说她家麦子是5亩，啊，要赔偿500元。于是诞生了新词，叫割事赔物。前两口报警。民警和村委会都到了现场，协调之下啊，这个贾宇呢赔偿了300元啊，村支书自掏腰包200块钱给大妈。村支书来了也得掏200块呀。有当地人表示啊，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啊，他们根本拦不住这个拦不到这个收割机了，是吧？他根本就拦不到了啊。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
1: 好，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龙门阵啊。有当地人表示啊，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他根本拿不到了这个收割机了。当地呢也有叫屈的，因为呢这个收割机之前就有一些农机手坐地起价嘛，村民们为了尽快收割减少损失，只能够接受啊。外地收割机刚进入这个湖北的时候啊，这个短视频里面啊都是一方要拿八方支援的叙事，短短一两天又逆转成了地狱黑。无论哪种趋势都是情绪，这是生意。外地来的农机手和农户互不相认，不认识，口头约定一次性合作啊，这个违约成本很低，注定会出问题。农户可以赖账索赔啊，这个农机手也可以坐地起价，最后啊都靠谁更耗得起，还是得落实到啊白纸黑字的合同上，双方都有保障，是吧？我觉得电子版的也可以嘛，对不对嘛？

远的地方。好的，再来说再来吧，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这个天下四大无奇不有，总有这么一些事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看看有啥奇闻趣事啊。说5月26号，杭州的张女士爆料说，杭州临平别墅区里啊，常住一个非法代孕窝点。张女士今年44岁，因为急于怀孕啊，联上了一家名叫申报的一个助孕机构啊，说可以帮她试管。他花了10个 W 啊，构筑了2年包成功套餐啊。机构呢，随后呢，给张女士推了三名呢、啊，这个暖妹的照片，让她尽快的挑选。之前呢，张女士到正规医院做。

检查，医生说呢，他的身体状况暂时不合适做这个胚胎移植。他又说没的事，五月三号开始这个胚胎移植手术。手术当天凌晨，张女士身体突然发现了这个异常啊，出现褐色的出血症状。工作人员说正常啊，快做手术啊。到地方之后啊，现场只有简易床位和简陋的这个手术室。随后呢，张女士先后呢进行两次移植未成功啊，然后呢又在该机构呢进行了50多天的啊调理服务，却反倒患上了多项妇科病。在5月26号啊，张女士呢就是带着记者和卫生监督所人员啊前往代孕机构，这里的人突然从背后暴力拖拽站在楼上的记者啊，说记者是小偷啊，将他当场掀翻在地。后来警察啊，记者这个骨头骨折了啊，骨折了。而这一切都是当着执法人员的面进行的，嚣张的不得了。新闻视频没打码啊，当时看了一下这一幅这个音容笑貌啊，现在大家都去看一下是吧？这是哪个的儿子？又是哪个的父亲啊？申报啊，这个申报身处这种是吧？还真的不如一辈子丁克啊！必须带去玩儿，还是上班开心嘛啊？最近呢，这个福建省啊，这个厦门市。一个学校操场上，有人来拍下了一张女老师给别个打伞的一个照片。评论区有人质疑说，女老师撑伞是为了讨好领导。随后呢，这个学校工作回应，打伞的是男女啊，这个男女是父女关系，男子也并非领导，而是学校返聘的教师。5月26号的下午，当地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又说，撑伞的两人呢，并不是父女关系，返聘老师是真的。女老师也出了澄清，说自己啊当天生了病，不能晒太阳。男老师呢，年事已高，顺手帮忙打伞，多大的事情嘛，反转再反转，是吧？三次上热搜啊，追上连续剧了，感觉是啊。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这个8:58，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个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见不到了啊，周末来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礼拜一与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上午好，目前三大队下去，各个道路上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小一个状态，那么通行都基本上没有问题。那么最主要还是我们这个宝轮厂子上几个施工路段给大家报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宝轮子这个指南路，那个加油站路口是我们这个石河子路口，那么是一个施工路段。大家需要注意啥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宝轮镇的这个三江大道，那么三江大道的水电路口是我们宝兴路路口，那么这一段也是一个施工路段。那么另外在我们新农街这个加天然气公司门口，是我们这个宝轮中学后大门这一段，那么也是个全封闭施工路段。那么另外一个在我们这个清江路这个宝轮镇派出所这个门口这边，那么也是一个有一个施工路段存在，那么大家经过这些地方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啊。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警官为我们前向我们提供哈最新的一个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1: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为18.2%。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到12月份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领域等等。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了，朋友们好，又是崭新的一天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欢迎继续来分享今天礼拜五。哇，这个凉爽的天气和各位正在直播的是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啊。今天的光阴天气，昨天就手臂都是冷到干，跟孩子我们自编的朋友说哈，今天整个的天气温度真的是用舒服来形容哈。啊，今天呢咱们的这个温度哈，其实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天气的温度哈。今天广义的温度17到28，但今天早上就感觉明显感觉到天气好凉哦，真的用凉快来形容。目前实时温度19度哈，今天咱们广义的天气还不错啊，整个天气很不错啊，会到28度，估计总午间会稍微暖和一点吧，反正早上我这个时候就感觉手臂好凉的感觉了。感谢各位在礼拜五的时候一起来分享孟瑶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司机，感谢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我们的朋友们哈，一起来看广播，同时也别忘记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平台哈，我们也欢迎大家来编辑文字也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感谢张师哈说早就等孟老板了，感谢您啊，给您比心比心，好感动啊。好，朋友们来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分享哈，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

今天呢，通过节目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就是今天呢已经是5月29号了啊。我们今年的高中考呢，分别是在6月7号至9号、6月13号到15号举行。所以我市城区2026年的高中考尽早期，提醒大家，从下周礼拜一6月1号就要开始，一直到呢15号。我们也呼吁大家，为了给咱们广大考生提供的休息和应试环境，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咱们的高中考尽早期间有关事项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室内装修必须采取措施，加强环境噪声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就是在12时到14时30分，晚间的20时到次日7时为禁止施工时段。咱们的高中考期间，各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的建筑工地、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还有咱们的市城区各广场啊、公园啊、咱们街道、考点、考生的一些食宿点周边等地段，不得展开啊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咱们城区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的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还有包括商场、商户、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等等一些方式哈。当然作为咱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啊，咱们的严格控制机动车的噪声污染啊，我们机动车辆哈一定要遵守咱们的禁鸣规定。哎，之前前几年跟这个刚开的时候哈，好像在广州嘛，在那儿就有个师傅，当时咋回事了，在高考期间在那儿按喇叭啊，当时咱们交警哈也是对他进行了提醒和这个处罚的。所以朋友们哈，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的高考学子们、中考学子们营造好的环境哈。做我们司机朋友，特别到考点的周边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哈禁鸣喇叭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之后，朋友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各位朋友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你好司机。

下面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全国司机服务地图上线。对于咱们司机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关注。比如说最近的驿站在什么地方，提供什么服务，怎么走最近啊，周边的像充电桩、加油站，哪个地方会有空位，价格更实惠呢？近日呢，司机服务地图正式上线了啊。这张呢是聚合了咱们全国2100余个驿站的站点，补能的设施、便民的服务和政策资讯的数字化服务网络，让咱们奔走在车轮上的司机师傅们可以随时找得到家啊。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咱们近年来哈，确实网约车、巡游、出租汽车行业快速发展，咱们司机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与此同时停车难、入车难、就餐难、休息难啊，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问题，始终呢是司机群体最迫切的现实刚需。所以在今年的如今哈，这个今年4月份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强新就业哈群体服务的管理意见，明确的提升到了哈这个关于咱们的强调了我们的出租车啊、网约车啊、群体就业质量啊等一些保障。所以如今咱们交通运输行业各方面持续推进司机小站共建提升行动，各地因地制宜建成了一大批司机驿站、的士之家和暖心服务点啊。目前呢，在一些地方，大家如果是哈打开高德地图的 APP， 搜索一个什么呢？司机服务四个字哈，就司机服务四个字，这四个字，除了补能设施和便民驿站之外，还可以看到最新的行业政策动态，遇到的问题可以一键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28，甚至呢可以语音向 AI 助手去提问，那一个入口就可以把过去分散的在各处咱们各平台的服务资源全部都连接在一起了啊。所以呢，确实目前呢，据高德地图这边说哈，目前站点数据的标准化，将全国的2100多个，刚才讲过了哈。

0: 站的点位信息、服务内容等等一些哈，所以现在呢，高德这边也说，为了给咱们司机做的每一件具体的事，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啊。这张地图的核心目标，就是把善意呈现在每一位师傅的手机上，让每一位投入都可以被真切的感知，方便可以使用到。所以现在咱们很多司机师傅，你会发现司机驿站已经为咱们司机朋友敞开大门，功能也越发的完善有些地方还可以打乒乓球还有所以这个是基本的了什么方便食品、急救药包、车辆应急工具等等一些空调是冬暖夏凉，而且门口还配了充电桩等等一些一些问题。所以目前确实咱们整个的这个就是依托这张地图推动咱们各地司机驿站的服务标准互认和资源共享，让咱们每一位司机无论是在哪座城市，咱们都可以享受到同样品质的服务欢迎大家又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的关注，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伙儿呢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的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来，出现方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咱们的一些管制路况信息第一个是关于沧西的延长管制时间，是在现在已经开始到6月30号的0点开始就会止了目前对G22线 K934公里石家坝到川洞子的路段左侧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如果您刚好要走的话这边请各位注意一下，这边临时交通管制期间咱们道路实行半幅封闭，施工单位在管制路段两端设置了警示标志标牌，落实了专人做好巡查的工作而且呢对于这个路段如果是在听我们节目，大家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施工呢会到6月30号才会截止，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注意随时关注咱们的路况信息，我们也会和大家及时发布最新路况出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关于增加镇这个方向因为这边有很多朋友也会往上面去走，那目前呢从昨天开始会到6月20号也对增加社区到荣乐村的路段，这边同样的是实行交通管制因为这边确实也是为了增加整的一个道路施工的事情施工的原因，所以呢目前管制路段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响水滩就是在汉王街与白英村交汇处有个三岔口到白洋站的方向，这一节请各位咱们注意一下了好吗当然目前这个管制是怎么管制也不是完全不能走它有个时间，4周含以上车辆全天限行，4周以下车辆限时放行方式。管制时间上午8点到11点40，下午13点30到晚间7点。如果遇到抢险等特殊情况，临时延长管制时间。管制时间内，两端设置了管制的标识，并且封闭道路，咱们车辆非施工车辆行人是禁止通行的所以朋友们这边请各位咱们选择一个让行就可以了感谢青东，还有呢这个婚礼主持，还有顺才不锈钢这位朋友吗，低调一笑而过，朋友们蒲公英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了跟咱们一起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吧。
1: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切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7啊，孟阳正在为您送上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您好司机，感谢各位在我们1048的守候和关注哈，继续的来到节目当中。好了，各位，在我们的1048，感谢所有朋友的分享哈，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同时感谢大家的分享，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请待会儿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啊。好，这时候呢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1048，下面呢在节目中也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有关于车驾管相关的事儿，所以大伙有任何关于咱们车驾管相关的问题，我们节目也都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这两天有个事儿，就是大家有发现没有，有朋友在乘坐高铁时发现自己呢中转换乘车票，在到达换乘车站时竟然不用下车，只需要更换一下座位就能够继续接下来的一个行程。哎，这个还挺好的哈，很方便。哎，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中转换乘不用下车，车次为什么变了？哎，今天我们通过节目哈也和大家来分享哈，中转换乘什么情况下咱们大伙儿哈不用是下车。咱们旅客朋友在铁路12306购买了火车票，对不对？在选择中转的时候，他会发现三种方式啊，同乘换乘、同站换乘以及车内换座有三种呢啊。那如果是咱们车内换座的话，即乘坐同一个车次时分段购票，中途旅客无需下车，直接在车内更换座位，选择车内换座的旅客在提交购票信息时也会收到相应的提示，咱们的这个朋友只需要根据第二乘的一个信息找到对应席位就可以了。如果呢咱们大伙儿啊，您在购买了中转换乘车内换座的车票时，请先准确核对好车次信息，选择相应的车次和车站，铁路12306 APP 也会弹出温馨提示，点击同意就可以了。另外呢，旅客在

购买显示车内换座车牌钥匙，还可能会遇到另外一种这个情况，就是车次发生了变更。遇到车次变更的情况下，旅客到达换乘车站，在确认是同一个列车之后呢，同样直接在车内更换座位就可以了。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哈，由于一些这个列车八号车厢和九号车厢之间它不互通，那部分的朋友可能车内换座也需要下车，从站台去往下一层座位的车厢啊。那为什么车次为什么会变更呢？想要弄明白这事儿哈，其实咱们得先引入铁路上两个特别概念，上行和下行这个方向。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列车开往北京方向或从支线到干线为上行方向，而此次车次编号为双数，远离北京方向或是干线到支线为下行方向，那此时的车次编号就为单数。如果是咱们列车行驶到线路交汇站的时候，如果行驶方向它出现变化了，咱们列车车次就会随之改变啊，等等一些情况。还有列车可能还会在途中多次变换上下行的方式啊，方向列车也会多次变更车次啊。如果是大家怎么来查询呢？这个方式很简单，想要知道自己乘坐的列车有没有变更车次，或是您为了方便要告知家人的话哈，其实就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点击车站大屏模块，进入之后呢，输入车次进行查询查看信息，还可以通过12306 APP 点击时刻表模块，输入车次和出发时间进行查询。所以这个技能对于咱们出行的朋友哈，咱们得关注起来。待会儿明白了吗？谢谢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哈，这个时候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也来分享和互动。大伙儿呢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有不文明交通行为，我们的节目也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哎呀，感谢一下这个朋友哈，上西坝的这位朋友，90的这个尾号的这个朋友哈，也感谢两河一山还有这个赵文发、空空蜗牛狂奔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这时候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一起来跟咱们分享一下啦。好，这会儿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有关于车价管线关注问题，感谢大家的分享，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在问说，申请了电子驾照之后，想问一下孟阳，还需要更换气门换证吗？这个是需要的哈。咱们不仅如此，已经申领了咱们的电子驾照的话，因为准驾车型、驾照的有效期、发证机关等发生变化，办理换证业务之后呢，咱们申请人都需要重新申领电子驾照。咱们驾照呢，存在像扣留啊、暂扣、逾期没有换证。逾期没有审验、公告停止等使用的依法不能够正常的使用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申请咱们的电子的驾照，所以这个哈是需要的啊，朋友啊是需要的，请大家啊这个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说，孟阳，我的车呢一年前就办理了报废注销，原先的号那个牌号码还可以保留吗？一年前啊，那您得看您是什么条件了。满足下面孟阳讲的条件是可以申请保留的，比如说咱们在办理救护车的迁出、共同所有人的变更、转让登记或是注销登记后2年内提出申请，还有咱们救护车所有人拥有原救护车，且使用原号牌号码是1年以上，这个是可以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涉及原救护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那以上如果是你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话，那是可以保留的啊，是可以保留的。
好了，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咱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朋友说，想问一下，越成功的驾驶人考试没有办法准时参加的话，怎么样取消呢？这个简单哈，您在考试日期的一天以前需要取消考试的话，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办理。考试日当天，如果你临时哈，别说你今天考试，你一下临时我不去了啊。这个情况是没有办法取消考试的啊，头一天可以哈，因为怎么来这个进取呢？您先登录交管12123 APP， 可以在考试前至少提前一天的工作日哈，在12123 APP 里面有个驾驶证的业务，进去之后取消考试预约就可以了，自行取消啊。或是咱们可以哈，在考试前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联系驾校，也可以来对接考试中队取消，或是本人考试前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带上身份。

来分享，还有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这会儿时间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哎，张师，欢迎张师又来了哈，还有我们的岁岁平安。这个朋友们哈，朋友们进来之后记得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呗，好吗？因为我们节目不仅咱们每天咱们可以哈这个看直播啊，咱们也可以听广播，在公众号朋友们哈也可以记得跟咱们留言，我们也竭诚的为广大的朋友哈正在服务当中，好吗？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哈，来跟孟瑶继续来关注，今天咱们全程路况还不错了啊。目前咱们路况还不错，如果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来分享，因为今天有些学校在进行六一节的活动，所以朋友们最好是如果您看周边家长车子很多的话，最好选择绕行吧啊。好，各位，我们稍后呢马上进入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市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G5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辖区施工路段有广元往陕西方向1506公里加550米处道路施工，广元往绵阳方向1551公里加500米至1557公里加200米处道路施工均占用小车道，广元往绵阳方向1560公里加500米至1563公里加500米处道路施工占用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感谢您广播节目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2: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点之后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3，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要正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和您正在送上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谢谢各位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哈，也在跟咱们节目继续互动，同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大家随时的来跟咱们保持在线的交流啊，有最新路况信息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咱们啊大伙儿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当然这会儿时间呢和大家啊继续通过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下期呢将会是我们6月3号的下午3点到4点半啊，将会是咱们的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我们的将会是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啊，到时候呢会做客咱们直播间，所以大伙儿呢可以一起来跟咱们一来分享一下。哎，这个时候跟我们私服朋友圈哈，露门子又摆起来了哈。感谢我们的沙漠的鱼，低调就好。还有刚刚教授也在跟咱们节目一起互动哈，谢谢大家。这个时候一如既往的来到节目中，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交通事哈，露门子这个时候摆起来了哈。私服朋友圈哈，你们也来摆一下这个事情哈。这个车祸背后的这个悲剧背后呢，是一连串的没想到啊、而唯一能够把握的只有自己这一环。我们先和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啊？是发生在某日的晚间，当时孟某饮酒之后驾驶普通两轮摩托车，行到某路段时，车辆前部呢跟董某违规停放在道路南侧非用车道内的轻型啊蓝板货车发生了正面的碰撞，事故当时造成了孟某身受重伤啊，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因为创伤性休克死亡。双方车辆就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当时呢，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交管部门出具了一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说孟某酒后驾驶乘用车，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要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而董某违反停车规定，在非用车道内违规停放的车辆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事故次要的一个责任。董某违反了停车的规定，在非用车道内违规停放车辆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而董某对于事故认定结果提出复核的申请，交管部门经复核之后维持原认定的结论。那孟某的母亲常某、妻子李某以及两名子女也是一名呢是怎么回事呢？一名是智力二级残疾的现实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名呢是未成年幼儿，就是作为原告将董某与车辆承保保险公司诉到人民法院，主张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按责任划分索赔120万余元当时呢这个事情之后呢，在庭审当中，董某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保险公司则辩称死者醉驾已达到危险驾驶标准，要承担全部责任，而且他的违停车辆和事故后果无直接因果关系， 即便哈承担责任，赔偿比例也应该控制在10%以内，同时对保险赔付主体、赔付范围提出了抗辩。好，我们看一下焦师傅在说，孟瑶给你反一个问题，我看看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哈。他说人防办，我看一下十字路口，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以前有个左转弯和直行共用一个车道，现在取消。您是说合理还是不合理？他说左转弯待转区，左转弯就把直行车辆给那个挡刀了，所以高峰期哈堵得不得了，麻烦可不可以给咱们交警二大队的警官反映一下。好的好的，我们这边马上把这个焦师傅的问题，我们刚刚的这个大家发过的问题哈，我这边记录了，我帮大家问一问哈，咱们二大队的警官的这个问题好吗？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刚才露面子，我们还有掰腕哈，关于焦师傅的问题，我们就马上请导播来跟进一下，看这个相关的情况是怎么的一回事啊，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哈，也会给焦师傅您做个回复好吗？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哈。今天这会儿时间刚刚有一个龙门子还没掰完，一个男子哈嘴甲撞上了违停车辆身亡了，而家属呢要索赔的这个事情。所以目前呢这个问题之后呢，当时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说，孟某醉驾骑行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董某违规停车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双方均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董某承担30%的事故赔偿责任，孟某自行承担70%的一个责任。那案涉违停货车在保险公司是投保了这交险和100万元商业的三者险。那事故发生在保险期的内哈，救护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损害，应该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的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呢由商业三者险按照责任比例的赔付，仍由不足的部分由侵权人来承担。所以后来这个情况之后呢，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的损失，法院逐一依法的核算，对医疗费凭票予以确认，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相关的标准核定死亡赔偿金，比如说有哪些呢？汉北抚养人生活的费、丧葬费、几乎摩托车的损毁程度、衣服的损失、酌情认定为什么呢？财产损失。那考虑到事故造成受害者死亡，那给家属带来巨大的精神的痛苦，酌情支持精神服务损害抚慰金。对于家属处理丧葬事宜费用、复印费等诉求，因不符合法定赔偿范围或已包含在法定赔付项目中，依法予以给驳回了。所以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赔偿原告方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是99万余元，同时驳回了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今天你看我们这会儿时间跟大家来说的是这个违规停车，这个是属于咱们的交通违法行为，即使咱们车辆禁止，只要该行为与事故存在法律的因果关系，咱们驾驶人就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啊。而董某在非机动车道违停，占用了通行空间，增加了事故风险，与损害结果直接相关，所以呢按照过错比例担责。所以您看这个咱们讲的哈，规范停车它是文明出行的要求，更是法定的义务。像孟某醉驾不仅违反了我们的交通安全法，还构成了什么呢？危险驾驶罪，所以是事故的主因，应自行承担70%的损失。但受害者自身有过错，不直接免除其他过错责任，所以最后法院这边划分责任核心，考量各方的违法行为与事故的因果关系、过错的程度，各过错方均需按照比例来担责。所以咱们救护车事故赔偿遵循交强险先行，商业三者险补充， 侵权人兜底的原则。那本案的商业保险的这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八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 G 五京昆高速管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

0: 个商业险的保额足以是覆盖赔偿，所以顾董某仅承担案件的受理费。人身损害赔偿各项均有法定标准，那被抚养人生活费仅针对无劳动的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近亲属。丧葬是以误工费、交通费等也纳入了丧葬费，不再重复的赔付了。那保险公司应依法履行赔付义务，不得随意去拒赔和克扣。其实今天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哈，咱们酒驾、醉驾、违规停车是交通事故高发诱因。酒后呢，咱们再次请大家不要去开车，停车务必遵守咱们的规范，杜绝侥幸心理。如果遭遇了交通事故，咱们应该第一时间干嘛呢？报警，报保险，固定现场证据，后续依法事故责任认定，然后呢，再来通过咱们的协调、调解、诉讼等合法途径来主张权益，理性维权。所以，朋友们啊，这个节目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哈。所以提醒所有的朋友哈，这个关键通过这个事哈，因为这个违规停车、醉驾都是要不得的哈。我们也希望各位在这个事情上不要去存有哈侥幸的心理啊，咱们停放你的爱车，这个也还是很重要的。好了，今天也通过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也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这个信息也请大家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一下。谁一个朋友说，如果这个司机只有交强险的话哈，就会是另外一种结果了，所以我们该买的保险还是得买哈。还要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分享说，哎，莫要通过这个事哈，咱们严格严守交通规则，依法理性维权，这个太重要了。对呀，所以我每天你看孟老板的节目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龙门阵了，真的是正儿八经在我们生活中哈，真真切切的交通中的一些案例。我们也希望各位师傅朋友们哈，真的任何时候遵守交规啊，我们该停放的地方去停放，不要违规停放。而且作为我们的朋友也好，这个开车骑车哈，真的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关于这种悲剧、这种案例，孟老板说的太多了啊！这个喝酒不开车，这个是我们作为司机朋友基本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喜欢平时喜欢喝一杯，当然可以，请代驾好吗？不行的话，就是把车放在那儿之后一天之后、两天之后，你再慢慢去开回来都可以哈，各种方式可以，而不要以这种方式来这个出现。好了，各位，稍后呢马上也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的欢迎大家一起回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稍后呢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0: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45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哈。也感谢呢刚刚参与节目的于胖胖，还有西空谷平平啊，还有这个面包车军哥啊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进来之后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呗感谢所有朋友的老铁们的关注。

好，同时在我们下面的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哈，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1048，和大伙儿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啦。刚刚我们再继续掰了之后哈，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哎，下面这个事情哈，这个朋友高老官儿，哎，咋回事嘞？他为了图方便，竟然手持交通护栏安装回去之后，他继续拆。嘿，啥情况哈？我们照这个道路中央隔离护栏是规范行车秩序、守护出行安全的重要的设施，但有人为了一己私利故意破坏交通设施，看似给自己带来方便，却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今日呢，就有一起因为故意拆除护栏而造成的交通事故。当时交警哈也巡线追踪到了拆除护栏的廖某某、王某某，并进行处罚。我们先和大家分享最近在这个一个大道发生一起事故。当时一辆小型轿车在道路中央掉头的时候，与一辆直行的两轮摩托车就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两个车受损，而这个摩托车驾驶员受伤了。当时咱们交警哈、民警接到事故报警之后，迅速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哎，就发现哈这个路段的中央隔离的护栏竟然缺了一处。事故中的小型轿车正是利用这一缺口进行掉头，就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民警后来走访周边居民，调取了近期街景记录，发现哈该路段并未发生事故导致护栏受伤的事情。所以这啥情况呢？那当时为了消除安全的隐患，办案民警立即开展调查。通过调取路边周边的监控，真相很快水落石出。原来廖某某呢，在一个餐馆附近的餐馆工作，因为他每日开车上班不能直接左转，需要多行驶大概约500米。为了少走这段距离，他想了一个好办法。廖某某呢，找到同在餐馆工作的同事王某某，在5月16号的深夜，将餐馆门口的一段中央隔离护栏给拆除，方便两人上班的时候可以开车直接左转进入餐馆。嘿，后来这个不是咱们的交警吗，日常巡查就发现这个护栏被拆除了，及时的他们又重新的进行了安装，消除安全隐患啊。结果呢，当时王某某发现，哎，这个护栏被装回去之后，在5月19号居然再次将中央护栏给拆除，继续开辟他们的捷径。嘿，这个马路是你们家的吗？然后想说，后来了解了，这个廖某某、王某某擅自拆除道路的隔离护栏，所以公安机关依法对这些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对这个廖某某做出11日拘留并处1000元罚款的行政的处罚，对王某某做出1000元的罚款的处罚。你说说哈，朋友们，公安交管部门在公共道路设置的中央隔离护栏等交通安全的设施，是可以有效的保障咱们交通运行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对于呢故意去损毁、移动、涂改交通设施的，公安机关将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所以朋友们哈，真的，你看，就是因为他们这两个哈，认为他们的方便。司机也觉得他那个地方是不是口子又非要掉头过去，是吧？所以这个法纪意识太淡薄了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引起重视了。各位朋友，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志成、Hello 微笑、军哥朋友们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上午这一点为咱们的公众号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咱们互动哈，在公众号也可以发视频、图片、文字方式来到节目当中。哎，下面呢，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因为咱们驾驶员哈，其实在疲劳的状态下继续驾驶车辆的话，会出现困倦、失睡、四肢无力、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是瞬间的记忆消失，导致咱们驾驶操作提前或是迟误，操作停顿或是修正时间不当，重度疲劳时甚至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即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咱们广大驾驶员哈，要从中吸取教训。
前两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哈，其实关于郑宗哈死讯，当时在一国道就发生一起半挂牵引车追尾等待红灯的工程救援抢险车辆的事故，造成了13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这位半挂车驾驶员在午间时突然瞌睡来了意识模糊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还要在之前一个高速公路段，那个路段是一起小车追尾了重型的一个货车事故，当时这个事情是造成了3人死亡2人受伤。后来了解这个驾驶员同样是疲劳驾驶，包括之前在那个一个这个沪蓉高速公路上也是同样的重型半挂车追尾了小车，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包括之前那个去年那个陕西西安那个107省道也是一起什么呢，面包车碰撞路侧灯杆的单方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后来了解了这位驾驶员同样是什么呢，疲劳驾驶。所以呢，我们因为夏季来了啊，特别是人和事故啊，因为我们6月份有新规关于疲劳驾驶，老板说的比较多，你们要保证充足睡眠，长途行车前一天应该避免熬夜，确保咱们睡眠质量啊，避免因为服用容易困倦的药物，比如说你感冒有哪些东西，你如果开车的话就最好是先管身体，或者是你不先暂时没吃那个感冒药。还有是科学安排时间，尽量避开午后12点到下午2点和凌晨，对吧，容易犯困的时间去开车，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还有咱们得及时缓解疲劳，行车途中如果感觉到困倦，最稳妥的方法是在安全地带停车，下完车之后活动腰腿颈肩肌肉，或是饮用咖啡等提神饮料，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咱们再上路。还有是咱们长途开车时建议打开外循环开关，让车外的新鲜空气进入车内，避免哈密闭空间长时间怠速开空调引发中毒。所以今天呢，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也提醒大家，因为到了6月份，马上就5月底了哈，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到了中午间或是凌晨的哈，这是最容易犯困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师傅朋友们哈，一定要引起重视了。我们还点时间，感谢一下发开富贵啊、志成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最近呢，在街头上演了一个一幕温馨一幕哈，被很多朋友点赞。当时怎么回事呢？就是一辆救护车嘛当时被堵在车流当中，进退维谷之时，附近的8辆汽车迅速默契的让出了道路。事情事发在当时前几天的时候，晚上8点，当时在一个公路上，一辆救护车它是从西向东鸣笛急速驶来，在行到一个路口的时候当时这个情况之后呢，被前方正在等候红灯通行车辆拦住了去路，那个车代表做这意思，下一秒等候红绿灯的8辆车驾驶员没有犹豫，大家行动一致，一起以45度的方向各自向两侧让道，仅几秒钟时间就在拥挤的车流开辟了道路。当时救护车呢驶出车流之后呢，对向车道刚绿灯起步通行的车辆也纷纷减速，为救护车让出一条生命通道。当时呢，有位驾驶员朋友说：“当时这个情况哈，听到救护车的那个鸣笛，第一反应就是要礼让。”而且其中有位驾驶员随便还说哈，虽然这个红绿灯当时只有几秒就要绿了，但是对于救护车来说，几秒钟就可能挽回一条生命啊！让行是我们作为司机应该做的。你看这一刻哈，确实那一幕哈，如果大家去刷到那个视频，你会看到哈，8辆车马上就让开了很默契的，大家也没有商量，就马上让开，让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所以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哈。驾车出行，像遇到救护车对吧，还有呢消防车等特种车辆时，咱们在确保安全情况下，请大家第一时间让出通道，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一条生命的通道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大伙儿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一起来分享
当然感谢所有朋友的分享。今天呢，我们这会儿时间，很多朋友在通过我们直播间一起来互动，谢谢大家。上午这一点，我今天感觉天气很好。哎，对对，我们四风风来说，今天开车好舒服啊，风儿微风儿吹起，又不冷不热，刚刚好呵呵，也是个好天气哈。明天过周末了。明天天气给大家打探一下吧，最后的时间，明天呢广元将会是16到28度多云天气哦，后天17到28度多云天气，所以周末两天天气可好了。哎，朋友们有没有好好的安排一下周末假期呢？今天也通过节目给大家继续来分享，谢谢各位朋友这个时候的守候。朋友们啊，当然也再次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提醒大伙儿哈，咱们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我们也再次的温馨提醒大家，咱们下一周呢，时间是6月3号下午3点到4点半，将会是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会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吗？好，稍后呢将会是我们1048健康时间。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零四八整点刷新闻，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新闻消息。针对欧盟在今年七月一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在与世界贸易组织欧方开谈协作合判。国务院决定在六月份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小区全部常住人口，共抽取约280万人。再来关注京沪两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的合作框架协议，首次呢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等三大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上午的十点来锁定关注我们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呢，我们在上午的十点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陪伴你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平安。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来自咱们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咱们的张凯张医生做客节目。这样，我们先让张医生跟我们的各位直播间的家人朋友，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节目和大家交流这个话题。
0: 今天我们张医生呢会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肥胖症的减重代谢外科治疗。因为最近呢说到这个夏天到了，我觉得很多朋友就开始在关心想要减肥，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减肥路上也走过一些弯路，所以今天我们的张医生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呢这个团队已经开展了多例的减重代谢外科手术，也接触了很多大量因为肥胖症和肥胖相关代谢疾病的一些患者。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也希望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互动来留言。当然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们，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其实说到减肥，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有人因为长期节食，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每天会暴走，还有人呢会买一些代餐的，甚至呢可能去打一些减肥针，也有人呢听说过好像这个手术可以来减重。那一说到这个减重手术，可能大家和亚亚的反应是一样的，就很害怕，会有担心。所以今天朋友们，我们会把这些问题一次性的说清楚啊。当然在这也要特别强调，我们今天呢不是为了给你制造什么身材焦虑，也不是告诉大家胖你就一定要手术，而是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科学的来聊一聊肥胖呢到底是不是病，什么样的一些胖我们需要通过医学来干预，减重的手术到底呢又怎么回事。在这个进入呢我们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问一下咱们的张医生啊，就也希望你能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呢用最我们普通人的方式让大家呢通俗易懂的来了解。那张医生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首先肥胖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常见，但我们今天不是来制造身材的焦虑，而是告诉大家胖就一定要手术。医学上讨论肥胖重点不是外貌，而是健康。肥胖症是

0: 一种慢性疾病，它可能和二型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多囊卵巢综合征、关节损伤等问题有关。减重代谢外科不是美容项目，而是针对特定肥胖症患者和肥胖相关代谢性疾病患者的一种规范治疗的方式。
1: 对，这个呢，我们张医生先跟大家解释了一个特别特别的核心问题，大家首先要对肥胖有一个了解。刚刚就说到肥胖症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能够呢传递给大家一些核心观点。第一，肥胖不是简单的管不住嘴；第二，减重的代谢手术它也不是懒人减肥，不是说你人人都适合的；第三呢，就真正有效安全的这种减重治疗，它一定是建立在我们的科学评估和长期随访的一些基础。那我们今天呢，就站在一些普通的听众的一个角度，把问题跟大家呢聊得直接一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自己呢也特别关心，就肥胖呢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病，还是说它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方式里面，像吃的多吃的少这些就不好。张医生来跟我们解答一下。
0: 肥胖症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疾病，不是简单的管不住嘴，患者需要评估和治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很多人把肥胖简单理解了多吃多了，懒得动，不自律，甚至把肥胖当作一种性格缺点。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这种理解是不完整的。肥胖症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疾病。
1: 其实呢，刚刚我们张医生呢就跟大家聊到，而且我觉得肥胖这个病啊，它是通过很多因素，它应该都会有关。它不光是和你的饮食、和你的运动，包括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有那种先天型的遗传，对吧？还有一些呢，你自己的一些内分泌啊，还有肠道激素、神经的调节，包括睡眠、心理压力，整个呢社会的环境、工作因素，它多多少少呢都是息息有关的。在这个卫生健康委里面，他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明确指出呢？
0: 国家卫健委健康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指出，肥胖症是慢性疾病中的独立病种。
1: 它这个独立病种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多种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是这样理解吧？
0: 就是。
1: 那你们经常遇到有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呢？
0: 在我们遇到的患者大多都是比较超重的，一般 BMI 在33以上。
1: 像一般你们遇到的患者里面，到目前为止这个病变的话，有没有趋于年轻化？就最小的年龄在多少？
0: 我们做过最小的年龄在19岁。
1: 19岁多少斤啊？
0: 170多斤。
1: 哇，他这个可能就是和他的生活习惯，还有呢就是一些遗传因素呀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那这种患者在做了之后呢，他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呢？
0: 减重手术其实是一个很确切效果很好的一种方式。
1: 有些人你看，在反反复复就多少年的时间里面，像节食，然后体重呢，可能当时你觉得有效果，包括有些朋友通过饿，对不对？然后呢，到了后面之后呢，又会反弹，而且有一些朋友他说，哎，我就多量的运动，但是呢，他又不忌嘴，像这种情况的话，体重的这个也不是很好下降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个肥胖的话，一旦它发展在一个重中度的情况，朋友们，你的身体就会出现有代谢适应了，像比如说饥饿感增强、基础代谢下降、脂肪呢更容易储存这些，那是不是我们少吃一点就可以了呢？
0: 这个是不对的，少吃只能是暂时的。但是减重是一个团队的精神和团队的合作，或者是多因素决定的。
1: 就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肥胖的。好的，在这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呢是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咱们的张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肥胖症的减重代谢外科治疗。所以朋友们，你们有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或者想要减肥的朋友，大家如果要咨询怎么来健康减肥，我们这些啊都是可以 在下方的评论区一起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肥胖呢？应该如何从哪些方面来判断？
0: 在家先算 BMI，
1: 这个 BMI 怎么来算呢？
0: 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
1: BMI 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不是很清楚，亚亚给大家解释一下哈。BMI 呢，它在我们的医学方面比较科学的一个叫法叫体质的指数，这个计算方法就是用咱们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你身高米数的平方。比如说我举个例，像以一位男性为主，他身高呢在1.7米，体重呢在85公斤，就160斤，那他的 BMI 的这个指数的一个算法就是通过85除以1.7再除以1.7，大概等于在29.4，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计算的算法啊。那除了这个举例的话，像他这个29.4的话，有没有达到一个肥胖的标准呢？
0: 已经达到肥胖的标准。
1: 肥胖这个标准我们应该怎么来衡量它？它和什么是息息相关的？和身高还是和咱们的体重呢？
0: 肥胖和 BMI 息息相关。健康人群是小于24。
1: 还有呢？
0: 24到28，它是达到个24到28就属于肥胖症，所以这，所以29.4已经达到肥胖症的标准，大于32以上，已经是超重了。
1: 操纵了。其实呢，刚刚呢我们张医生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啊，朋友们，这个 BMI 它绝对不是说唯一的标准，因为它只能够呢大部分的反映咱们的体重和身高，不能完全的反映到你脂肪的一个分布。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群，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明显特点，什么特点？就是很多朋友是属于到那种腹型肥胖、中心型肥胖的，这种呢是比较常见。有些人你看他体重好像呢也不是特别夸张，可能就在什么130斤啊、140斤，但他什么，他那个肚子就很大，我们喊那啥子啤酒肚，对不对？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内脏的一个脂肪就很多，代谢风险也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家之后呢，大家呢其实可以通过我们有一些方法，大家呢来辨别一下。那个张医生，你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体重呢如果肚子越大的话，他的裤腰就越紧，那这样的话需要我们重视起来吗？
0: 需要。
1: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来就是辨别它的一个信号？
0: 按照我国成人标准，男人腰围达到90厘米，女性腰围达到85厘米，就可以诊断中心型肥胖。
1: 大家呢赶紧回家之后啊，今天呢就把你们家的那个软尺拿出来，在你的肚脐水平周边绕一圈，然后平静呼气以后来测量一下，这个数字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辨别的。那朋友们，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15分的定点广告，这样我们稍后在定点广告之后呢，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肥胖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所以我们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回来。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Ooh, we are friends.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继续回到健康时间，那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在晚上的7点到8点。在这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收听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今天呢，亚亚呢在节目当中，很高兴为你们，也为我自己哈，邀请到一位重磅嘉宾，来自呢咱们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我们的张凯张医生来做客节目，和大家聊一个我们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肥胖症的一些问题。因为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就现在已经开始在减肥了，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今天呢，就跟大家呢把这个话题展开，一起聊一聊。刚刚张医生呢已经跟我们解答了关于这个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肥胖，通过什么方法。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肥胖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因为有些朋友一提到肥胖就想啊，我自己呢是不是三高，或者呢就是我自己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然后关于呢，有些朋友说一提到肥胖，哎呀，我就是好吃，我停不下来。但这个肥胖它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一些健康带来什么样的风险？那张医生来解答一下。
1: 肥胖首先是糖代谢异常，胰岛素抵抗，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大。第二个是肝脏，肥胖是脂肪肝的一个重要的把器官，像那肝脏的代谢增强，肝脏的纤维化，以及像肝功能。第三一点是睡眠，很多人以为打鼾是睡得香，其实不一定。肥胖尤其是脖子粗、腹部脂肪多的人，容易出现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第四一个是生殖和内分泌，女性肥胖可能月经紊乱、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有关。男性肥胖也可能影响性激素水平和生育能力。第五是骨关节，体重越大，膝关节、髋关节、腰椎承受压力越大，很多患者还不到老年就已经出现膝关节疼痛、腰背痛，活动能力下降，活动减少，体重更容易增加，又形成恶性循环。
0: 对，这个呢是我们张医生跟大家分享，你看肥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疾病风险真的还是挺多的，像我们的糖代谢、肝脏、睡眠、生殖，还有我们的内分泌，包括呢骨关节。而且呢此外呢，肥胖还和我们的心血管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朋友们，减重呢不是说我们要盲目去追求一些审美，或者呢追求一些外在的，为了让你的身体更健康，血压更稳定，肝脏呢更轻松，包括你的睡眠更好，关节负担更小，我们呢最终还是要考虑到啊影响自己的一些生活的这个健康风险。所以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肥胖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单纯的一个健康问题，它是很多因素引起的，而且呢也是很多病源的一个源头之一。那这样说的话，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大家会有一个疑问，他说我也知道胖不好，我也尝试去减过，但就是减不下来，或者减了之后呢立马又反弹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自己意志力不够，还是不够自律呢？
1: 我们先说结论，反复减重失败不一定是意志力差，肥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身体本身会出现一套保护体质的机制。
0: 有没有什么比方或者举例？我觉得这样大家可能会更清楚了解一些。
1: 人体好像有一个体重的设定区域，当体重长期在处在较高水平时，身体可能会把这个高体重当作新的常态，一旦你通过节食让体重快速下降，身体就会觉得能量不够了，于是饥饿感增强，食欲增加，同时基础代谢下降，消耗变少，会发现刚开始少吃一点就能瘦，后来吃的很少也不瘦，再后来一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就反弹了。
0: 好的，我们看到抖音直播间的也有朋友说，张医生稍稍有一点点的紧张，因为我们张医生是第一次来做客节目嘛。当然呢，张医生呢，他的团队呢，在就是做这个肥胖症这方面的一些疾病呢，也是研究了很多年了。已经呢做过很多很多多例的一个重代谢外科手术，所以朋友们，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啊，有关肥胖症减重代谢的。

0: 有一些问题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考虑到，哎，减肥怎么还要去动手术呀，会不会把胃切掉，会不会很危险，这些呢你们有一些方面想具体咨询了解的，我们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留言的方式呢，一个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抖音平台进入到直播间，都是可以的。刚刚呢我们就分享了关于这个肥胖症，它到底呢就是怎么减不下来，会不会出现反弹，这不是说生活方式不重要，我觉得恰恰相反，像我们的一些营养，像咱们的一些运动、睡眠、行为，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改变体重管理的一些配合。但是呢，对于咱们中度肥胖，尤其是有一些患有糖尿病，或者呢有一些脂肪肝，包括刚刚你提到如果睡眠的话，这样的一些呼吸暂停一些疾病的朋友，他们单纯的如果只是管住嘴、迈开腿，能够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吗？
1: 这是不够的，这个时候需要医学的介入，包括营养治疗、运动处方、心理行为的干预、药物治疗以及符合条件的进行减重代谢外科手术。
0: 那有哪些人他们是采用这些方法，就怎么能够让他瘦得更快？
1: 我们医院有一个减重团队，在 BMI 指数在27到32的病人，又合并有糖尿病、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通过内科治疗效果不佳的，就可以在我们减重代谢外科来干预。
0: 所以刚刚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这些哈，短期体重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下降，但它绝对呢不是健康的减重。我们经常呢就是提到这个减肥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一定要健康科学合理的减肥，避免呢出现一些基础代谢慢，或者呢出现一些反弹，或者你整个呢身体的一些功能全部就打乱了，这样的话呢你可能这个反弹概率就会更高一点。因为健康减重它不是说把你人饿瘦，而是减掉你身上多余的脂肪，保护到你的肌肉，改善你的一些代谢，这些呢才能够更好的健康维持。那说到这儿，我们又进入到今天的核心话题，减重代谢外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大家想象的把胃切小就可以了？来，张医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减重它这个代谢外科到底是啥。因为大家可能提了减肥我们知道，但减重的代谢外科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1: 简单说是通过改善胃肠道结构和相关胃肠道急速信号，帮助符合条件的肥胖症的患者实现长期减重和代谢改善的一类外科治疗方式。
0: 那像他这种治疗的方式，很多人以为减重手术就好像只是把这个胃变小了，吃不下所以瘦，这个方法有说对吗？
1: 不对。
0: 怎么不对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我们手术只是一方面，因为后面的调理才是最重要的。
0: 怎么来进行调理呢？
1: 首先吃的少了，然后营养吸收少了，但是后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维生素 B 的缺乏，二个营养不够会影响身体的各方面因素，所以说减重代谢外科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多方面协作的团队。
0: 刚刚张医生也提到了，就是你们因为是个团队，可能就接触了一些病例还是比较多的。目前在你们临床上的话，比较常见的手术方式有哪些呢？
1: 现在做的最多的是袖状胃切除，袖状胃切除是占减重外科手术的80%以上。第二个，如果效果较佳的话是胃旁路手术。胃旁路手术啊，相当复杂，减重效果确切，但是并发症相对较多。我们现在做的最多、较多的第二个手术是袖状胃加空肠旷直，相当于把胃缩小，然后空肠吸收减少，相对说这种方式是最合理的。
0: 也就是呢，它的一些抽脂还有吸脂，包括医美塑形，它们是不是一回事呢？
1: 不是一回事。
0: 因为大家可能就是听到之后呢，感觉就好像有点混合在一起了。刚刚呢张医生说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像抽脂和医美塑形这种的情况，应该它是针对于咱们的局部皮下脂肪和体型的外观，解决的是我们外在

0: 外形的问题，那真正你要解决内在的问题，像我们的脂肪肝，还有咱们的一些什么脂肪、胰岛素这些啊，它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通过你刚刚提到的两种比较常见的手术。那这两种手术的话，目前你们哪一方面做的要更多一点呢？哪一种？
1: 在我们市级医院也袖状胃加空肠框子做的最多一点，
0: 选择了朋友要更多一些。那减重代谢外科呢？

0: 泄外科呢是一个胃肠外科治疗，它目标呢就是通过咱们的治疗肥胖症，然后呢通俗易懂的就抽脂，像这个局部的一些外观来进行这个改善。那这儿的话我想问问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做？
1: 首先BMI 必须大于33以上，28到32.5的病人，如果合并有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脂肪肝，经过内科调节效果不佳的，我们才外科手术干预。
0: 哎，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啊，那以亚亚为例，我说我还想减个十斤，我可以来做吗？
1: 哎，那是不行的，
0: 不行的，它是有一个人群的划分标准。就刚刚呢我们张医生提到了这个 BMI 一定要大于32.5公斤，然后呢就是你这个呢必须是二型的糖尿病，或者呢你 BMI 呢在27.5到32.5之间，内科减重无效的一些疾病啊，这种情况就可以考虑了用我们的减重或者代谢手术来做了。就现在他这个成功率做了之后呢，有没有一些复发的呢？
1: 有，
0: 还是会有复发的。那遇到复发的病例你们又如何来调理？
1: 又通过内科的调理
0: 哦，
1: 比如说通过饮食啊、运动，或者是通过药物啊、司美给露肽、替尔泊肽，这是进行调理。
0: 哎，有朋友刚刚就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问我们，他说：“张医生，我想问一下，今年呢，就是这个替尔泊肽真的这个针太风靡了，我现在想问问这个针到底对于我们普通减肥人群来说的话有没有用？”他说我身高的话在1.62米，体重呢现在是130斤，想要减肥15斤，他说我想去打那个针，建不建议？
1: 这种是可以打。
0: 可以打吗？
1: 可以打。
0: 哦，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提到有些减肥针就害怕会有一些副作用。
1: 但是必须到医院去，因为打替尔泊肽也必须要有指针或适应症。
0: 哦，就是你自己要比较适合这个应症之后才可以打，不是说我们随便一提到减肥都可以打这个针，因为那个针好像听说打了之后它会抑制到我们的一些食欲，可能就让有些朋友不想吃东西了。像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打那个针呢？
1: BMI 在32以下都可以打，但是必须到内分泌科医生去排除一些禁忌症。
0: 排除以后你们才能够啊，不是说大家在外面随便买什么针都可以打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还是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还是回到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张医生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肥胖症的一些话题。刚刚说到啊，这个做手术减重代谢手术它和那个美容手术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说到哪些人群可以做，那也有哪些人群不适合的，这样张医生再来跟大家解答一下，因为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10:30，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5: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6: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来自咱们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凯张医生来做客节目，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我们这个肥胖症啊代谢的一些外科手术。因为提到这个减肥，我觉得很多朋友啊都和亚亚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有人呢可能听到长期节食，有人呢每天暴走，还有人呢通过一些这个营养的代餐呀，甚至呢刚刚也有一些朋友在咨询嘛，想要去打那个减肥针。我们今天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除了通过这些方法以外，那如果你已经达到肥胖的这个指标的话，还有一个叫什么减重手术，那这个减重手术到底危不危险，做完以后呢能不能够正常的恢复吃饭，是不是过几年又胖回来，带着大家的这些疑问，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一次性和你们说清楚。我们不是为了制造这个身材焦虑，而是让大家从这个健康科学的角度来了解。好了，我们接着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刚刚我们说到了哪些人群呢，就是在这个 BMI 这个没有达标的情况就不建议大家去做了，所以这个是有一个适应症的。这个不能做手术的话，我想问一下张医生，我们如何去看我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医学标准，并且能不能够配合长期管理呢？
1: 按照我国肥胖诊疗指南2024版以及相关外科指南，18岁到70岁人群中 ，BMI 大于32.5或者 BMI 大于27.5，且合并二型糖尿病，可考虑减重代谢外科手术。
0: 那术后的话，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理方案，或者在这个术前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检查呢？感觉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复杂。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它会不会有那么复杂呢？
1: 术前做评估不是复杂化，而是为了确认病因、合并症、营养心理状态的手术安全。
0: 这个是为了让大家就是达到一个长期的效果，所以我们可能听起来觉得减重手术好像看起来是什么外科手术一样，它本质上呢应该算是一种慢性病的管理，那手术是它的一个环节。像术前的话，你们怎么去判断肥胖的一些类型呢？
1: 肥胖类型是根据它 BMI 或者有没有合并类似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或者骨关节疾病来去判断。
0: 像这种减重代谢手术的话，那刚刚我们就说的啊，如果大家去判断的话，它还会不会评估到我们的一些胃肠道的情况？就除了你的外在条件以外，比如说我们评估可能会考虑到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那胃肠道这些呢需要做什么胃镜一类的吗？
1: 需要做胃镜。术前做胃镜的目的是了解有没有胃溃疡、胃炎或者食管反流。
0: 那像你们的这个多学科团队，你们在这个评估的时候呢还会有哪些呢？跟大家补充一下。
1: 我们首先多学科团队评估是要必须有没有代谢性疾病的，比如说甲亢，或者是有没有激素分泌失调，这些必须术前要做一个充分的评估。
0: 就检查了可能越充分一点，大家呢这个评估的效果，还有呢我们术后的一些安全就要风险更低一些。那这个手术风险到底大不大？我觉得这是很多我们一些想要做这个减重手术的人群，以及呢可能他们的一些亲人家属比较关心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手术风险，那张医生来解答一下这个风险到底大不大。
1: 手术风险并不大。首先减重代谢外科手术在全国报道的吻合口漏啊的漏啊，这些相当的少。
0: 它这个风险的话不大的情况，就是我们因为近期的话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听到包括什么出血呀、漏呀、感染呀，还有呢就是远期的风险，包括我们的营养缺乏、贫血、维生素缺乏等等，它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吗？就和这个病变
1: 有影响。
0: 那有影响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要强调给大家的，就让大家可能在这方面呢特别注意一下。
1: 我们减重手术不是单纯的是把胃缩小或者肠道吸收减少，后面是营养团队专门是监测 监测他营养有没有每天吃的营养达不达标，
0: 嗯，
1: 都是要有一定的，要有一定的确定。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听到咱们有一些什么广告，大家呢就被吸引眼球了，像什么快速的瘦身的套餐等等。那像这样的话，这些我们能不能够去盲目的购买？
1: 嗯，这些建议不要盲目购买。
0: 不要去盲目购买。所以你看有些家属就说的啊，不应该简单说手术太危险绝对不能做，也不能盲目说哎，别人做了效果很好你赶紧做，咱们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干嘛，医院里面去正规的评估一下，这个我觉得才是最好的。你们呢要陪患者把风险收益一定要讲清楚一点点。对于呢可能有些轻微超重的朋友，那手术风险呢可能显然呢他就不值得了。那对于呢咱们有些中重度的肥胖患者或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刚刚提到了高血压、脂肪肝，那这样的话呢它还是比较有利的。哎，术后的话我想问问这个病变的话它能不能够正常的吃饭呢？
1: 术后是能正常吃饭的，只是吃的相对少一点。
0: 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到之后就会担心有一个问题，反正我自己也会考虑，我就会觉得如果呢你像有些朋友做了这个手术他的胃变小了，那是不是就不能像以前正常的饮食了，就只能喝粥或者呢喝点什么汤类吗？
1: 术后
0: 这个有没有误区？
1: 术后确实有饮食阶段，但不是一辈子只能喝粥。一般来说，术后早期需要从清流质、全流质开始，然后过渡到半流质、软食，逐渐恢复到规律均匀的普通饮食。国家指南提到，术后二到三周内通常为全流质饮食，之后逐渐过渡到糊状半流质软食，两到三个月逐渐恢复到正常饮食。
0: 这个也要根据我们个人的一个耐受情况来调理。那术后真正呢是要改变怎么来吃，我们最好呢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慢一点，然后呢细嚼慢咽的，少量多餐，要优选咱们的一些蛋白质，避免了高糖高脂肪还有饮料这些和大量饮酒，像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个人会更轻松一点。那除了这些以外，你们还会告诉患者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吗？就术后的话不能享受什么食物？
1: 术后不能享受 是重要的，学习和食物相处。以前可能是一般吃很多，吃到撑，术后要学会少量优质规律地吃。很多患者术后反而饮食质量提高了，人更轻松，精神状态也更好。
0: 在这我们看到也有我们的朋友啊在后台留言，他说呢术后早期吃的少会不会没营养呀？术后需要额外再去补充一些什么维生素或者一些那种保健品吗？
1: 不用。术后一般的我们有个营养师专门是，比如说摄入不够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他吃一些蛋白粉这类的东西。大概病人术后一般到1年半以后都会有维生素 B 的缺乏，所以说把多种维生素补齐就行了。
0: 对，大家呢就可以补一些像复合的维生素，包括呢可以就是检查一下你的微量元素怎么样啊，一定要多关注一下像铁钙还有呢维 D3， 包括呢维生素 B12 叶酸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刚刚我们张医生也说到，术后呢咱们的医生营养师也会根据你自身情况来给到你一些建议，就可能大家听起来觉得会有一点麻烦，但这个呢是为了干嘛？为了保障在我们长期的一个安全和效果。我们不是告诉患者瘦得很快你的身体呢肯定就会很虚，而是希望患者脂肪减少，咱们的肌肉能够保留到里面，贫血不发生，骨骼健康呢不受影响，这样的精神体力才会变得更好。也就换一句话说，手术呢不是让患者少吃到营养一些不良，而是帮助我们怎么来如何科学的吃。你看别人那些就是真正的营养专家或者呢真正那种健身达人，他整个肌肉线条这些都是很有力量的，而不是有些朋友可能一味的追求到体重的减脂的一个数字，结果减下来之后呢整个人呢就松松垮垮的，然后肌肉也大部分的流失。那像复查的话呢，这个是不是必须在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医院里面去复查？有没有一个硬性要求？
1: 有，复查不是走形式，而是术后治疗的一部分。术后第一年体重下降最快，也是饮食习惯重建 营养监测和心理适应最关键的时期。指南建议术后第一年在出院后一周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同步在线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时间来到10:31了。现在呢，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呢，我们在上午的10:00到11:00，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很有幸邀请到一位重磅嘉宾。

0: 瑞进行电话和线上随访，术后一月、三月、六月、十二月进行门诊随访，此后也要长期随访。
1: 大家呢一定要就是定期去随访一下，因为妇产它不光是要看你体重下降的一个合理标准，还要看看呢你有没有一些缺营养素呀，或者有没有脱水、呕吐、蛋白质不足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术后呢也不能盲目去停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再来进行调整。这个呢就有点像什么，举个例，我们常用这个汽车保养打个比方，你手术呢把车重新修了之后再上路，但车你想开得更远，我们得要干嘛，定期的保养，长期你不管它，你不去保养，那问题呢不是没有，而可能是被我们忽视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朋友们很高兴的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咱们的张医生来做客节目，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肥胖症减重一些这个代谢外科的治疗。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我们的电波平台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接下来再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也是很多朋友会关心的，术后这个会不会反弹？就万一你几年之后又胖回来怎么办呢？
0: 有可能反弹。
1: 你们有遇到过反弹的一些病例吗？
0: 我们还遇到很少，
1: 还比较少。那如果真的他有可能反弹的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减重手术能显著提高减重成功的概率，但它不是一刀永寿。反弹通常不是某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多因素叠加。最常见的原因包括长期喝含糖类的饮料、奶茶、果汁，频繁吃甜食和零食，喜欢高油高脂食物，饮酒，增加运动不足，压力大导致情绪进食，作息紊乱，长期不复查，体重回升早期没有及时干预，有些患者术后一两年效果很好，但后来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体重就可能慢慢回来。
1: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一下就形容了，不要因为反弹，有些朋友呢可能自己呢就放弃自己了。我们还是要定期的管好嘴，迈开腿，然后把自己的情绪这些给控制好了。那朋友们，马上呢因为时间关系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还会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减肥针和手术的一些关系。所以朋友们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的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的节目。刚刚呢有朋友在问我们，他说律师在不在，我们现在呢收听到的是

0: 健康时间节目。如果呢你需要律师的话，下来可以私信给我们，我们这边可以给你一个联系方式。当然大家呢有任何民生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稍后我们11点到12点的民生会节目里面来留言互动。今天呢健康时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呢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凯张医生来做客节目，和大家聊到肥胖症减重代谢外科的一些治疗。其实说到减重，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常常把这个数字啊都放在我们的哪儿，放在我们的这个体重上了，就天天都在关心，哎，我今天瘦了几斤，我明天呢又长了几斤等等。但肥胖症的诊疗里面更重要的一种叫法呢叫减法，把未来呢并发症和不良的健康风险给减下去。肥胖症呢并不是体重增加，它是一种慢性复杂的疾病，和很多疾病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刚刚呢也分享了很多啊，包括很多朋友了解的这个手术会不会反弹，会不会呢营养不良等等。我们接下来呢在最后的时间还要跟大家来聊到近期比较火的减肥针，这个是特别特别的热门话题，大家应该都有听到过各种各种的减肥针，像比如说那个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些药物，有人就会说，哎，这些药物这么火，我就用针就行了，还做啥手术？那张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1: 首先，减重和药和手术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医学工具相对的不同工具。
0: 嗯。
1: 关键看患者适合哪一个，
0: 对它各有各的一些效果和好处。比如说呢，
1: 近年来减重药物发展很快，
0: 嗯，
1: 对肥胖症治疗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国家指南也把药物治疗列为肥胖症治疗的手段之一，并提到了一些已批准用于成年原发性的肥胖症减重的治疗的药物。
0: 嗯。
1: 但是啊，药物和手术不是简单的谁取代谁，他们是不同的工具，适合不同患者，也可以能用于不同阶段。
0: 比如说像一些已经超重了或者轻重度的肥胖患者，他们适合什么呢？
1: 他们通过生活方式和药物干预效果是很好的。
0: 嗯。那对于有一些那个 BMAI 很高的，或者呢有二型糖尿病的，睡眠呢短暂呼吸的这一类患者呢，他们就必须要选择到手术吗？
1: 他们是先内科减重失败后再选择减重代谢外科手术，
0: 效果就会更好一些。这种减重的药物啊，朋友们你们记住了，不是说你想用就用，也不建议大家自行去购买，我们还是要找到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评估。我更愿意呢把这个体重管理，我觉得看成是一个什么，看成呢是一个医学的工具箱，里面呢有营养、有运动、有心理、有药物，手术呢就是它的工具。关键不是说哪个工具最流行你呢就选择到哪个工具了，这个还得要看哪个工具更适合咱们的每一位患者。所以今天朋友们，我们也跟大家呢从这个前期的一些梳理，还有呢到这个后期的减肥针都聊得比较直接。那这样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张医生，肥胖就是不自律，这个是正确的吗？
1: 需评估。
0: 要评估。你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1: 肥胖和生活方式有关，但不是简单的自律不自律，它是遗传、代谢、内分泌、心理行为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慢性疾病。我们应该鼓励健康生活方式，但不能用道德评价代替医学评估。
0: 听到没有朋友们，肥胖就是不自律，这个是不对的啊！肥胖是慢性疾病，它不是什么道德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减重手术它就是美容手术吗？这个说法对不对？
1: 不对。
0: 来跟大家呢就是解答一下，就是你在说了不对之后呢，为什么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朋友最应该关心的。
1: 减重代谢手术的目标不是单纯变好看，而是治疗肥胖症和肥胖相关代谢性疾病。他关注的是体重、血糖、血压、血脂、脂肪肝、睡眠、呼吸和生活质量。
0: 在这样张医生我们先打断一下啊，刚刚我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好几位朋友留言，有一位朋友说呢，他说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吃了那个二甲双胍，这个叫什么 恩格列净，它应该是一个品牌吧？他说两个多月减重了十多斤，这个正常吗？
1: 正常，
0: 是正常的。还有朋友在说胖了感觉喝水都会胖，

0: 这个呢，你就要管住嘴，迈开腿了。因为每个人他体质不一样，有些就好奇，你看就羡慕那种很瘦的，他呢吃东西，还有呢，可能就是平时呢，在这个管控忌嘴方面都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但他就是属于到什么易瘦体质，就可能吃的比你多，但他也不会长肉，也有这种哈。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分享说，他我23年的时候做那个输尿管。结石手术到现在小便都还有一点黄，特别是天热早上起来之后呢，喝水都比较黄。他说这个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给他建议的？
1: 这个要比较黄，要比较黄就要多喝水，比如说早上一杯水，中午晚上规律的相当喝水喝多了，他代谢过
0: 后，他是因为之前呢就做了那个输尿管手术的，可能多多少少这个病情对他有一点影响，还是要多喝水去帮助他吗？
1: 对，
0: 好的。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饭后散步的途中感觉到自己呢就是头昏无力，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辨别为低血糖，就在吃了饭之后头昏无力？
1: 这个不一定，因为饭后的头昏无力它是吃了饭过后消化到的养料供给太多，相当于头部的供给需氧就少一些，所以说它有时候
0: 也会引起头昏无力。如果你觉得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去到医院检查一下，对吧？像上一次，我这个手臂这边很痛，我当时呢就自己很焦虑。其实呢，它只是可能轻度的拉伤了，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运动嘛，但自己不放心，就会觉得哎，我会不会骨折了？我会不会怎么怎么样？最后呢，我还是选择到医院去拍了一个那个片，拍了片之后呢，让医生看了一下里面的一些情况。自己一下就放心了。所以这位朋友，你和亚亚一样的哈，如果你自己觉得怀疑是不是低血糖，也可以自己来到医院去检查，或者呢通过一些方法来自己来判断一下。因为刚刚张医生说了，你这种情况应该不是低血糖。还有我看到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来解答两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术后只要体重下降，营养补都无所谓吗？
1: 这不对啊。
0: 那术后怎么去？我觉得术后应该还是要多补充营养吧。
1: 因为补充多营养，补充多了会又会复胖。术后要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重、身体各方面情况，制定一个合理的营养状态。补多了。
0: 就补多也不好，补少也不 好要适量。因为我们这个术后的营养主要是可以保护肌肉，预防贫血，还有你的骨质疏松啊这样的一些病症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张医生一起探讨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还有哪些疑问，欢迎大家呢在我们最后的时间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进行留言。最后呢，我想问一下张医生，有没有什么一些要给大家建议的？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因为时间已经马上来到10:55了，给大家建议
1: 一
0: 下。
1: 第一步是不能盲目减肥或马上手术，而是做 BMI、腰围、合并症三项评估。不能盲目减肥，也不是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手术，而是先评估。听众朋友可以先做三个自我检测，第一个 BMI， 第二个腰围，第三个看有没有合并症，有没有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尿酸高、打鼾、关节痛、月经紊乱或生育问题。如果只是轻度超重，没有明显合并症，可以先从饮食、运动、睡眠和行为调节开始。如果已经达到肥胖症的标准，或者合并代谢性疾病，建议到正规医院肥胖门诊、内分泌科、营养科和减重代谢外科进行评估。特别是 BMI 较高的，反复减重失败，已经出现糖尿病或睡眠呼吸暂停的人，更应尽早寻求医学帮助。最不建议的三种做法是：第一，不建议因为害怕必说胖就不看医生；第二，不建议相信极端节食、网红偏方、来路不明的药物；第三，不建议把手术当作捷径，也不建议因为害怕手术

0: 做，就完全拒绝了解。正确的做法是把自己的情况交给正规的团队评估，然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路径。
1: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感谢呢刚刚我们张医生呢也带来一些精彩的分享，以及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的陪伴。一个小时时间呢过得很快，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第一，肥胖是病，不是懒，需要咱们的科学的评估，不是什么靠骂靠饿就能瘦的。第二呢，一定要记住啊， BMI 和腰围它是两个报警的，超标的话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减重代谢手术呢不是美容项目，是有严格的医学的适应症，手术呢也不是一劳永逸，术后的长期管理还有呢术后的一些营养调理，这些都是最关键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减肥针和手术，它是不同的适应人群，不能说谁来替代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些方法给你掌握好了。也希望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享，能够转告给你身边像遇到体重焦虑或者反复减肥失败的一些朋友。那刚刚呢还有一位朋友在咨询说，广元这个幼升小今年呢办的有这个居住证，在城务工，只是没有社保，是不是就不能上小学了？朋友，有关那个今年呢咱们城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的入学公告，你可以关注一下广元教育在线里面呢有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可以进去之后呢看看这个城区的一些招生的范围还有招生对象，包括里面的一些招生计划和一些硬性的报名条件哈，这个会更详情一些，当然也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分享到这儿了，那稍后呢我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零四八，实时路况 Traffic。
1: 零零四八实时路况，一起来关注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提醒广州各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签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下收资金供应。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28号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致13人死亡，3人受伤。经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主已被公安机关控制。针对群众反映浙江杭州临平区某小区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临平发布情况通报，已当场查封涉事场所，立案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以上是这时段整点刷新闻。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主管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呢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啊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来反映您的诉求。同时呢，如果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啊，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同时您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的为您解决，记者会和大家联系的啊。我们也希望你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早的解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那么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在周五的时候，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哎，这个周末到底什么情况啊，对不对？来看一看今天啊，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1度。早上来的时候在办公室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早上其实可以披一个薄薄的外套。的话哦，都是晴好的天气啊，最高的温度能够冲到30度哦。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欢迎大家哦。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关注民生热线。前几天呢，听众李先生就来电反映说，昭化区莫滩镇中华村二组啊，有一段烂路，没有办法通过。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了昭化区莫滩镇村建所负责人赵子林。那目前情况如何呢？我们再次来连线赵子林。你好。
1: 哎，你好。
0: 想问一下啊，赵老师，那目前我们去看了现场是什么情况呢？
1: 他那个地方是中华村的一段入户路。
0: 嗯，一段入户路大概有多长？
1: 大概透水面积大概在30到40米。
0: 30到40米啊，就是他们主路到入户路的这一段路。那目前给到的建议是什么呢？
1: 他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地质灾害滑坡，然后导致的道路路基垮塌，然后导致路面破损。
0: 嗯，
1: 现在我们已经星期一联系了自然资源部门，然后星期四909地质队的队员来到现场看了过后，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对地质灾害这一方面进行认定。
0: 嗯，认定的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1: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能出。
0: 刚刚你说了这是一个地质就是自然灾害，可能会存在滑坡啊一些，那么势必也会影响到这边的群众的出行，包括安全，它是存在隐患的。那我们作为莫滩镇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吗？
1: 我们目前就是落实监测人，然后采取一些应急保障措施。
0: 那么他们的出行怎么办呢？
1: 出行，因为他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进行一个应急处置填坡。然后，但是滑坡没有治理的话，它还是会有继续往下滑的风险。
0: 滑坡的治理的话，是他们自己治理呢，还是我们莫滩镇这边是统筹？
1: 这个，因为我们已经给909地质队的，他们也到现场来看过了。这个东西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认定程序。
0: 那我们要不要和他们来进行沟通？他们什么时候认定下来？不管是人户多还是人户少，我们作为莫滩镇这边的这个部门，我们是不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把这个事情落实下来呢？
1: 当然，我们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
0: 我知道你在跟进。那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一，他们的这个结果认定到底什么时候下来？二，目前的这个情况，大家出行是否都通畅？那么第三，你们所说的填补什么时候填补？
1: 目前我们正在跟就是联系施工方，然后同时也在和交通局、自然资源局都在跟进联系。然后争取对他们进行一个争取资金。
0: 现在目前的暂时填补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1: 下周
0: 啊。好的，那么这样子，那目前一切都在进行当中，下周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进一下具体的情况。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居民看来，能够正常的出行、安全的出行，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吧。好吧，赵老师。所以这一块呢，还得麻烦你，后续能够把比如说一些正在进行的事情，要确定结果的事情，对吧？要去施行的一些事情，尽快的落实下来。我们下周再来跟进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辛苦，再见。
1: 再见。

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会遇到有一部分的朋友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哎，我们可能正在落实，联系了相关的部门，我们正在这个跟谁谁谁沟通。

中，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现在当下我们要做什么，对吧？不能说哎，我在联系，我也不知道别人什么时候，那我们老百你都不知道老百姓问你的这个问题，那不是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对吧？所以我们在回复我们的群众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相关的有实实在在的，比如说我们要去把这个问题处理啊，要给老百姓解决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规划。

0: 好的，有事找邦姐，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听众反映，在居国广场休闲的人上厕所不方便啊，好多人就就地解决，影响观瞻。接下来我们就随邦姐去实地关注一下。
1: 哎呀，我的天哪！
2: 居然有人随地大小便，广场绿化带角落成了露天厕所。
3: 这位大爷就直接在绿化带解决了。
4: 为啥你上厕所不到公厕呢？
5: 你看你该修个厕所，那个地方也好，那个地方也好。他厕所都不修一个那个公厕，
4: 有厕所了，你看嘛，这儿不到200米，那不
6: 老汉老婆儿打白的，他随便在那儿他就在那儿接手了，他至少多少回都不得行。
7: 人嘛，感觉自己有自觉性嘛。那个厕所嘛，那规定的哪哈儿给你那么好的厕所，你去来的还不对，都收个路子当锻炼嘛。
0: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有市民反映啊，这个地方入厕难，有商家还有休闲的朋友找不到厕所，那到底是不是入厕难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居国广场，一起实测一下。好，现在呢我把这个计时器开启，从这儿走到我们的厕所到底需要多久？这儿已经能够看到厕所了，朋友们，现在我只是走了半分钟。朋友们已经到达厕所了，来看，我现在把它暂停，其实只用了不到2分半的时间，对吧？还是挺近的。当然以老年人的脚力呢可能没有我们快，我们给他多估算一下，他可能3分半。邦姐帮大家踩过点了，离广场最近的公厕就在实验小学对面，从广场走过去正常步行2到3分钟就能到，而且公厕干净整洁，完全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文明广场，别让小方便丢了大。
8: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9: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0: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11: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12: 一起出来是不是养不了，被你们夹掉。
13: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4: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5: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6: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公厕起步路，干净又舒心，让我们一起守护公。

0: 共环境。
1: 1048，有事找邦姐。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来。奔波在广元街头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户外劳动者们要注意了啊！利州区总工会专门为各位送上爱心餐福利，吃饭呢是直接省钱又简单而且实在啊！什么情况啊？我也很好奇。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广元市利州区总工会保障部负责人张磊来介绍一下。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啊，张磊老师，主要是什么福利呢？我们都很好奇，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我们的福利就是每天把新月群体及户外劳动者每天吃饭减免5元钱。
0: 哦，减免5元。
1: 对。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标准吗？
1: 我们的活动时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时间节点，从2026年5月20日至2026年12月20日，
0: 嗯，
1: 这是个时间节点。二一个就是活动资金使用完毕及结束，这两个节点。
0: 哦，就是资金完毕结束，然后具体的时间是截止到12月20号啊。那你刚刚说吃饭的话，减免每次是，比如说午餐去吃了减5元，晚餐呢也要减吗？
1: 每人每天只能使用减免一次。
0: 哦，那怎么来用？包括我怎么知道哪个商家是我们合作的商户呢？
1: 这个使用方式就是下载第一步下载并注册云闪付 APP， 在云闪付第二步就是在云闪付内绑定工会会员服务卡，
0: 嗯，
1: 第三步就是到合作商家消费。用云闪付扫描商家收款码直接立减。
0: 哦，就是在里面是能看到商家的名字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您继续介绍。
1: 然后我们合作商家在城区共设有9家合作商家，
0: 嗯，
1: 每个街道都设有1至2家。
0: 嗯，
1: 详细具体的可以在我们的利州工会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具体的位置。
0: 嗯嗯。好的，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工会会员卡，大家要怎么办理才能够用吗？
1: 工会卡的办理就在我们邮储银行的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提供单位所在的证明，比如说新月群体、美团，或者是快递着工作服，着工作服或持工作证明直接去办工会会员卡就行了。
0: 那么我们的这一部分，比如说这个快递员啊，或者是外卖骑手，他们都必须要办理这个才能享受吗？
1: 对，这个要办理工会会员卡。
0: 办理这个要需要额外的去存钱呐、或者怎么样办理的？
1: 办卡是不需要收任何费用的，是不需要收任何费用的。
0: 好的，好的，好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或者提示大家的吗？
1: 给大家几点温馨提示。
0: 嗯。
1: 就是一个每人每天限使用一次，不叠加，不转让，不兑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支付时请务必选择工会服务卡才能享受优惠。
0: 嗯。
1: 第三点，活动期间如果有遇到任何问题，可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咨询我，联系电话就是18980156679。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磊老师。嗯，好，再见啊。
1: 好，
0: 好的，我们的所有的奔波在外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一餐能够减5块，那还是真省了不少呢，对不对？

0: 眼下间隔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成熟，当地农业部门积极调配收割机械，组建农机服务队，全力推进收割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风吹麦浪，遍地金黄，田间地头机收正忙。在间隔县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呈现出喜人的丰收景象。种植大户母沿海趁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和人工抢收，收割机在麦田中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仅需几个来回就能完成一块麦田的收割。而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母沿海专门请来十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间隔县助农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母沿海：
2: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 新鲜收割的小麦随即被运往烘干厂进行烘干处理，实现了从田间到车间的快速衔接，有效保障了粮食品质安全。而粉碎还田的秸秆则能增强土壤肥力，改善耕作结构，为即将到来的夏播奠定良好基础。作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县，间隔县常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以上。近年来，当地通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移机化改造，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升。而应对此次麦收，当地农业部门成立了3支技术服务组和29个收割服务队，下沉一线协调农机调配，指导农民适时安全收割，全力加速收割进度。间隔县农业农村局粮油股负责人张友全：
3: 目前全县投入收割机械528台，其中外调203台，预计6月初全部完成夏粮收割，实现丰产丰收。
1: 据了解，今年间隔县小麦种植面积达42.9万亩，预计平均亩产318公斤，总产量将达13.64万吨。
0: 夏收农事忙啊，油菜甲保麦翻黄。连日来，彰化区魏子镇40000余亩的油菜陆续的进入成熟收割期了。在这田间地头连片的油菜，真的是褪去了金黄花衣，换上颗粒饱满的丰收新装，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乌黑饱满的菜籽儿尽收囊中。近日，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机械化作业，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和大家来关注到一片叶子的千年之旅销售展示签约，5月23到24号由熊猫家园品青川好茶青川县茶产业暨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行。两天时间，广元黄茶、青川白茶、七福贡茶等现场呢共卖出近2000单。广茶集团、青川鼎源茶叶、广元白龙茶叶等茶叶企业分别与宁夏正山堂、西国人宁夏生物科技、银川憨客君风酒业等有限等公司签约，采购订单100余万元。

催行美、香浓味醇、广元黄茶、白叶一号及七佛贡茶，在现场深受银川市民及与会嘉宾的青睐。今年65岁的银川市民，王先生说，自己饮茶有40多年了，全国各地的茶

雅呢均匀匀整，口感清甜。他呢品着广元黄茶真的是赞不绝口。23号在广茶集团展台之前呢，集团带来的广元黄茶深受银川市民的热捧，展台前围满了前来购买的市民。此次推介会，广茶集团市场部副部长何勇说，我们和宁夏正山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强化合作的同时并推广宣传广元好茶。在现场，青川县鼎源茶叶有限公司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王丽向银川市民介绍由该公司研发的山里红鹰牌的老鹰茶。这款茶是产自青川大山深处的古茶树，是纯野生的天然乔木灌树。产品呢，采用独特工艺制作的老鹰茶，汤色红艳，滋味齿甲留香，而且呢耐泡。家住银川市新凤区的周春波一直是喜爱茶叶啊，在展位前他端起泡好的老鹰茶，看汤色闻茶香品滋味之后呢，说老鹰茶口感非常好，有木质香味，喝起来清爽回甘，非常不错。周春波说，银川虽不种茶，但大家喜好茶，本地呢只有八宝茶，当即啊他就买了2斤老鹰茶。浙江省安吉县黄渡村向青川县捐赠数百万株白叶一号茶苗，如今呢也有8年。借助此次推介会，让更多的银川市民了解并且品尝白叶一号扶贫茶。广元市白龙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尚子浩告诉记者，该公司带来七佛贡茶、青川白茶、青川红茶等20余个产品，很受银川市民喜爱。据统计，2天时间，那广元黄茶、青川白茶、七佛贡茶等现场共卖出近2000单，价值4万余元。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爷爷就是一个强势，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到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主要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大家播出的1048民生会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没事，现在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由小海龟特殊教育中心举办的新手相亲乐享六一公益亲子活动，在金橄榄广场举行。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利州区小海龟特殊教育培训中心主任杜华荣来做介绍。杜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请杜主任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天这场六一公益活动开展的相关的情况吧。
1: 好的，然后我们本次这个新手相亲乐享六一的这个亲子公益活动呢，是由广元市慈善联合总会、民盟广元市委会、市青年志愿者协会、金橄榄购物中心和太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小海龟联合主办的一场亲子公益活动。那么我们这个公益活动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孩子是被看见的、被尊重的、是可以被善待的，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六一儿童节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属于他们的体验深刻的儿童节。
0: 那今天的活动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咱们这样的活动设计对于特殊孩子包括长期辛苦陪伴的家长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吗？
1: 是的，主持人，因为平时呢，我们的孩子们日常一日的坚持康复训练，然后家长们呢也是常年默默的坚守负重前行，可以这样说哈，家长们都是把心酸藏进了背影里，把坚强留给了孩子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就谈一个，我们就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谈目标，也不谈孩子的进步了，然后我们就让家长们呢带着孩子们轻轻松松的享受一段亲子时光因为呢我们家长们他们的笑脸和松弛其实才是孩子最好的康复环境。
0: 是的，是的，确实啊。那其实今天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点就是我们正在筹备的广元首家心愿小铺，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对的，今年呢就是我们在广元市慈善联合总会和市青年者志愿者协会以及我们金橄榄购物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然后我们正式筹备广元市首家心愿小铺。那么这个小铺呢是专门为我们的大龄孤独症孩子打造的一个职业康复与社会实践的一个基地，然后我们的小铺的所有的物资呢全部来自于社会的爱心捐赠，所以这个小铺我们也把它叫做爱心物资二手中转站。那么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将全程参与这些物品的整理、消毒、包装、定价和上货的劳动流程，然后我们就希望呢让孩子们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场景中，然后得到一个锻炼，然后学习沟通适应社会，然后我们就想呢为我们广元的大龄的孤独症孩子们探索出一条职前教育和辅助性就业的新模式。主持人。
0: 确实。那这个心愿小铺需要全社会共同的支持。那如果说像普通市民呢，包括有一些爱心企业，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参与进来吗？
1: 其实我们打造这个心愿小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公益变得走入日常生活，然后让公益变得人人可为，让公益变得很简单。所以那么大家伙呢可以把自己家里面闲置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小家电、小电器、书籍、玩具、文具等这些然后捐到我们的这个爱心小铺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大家呢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心愿小铺来进行消费。其实大家就是哪怕花2块钱，你买一个小的小部件，然后就是对我们孩子们的就业的一次支持是对他们劳动能力的一种尊重。
0: 好，的确是这样子啊。那像我们接下来咱们小海龟对于心愿小铺以及特殊儿童社会融洽呀，包括职业康复的工作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吗？
1: 现在是这样，我们其实这个借助这个心愿小铺，我们一方面呢是孩子们在整理这些物品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我们对孩子进行职前康复教育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孩子通过去上门取件啊，然后呢我们拿回来，我们再带着孩子们消毒啊，然后定价包装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职前教育的课程内容之一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慈善总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的这个基金会的支持下，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啊更好的去融入这个社会。
0: 是的啊，非常感谢杜主任的分享，当然也要谢谢这场充满温度的活动，因为六一儿童节你看专门为我们特殊孩子搭建了这样一个轻松欢乐的舞台，我们不设目标，我们也不谈训练，我们就做纯粹的陪伴和守护。当然刚刚杜主任也说了，特殊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坚持，也离不开咱们这个机构的用心，当然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连线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关注特殊儿童群体，让我们用善意和包容为他们能够撑起一片更加广阔的天空。在这儿我们要再次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快乐，谢谢杜主任。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来和大家分享啊，5月27号呢，记者从广元国际铁路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获悉，日前我市首趟本地制造出口班列成功开行，标志着广元集货成都发运的联动模式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此次班列所载货物均来自广元市辖区内制造企业，覆盖本地主导产业的出口货源，实现广元造全球销的直达突破。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广元市对外开放水平，有效破解本地企业出口物流难题，精准服务全市重点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广元铁发公司与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双方旨在通过港港联动模式，整合枢纽资源，融合广元区位优势与成都通道优势，为本地制造产品打造一条高效稳定的国际物流新通道。为确保首趟班列顺利开行，广元铁发公司与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运营团队进行了周密的运输组织，共同制定详细的运行时间表，精确匹配货物集港、报关、装车、发运等各个环节，通过协同作业，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保障了班列准点发车，为后续班列的常态化开行积累了宝贵经验，那么也为广元重点制造业稳订单、拓海外、提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物流支撑。下一步，广元铁发公司将以此次班列开行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的联合联动的合作，坚守服务本地重点产业，做强外贸出口载体核心定位，一方面进一步优化班列运营组织，积极探索开行更多面向中亚、中欧等方面的定制化班列，另外一方面持续提升口感、服务能级，吸引更多本地以及周边地区货源的集聚，推动港港联动模式行稳致远。

没事，现在我们继续来关注。广元市利州区交通运输局关于举行2026年民兵水上搜救技术训练实施水上交通管制航行的通告，我们接下来呢就连线广元市利州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林希来给我们说明一下。陈局长你好。

0: 哎，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水上交通管制航行的通告吧。
0: 嗯，好的。根据全区年度民兵军事训练安排，结合当前的这个防汛形势，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武装部拟定于5月29日至30日，在嘉陵江黄泽寺附近水域开展抗洪抢险、水上搜救等科目的集训，决定对训练水域实施水上交通管制。一、管制时间：2026年5月29日8点半至17点半；2026年5月30日8点半至17点半。二、管制水域：黄泽市以北至严家湾嘉陵江大桥以南水域。三、管制对象：除参与训练以外的所有船舶、排筏和浮动设施。四、管制要求：水上交通管制期间，参训以外的所有船舶、排筏和浮动设施一律不得擅自在管制水域航行，违反通告规定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造成事故的，将依法追究责任。管制时间结束后，将自动解除，不再另行通告。广元市利州区交通运输局2026年5月28日。
1: 好的，感谢陈局长的介绍，再见。好，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知悉啊。

0: 为了舒缓广大考生备考压力，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那我是依托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为全市备考学子及其家长提供专业心理支持。即日起呢，有需求的考生和家长啊，可以拨打12356心理援助热线进行免费咨询。来自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将有针对性的提供心理调试、情绪疏导等服务，每天24小时不间断。热线服务内容重点聚焦考前焦虑、紧张情绪、睡眠障碍、自信心不足与自我否定等方面。那么心理咨询师呢，将在线传授简单易操作的情绪调节和放松减压方法。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5: 没事，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欧阳说，广元幼升小，今年办的有居住证，在城里务工，没有社保，不能上小学了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利州区教育局教育股副股长田云来做回复。田股长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那刚刚说的这个情况，他的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的幼升小吗？
6: 今年是这个政策是这样的，我们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发布了随迁子女入学须知，然后今年4月我们也发布了招生通告。作为随迁子女，如果他在城区没有房产的话，是租房居住的那一类型，那么他要提供居住证和3个月的社保。但是我们在也明确了，大西街道和上西街道那边学位相对很充足。然后那边在那个区域，就是仅仅只是在那个区域申请学位的，我们可以免于查验这个社保。
5: 就是有两个区域。
6: 对，如果说家长他在就是不是在那两个街道范围内，就是在其他片区内，他确实有入学需求的话，那么让他关注一下我们7月初开通的补录批次，因为我们肯定学位优先要满足，符合条件的学生入学。
5: 其实说到关于孩子上学，立马有好多的家长就来发信息了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啊，我们提交的

0: 叫什么绍兴？就是我们这个这一次要登录的啊，登录的这个，他说是所有的资料都需要填吗？
1: 我们在那个设置的时候，有的资料是必填项，比如说户籍信息。
0: 嗯。
1: 然后有的资料呢，我们是没有设置成必填。那么家长你在填写的时候呢，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填写。
0: 就比如说他的这个户籍在那边，只需要填户籍就可以了。
1: 对的，如果说是城区户籍的学生，他要传的资料有的是有房子，有的是还没有拿到产权的购房合同。
0: 嗯，
1: 那么这两那个房产证和购房合同那个我们都是打开了的。你是取得什么样的资料你就填什么资料。
0: 好的，是什么资料就填什么资料。确实，那么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你不清楚的话呢，也可以哈、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和我们的田股长这边来进行积极的对接。还有朋友说，他说那这个初审到底什么时候能过，能给我们消息呢？
1: 我们的那个招生通告上面写的发布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们的报名时间是从5月27日上午9点到6月10日下午6点就截止了。然后我们的11号是对我们的多校划片的公办学校进行一个摇号并发布录取。民办学校是在6月16号的时候摇号并发布录取结果。我们的城区户籍生是在6月23号发布录取结果。那个城区的随迁子女是在6月29号发布录取结果。我们的公办补录批次是在7月2号开始报名。具体的时间我们会通过利州教育在线公众号发布补录批次报名的具体的时间段。
0: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他已经把资料提交了进行初审了，他又怕自己的这个是不是没有填对或者怎么样，那如果出现一些差错的会提早给他返回来让他重新来填再审吗？
1: 我们现在审核组有10多个老师，从报名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审核了。那么现在提交到系统里面的学生人数有10000多。就说我们在就是陆续的在开展这个工作，不可能一天全部把所有的学生审完，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情况不一样。如果说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的，我们是在及时的反馈的。
0: 会进行及时反馈，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也不要太过操心，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好的，非常感谢田股长的答复啊，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眼下正是小麦油菜厂抢收的关键期，朝天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全面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全力保障下粮下油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1: 在朝天区中子镇宣和村粮优示范基地，下收工作有序推进，油菜田间联合收割机高效运转，连片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同步粉碎还田。作为我区高标准打造的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基地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托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现小麦油菜耕种化全程机械化。朝天区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万云：
2: 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投入四台联合收割机，十余名作业人员开展双抢，针对农户的不同采收需求，我们在采收过程中会选择不同收割机械，最大程度保证采收效果。预计在本月底完成种子粮园区3000余亩油菜和小麦的采收任务。
1: 与中子镇粮油示范基地规模化机械化作业相呼应，在朝天区云雾山镇三龙村高标准农田里，下收景象同样火热。这片面积约200亩的粮油基地，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对土地进行

0: 机化改造，实现了耕地防种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朝天区云雾山镇三龙村村民陆丕学，
1: 通过改造之后啊，用机械化来耕作，机械化收割，像今天我这个麦子啊，二亩二分田，十多分钟就收割到家了，确确实实现在的耕作特别方便呐、啊。
0: 除了高标准农田的大型农机集中作业，朝天区山地零散小地块的下收模式也迎来了转变。在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家的六亩多小麦成熟待割。随着小型山地收割机的普及应用，一家人今年的下收也变得轻松不少。朝天区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
2: 这个机器收割好多、哦、一阵阵人收，你像我们两个人收肯定收个七八天是不一定收得完，这个机器一天都收到。
0: 农机手蓝振玉，
3: 这个机子和大机相比，它就是灵活方便嘛。我们今天收的这个位置，大机就来不了，像我们这个嘛，就可以近地来，就方便一些。
0: 小型山地农机的普及，让零散小地块收割不再难。当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还通过统筹农机力量，组建专业抢收队伍，全力保障杨木片区下收进度。广元市朝天区众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忠成，
4: 我们合作社组建了三支专业的抢收队伍，调配六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时联动农户自有六台小型山地收割机，大小集聚搭配作业，分工协作，全面保障本源地，完成杨木片区2000多亩小麦油菜的抢收任务。
0: 从油菜田到麦田，从园区基地到高标准农田，近年来朝天区全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在国际集团的帮扶下，依据地理条件，已建成全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3家，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2家，各类农机具500余台套。据统计，今年该区下梁下游种植面积54.03万亩，全区耕种收机械化率达73%。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啊。我们在这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们，6月3号下周三15点到16点30，那么大家呢关注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上线的是广元市应急管理局一把手张小军。那么张小军呢将会坐镇12345热线直播间，直面群众提问，直击痛点难题。不管是生活里的安全困扰，还是开店办企的营商难题，你敢问一把手就敢答。那么哪些问题是可以提的呢？对吧？全覆盖不设限。市民的生活安全呐、对吧？企业的营商发展呐、诉求和建议都是可以的，全部通通的都可以留言啊！大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或者是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加上联系方式，我们帮你把声音和诉求第一时间带到热线的现场。好的，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0: 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截至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商务部昨天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到2030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心，
1: 才不让你烦躁。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时间真的是太快了，翻过周三那座山，然后呢，我们就离星期五就不远了、
1: 今天就到星期五啦，
0: 好开心哦！我感觉马上可以离我的六一儿童节有近了一步了。
1: 对，然后呢，离高考也是更近了一步，所以下完之后呢，对于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哎，这个礼拜啊，真的要好好计划一下出去玩哈。因为呢，昨天我们不是还看到一个咱们广元的一个 APP 上线了吗？那个 APP 叫做嗨游广元，我昨天还点了那个小程序进去看了。
1: 对，它不是 APP 哈，它是那个微信的那个小程序。
0: 对，是一个小程序，对的。
1: 然后昨天的话呢，我记得我在那个上民生会节目的时候，还跟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连线，然后来进行了一个介绍。我跟你说啊，里面的内容项目真的非常的多，有景区的门票，然后呢还有酒店民宿，然后还有包括像大家想吃的玩的呀，一些还有定制旅游、电影演绎啊等等一些都有，还有包括像徒步古蜀道你想要走的一些线路呢，里面也都是有的。
0: 是的，也就是说哈，你要想了解我们广元有哪些好吃的菜品，我们哪些山可以去爬，然后路线是啥子，哪些景点又很小众啊，哪些景点又很时尚啊，对吧？大家都可以通过那个小程序，然后就全部了解。我昨天还专门点进去看了一下，我还尝试去点了，然后我发现里面还可以直接订酒店。
1: 对，因为我昨天还看那个酒店，它是可以直接在里面来付费的，然后直接来下答案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嗨游广元的这个小程序真的非常的方便哈，
1: 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里面呢有吃住行游购娱，还有健颜医养十大业态资源都是有的。
0: 没错，也就是说哈，大家打开了那个小程序之后，然后呢就可以来了解，比如说文旅方面的呀，还有包括我们驿站式的便民服务啊，还有商户其实也可以进入住。我发现，就是商户如果入住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比如说你的单儿给挂出来，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小程序上面还可以实现实体。

0: 党户的征收，还有就是整个小程序里面还有一些城市的赋能，包括哈整个文旅资源就全部形成了一个闭环。我们本来就是女皇故里康阳广元的城市名片擦得更亮了。
1: 对，里面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文创啊，大家比如说哎，它的位置在哪里，离你现在大概有多远，然后它的价格，包括有租车的一些服务，然后呢包括有定制旅游，还有研学活动，还有广元美食，哎比如说哈，我给大家说嘛，我看到有一个什么地摊小火锅，然后呢离我的距离是多少，评分是多少，营业时间是多少，就是你可以看到哈，一目了然，很直观的就可以来看得到了，
0: 没错，
1: 很方便啊。
0: 我说实话哈，这个小程序我觉得不管是对外地人很实用哈，你像我们本地人，我觉得
1: 也可以啊，
0: 对我都觉得这个小程序很巴适。我昨天把它点进去，我看了一下，你比如说像这个礼拜哈周末嘛，因为涉及到马上要过六一儿童节了，所以我相信周末这两天时间肯定有很多的家长要带小朋友出去玩的，对吧，而且娃儿们哈，有些幼儿园就是礼拜一都要放假哦，所以说这几天时间加起来，如果你小辈带小朋友去了的话，你打开那个海游广园哈来看一下子哦，看看有没有啥子小活动的推荐啊，然后呢你可以上面去订酒店啊，订住宿啊，订出行啊，都是没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啊，其实说到刷的话呢，因为马上到周末了嘛，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出行的安排，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消息哈，就是我们呢也看到广元有两艘游船已经停止运营了啊，大家要注意哈，天府风景六号和泽天故里二号两条游船目前已经全面的停止运营了啊，不再提供水上游览的服务，而川江六号和七凤八号两艘游船呢目前还在七凤湖正常运营。
0: 是的，也就是说哈，目前我们运营的两艘游船，一艘是川江六号，一艘是七凤八号啊，就目前呢就是这两个游船还可以正常的运营，各位朋友如果要去坐的话可以提前去预约啊，
1: 因为我觉得晚上如果特别是晚上哈，这个是很适合带晚上去的，大家晚上去看一下我们广元的夜景，吹吹活风啊，要有凉爽有舒适。
0: 是的，这个游船哈，我在应该是前年子的时候有一次女儿游河湾，然后我当时就去坐了一次，然后呢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通过我在嘉陵江上的这个游船的体验，除了看两江四岸的风景之外哈，因为它这个路线你对面就能够看得到黄泽寺风景区，
1: 有哦，能够看得到的，
0: 对对，就会有一种就是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1: 而且它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表演哈，所以说两边的风景其实也比我们当年去看的话好很多很多了，而且晚上显得我们广元的夜景已经接触的非常的不错嘛，大家周末没得事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跟你发现那艘船上哈大部分都是外地游客，就外地很多游客都会去选择到广元之后都会去坐我们的那个游船，
0: 对对对，而且包括现在是那个租房嘛，对吧，真的我感觉就是被外地人炒火的，
1: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去坐呢，我还是那是因为外地游客太多了，我们先让给大家，因为最近是因为夏天到了，这个雨季到了之后嘛，所以说我们包括那个你刚说那个竹筏，它其实暂停是运营的一个状态啊，
0: 对对，而且现在目前竹筏是做不了的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广元文旅的一些相关法的公告，或者是在那个海游广元上面那个小程序里面也是能查得到的。对，有朋友在说昨天成都的李伯清到昭化来了，就是我们晓得哈，
1: 哎，昨天有直播，哎，我昨天下午都刷到了，
0: 那个昭化荣媒在直播。
1: 而且我们昨天那个我们广元日报的那个短视频不是有推送一些嘛，大家如果喜欢李伯伯的哈，像我昨天来看，哎呀，他那个开场白真的是每一次一听了之后就觉得，哦哟，啥子前面的朋友、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后面的朋友，然后坐了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哦，这就是
0: 每个人都是朋友。哎，我昨天我跟你讲嘛，我四点过点进去，结果发现他们散场了，好难过哟。
1: 因为他那个时间其实
0: 两点过开始的。
1: 天气还是比较热嘛，所以还是比较有限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去看哈短视频相关的
0: 哦，对哈啊，那么当然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到一个，我觉得老年人朋友们你们的这个福利又来了哈，今天就是刚刚上节目之前我们看到了这条信息
1: 啊，
0: 就是针对于60周岁以上的旅客朋友们啊，你每周啊就是每一周的中午到就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的时段出行的话，可以享受九折的 出行的一个优惠，
1: 就是直行票价啊。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现在铁路上它有一些折扣噻，比如说它是在现有折扣上的9折的一个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我很安逸。而且你晓得不，上面现在噻部分的车次它已经标注了有一个绿色的一个禁字，就是敬老的敬啊。如果你年满60岁了，那你购买相应

0: 车次的票，你它上面会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你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的优惠政策。
1: 哇，那就是双重优惠都可以享受啊，它是可以叠加享受的哦。
0: 对
1: 啊，那么根据了解哈，这个周中的时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拆解一下，它指的就是在每周一的中午12点，也就是我们上节目刷朋友圈这个时间段，然后呢一直到周五中午的12点，之间发车的车票，符合条件的，那么老年旅客朋友们哈，你们就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啊等一些相关的优待证，就可以还可以继续享受折上折。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6月18号到6月22号，因为这个是端午期间嘛，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出行的话呢，它是高峰时期，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它是不享受优惠的哈。
0: 对，它其实就是指的拼时哈，拼峰时间段。你看星期一的中午到星期五的中午这个时间段，那快是好多钱呢？比如说一张原价100块钱的一个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你只需要给90块钱。那如果说你这名旅客呢，你还持有残疾军人证，那你可以在九折的基础上再打9折的优惠，实际支付呢就81块钱。
1: 是的，哎呀，还是可以噻，对不对？有朋友在说，中午间出行不怕晒吗？
0: 中午坐动车应该也不是很晒吧？
1: 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那个时候你在车上，你咋晒得到呢？是吧？
0: 因为像现在其实像报。比如说我们广元大家晓得是个很大的一个站噻，我们的动车的次数就非常的多。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动车啊，坐满满当当的，就是你买票都买不到。但有的时候呢，觉得哎，好像比如说早一点了，或者晚一点了，或平峰时段，它的那个坐的人相对来说就会少一点儿。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老年朋友哈，你在周一中午到星期五的中午去买的话，那你就可以享受9折的一个优惠。
1: 没错啊。那么其实关于这个进字头的列车啊，它的一些相关的优惠呢，我们稍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我跟你说，不管是进字头，还是一些各种其他的列车的一些标号哈，它都会给我们提供不一样的一些服务。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做起来好巴适哦。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详细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0: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0: 的吧，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周五的12:16，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1048朋友圈啊。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老年人出行啊享受的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其实你会发现啊，很多地方的列车真的目前进行了一些全新的换新上线，
2: 花样很多。
1: 哎呀，真的太多了。我说实话，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真的好想去坐在上面躺起哦。上次这个月哈，有一个叫做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还有长三角直行，还有包括那个金河号的旅游列车全部都换新上线了，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啊，就开启了新疆之旅。
2: 好想去坐
1: 呀！妈呀，我看了里面的这个布置，我说实话，这个跟咱酒店规格一模一样啊。
2: 比如说哈，那个锦绣天府号，它呢有18节车厢，有46个房间，但是呢，它只载客92个人。
1: 哇！
2: 也就是说，46个房间，差不多一个房间，也就是两个人，你看吧，
1: 两个人，
2: 它就是一个标间。
1: 对，
2: 住宿条件呢，堪比于星级酒店，而且呢，还设计了多种的文化体验活动，比如说我们四川喜欢的麻将，比如说 KTV， 比如说下棋的地方啊，好多好多，啥子都有啊。
1: 哇塞，我跟你说，我看到那个酒店的不是那个酒店，我看到那个车厢后头的那个布置哈，我就想在那儿一直躺下。
2: 你晓得，
1: 你不觉得很巴适吗？
2: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噻，就说你喊我坐火车哈，坐两天火车我觉得好累哦。但是你如果喊我坐到火车上打两天麻将，那我觉得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
1: 完了之后你还是还可以在那个堪比星级酒店的床上躺一会儿。
2: 而且你把那个牌打完了之后，发现到新疆了，有可能新疆去旅游。我觉得这种旅游好好安逸，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那儿到新疆相对比较远嘛。但是如果有这种旅游号的一个列车，你可以一边刷一边呢，还可以享受这种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话，真的是很好的。
1: 是的，所以说不得不说哈，就是这种新线路的上新啊，你会发现确实就是推出了一系列啊给大家的很好的优惠措施。那么我会觉得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间想了一下以前我们坐的那种车子，我就坐起来是有点恼火。就是它环境嘛没有现在好，然后啦，它的服务好像品种也没得现在那么多，
2: 那肯定嘛。
1: 所以说现在它推出的这些哈，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特色服务体验，主要是还是跟它旅游挂钩了。
2: 我跟你说哈，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的12306的那个 APP， 它里面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铁路旅游的一个里面噻，然后我就看一下它有哪些线路，就看到有一个是雪莲号的一个列车，新东方列车的雪莲号哈，它一个行程是西域南疆11日游，他就是坐那个火车过去。你看价格差多少钱吗？你猜一下子。
1: 你让我猜一下，我就觉得肯定价格比较便宜。
2: 你猜一猜，我看你猜的上不哈。
1: 意思是我们在车上要待10多天，
2: 11天。
1: 车上待11天。
2: 我跟你说要去哪儿，我先跟你说哈。
1: 从哪儿到哪儿哈？
2: 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吐鲁番坎儿井，然后呢回到那个楼兰博物馆，还包括火田，还包括那个刹车，还包括喀什、白沙湖，还有包括高台民居，最后呢到达那个胡杨林南疆去看。但是中间还有很多地方啊，11日游的一个行程。
1: 我的天哪，意思他要到这么多地方？
2: 他是一家全韩的啊。
1: 出发地和那个终点是在哪儿呢？
2: 出发地是在乌鲁木齐，然后呢回来是在那个轮台塔里木湖的那个胡杨南疆。
1: 哇塞，那你这样做的话，我估计哈一圈游下来应该在3000到5000不等吧。你说高了还是低了？
2: 肯定低了噻，你的价格好多钱吧？我看了有一个啊，有一个金钻的5包间1节的是36999。
1: 好嘛，那看来我还是有点低估了。
2: 因为它是包括游子的导游，还有包括那个大巴，还有包括当地的一个酒店，还包括接送机，所以它的其实内容是很多的。其实我觉得这种行程的话，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啊。你如果觉得贵的话，你可以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划算一点的，比如说那种彩云之南的哈，有那种4000多块钱的，也有那种的噻，也有稍微便宜一点的啊。
1: 是的，而且只是说哈，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车上，我觉得坐起来的话，它不会那么的累，对不对？
2: 比较好玩。
1: 然后呢，你去的每一个地方，相对来说人又比较的多，然后完了之后呢，你去的这地点也特别的多，很丰富哈，所以你不会觉得很无聊。 那么现在哈，其实我觉得这个12306的客户端啊，真的跟到这个旅游挂钩也还是非常的丰富。
2: 哎，我觉得做的就很好了。哎，如果喊你选哈，如果让你，比如说我们就说去新疆嘛，去新疆你愿意坐火车去还是愿意坐飞机去？
1: 如果我去新疆的话哈，我还是如果时间多，我还是想坐火车。
2: 我也愿意坐火车去。
1: 就坐火车慢慢的摇啊、就摇过去，因为真的那个坐火车哈，一路上的风景好漂亮哦。我前两天就是身边也有熟人，不是去到了那个冈仁波齐转山吗？他们就是从广元直接坐了车，然后去进的西藏和新疆那边。
2: 哇，
1: 真的好舒服哟、哦！那一路上哈，真的你会发现跟到这个天气，
2: 一年四季的变化，
1: 就是、你真的就看到了整个气象的丰富多彩。然后呢，你又会感觉到哈，时间过得也不是那么的快，他还是会觉得啊，不，你会觉得时间过得也不会那么的慢，你还是会觉得哎，坐到上面好像咋个摇一会儿的摇，也就摇
2: 而且像这种的话哈，你不能一个人去，你必须要有。两个或者是四个朋友，也必须要成双哈，你不能单，比如三个或者五个去的话，那就会单出一个。你是能成双数的去，大家一路上呢，你就有个伴儿，然后一起去耍一下。在那个行程当中呢，哎，大家不管是坐到一起，或者是你像现在不是那种卧铺嘛，你可以去包那种软卧，就是坐软卧到新疆啊，或者是到西藏啊，整个也太爽了吧，就绝对比你坐飞机会舒适的很多啊。
1: 是的，因为你至少飞机上面哈，那个空间比较的窄，比较的小，
2: 虽然快哈。
1: 哦，然后呢？但是你如果是在那个火车上面的话哈，相对来说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点。而且我还看到啊，最近在12306那个客户端，它还出了一个旅游的专区，叫做铁路旅游专区。从5月31号开始，那么将会持续发放，就是5月31号之前就开始发放5.99元、51.9元、519元的三档的满减券。
2: 就是我刚刚打开的那个里面啊，大家到时候的话呢，可以去里面看一下。
1: 然后你这样子的话，又可以优惠了。还你莫说，现在的这种政策还有点多耶，
2: 活动也很多。
1: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就是发现感觉就是价格都很固定，现在的价格也丰富了。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哈就是你去坐车的时候，你连选择车厢的权利都多得不得了了。
2: 你想选上铺、下铺啊？
1: 对，还有就是有静音车厢啊，然后还有啥子镜子头开头的啊，对吧？多重复。体验哈，哎，完全给你真的是巴巴适适的。
2: 有个朋友就说，等以后我退了休之后，我也要去坐火车出去耍哈，根本就不用管时间。
1: 哎呀，就是羡慕哈。哦，还有朋友在给我们发信息说，真的是给这个铁路惠民举措点个赞，越来越好了。
2: 铁路旅游的话呢，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关注起来，而特别是对于我们父母来说哈，因为有些父母的话呢，你比如说你不放心，喊他去坐飞机，一个人坐飞机，或者是一个人到陌生的地方，那这种的话呢，你就可以参加那种铁路旅行团，坐铁路出去耍啊。
1: 是的，有朋友在说一般。可以四个人出去耍，组一桌麻将哈，边走边打牌。
2: 哎，这个可以噻，而且现在不是那种迷你的麻将嘛，你带了之后或者带着扑克嘛，你就哎，我想到以前哈，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智能手机，你记得我们以前到成都坐那个绿皮火车去的时候，如果车厢但凡有一个有一堆在打牌的话，后面绝对站好多人了，大家在看抱膀子，是不是嘛？
1: 所以说还是比较快乐噶，然后时间呢也就打发出去了。对对对，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哈，大院子中餐，我们感谢一下，给我们送了两颗小星星
2: 哦，谢谢哦，
1: 谢谢你。然后啦，还有朋友在给我们建议，这个叫做 Golden 的朋友说，他说建议报道一下新安路嘛，他说想问一下啥情况，还有那个雪峰的铁路下穿目前是啥子情况哈？新安路的情况的话，目前也就是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然后啦，那个雪峰铁路的下穿，我估计应该快了，
2: 因为现在的话呢，很多朋友在关注。说好久可以修好，好久可以修好哈。我们呢也会持续来关注，有最新的消息，大家放心，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来进行发布。大家可以关注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各档节目，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
1: 是的，那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信息，连线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此刻路况。喂，你好。
2: 哎，你好，今日我们辖区天气晴，道路畅顺畅通，社区服务区设备充足，辖区各收费站出入口无排堵现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3: 车外喧嚣，车内无聊，也许有些事情不用

如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3，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10148朋友圈啊。那么刚刚跟大家开刷了这么多的消息，有朋友在说马上高考真的是要临近了嘞，对不对？高考确实是要临近了，因为这个六一儿童节一结束哈，我们就要迎来高考了。
1: 对，
0: 还有朋友在说高考是7、8、9，
1: 对，
0: 6月7号、8号跟9天啊，9号三天时间。
1: 嗯，
0: 但是哈，这个今早哈是从6月1号到6月15号都要是给我们考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备考环境，
1: 因为还有中考，高考完之后呢，紧接着就是中考了嘛，所以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都是要尽早的。
0: 没错没错，那当然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当学生还是蛮累的，对吧？还真的是学生，我觉得还是有点辛苦啊。那么为了缓解我们广大考生的备考压力，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目前呢，我市就开通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心理救援热线12356啊。那么目前这个热线呢，就是专门面对有需求的考生和家长，就可以拨打12356来进行心理援助啊，可以免费的去咨询一下。因为这个考试哈，有的时候真的会遇到，比如说焦虑啊，比如说紧张啊，对吧？比如说没得自信心啦，有的时候还会自我否定啊，同时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睡眠障碍等等。
1: 对，
0: 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哈，各位考生跟家长朋友们就可以直接拨打12356的心理援助热线。这个热线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
1: 嗯，就是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是孩子也好，都可以哈。
0: 对，
1: 其实因为现在离那个高考也很近了嘛，也就是1周左右的时间了，大家可以通过规律的作息，还有适度的运动等方式来调节。如果说哈，突然发现哎娃娃咋个不高兴啊，情绪低落呀，或者是注意力涣散情况的话，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家长呢，我觉得更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哈，不要给孩子带来额外的一些压力。你可以通过倾听或者鼓励啊，为孩子来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环境。
0: 嗯，是的。那当然了，也要提醒各位考生们，大家还是要规律作息，适当的运动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节自己的身心状态。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情绪很低啊，或者注意力很涣散，我觉得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帮助。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短视频，那个短视频我觉得我还蛮震撼的，它是关于讲抑郁症的短视频。很多人会觉得抑郁症就想多了，对吧？但是它不是，它真的是一种病，真的是一种病。
1: 因为我前天看到一个短视频，就说啊，你以为心理，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哈，心理压抑啊，或者说抑郁的朋友，你就觉得他是那种不说话、不开腔，然后平时啦很沉默的人吗？不是，其实他很多都是那种外表很阳光的那种人。他内心可能会觉得说啊，他在外人面前是很阳光、很积极的，但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他内心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0: 是的，
1: 很压抑的。所以你不要通过一个人的外表哈来看他是不是心理方面有问题，而且现在很多朋友心理方面都有些问题，你不要觉得哎，心里我不舒服，我就是生病了，或者别人会怎么样一些异样的眼光来看你哈，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对，生病呢其实很正常，因为人嘛，我觉得生病其实这个确实你每天都会接触不一样的情况，
1: 比如说你失恋 啊，或者是说这段时间工作的一些原因压力太大了呀，
0: 你包括感冒嘛，对吧？那感冒都是咋不咋个治得好的，所以说随时都在生病。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哈，就是情绪上有问题的话，还是要找专业的帮助很重要。所以这一次呢，专门针对于有需求的考生和家长的话呢，大家就可以通过12356这个心理援助热线让孩子们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家长呢也能有那种平和的状态哈，然后来全面的迎接中高考的到来。
1: 对的，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事情啊，五星级酒店。因为很多朋友一听到都觉得说，哎，五星级酒店那高级噻，啊，吃一顿饭可能好贵好贵哦，那种自助餐噻。但是最近呢，在郑州有一家五星级酒店推了一个自助餐的年卡，12888，吃一年。
0: 哦，把我吓一跳，我在想12888元，然后在五星级酒店住一晚吃一晚吗？还太贵了吧。
1: 他不是，他是吃一年。
0: 哎，在哪个地方呢？
1: 在郑州，虽然离我们有点远哈。
0: 哎，不远哈，郑州可不远哦。
1: 你到郑州去，
0: 郑州

0: 现在离我们很近，坐动车的话大概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我跟你说，我已经开始算了，12888除以365天，
0: 每天好多
1: 35块钱，
0: 嚯，好便宜啊！
1: 可以，
0: 嗨，你莫说哈，有点巴适哦。你平常的话哈，早中晚加起来不可能不超过35。
1: 而且它是这种哈，人家工作人员证实哦，确实推出了这款单人。全年，而且是三餐自助场次的活动。
0: 哇！
1: 我刚刚算的只是一天，你如果再把它算到三，就是一日三餐这个三天的话，也就是10多块钱。
0: 对呀、啊，你每一餐就在10多块钱左右
1: 啊！
0: 哇，非常的划算了。嗯，而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哈？
1: 是真的，是真的哈！
0: 对，
1: 工作人员都证实了，是真的。
0: 对，因为当时哈有消费就是记者嘛，以这个消费者的身份去问了的，然后工作人员说真的是真的。
1: 嗯，
0: 但是他们这个活动有时间限制。
1: 嗯，
0: 他的活动的那个购买的窗口是持续到5月底，
1: 嗯，
0: 而且工作人员还说哈，你们这个卡呢，就记者在问嘛，你们这个卡卖怎么样？
1: 嗯，
0: 工作人员说呢，目前已经售出了大概10张年卡了，
1: 嗯，
0: 消费者呢购买之后呢，他必须要在5月底前完成开卡，
1: 嗯，
0: 开卡当天就开始计算有效期，
1: 嗯，
0: 然后有效期呢就是1年内使用就没问题，
1: 嗯，
0: 哎呀，我说实话，这个开到光源，我觉得生意应该还是可以吧，
1: 嗯，
0: 但是有个前提是啥子？嗯，就是它这个有利有弊，
1: 嗯，
0: 我觉得它有利。是啥子啦？有利，它就是确实是，还是挺划算的，
1: 嗯，
0: 而且又是自助，你想吃啥吃啥自己选，
1: 嗯，而且早中晚餐你想吃哪一顿就吃哪一顿，也挺好的噻。
0: 对，就会还是挺丰富的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弊是啥子啦？就相当于把你捆到那儿了，
1: 嗯，
0: 你只能在那儿吃。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嘛，比如说哈，
1: 再好吃的东西，
0: 我花了那个钱。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想去外面再吃个其他的，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其他的吃，
1: 那要
0: 我就觉得浪费了，你知道吧？
1: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就不能在外头吃了。我都花了这12888了，我肯定，我就他就当我的食堂了。
0: 但是问题是你每天都得在那儿吃哦，你要想清楚，
1: 哦，是不是？
0: 对呀，啊，这个就是弊呀，啊，对不对？因为你每天都要把你捆到那儿吃，
1: 嗯，
0: 万一你想去外面吃的话，你又想到，哎呀，我这边给了10000多块钱不划算，嗯，我还是去这边。
1: 而且他们那个酒店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噻，其实对于核心的原因是客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目前的话呢，工作日客流不足，
0: 嗯，
1: 尤其是周一到周四的午餐时间段，
0: 嗯，
1: 像年卡呀、月卡呀等等一些产品，本质上呢就是为了稳定基础的客流，
0: 嗯，
1: 餐厅呢，只要你开了餐了，其实它的成本就已经在那儿了。
0: 对，
1: 如果说利用来吃哈，相对来说对它的成本来说呢，也是一点好事。虽然说你可能这个价钱你核算下来之后哈，可能要亏点儿。
0: 嗯，
1: 但是你想哈，我们算的365天，但你也不可能每天都去吃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啊？对呀，啊啊，哦，然后其实对于酒店来说哈，我觉得他们那个成本其实也不低，对吧？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看到了一个询问，因为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社区，就是阿那亚那边嘛，
1: 嗯，
0: 他们的老总马总，然后当时是做了一个小举措，就是现在的服务行业哈，就是你一定要做到全心全意的服务很重要，
1: 嗯，
0: 当时他们在阿那亚社区，他们就组了一个24小时可以去吃的一个自助的方便窗口，
1: 嗯，
0: 当时呢也是因为马总他去澳门旅游回来之后，然后发现澳门那边，然后他们24小时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想去吃烧烤呀，不想干吃点什么其他的，
1: 嗯，
0: 然后就想两三口吃点解决的时候，哎，然后他们就在就弄了一个小窗口是能自助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去签的那种小窗口一样，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花19.9块，然后就可以吃到一顿自助的一个火锅跟冒菜，你可以自选，
1: 嗯嗯嗯，
0: 包括方便面，
1: 嗯，
0: 结果后面他们社区就实行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很多人浪费，
1: 嗯，
0: 因为他19.9，对，19.9，他不是点多了，因为19.9是自助哦，
1: 嗯，
0: 它的菜品非常多，就是就像刚刚像酒店工作人员说的那个情况一样，他，嗯，已经出餐了，
1: 嗯，
0: 就是你不管你要不要吃，但是他们东西都准备好了的，
1: 嗯，
0: 就会导致有的时候哈，有的顾客他就觉得，哎呀，反正19.9喊我上场去吃，
1: 嗯，
0: 那我就随便拿噻，
1: 嗯，
0: 然后吧，结果又吃不完，
1: 嗯，
0: 就浪费食材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对于酒店方来说，或者是对于像他们阿拉亚社区来说哈，他们把那些菜准备好了之后，然后有的时候他们是消费不完的，
1: 嗯，
0: 就会造成二次浪费，
1: 嗯，
0: 对。所以后面呢就会发现哈，真的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所在，
1: 嗯，
0: 所以就像这个工作人员说的，只要开餐基本上成本摆到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像他们这个套餐，我觉得对酒店来说其实也不是那么的便宜，
1: 那肯定
0: 成本还是有点高了，
1: 对，嗯，其实像这种月卡或者是季卡或者是年卡的话哈，
0: 嗯，
1: 因为现在呢可以看到在很多酒店它都会有这种，因为这个12888的这个自助餐年卡推出之后呢，其实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0: 嗯，
1: 到底能不能吃回本儿，
0: 嗯，
1: 大家讨论的尤为热烈，你觉得吃得回本不？
0: 我觉得其实是吃得回本的，
1: 我觉得吃不回本， 你先说我孩子，你觉得吃的回本？
0: 我算了一下，一年365天，然后呢，我们就。

0: 算大概200多天，我们得去就是上班嘛，
1: 嗯，
0: 就这样说嘛，
1: 嗯，
0: 上班我就去吃嘛，
1: 嗯，
0: 不上班嘛我就给自己盖个胃口嘛，
1: 嗯，
0: 哦，然后我这样算下来的话，你其实你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估计每天投下来应该也就是50-60块钱，
1: 嗯，
0: 50-60块钱相当于你吃200多天的话，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是吃得回本的。
1: 我觉得吃不回本的原因呢是在于你，
0: 嗯，
1: 第一哈，我们又应酬有其他的时间，
0: 嗯，
1: 你有可能吃多了之后你也觉得你，
0: 嗯，
1: 就像我给举个简单例子，像大家办那个健身年卡一样，
0: 嗯，
1: 你觉得你一年去了好多次，这个自助餐年卡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你不会去，
0: 嗯，
1: 可能刚开始觉得很新鲜啊，去，
0: 嗯，
1: 了之后就发现哎也没去，然后算一算自己好像也没有吃回本，对吧？
0: 对，那你这样说的话那感觉确实是很难吃
1: 回本啊。
0: 对，有个朋友就在算这个账了哈，这个朋友他说嗯，平均一天，然后啦，他说35.3块啊，他说老板肯定要亏。我觉得有的时候哈，可能自己要亏，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呢，他还会觉得，他说如果工作跟他做都在那个酒店附近，
1: 嗯，
0: 他说一日三餐都在酒店，就觉得他说那可以把那个本是完全吃得回来的哦，
1: 嗯，
0: 对，哎，这样确实也是，除非你住的那个地方离那个酒店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随时去啊，这种话一般是可以的。
1: 我们就不说多了，比如说在我们单位附近，
0: 嗯，
1: 哈，如果哪个酒店他开一个那种年卡，
0: 嗯，
1: 比如说在价格在我们能够承受范围之内，
0: 嗯，
1: 我们周一到周五啊我就去2天嘛，
0: 嗯，
1: 2天3天这个应该没得问题噻。我觉得这样去的话呢，你去的频率高一点可能还吃得回本啊，应该没得问题
0: 哦。各位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哈，12888元，然后包你一日三餐，你觉得你吃得回本不？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去买这样的一个消费年卡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大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1048朋友圈啊！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下，很多朋友在说啥子年卡？我告诉你，我们俩走
2: 不
1: 进去。
2: 我们不是年卡，好吗？没有买卡。
1: 我们这儿不买卡，我们这儿给大家分析哈。
2: 也不是我们广元。
1: 对，这个事情在郑州哈。但是我觉得话说回来，你会发现没有，去个这个酒店推出这种模式，其实他们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跟创新。
2: 你像现在酒店很多的一些创新呢，
1: 现在酒店其实生意不是那么好了。
2: 你看之前我们广元，包括全国很多酒店，他不是卖那种自助餐嘛，包括买啥子卤菜呀，就推到外面去卖外摆的这种啊。我们广元很多酒店也在卖，包括酒店，之前哪个酒店不是中午还做了那种盒饭的套餐吗？19.9是不是？19.9它是任选的很多菜的那种啊，
1: 是的，
2: 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这种中餐，它也有啊。
1: 对，你包括离我们这儿比较近的对门子疙瘩嘛，是吧？前段时间卖那种小菜卖的火的不了哦。
2: 对，他们那个好吃
1: 啊，
2: 卖卤菜呀啥之类的，
1: 人家味道也真好。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推出这种创新的方式，跟到那个，我觉得还是值得点赞跟推荐的，对吧？因为确实现在酒店好像也没得那么好住了，然后呢，办宴席的人好像也就慢慢的变少了，所以酒店生意变差了之后呢，寻求一种新的方式。跟途径嘛，也是很不错的。然后但是呢，也有很多网友哈，确实是在分析。有一位当地的网友哈，他就说，他说有些人会觉得买了之后必须就要天天来吃，否则就亏了。然后呢，他说他就会觉得啊，其实他更像是给我们的生活多了一种选择。
2: 对，我觉得这对那种比较就是你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啊，你可能选择会更多一些。然后他们酒店方面呢也说哈，就觉得说，很大家还会担心个问题，就说，嘿，那你会不会嫌客流啊？比如说你一天只接待20个、30个，还有你会不会缩减菜品啊？比如说之前30个菜，你以后都缩只有20个、10个菜了，
1: 对，
2: 那种肯定也不得行噻。
1: 这个也是作为消费者很担心的问题。
2: 但是酒店方呢就说啊，不用担心。目前的持卡用户和普通消费者使用的是同一餐厅同样的出品标准，但是你别说哈，我也会担心这一点。
1: 对呀，你就会担心他后面就给你菜弄少了，对不对？
2: 打折了噻，就
1: 打折扣，或者是万一他限流，他就说那么烦，你今天不能来吃，我们今天人满了
2: 我们今天只接待10个，我们只接待10个年卡用户今天。
1: 然后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天天还要
2: 去预约，
1: 想方设法的去预约，就怕今天吃个饭吃
2: 散了。对，这个确实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点啊。不过呢，酒店方面也说，不是说你想办好多就办好多，他们也会根据接待能力控制手卡的数量，比如说他只收20张、30张这种。

0: 因为听好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要控制这个售卡的一个数量，不然的话九点它一出餐基本上它就是出出来了。
0: 嗯，
1: 如果你人少了的话，你这么多餐你还不是造成而浪费了，对不对？嗯，我们从这个经济上面来考虑，浪费了肯定也不好噻。
0: 嗯，
1: 我们从这个不是不浪费粮食上面来说，你这个浪费了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关于这个事情啊，当时有一个从业的餐饮行内的人士，他看了这个新闻，他就说，他说其实像这种品质上哈，属于这种预付式的消费费模式，酒店相当于提前收取了费用，消费者呢就换取了更长时间的优惠用餐的权益。那么至于是否回本，那还是要看个人的习惯，对吧？
0: 嗯，
1: 有的人他会天天去啊，有的人觉得我365天吃我都觉得不得腻。
0: 嗯，
1: 所以说能不能回本哈，还是要看自己。
0: 因为这种说到这个，就说到能长期的预付，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健身年卡，也是一样的。你还是要多想想自己能不能行。我就跟大家举个简单例子，我之前不是办了一张那个游泳卡嘛，然后呢，大家就说，嘿，你不要去办年卡，一办年卡就是亏。然后当时那个游泳地方呢，就推了一个次卡，我一听我觉得，哎，这个次卡好噻，它又不限制你一年两年用完，反正你用完就亏了。结果办了次卡之后呢，我发现我次卡也没用完，然后到了后面之后也就。就忘了这件事情了都。
1: 哎呀，你说的有道理，我突然间回想了一下哈，我去年是在我们那个
0: 办年卡吧，
1: 就是隔壁子那个游泳的万达四爷那儿。
0: 嗯，
1: 我没有办年卡，我们同事当时办年卡，我就没办，然后我买的次卡，
0: 也是次卡是吧？
1: 次卡都没用完。过期了，应该过期了。
0: 哦，他一年内，
1: 今年不行了，那个磁卡都过期了，真的。我当时就是买的磁卡。
0: 嗯，
1: 所以说你会发现，你买那爪子嘛，
0: 你觉得
1: 要用了再说。
0: 哎，你觉得预付消费哈，又就我们来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吧。你觉得预付消费，你会赞成大家去吗？别说啥子酒店这种年卡呀、月卡呀、季卡呀，或者是健身房的年卡、季卡、磁卡呀，这种之类的。
1: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预付式消费，因为它真的确实是投下来要便宜的。
0: 但你得去。
1: 对不对嘛？对，但是前提是你要去，因为我在万达哈，还是办了好几次的预付式消费，包括在外面有一次我还办洗衣店的，你算下来还是便宜噻。你如果办了卡的话，你洗下来可能10-20块钱，你不办卡可能就要30-40块钱、50块钱了。那我肯定觉得办卡便宜噻，毕竟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嘛。然后后面我就发现跑路的真的不止一家、两家、三家，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分类型，比如说哈。像这种多的10000多或者这种健身房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是必需品哈，那就不办。但是比如说像双儿刚刚说的那种洗衣的呀，或者洗鞋的呀，或者洗头发的呀，或者洗车的呀，这种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刚需的，但他办卡确实比较便宜的，你一次给的钱比如说哎300-500块钱也不是很多的，这种可以办。多了我就觉得我要好好考虑一下，
1: 还是要考虑一下是吧？你说刚刚说起头发，我就又瞄了一下哈，我们单位附近那个地方，我好像上
0: 办了好几家，是不是？
1: 对，然后好像还没洗完呢。真的，我就盘点一下自己在那儿充了卡。我说实话，有的时候你预付式消费哈，我跟你讲，像你刚刚说的什么300、200或者500这种哈，也要控制一下，为啥子？我就发现我200、300、500这种的地方办的太多了，
0: 忘了是不是？
1: 你真的就忘了你到底在那儿办的有卡了，而且我根本不晓得每一家卡到底还剩好多钱，真的记不到。
0: 这种也是啊，
1: 对，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你会觉得像你说的，可能充个200，可能300，你会觉得哎，
0: 没好多嘛，
1: 至少没让我充什么2000、3000嘛，
0: 嗯，
1: 你就觉得无所谓。再结果你会发现你在这儿也充了200，你在那儿也充了200。
0: 哎，但是这种偶然间，比如说你去了之后发现你卡里还有钱，应该是很高兴的噻。哎，我还有钱
1: 了。对，这个你又说对了，就有点像平时哈，就是大家以前用那个我们把人民币放到包包里面的感觉，就是随时穿一件衣服出来发现，哎，包包里面咋又有钱，
0: 很高兴啊。虽然说本来就是你自己的钱，
1: 对，就是意外财富一样是吧？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有朋友在给我们发信息，他说想问一下，他说我们光源，他说的这个酒店配置还是比较好啊。然后呢，他说但是有一些牙刷、牙膏、毛巾的配置太多了，没得必要。他说一般住的时候都不需要。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到哈，我有一次出外面去住酒店的时候，然后酒店他们不提供这些东西，
0: 因为现在环保嘛，他们都不提供嘛。
1: 西安，对对对，在西安，然后他们就不提供。但是如果你有需求，你可以找他前台要。
0: 现在很多地方哈，他为了环保，而且很多朋友会自带噻。
1: 哎，
0: 所以酒店一般他有一些酒店他就不提供了，
1: 他就不提供了。
0: 但你要的话呢，你给前台打电话，他会给你送上来。所以那么那样子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赞同吧。
1: 对对，
0: 因为现在其实酒店的那个牙刷大家也知道， 其实是很不舒服的、嗯、所以一般我出门都是自己带自己的，你觉得自己带自己的会更放心一些？
1: 是的，我有时候懒了之后哈，我就不想带，然后一般也是要把自己的牙刷带上、嗯、但这个朋友的建议也是挺好的，他觉得我们酒店还草根子、嗯、我们逛完酒店就是把那牙膏牙刷毛巾给你摆满了，
0: 你不用就可以了，反正你反而不用嘛、
1: 哦、你不用你不造成人家
0: 浪
1: 费
0: 嘛，
1: 可以了、嗯、对对对。好，那么其实啊，关于这个预付式消费啊，我们还是要站到理性的角度上面来考虑，建议各位朋友们哈，那种就是太长时间的预付式消费产品、嗯、最好是看清楚使用规则、
0: 嗯、
1: 包括有效期限、
0: 嗯、
1: 还有退款的一些条例、
0: 嗯、
1: 要理性消费，避免后面影响啊，就产生一系列的纠纷，
0: 比如说还是三年的健身卡呀，这种朋友你三年能去吗、啊、你三天一坚持你都去不到，你还坚持三年，这种肯定就不得行噻。
1: 是的，
0: 对不对嘛？
1: 所以像这种预付式消费大家一定要理性一点哈、嗯、那当然其实这个酒店呢，它通过这种方式推出这样子的一系列的套餐跟服务，也算是一种突破跟尝试。
0: 对的
1: 哦。那今天呢在1048朋友圈跟大家开刷啊、这么多的消息哈、嗯、当然了各位朋友们，马上也会到我们的这个放假了，这两天这个天气啊，我真的觉得好怪，有你有没有觉得
0: 嗯，
1: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都还在想咋个这么冷哦。
0: 嗯，
1: 我今天早上不是在外面拍视频吗、
0: 嗯、
1: 我站在那个广场那个坝子上面哈，我真的浑身起鸡皮疙瘩，然后啦我今天下午今天的时候这会儿太阳又出出来了，
0: 又热了，
1: 好热哟、哦、所以你会发现今天这个天气咋个随时出现这种异常情况、
0: 嗯、因为今天我不是看了一个消息嘛、
1: 啊、
0: 就是新华社发了一个今年天气系统出现异常、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牢记啊、
1: 嗯、
0: 就是说经过监测数据的显示，今年入汛以来的话呢，今年全国的平均降水量比去年同期偏多、
1: 哦、
0: 所以说今年的天气整个呈现出是高温高湿还有多雨的复合型的特征，
1: 怪说不得，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刮大风，一会儿冷的打抖抖，完了之后、嗯、一会儿
0: 热就不行了、
1: 哦、对，又开始出大太阳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上来上的话呢，中国气象台的一些专家老师们就在说哈、主要呢目前哈，像这种情况就导致我国的北方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的高压偏强也导致了我国南方降水就开始偏强了，
0: 嗯，
1: 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刚刚李老师说的这种情况，高温高湿多雨的复合型的天气情况就出现了，
0: 嗯，因为比较热嘛、嗯、那这种的话呢我们要怎么防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注意防暑降温、
1: 是的，
0: 啥子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还有打伞哦，防晒油都做好，
1: 嗯，
0: 还有膳食不要吃太冷、
1: 嗯、
0: 太油腻的一些东西哈，很容易拉肚子，还有啦就是适当的用一些中药，比如说我们的藿香正气水啊、
1: 嗯、
0: 它就比较适用于那种湿暑湿感冒伴随呕吐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还有啦可以用风扇空调，哎，你们家大家家里都开空调开风扇了没有啊？最近真的可以用起来了、
1: 嗯、真的可以用，但昨天晚上今天那个天气还是有点舒服，
0: 不用啊，不用，
1: 昨天晚上没用，但昨天晚上之前有几天还是有点热哈，
0: 嗯
1: 啊，那么通过这些方式，反正就是冷了你就穿衣服哦，
0: 嗯，
1: 走了
0: 热
1: 了你就脱掉，对，天气特别大的时候像这个时候出大太阳你就摸到外面去走了。
0: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哈、今天天气还有明后两天天气都还不错，每天上30多、嗯、但是下一周哦温度就要上30度了、
1: 嗯、
0: 朋友们，
1: 嗯，是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异常天气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气象信息啊，也可以关注我们1048观音交通旅游广播，我们又会跟大家第一时间来发布一些相关的气象变化。那当然关注天气呢也要注意我们的防暑和降温，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今天的1048朋友圈就先跟大家开刷到这里了，也祝福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儿。

0: 帮您解闷
1: 儿，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0: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0: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留言互动。
1: 是的，前一段时间这个哪吒二啊，哪吒之魔童闹海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0: 用八个字来形容这个电影，怎么说呢，就是势如破竹，恐怖如斯啊。
1: 是的，它上映首日晚豆瓣8.5的开分，一天之后呢涨到8.6，四天之后拿下23亿，平台给出的票房预测膨胀到惊人的67亿，毫无悬念，这个是哪吒二大获全胜的春节档。
0: 从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哪吒二都做对了些什么呢？
1: 来，从商业逻辑来看的话，这哪吒二它的剧本很强，这不仅体现在它有所谓反建制的主题表达，更在于它讲了一个很流畅的故事，后者或许才是国产电影更加缺乏的。
0: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呢，有满足档期需求的喜剧元素，有经得起推敲的情节，还有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1: 电影呢是以哪吒、敖丙参加仙界考核为主线，三场考试，三个妖怪，从场面到情绪层层递进。
0: 从开篇的重塑肉身到第一个妖怪土拨鼠负责轻松开场，穿插大量喜剧元素与高娱乐性的动作场面，用毫无负担的情节呢，把刚进入到电影院不久的观众带入到了沉浸的状态当中。
1: 第二个妖怪我还记得是叫申正道啊，开始切入主题，一群被统治阶级贴着下等标签的妖怪，他们呢认可规则，不求反抗，只求得道成仙，苦心修炼，谦虚上进，对规则制定者呢礼貌尊重，但是仍然是要被赶尽杀绝。
0: 此处剧情承上启下，既呼应了前面揭露的申公豹的经历，又丝滑地将故事带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人妖本来和谐的同盟被仙界无情地摧毁。尽管情节开始变得严肃，但同样不乏喜剧元素与精彩的动作戏码。
1: 第三个妖怪石矶娘娘，她再也不是咱们熟悉的蛇精脸，这打斗场面被缩减，直接就上情绪了，快速地把故事推向高潮。
0: 故事进入到高潮之后，哪吒二还安排了一层反转，此前以伟大正面形象出现的无量仙翁才是真正的反派。
1: 当画面停在那个申公豹愤怒的面部特写的时候，有观影经验的观众很快就能够猜到，这电影有反转啊。但是相较于一条路走到黑，这样的反转仍然能够提供一定的观影乐趣。
0: 没错，哪吒二的强剧本还体现在其剧情的主题的良好结合。
1: 开篇是定调，获得新肉身的哪吒参加仙界的考试，但是被要求掩盖魔气，这本质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对于哪吒自我身份的一种剥夺，即便是他将来成为神仙，那也不是真正的哪吒。
0: 在与他人打斗的过程当中，哪吒的莲藕肉身多次处于撕裂边缘，直到电影结尾，师父说哪吒的肉身完成了。
1: 那其实这个肉身不是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赐予他的，更不是仙界颁发给他的，而是他自己通过三昧真火完成的。哪吒这一次真正的成为了自己。
0: 从是神是魔由我决定到是魔那又如何，这种自我身份的认同既是对前作主题的继承，又暗示了更强的主体性，能在继承当中完成升级，对于国产系列第二部来说真的是太难得了。
1: 那无论是哪吒的成长，或者是申公豹和龙族的经历，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主题，就是个体与体制的关系。三个人都是从接受妥协到反抗，题眼呢最终是由主角哪吒来喊出的。那尽管金句加的有点多，但这个不再只是喊口号啊，而是通过情节和人物塑造一步步铺垫的一种爆发。
0: 当然了，哪吒二的剧本也有不少的缺点，比如说过多的喜剧元素和打斗场面拖慢了节奏，电影时长144分钟，绝对还能够更紧凑一些。这怎么说呢，就是笑点太泛滥了啊，你像踩鹤童裙子，对石矶娘娘的塑造等情节呢，会让一些观众感到不适。
1: 那么哪吒因为误会

0: 敖丙的父亲打进那个炼丹炉那个场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得知到真相之后呢，对于哪吒敖丙心理转变和情绪的描写，说实话有点太匆忙，两个人好像很快就丝滑地接受了一切。
1: 而实际上呢，哪吒二从剧情到主题都算不上新鲜，但胜在商业性和完成度高，在 IP 的观众基础和口碑加持之下呢，也是一下子就横扫了当时的春节档，是情理之中的。
0: 嗯，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当下性，围绕魔童系列的最大争议是主创对于哪吒这个形象的新编。哪吒我们都认识，他是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极具有反叛精神的角色，尤其什么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传说，也让哪吒是成为了旗帜鲜明的反抗父权的符号。
1: 魔童系列反其道而行之，走父慈子孝的路线。第一部当中，哪吒反抗的不是爹，而是命运。第二部当中呢，哪吒反抗的是规则。
0: 嗯，电影当中这仙界它是统治阶层，是规则制定者，是体制本身。任何人妖魔想要被认可，那就只能够成仙，而成仙的途径呢，又被仙界牢牢的把控。
1: 在神话系统当中，人妖仙魔不相容，是种族矛盾。但是哪吒二当中呢，这种等级规则与考试制度的设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事，成仙相当于是阶级跃升，这个跃升通道啊，不仅狭窄，而且并不公平。
0: 你看在第二部当中，戏份变多的申公豹成为了最出彩的配角之一，他的经历呢，被很多观众称之为是仙界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并不好，努力考上仙，上岸之后呢，成为替仙界特权阶级干脏活的一个妖。申公豹引发的共鸣其实也从侧面验证了这种叙事的有效性。
1: 电影最后还揭示了，既有规则只是仙界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而制定的，妥协也并不会换来更多的自由。哪吒、申公豹和敖光都选择了反抗。
0: 嗯，略显中二的金句台词，再配合上他们的特效打斗，哪吒集团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那相较于通过决绝的自刎来完成反抗，那魔童哪吒的反抗显然是更加阳光、更爽文一些。
1: 这种改编或许难以让每个人都满意，但是大概啊是非常具备当下性，适合春节档商业化更高的一种新编了。
0: 哎，当然我个人觉得，哪吒二当中他其实还是增加了不少出彩的新角色。你像申公豹的东海龙王敖光，虽然他是一个旧人物角色，但是人物的背景啊还有性格呀都做了更新，说实话让人一点都不讨厌，还挺喜欢的。
1: 哎，还有就是你像申公豹呢，是能够引发普通人共鸣的小镇做题家，那申小豹的出现呢也是特别的可爱，而且他还在努力上岸的是可爱的小镇做题家。
0: 嗯，还有出现人形的敖光，他是一位慈爱又进步的父亲，结尾放敖丙跟着哪吒走，而且说出了这个父辈经验不一定对的金句，而且我觉得他建模特别帅啊，看上去的话，我记得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敖光就登上了多个热搜，包括但不限于说啊，敖光东海游物，敖丙他爸好帅好帅。
1: 其实这一部电影一下子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那大家呢也是纷纷的在找细节啊，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说哪吒二到底是什么打动了你呢？
0: 嗯，你有没有看过，有哪些细节让你过目不忘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当然了，我们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说到了哪吒二这部电影啊，看看大家对于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秋梨他说了，哪吒二火爆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观众看到了主创团队满满的诚意，不是为骗钱而来的，也不是为糊弄而来的。
3: 人家开篇就坦白说了，说这是个神话故事，千万别当真。
2: 还有南山他说，作为观众感受到了被尊重啊，就是一看就很认真在做这部作品，比第一部更厉害更用心更好看，好不好看那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3: 对，确实是，这句话很认同。那其实反面的例子有很多，有很多电影啊一看就感觉没有太过于认真做。
2: 是的啊。还有思琪他说了，喜欢结尾的时候哪吒说，因为我们还年轻的表情眼神和嘴角都写着桀骜不驯，我要和这老天斗一斗，第一次在动画人物脸上看到这么传神的表情，比很多真人演员那都演得传神多了。
3: 哎呀，这吒二实在是太帅了，那种少年义气舍我其谁。
2: 哎，你说到这个形象了，当时哪吒不是最后变成那个少年的形象了吗？对吧、然后很多朋友还说呢，说哎，你说下一步会不会再有就是哪吒小时候的那个形象出现呢？
3: 哎，我还记得就是在哪吒播完之后啊，有很多城市出现了很多帅哥 cos 哪吒的形象，那形象确实是也相当不错呀。
2: 还有这个且末流年也说到，说东海龙王化人镜头出来的第一秒，电影院全是小孩的哇好帅啊这样的惊叹声。
3: 还有冰美士说，做到了反差，把申公豹塑造成了励志青年。
2: 哎，你说到申公豹啊，这一次在第二部当中申公豹的这个形象还真的就是特别深入。

0: 人心，而且引发了网上的广泛的一个讨论。
1: 确实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配角，就是我想啊，如果这电影结束的时候挂上那个申公豹的收款码，我估计很多人都愿意扫码发个红包安慰一下他，并且留言说申公豹真男人，抱歉真的以前错怪你了。
0: 是，你看这个哪吒二各个角色都特别有魅力哈，但是我真觉得就是最有魅力最成功的塑造的这个角色还得是申公豹。这部电影好看，申公豹我觉得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带动的作用。你看完电影啊，最让人回味的也是申公豹和他的家人们。
1: 对，当电影演到申小豹来到陈塘关告诉哥哥父亲啊，说被哪吒砍了一只手臂，然后死在了哥哥的怀里，那一刻我们都认为申公豹可能一怒之下会屠了陈塘关。
0: 是，
1: 大家当时看到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想？那一刻其实这部电影它就已经赢了，就升华了。
0: 五年前哪吒一里申公豹一句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五年后哪吒二里当我们以为是申公豹屠城的那一刻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1: 当结尾突然反转我们才意识到真的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飙升。所以哲学家申公豹那真的是真男人，好 man 啊。
0: 哎，为什么说申公豹是真男人呀？其实这个话题大家也都在讨论，你知道吗？
1: 第一，他是全村的希望。
0: 是，你看啊，这申公豹贫苦出身于腰村是吧？特别争气，努力上进啊，考功逆袭进入到了玉虚宫，还成为了全村的希望。
1: 虽然说是天庭的边角料，但是家里他是大骄傲。弟弟人申小豹就说了，哥哥百年都没回家，一直在外打拼，家乡都以哥哥为荣，因为哥哥是唯一一个到玉虚宫成仙的，也一直都是弟弟的榜样，还有每天刻苦修炼的动力。那爹呢，也为申公豹骄傲，就跟每天吃了大补丸一样。
0: 哎，再有啊，就是你看他特别努力，特别上进，都说这个努力上进的男人最帅，是吧？
1: 哪吒一当中，面对职场不公，申公豹就说过啊，说在元始天尊的弟子当中，我可算是最勤勉的了，百年来刻苦修炼。
0: 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元始天尊的重用，但他依然努力修炼，没有放弃自己。
1: 哪吒二当中，受到东海龙王敖光委托看守陈塘关的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练了3个小时了，陪练们都说哎呀累了累了该停了，他还不累，他说修炼之事怎可懈怠，我不喊停都别停。
0: 尽管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考入编制的，但他不懈怠，没有沾沾自喜，止步于此，他想继续升职，努力修炼，考上12金仙。真男人啊，就是这么有上进心啊。
1: 真男人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忠诚靠谱值得信赖。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申公豹在职场当中哈，不论跟谁混都很忠诚靠谱，让人放心有安全感。
1: 哪吒一当中敖光说了，这是我儿敖丙，按照约定我就让他拜你为师，但是你务必要助他脱离这海底炼狱，跻身天界。
2: 不成
1: 啊，不成，
2: 不成，成功变变成人
1: 啊，下次你点个头就行了。
0: 这哪吒二里敖光啊说，
3: 我那三兄妹信不过，我也不能长时间灵魂出窍看守陈塘关，只有靠你了。怎么？对嘛，没有什么意思是点个头无法表达的。
1: 怎么说咱俩还上瘾了？其实这说明啊，申公豹他一直都是忠诚靠谱的，连自家人都不能信的 boss 关键时刻都可以信申公豹。
0: 不得不说啊，这真男人必须得有智慧，这智慧啊是胜过好看的皮囊的。
1: 你说申公豹长得帅不帅？估计跟帅确实是不搭边儿，
0: 不咋帅
1: 啊。他确定没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有着男人最性感的智慧。
0: 如何取得玉液琼浆给敖丙重塑肉身呢？哪吒他爹要秉公办事儿，敖丙他爹呢要硬闯硬抢。
1: 一个是不懂世间运行规则的老实人的愚昧，一个是着急了就没智商的愚勇。
0: 还好申公豹理性安静生智慧，想出妙计让哪吒参加升仙考试拿到这玉液琼浆，既救了敖丙又救了哪吒，还合理合法。
1: 这是一个小例子。还有一个，在申小豹说爹被哪吒砍了一只手臂，家乡被围攻，然后倒在了申公豹 抱怀里之后呢，这个申公豹啊并没有说因为愤怒就失去理智，他根据申小豹身上的伤口判断是鹿童所伤，他理性的推理。

0: 只有五两仙翁才知道自己家的情况，所以肯定就是五两仙翁指派的。
1: 当他意识到三大龙王背叛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城之后，他当机立断把李靖夫妇石化救下了。
0: 还有一点在申公豹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那就是真男人的善良是骨子里的。
1: 申公豹你看他镇守陈塘关，李靖呢来求开城门放行几位医生出城采药，因为他对敖光的忠诚靠谱，即便接受到了李靖的善意他也没有放行。他说，你虽然帮了我，但事关重大还是不能放行。但是啊，转念了，他又跟李靖要了这个药材清单，然后不仅帮忙买药，清单上的都买齐了，还多买了100多筐的鱼虾水产。
0: 你说说他得多善良。还有一点就是他很爱家人，爱家人的勇敢男人他怎能不是真男人呢？申公豹我们说了啊，百年没回家，在外刻苦修炼努力成才，但是一直都挂念家里的人，他攒下的仙丹自己都舍不得吃，但是舍得全部拿给弟弟，让弟弟带回家分给大家吃，说吃一颗就顶修炼10年。他那么想升12金仙，那么刻苦修炼，他早就可以自己都吃了，但是他没有。
1: 哎呀，这么一说的话，申公豹还真是真男人呀，也确实是给哪吒二增添了不少彩头和看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部电影，你觉得这部电影当中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当中哪几句金句台词呢？
0: 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

0: 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说到了哪吒二这部电影。当时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不认识啊，但是我观察到这两个女生当时是看的，就是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然后一会儿呢就是啧啧称奇，一会儿呢又这个破口大骂。
1: 你还别说，这哪吒二确实还不错，我呢是二刷了它，而且在二刷的时候我更惊喜的发现，其实它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惊喜，无论是幽默的台词，还是那个戳心的情感，还是它整个震撼的场面，其实都被创作者注入了很多的巧思。
0: 哎，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这哪吒二当中都潜藏着哪些初看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再看却让人拍案叫绝的细节和彩蛋呢。
1: 先说打个大西瓜，哪吒二一开场，这海夜叉逃走，两个负责看守的结界兽呢，为了逃避责任互相殴打。
0: 正在帮敖丙和哪吒重塑肉身的太乙真人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打什么打，打个大西瓜，快来帮忙撒。
1: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句话啊，这里的打个大西瓜完美呼应了饺子导演的第一部动画短片打个大西瓜。
0: 而影片最后昆仑弟子和海底妖兽交战的时候，双方对冲的洪流场面啊，这灵感同样来源于打个大西瓜里面两军对战的画面设计。
1: 另外有一个小巧思，就是致敬饺子导演说他在哪吒二当中致敬了很多的经典作品。
0: 你比如说两只结界兽打开结界的方式，就是致敬着经典动画大闹天宫。
1: 而李靖府中的管家也在形象上呢，是沿用了1979年版哪吒闹海当中的角色。
0: 敖丙跟哪吒合体后的形象呢，同样是在致敬哪吒闹海当中的哪吒一行。
1: 而骷髅上最美的女人石矶娘娘，她跟魔镜的对话很明显啊，就是白雪公主里面的梗。
0: 而申公豹他爹申正道跟哪吒在竹林当中的打斗戏，好像让人一下子梦回卧虎藏龙啊。
1: 还有一个白龙马的母亲，
0: 啥？这里头还有这角色呢？
1: 在《西游记》当中，这白龙马他是西海龙王的第三个儿子，被称为是玉龙三太子。
0: 没错，
1: 当时因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玉皇大帝处死，后被观世音菩萨点化啊，聚脚退林，变成了白龙马驮唐僧西行。
0: 而这次呢，在哪吒二当中啊，观众见到了他的妈妈。
1: 哦，大家还记得那个最美的女人吗？
0: 这亲妈这么美，怪不得白龙马能够喜提唐僧最帅的徒弟呢。
1: 还有一位无量仙翁，从这个相貌特征可以明显的看出啊，这哪吒二当中的大反派无量仙翁，
0: 那其实就是南极仙翁啊，又称南极老人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寿星。
1: 那脑门真是够大的，只不过这个是改编之后的黑神话版本，所以就给他取了一个别名。
0: 哎，再有就是鹤童和鹿童了。在《封神演义》当中，南极仙翁是阐教掌门元始天尊座下弟子，凌驾于玉虚十二仙之上。
1: 他的坐骑呢是仙鹿，身边常伴白鹤，而且呢是一手执杖，一手拿着仙桃，这些都和长寿相关。
0: 所以啊，在哪吒二当中，无量仙翁的两个弟子分别是鹤童和鹿童，而他的根深蒂固之法也是借由木杖的力量发出来的。
1: 还有金箍棒，哪吒一当中海底的所有妖兽都被锁链拴在龙宫的一个石柱上，那到了哪吒二当中呢，这个石柱经由天元鼎的淬炼，竟然是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色棍棒。
0: 看过西游记的观众闭着眼睛也能猜出这石柱，这怎么这么眼熟，这不就是金箍棒吗？
1: 还有影片当中的踢毽子，真的是让人闻风丧胆啊。
0: 一直以来都是哪吒最喜欢的游戏哈。
1: 哪吒一的结尾，哪吒跟父母告别的时候说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从来都没和父亲踢过毽子。
0: 哪吒二当中李靖补足了哪吒的遗憾，结果呢，堂堂武将竟然跟殷夫人落了个一样的下场，被哪吒踢过来的毽子打的那是落花流水。
1: 他们俩呀是被踢成了院墙上的人形连环画。其实这一点也是在致敬，是致敬哪里呢？周星驰在少林足球当中的彪悍踢法，还记得吗？那么敖丙像打太极一样的踢毽子方式，其实亦是如此。
0: 再有啊，就是点个头。哪吒二当中，东海龙王对于结巴的申公豹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点个头不能解释的，这完美的呼应了哪吒一当中东海龙王说的下次点个头就行了。
1: 还有变身术，

0: 前作中哪吒用太乙真人教他的变身术把这个申公豹和敖丙耍得团团转，那这一次呢，哪吒和敖丙又使用了变身术，只不过这一次耍的是南海龙王和北海龙王，
1: 而且两次呢都有人被哪吒的尖枪给捅了，那故技重施还是那个老味儿啊。
0: 还有三太子，哪吒自称是三太子，他还有两个哥哥，分别是金吒和木吒。那敖丙呢也是三太子，他的哥哥是敖甲和敖乙，在镇妖海底妖兽的大战当中去世了。
1: 所以六星连珠的时候，敖丙代替哪吒去见两位哥哥，才会哭得那么的伤心啊。
0: 还有那玉虚宫真的好白好白啊，哪吒到玉虚宫参加神仙考核一直都在嘲讽，哇，好白好白的玉虚宫，
1: 还问这贺童哪来的钱买这么多的玉，是不是因为心虚才叫玉虚宫啊。
0: 嗯，就差指名道姓的嘲讽了啊。
1: 看完这些细节啊，大家也会发现哟，原来藏着这么多惊喜呢。咱再来说说这彩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到最后看彩蛋啊。这被揍的鼻青脸肿的无量仙翁那模样大变，进入到昆仑山的牢狱的时候竟然人脸识别都失败了。
0: 这个设计跟前作当中太乙真人忘记启动灵珠的密码只能用指纹输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 还有个彩蛋，就是为了让无量仙翁的面容恢复到受伤的时候的样子，完成牢狱门禁的面部识别，这贺童和陆童啊借机对他大打出手，可见表面上温顺乖巧的徒弟对师傅那也是一样心术不正啊。
0: 还有第三个彩蛋，申公豹和父亲申正道都没有死，而是被无量仙翁关在了昆仑山的牢狱里。无量仙翁呢想用父亲的生命去威胁他，他要么成为无量仙翁的爪牙，要么就得舍弃父亲，跟哪吒在天元鼎当中所面临的抉择一样。
1: 再有呢，就是哪吒的两位哥哥金吒和木吒现身了，在哪吒三当中他们应该会成为哪吒和敖丙的左膀右臂，助力他们拆穿无量仙翁的罪行。
0: 哎，这是我们检索到的一些惊喜，那么大家在看哪吒二的时候还有发现哪些小细节哪些惊喜，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到哪吒二，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都看过，甚至有不少人和我一样都二刷了。那么我也看到了大家的很多留言，我们一起来了解啊。你看哈哈他说了，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竟然是一部动画片儿啊，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2: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英雄不问出处，动画又怎么了？用心做，观众买单，这不就是敬畏观众的意思吗？
1: 是的，动画电影一样很优秀啊。再来说老实芭蕉，他提出了质疑，他说我觉得也不能说是陆童和贺童心术不正吧，本就是妖，拜入无量仙翁门下，跟申公豹以前一样做他的白手套，那对于师尊对待妖族的态度那肯定是不爽的，但是又打不过肯定不敢直说呀，最后打无量仙翁的时候还嘻嘻哈哈的，这很正常，这个彩蛋是网上好评最多的彩蛋了，这样才能够凸显出其实仙魔人妖都一样。
2: 哎，我觉得你说的还挺对的。
1: 我也赞同他说的，我在看的时候我默默的心里想，他们俩应该日常心里已经积累了对于无量仙翁的一系列的差评。
2: 那到了第三部会不会说出现他们两个反水的情况呢？
1: 很有可能，说不定他俩会技高一筹，成长起来直接盖过无量仙翁。
2: 但是啊，这哪吒他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没准咱们猜到的最后都不会实现呢。
1: 咱们后台有一位朋友晒了一张图，这个图呢是把哪吒和敖丙又做了一次结合。赵子坤他说了，幸亏是敖丙附在哪吒身上，如果是反过来变成图画当中的这样，那就太喜感了。
2: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敖丙帅帅的模样，结果配上哪吒那种桀骜的搞笑的有点邋遢的表情，
1: 也就是说敖丙那张小脸上放上哪吒的超大的眼睛，还有那个眉毛高低起伏不平，还有那大大的嘴巴，大大的笑，
2: 还有黑眼圈，
1: 想象一下。
2: 婷婷她说了，还有捏藕粉肌肉的哪吒是在致敬十万个冷笑话吧。
1: 哎，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场景呢？
2: 有啊有啊，里头就有一个肌肉哪吒。
1: 哎呀，还有星火说了啊，玉虚宫的八卦顺序全是颠倒的，例如钱在坤位。
2: 哟，这都看出来了，
1: 那可能是有一定的暗示吧。
2: 是啊，颠倒阴阳啊。再来看一下，这是沙草这位朋友。

0: 他说，当年陈佩斯和朱时茂的主角配角的小品和海夜叉说自己是配角那段真的是太相似了，怎么没有人提到这里呢？
1: 嗯，确实也是啊，你一说我就想到了。还有如他说，当时有多少人觉得一定会是申公豹灭的陈塘关，成见一直都在，人心这座大山呀，哎、
0: 啊、要不说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升呢。金寻竹他说了，太乙对着敖丙形象的哪吒很满意的说，这才是正版吗？这是对动画片哪吒闹海的极大尊重。
1: 嗯，还有牛呀牛肉面他说，彩蛋二是周星驰的还我票票权。
0: 哎，确实是啊。再来看青宁，他说，难道没有人觉得敖丙附身的哪吒很像是葫芦娃吗？
1: 有点像。
0: 你这思路也是挺清奇的哈。
1: 还有楚楚他说了，导演叫饺子，哪吒长大的时候呢，仿佛看到了七龙珠当中孙悟空长大的样子。
0: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真有那味儿啊。再来看一下这是张小琪，他说了，从哪里看出申正道没有死的呀？我想
1: 知道。你没看彩蛋吧，朋友？我那个电影厅啊，就是当放到彩蛋那块，大家都坐在原位都没走。
0: 哎，我们那也是，但是特别不喜欢的就是到彩蛋的时候，电影院把那个灯打开了。
1: 我们没打开。
0: 是吗？
1: 可能我们放的次数已经比较多，我看的比较晚。
0: 太过分了，当时。
1: 还有晴晴她说了，申小豹长得像木吒，是因为木吒救过申小豹，所以化形的时候呢就选择了救命恩人的样貌。不过李靖不知道木吒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子。哎，我突然觉得这儿会不会有第三部的一个梗啊？
0: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没准申小豹和木吒之间
1: 他们会遇到，
0: 对，
1: 会展开一系列的故事。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期待了，
1: 我都有点像饺子了。
0: 雨飞他说了，说石矶娘娘变成这个石头怪的那个场景致敬的就是冰雪奇缘里面的冰怪。
1: 哦，是的。
0: 他说看过冰雪奇缘觉得好熟悉啊。
1: 我也觉得好熟悉，但我想不起来他是哪里的。还有小鹏他说，众妖拼尽全力才举起来的金箍棒被大圣当作掏耳勺，后续的大闹天宫会很震撼，哪吒再厉害也不过是几十回合就败下阵来，可以想象这大圣的威力了，哪怕是出场露个面，这票房不敢想象呀。
0: 哎呀，这么一说又期待了一部是吧。
1: 嗯，
0: 哎哎，我们再来看一下七七啊，他说有一个隐藏的伏笔大家注意了吗？就是殷夫人化成的仙丹被李靖保管起来了，这仙丹其实应该就是被封印的元神吧。
1: 哦，
0: 那说不定在哪吒三里面还可以重铸肉身一家团圆呢。说到底这部电影更多的面向的是孩子，更不会让孩子感受失去母亲的难过吧。猜想下一部哪吒母亲很大可能会回归哦。
1: 哎呦，大家看得好细致啊。还有米晨他说，这个小飞猪是借鉴了小飞象，都是用耳朵飞。
0: 云飞他说了，他爸是陈塘关的总兵，他怎么就是太子了？封神之后才是李天王的呀。
1: 还有 MGY 他说，最后落入东海的那根柱子我特别期待，一样不畏强权不服就干的孙猴子是不是该出场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想什么呀？
1: 如果下一步孙猴子真的隐隐约约他可能会有出场，那么再后一步是不是就要到讲孙猴子的故事？那这个哪吒他会不会永远都没完啊？
0: 你别说，网上现在还真有人在讨论说，这为什么西游记里有哪吒但是封神里面却没有孙悟空呢？
1: 你看还有海哲他说了，其实动画片成本更高，受众更窄，更难成为票房冠军，扎儿真的好争气啊。同时这个真人电影是真的太不争气了。
0: 哎，还有菊生他说了，哪吒突破穿心咒骨肉分离那一段是不是也在致敬封神演义当中哪吒削骨还父削肉还母的桥段呀。
1: 嗯，还有安迪他说，哎呀，我发现了，这电影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精华呀，而且我特地要给这部电影打个赞，说那根金灿灿的定海神针算不算是大彩蛋呢？
0: 哎，还真的是啊。这个冰块先生说，那三只龙王背叛龙族肯定是得弄死的，所以白龙马是后来继任西海龙王的后代，那在电影当中的西海龙王的形象那就不能算是白龙马的母亲啊。
1: 还有三春辉他说，女儿当时呢是看了年初一的第一场，激动的不得了，你要是我的话我也激动。
0: 关键是他说了，他说他闺女啊是应届的美术生
1: 哦。 MXF 他说了，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制作精良，再加上角色和设计创新，这是这部电影获得成功的关键点。
0: 嗯，我们这儿工作人员在电影院里直接喊说，有彩蛋看不看？大家都说看，然后看完了彩蛋才亮起灯来的。
1: 还有Lucky 他也说了，哪吒二金箍棒都有了，第三部孙悟空不会也要登场了吧。

0: 哎，再来看一下唐，他说绝代双骄、小鱼儿与花无缺、混世魔丸加美强惨组合。
1: 还有 Yoner 他说了，我只希望金吒和木吒千万别被迷惑，再以为弟弟做了什么错事，千万别刀我啊！人心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呐、啊。
0: 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聊到了《哪吒二》这部电影，确实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那么还有哪些细节大家会几刷呢？还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1: 是的，那么节目之外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5: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有时候旅行是
8: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7: 有时候旅行是
9: 看过来，看过来。
7: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0: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7: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首《大千世界》来自于许嵩的作品，也是由许嵩自己包办了词曲创作，担任音乐制作人。在音响效果层面呢，这首歌曲打造出了一种粗粝与复古的质感。伴随着这首《大千世界》，也开启带上音乐去旅行。这首歌曲收录在许嵩2018年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在平凡世界、大千世界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一些故事呢，看似很平淡，我们统称为平凡故事。平凡故事久了，你会觉得有些无聊。可是有一天，突然间的回忆起这些平凡故事，你会瞬间有些感动。也许正是这样，每一天的平凡，才促成了我们不平凡的人生。李建清

歌里面最后唱的，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故事而已。这是来自于李宗盛作词，李建清作曲并演唱的《平凡故事》。李宗盛的词总是会不经意间的让我们想到一些的事情，不经意间的戳到你。而李建清在这首歌曲非常简单的谱曲当中，确实让我们陷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空隧道当中，然后不断的回忆自己的过往，不断的回忆自己每一天所经历的这样的平凡故事。接下来我们延续这样的一个感觉和状态，有的时候旅行是经历，有的时候旅行是回顾，还有时候旅行只是简简单单的

这是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也是他去年带来的专辑同名歌曲。这张专辑也叫做《路过人间》。在这首作品当中呢，郁可唯用歌声描绘出了我们人生境遇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也是在一首作品的过程当中体悟到了生活当中的每一场相聚与别离，为处在片刻纠结和不同状态当中的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不同的人生视角的思考的方式。路过人间这首歌曲很有一种深夜食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依然是通过旋律线条带我们去想，带我们去怀念。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这是来自于沙宝亮自己作曲并演唱的《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也是在这首作品当中让我们感受到洗尽铅华之后的一次内心感悟，也像是阅尽千帆之后能够豁达看万物这样的一个洒脱的一种心态和心境。我们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依然延续上半段的种种的回忆，种种的过往和故事，有关青春，有关人生。

这是王菲演唱的《无问西东》，也是电影《无问西东》的同名推广曲。在这首作品当中，似乎把青春拔高到了天地辽阔的大格局当中。说到青春，说到那些花样年华，以下这个版本的花样年华来自于李荣浩重新改编并演唱。5分钟的歌里，一起回忆，走进自己的花样年华当中。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两个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最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张靓颖自己参与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Adam and Eve 这首英文歌曲，也是用了极其性感慵懒的声线，像是神秘而充满幻象的伊甸园，但是每一处都充满着致命诱惑。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张靓颖在终于带来的一张英文专辑。这张英文专辑呢，也是这些年来他所有英语歌曲的一些累积，然后好好的整理，并且请到了非常厉害的制作团队，做出了整张专辑好听的英文单曲。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背包客们，收拾好自己的行囊，下半段的旅程我们现在就出发。

这是来自于旺福乐队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背包客，也是非常适合旅行状态的一首歌曲。各位背包客，旅行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可爱的小状况，也会看到可爱的小动物们。看前方有一只松鼠，

0: 这是来自于江麦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松鼠》，收录在《我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关于这首歌曲呢，江麦琪说，我不适合养动物，面对照顾生命这件大事儿，我不敢任性，我只想要拜托这只松鼠把一切都告诉他，或者让我变成你，我可以亲自的去心里面走上一遭。我们说带上音乐，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0: 刚才前方看到的这样的一只小松鼠的画面，接下来在旅行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在路上唱歌给大家听的这些街头艺人们。假使我们在路上可以听到某一位你很喜欢的歌手正好抱着一把吉他在弹唱给你听，那是多么美好多么难忘的画面。接下来我们就想象此刻在旅行路上的你突然间的邂逅鹿晗，抱着一把吉他在唱歌给你听。

只有吉他的极简配置，这样的一首 R&B 歌曲非常的好听，来自于鹿晗的体会，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友的倾诉，也像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街头邂逅到了这样的一种歌声，这样的一段故事。在听歌者演唱的时候，也会引发出我们自己内心很多过往经历的那些闪回的画面，仿佛可以看到某一个夜晚的自己在倾听着内心，任由思绪流淌。体会也让我们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告一段落。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 See you on Monday， 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等你哦，拜拜。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中国人喜欢从语音上区分一个人的来路，是南是北，是西是东。纵使对方试图掩饰，一个人的口音也很难不出卖他的籍贯。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同时也让我们有了极其丰富的各种中国话，包括普通话和庞杂的方言在内。作为历史悠久的一种语言，汉语的文字虽然较为统一稳定，但读音却呈现出了极大差异。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有时仅一江之隔也难以相通，有时虽相隔万里却同根共源。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分享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在中国话中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更加本真的中国，纵览中华大地上语言的历史面貌。无论是南腔北调还是东言西语，我们都爱中国话。本节目主讲人郑子宁，语言学新锐作家，著有《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对不同国家以及中国汉语方言有着精到的心得，对民族文化艺术创作、手工艺品等也有过深刻的研究。
6: 首先我们在谈论或者语言或者方言之前，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说的话，我们说的这个语言是怎么来的，这个语言是怎么起源的。那实际上我们这个语言的起源在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谜，就我们并不是知道，比如说我们人是有语言的，但是除了人以外其他的动物其实都是没有人这样子的语言，或者说语言其实是我们区分于这个全世界其他动物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那我们的比较近的一些动物，像黑猩猩啊，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啊海豚啊什么，他们其实都是没有人类的这种能够表达意思、能够交流情感的语言的。那根据目前的研究吧，语言的起源可能起源于人类进化过程中间某些基因的突变导致人类有了这个语言能力。但是我是想说，就是语言的话，我们目前对于语言起源还是有很多尚待研究的。比如说这个语言到底怎么起源，我们的这个声音和意思之间的联系是怎么建立的，目前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中国话的起源倒是已经有一些有意思的一个成果。那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会有所谓的远亲近邻，对吧？我们会有亲戚，然后我们也有邻居。那同样就跟生物学上我们有我们的亲戚和邻居一样，其实语言它也有亲戚和邻居之分。那我们这个中国话，或者我们这里指的是汉语吧，我们这个汉语它的亲戚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这里也给大家给出了三个备选方案。基本上来说，我们给了三种我们周围的三种语言，然后这三种语言似乎都是看起来都跟我们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那分别是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怎么说呢，很不幸就是这三种其实都不是汉语的亲属语言。为什么这三种语言经常会被认为可能是跟汉语是亲戚关系？其实主要是这三种语言，或者说这三个国家吧，历史上它都是受到中国很大的影响。历史上它有大量的移民其实是从中国来的，就是中国移民到这三个国家。但是大家要考虑到，就是如果今天大家看到，就是如果有什么东西比较像的话，它不一定是亲戚，它还有可能是邻居。那我们来说这个语言的亲戚关系，主要是要看这个语言它的基本的一些比较基础一些的词汇会不会跟这个是一样的。如果要是比较高级一点的词汇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日语或者朝鲜语或者这个越南语，比如说语言这个词日语会说 go， 那朝鲜语是越南的这个点其实来自于汉语的声音的声，它这个其实都是从汉语来的。但是它的基础的词汇会不会是不会有另外一个样子呢？我们今天是以一个确定的几种亲属语言来作为例子。那我们这个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这几种语言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它们都是来自于古代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拉丁语。那大家都知道，古代的这个罗马帝国它曾经一度是统治过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吧，就是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这个帝国。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拉丁语作为罗马城附近的一种语言，它也随着这个罗马帝国的扩展，拉丁语就扩展到了这个欧洲的许多地方。那这些地方的语言，这个拉丁语，各种地方的拉丁语在这些各地它都会产生的变体，最终就形成了现代的法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这几种语言的数字八。我们用数字八来举例，大家可以发现他们这几种语言的数字八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的这个共同祖先是拉丁语的 octo，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些语言他们的共同祖先是拉丁语的 octo， 所以就是法语的 wit， 西班牙语的 ocho， 葡萄牙的 uido， 意大利的 otto， 还有罗马尼亚的 opt， 它其实都是来自于拉丁语的 octo。那这个拉丁语呢，它有什么更远的亲戚？那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语言学的历史语言学的起源。这个历史语言学我们为什么会开始研究历史语言学呢？其实这个主要是大概是在18、19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当时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他们比其他的民族要领先很多，所以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殖民地。当他们到古代的印度的时候，印度的南亚地区的时候，他们发现虽然印度和欧洲距离非常遥远，但是印度人说的话跟欧洲人说的话居然有些词是相当相近的。那比如说我们还是以数字八为例，拉丁语的 octo， 希腊语是 octo， 然后伊朗的波斯语是 hasht， 那梵语的八是 ashd， 最后一个燕齐是新疆的一个地方，就是

0: 古代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种古代语言叫燕齐语，那八是 organ。 那大家可以发现这些都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那就通过研究这些语言的相似之处，最终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语言在非常古老的年代，那他们都是通过一个他们的共同祖先是一个叫原始印欧语的一种语言，那这种语言演变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些语言里面的八。那原始印欧语里的这个八是叫 Okto。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讲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历史语言学的起源就是通过研究这个印欧语言来开始的。这个英语的这个 8 它为什么有一个 GH， 这个 8 它在历史时期吧，也没有也不用多久的历史吧，就是可能莎士比亚时期或者再往前一点， 8 的发音是 8 或者 8。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英语的这个其实是跟这个拉丁语的希腊语的科、波斯语的什、波斯和梵语的这个什，或者这个燕齐语的科都是对应的。古代的英语 8 的发音是 8 而不是 8， 当然我这个发的有点夸张，这个真的它也不会发的这么明显。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语言的演变过程中间它都是会有它的一定的规律。那我们刚才还以刚才的这个八为举例的话，那汉语的八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也给了另外两种方言。这个日语的八，数字八，它有一个叫哈吉，这个是现代日语的读法，在古代的日语它读的是阿巴迪，那这个跟粤语的这个八还是很像的，但它还有另外一个自己的一个读法叫鸭子。那朝鲜语它也是差不多情况，这个是跟汉语的八是很像的，但是它也有另外一种读法叫鸭子。那今天如果我会韩语或者朝鲜族人就原谅一下啊，因为我其实并不会朝鲜语，所以如果发音有问题的话，请你们见谅啊。像越南语的话，越南语的八就干脆是完全不一样，越南语把八称作 dam。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这个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它在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像数字，它跟汉语的这个数字的其实是差的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种语言呢，它的八是发音是 budgyap， 它同样是以这个的来结尾的。那这种语言的话，大家可能看字母也可以猜出来这种语言是什么语言啊？那有没有人能猜得出来？藏语，对对对，大家已经猜出来藏语。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藏语的八其实跟汉语是颇为相似的。顺便说一下，就是因为它也经历一个历史演变， Budgyat 是藏语的藏文的拼写，这个藏文的拼写大概是反映的是7到9世纪相当于唐朝时候的藏语的发音。今天如果你去拉萨的话，今天的拉萨话的那个八的发音是 gie， 已经就是它的这个 bud 已经没有了，脱落了，它就只保留了这个 gia 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发音。我们汉语的亲戚呢，我们汉语是属于汉藏语系的。这个汉藏语系呢，它其实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一大类的语言。那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比较新的学术名称会把它称作跨喜马拉雅语系啊，其实是一回事了啊，只是听着好像跨喜马拉雅好像听上去比汉藏要高大上一些。那它主要的就是中国95%以上的人口的母语都是汉藏语系的语言。那主要包括我们这里也给了一些就是汉藏语系的这个语言，比如说汉语、藏语、缅甸语，这是最大的三支。那有一些彝语、哈尼语、拉祜语啊，还有包括一些喜马拉雅山西南方向的，就是它是跨喜马拉雅嘛，所以喜马拉雅山的西南路也有一些小型的汉藏语言的分布。这个汉藏语言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它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的东北方向的，因为最大的几支汉藏语言，汉语、藏语、缅甸语、彝语都是在喜马拉雅山的东北方向。但是种类最多的就是它的可能有300多种小语言吧，可能有100-200种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那个西南边，就是现在印度的那个印度东北的那些小型语言。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 很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阿里朗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3: 李逵收拾两把板斧，从无人之境杀到了法场跟前。
2: 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灰尘，蒙尘的心会变得灰色和迷茫。
1: 大家说，
4: 大家
1: 大家听，
4: 大家，
1: 大家为大家服务，读书俱乐部，大家的节目。
2: 南腔北调方言里的中国，这是一本能够让你读出声的书，各地趣味方言话题，解锁中国历史文化，名词实例通俗解读，从家乡话开始探寻语言学的奥秘。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
5: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片段是哪里人？主讲人郑子宁，语言学新锐作家，也是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籍《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的作者。《南腔北调》一书当中谈到，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南腔北调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维系了各民族的历史记忆。这本书将大众熟悉的31个趣味话题分成八大板块，解读其内在的语言学原理，又从每一个话题延展开来，阐明同一话题在不同方言的流变，铺陈出一幅幅民族历史文化的画卷。读者在收获语言学知识的同时，更能从各自方言的角度找到共鸣，在方言里发现不一样的中国。下面请继续收听作者郑子宁的讲解。
2: 汉藏语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今天汉藏语言差别非常大，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早期的一些同源词，可以看出它的一些汉藏语言的一个共同的一些语法上的一些特征。那我们今天大家可能有过学习英语或者学习其他外语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知道英语它比如说它的动词它碰上第三人称它要加个 s 啊，单名词有单复数。那我们中国话一般来说不会有这样一些变化，但如果大家要看到上古汉语的话，其实实际上它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变化。那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测量的量，它的两个音，一个是量一个是量，大家可以发现它的特征是量是动词，量是名词。那更准确的或者说更详细的说一下的话，量其实是量的结果，那你这个量量出来的东西那就是这个量，是吧？那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藏文它也有两个词，它的这个量就是动词，它是 grang， 然后量出来的这个名词它是 grangs。那大家可以发现它的这个 S 其实跟汉语的第四声是对应的，所以就是古代的话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那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汉语和藏语或者说汉藏语言都非常共通的一个动词上的一个变化，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折和舌这两个读音。大家有没有想过折和舌这两个读音的区别在哪里？这个可能比刚才的量和量要稍微难一点。这个折和舌它的这个区别其实在于它一个是自动的一个词，就是舌是它自己断了，然后折是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要折了，是别我发出的这个动作，我要动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及物动词，舌是一个不及物动词。这个其实是一个那个古代的这样一个就是汉藏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是通过把这个辅音从轻音变成浊音，来让它这个来把这一个及物动词不及物化。那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见和现，我见到了和它出现了，当然这个是用不同的字来的。所以大家要想一想，其实汉语中至今还是有一些颇有这样一些区别。那刚才的那个量和量，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字，就是这个字的两个读音，这个字的两个读音大家都知道的吧。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这个夺这个音虽然不是很常用啊，但是像揣夺这样子夺其实也是表示你在做一个心理的一个打算测量啊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做出来的结果就是度，这个其实跟那个量和量是非常类似的。那通过这样子一些汉藏语系的一个早期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我们祖先的这个生活。那这是怎么来的呢？就比如说一个语言的话，一个语系它有一些词，一些基本的词它往往会在这个语系的大部分语言里面都会共享。那有一些比较高级的词，因为是它后来接触的，它就会不一样。比如说印欧语系，印欧语系就是通过研究印欧语系就发现很多印欧语它共享的一些词，就比如说它会有湖，会有一些关于一些畜牧业的一些词是共享的，还有包括它的三文鱼吧，就是鳟鱼，它也是一个 一个词，所以就是说古代的还有包括还有雪，它也是一个下的那个雪，天上下的雪，它也是一个共同词。所以就古代的这个印欧人居住的地方可能是相对比较冷，有湖泊有森林，然后他们可能已经畜牧有牧马，可能已经接触到了三文鱼。那在这个汉藏语系的这个词，我们最早的一批汉语词，那我们这个祖先的生活当时是什么样子呢？那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肯定是对名字是有概念，所以名其实在整个汉藏语系里面都是同源词，这个是藏文的，这个是缅甸文啊。那我们可能对这个太阳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比如说这个藏语把这个太阳叫你们，可能今天我们普通话觉得这个日差的比较远啊，但我们刚才这边那个上海阿姨啊，桑念，对，上海话的日就是说的是念，这其实跟这个藏语的这个尼玛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很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很不喜欢的一种小虫子，在也已经进入了我们祖先的生活。这个诗是汉藏语系非常普遍的一个同源词，所以就是我们的祖先也已经在跟这种小小的虫子在进行一些斗争。藏语把那个诗叫信，那我们的祖先也对鱼是有一定的认识。那像常见的就是你我他，这个是对你和我，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认识了。那顺便说一下，就是汉藏语系其实还有一些是涉及一些关于农业的词汇，就是我们的祖先在五六千年前其实就已经开始种田了，就是有一些涉及田啊这样一些词也是互相之间也是同源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汉藏语系，就是我们的这个祖先的，特别是女性祖先还是很能干的，因为像纺织也是汉藏语系的同源词，也就是说早在当时就是这个纺织业已经开始出现了，所谓的这个男耕女织嘛，中国自古以来的。那我们通过这个研究语言，能够获得什么呢？能够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呢？为什么会研究语言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研究着古语。那我们这里给一个小例子，我们大家先换换脑子，我们先不用谈什么汉藏语系或者夸喜马拉雅语系，这种东西大家应该都认识吧？大家都知道这是哪种植物吗？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全国各地的人叫这种东西的叫法会差很大。说句实话，我不知道，就是地道的北京人应该这个是怎么叫的啊？是北京的叫法应该是什么？白薯还是白芍对吧？白薯是吧？已经有人把这个叫地瓜是吧？那上海人会把这叫那个塞芋山芋对吧？哎对，然后那甚至还有一些像那个广东人会叫番薯对吧？番薯。那为什么我们全国各地的人会对它的叫法，这个还只是其中一部分啊，因为好像之前有过统计说这个在全国各地至少有70来种叫法。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种叫法呢？其实因为这个不是中国土产的，那大家都知道的吧，这个不是我们中国本地就产的植物是吧？那它的老家是哪里大家知道吗？有人说美洲，有人说菲律宾，这两个其实都没错，它原产地当然是美洲，但是中国的这个我们暂时把它叫番薯吧，中国的这个番薯是从菲律宾引进的，但是菲律宾的又是从美洲过来，因为菲律宾以前是西班牙殖民地嘛，那西班牙也殖民了南美洲。那这个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这样一种植物呢？
3: 点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

0: 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为您安排的是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分享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籍，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语言也有亲疏远近。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介绍的是这一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这一内容。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

0: 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诩，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5: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6: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7: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8: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9: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10: 信息出来是这样的，所以你们牙掉。
11: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2: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3: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 苗山主持。
14: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史地民俗协会副会长刘洋。欢迎刘洋老师。
18: 啊，听众朋友们好。
14: 嗯，刘洋老师每次来上节目一般都是介绍一些历史啊、文物啊、建筑啊，反正是给大家又生动了上了一次历史课。但是今天呢，咱们就说的呢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话题是息息相关的，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有时候就想想以前老北京那时候没空调的时候，人家是怎么过夏天的呀，一定有一些消暑纳凉的小妙招。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就是聊聊老北京的纳凉习俗。刘洋老师，您先跟我们开个头吧，就以前老北京怎么这个去暑纳凉啊？
18: 啊，其实以前北京比现在有时候还要热一些。
14: 是，
18: 嗯，那么那个时候北京人呢，他要分根据他的这个收入情况和档次，那么贵族和皇族呢，他有他的自己的特殊方式，
14: 嗯，
18: 甚至直接就搬到西郊园林去居住了，
14: 嗯，
18: 这样的话就更凉快，
14: 上别院了哈。
18: 对，没错，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能够来回两家来回搬的。那么像普通老百姓呢，他也要需要一种避暑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基本上尽可能的用自己能力所能及的方式来避暑。
14: 嗯，
18: 那么在 传统概念中，咱先不说清朝，就我们小的时候呢，当时其实也没有这个

0: 空调和一些避暑的很好的一些辅助设备，主要还是包括酸梅汤，还有绿豆汤等等这些来纳凉。另外呢，尽可能的去一些或者说在室外搞一些凉快的地方，去寻找一些比较纳凉的地方。其实以前老北京的话呢，对于最阶层的人呢，他没有太多的，甚至他都没有机会去做酸梅汤和这个绿豆汤。那他最好的方法，找个城门洞。城门洞这种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凉快的凉爽的地方，
1: 墙够厚啊。
0: 对，所以每到夏天，我经常会在城门洞里面蹲着和坐着一大堆这个乞讨人员。他们实在没有任何的收入，但是城门洞凉快啊，在这里面休息休息啦，睡睡觉，或者说是纳凉，还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1: 然后找点树荫儿。
0: 对，树荫也是可以的。而且以前呀，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排气量，没有这么大的汽车和对尾气，所以相对来说，只要太阳晒不着的地方，还都是比较凉快。这也是北京的特色，和南方那种闷还是不太一样。
1: 小时候我妈一说就是，咱们找个阴凉，咱们站会儿哈。
0: 对，找个阴凉底下一坐，这个自然就凉快了。而这个以前北京的这种树木和植物还有河道还是很丰富的。那么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可能现在呢树相对少一些了，河道很多被回填了，所以呢可能那种感觉找不着了。但是呢像什刹海地区啦，还有胡同里面这些大树底下，还确实这个三五个人在里面纳凉聊聊天，甚至呢有的时候下下棋，这个也是一个老北京一景。现在这个景呢，在一些胡同里面或者在什刹海周边还是可以看到。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1: 小时候觉得是夏天来了的标志啊，就是你从窗户那儿能传出来楼下大爷在那下象棋的这个声儿。
0: 对，就开始
1: 杀两盘。
0: 对，就开始。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当时的这个北京胡同里面下象棋也好，聊天也好，这是很重要的一景。那么作为我们孩子来说呢，可能夏天的很多的标志呢，还是就开始以前有推着卖冰棍的车，是一种老太太，可能现在这景没有了。大概七八十岁老太太，别看当时现在感觉六七十岁的岁数很大了，因为七十岁老太太走都不利落，但她推一个自个儿自制的那个冰棍车，里面拿棉被搁在背后，因为那家里没有冰棍嘛，就现买现吃，所以有时候就在门口等着，等她来，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固定的那个点儿就会走到面前。然后五分啦，一毛啦，那小豆冰棍。这个那种感觉可不是像冰箱里随时吃那种感觉。
1: 这劲儿你赶上过？
0: 赶上过。它更好的是，它有的时候期待往往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看点该来了，怎么还没有来啊？你知道吗？孩子们在都拿着这钱已经等半天了。那个时候再吃上冰棍，可是那种就是他来了，可能迟到了或者因为什么原因，那再吃上之后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大家小朋友们一块买，炖在一起吃，那种感觉不是说自个儿一热了要一冷了拿块冰棍出来就要吃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在胡同里的一种特殊的夏天的记忆吧。
1: 小时候对于冰棍的记忆就是小豆冰棍哈。
0: 对，小豆。后来开始有巧克力冰棍，然后双棒。
1: 小豆冰棍那会儿已经算相对奢侈点了吧？
0: 对，已经很奢侈了。其实到了后来之后呢，随着生活水平的发展，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开始袋儿林了，就那种冰豆袋儿。
1: 九十年代有双棒了哈。
0: 对，双棒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进口的美腾糕吧，叫好像是。对，类似那种夹心的了。
1: 你不说这牌儿我都想不起来了。
0: 好像是有这个牌子美腾糕，我记得是。这个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牌子哈，夹心的了开始有，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口味的了，各种各样的巧克力了，还有一些夹心的，还有一些什么透心凉沫，有一款叫。
1: 还有个什么三个色的，我记得。
0: 对，然后后来咱们那个上小时候还有这个冰壶吧，那东西一定要冻起来，然后
1: 撅开，
0: 对，撅开之后一吃，那种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就记得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这个一到课间的时候跑小卖部买冰壶哈，
0: 对对对，
1: 就像葫芦一样形状冻起来，然后五颜六色，绿的、粉的、红的，然后呢两节一定要拧，快拧开，
0: 啪拧开了，正好有的时候是一人一半，是对，因为有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不是现在可以吃什么高级冰棍那种感觉，因为它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大家不是很富裕，所以一天呢能吃冰棍的这个预算也很有限，所以呢就吃那一刹那是一天可能说夏天中最幸福的时候。
1: 有时候吃冰棍的钱可能早餐这个挤剩下来的，
0: 对，有可能，对，因为家长不让老吃冰棍，因为这个吃完冰棍就不想吃饭了，对，这个确实有。但是呢那个时候家里其实冰箱没有完全普及，不是所有人都能随时吃，所以那种在胡同里等着卖冰棍或者说是有点钱之后跑到那会儿还没有什么超市，就是副食店那种有卖或者小卖部那种，去买个冰棍那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1: 那个时候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老奶奶拿着大棉被盖着那冰棍还
0: 对，特别不理解，
1: 一点不化哈。
0: 对， 以前老觉得棉被很暖和的东西，实际上后来我们才知道，棉被实际上是保温的作用。
1: 嗯，
0: 很暖和是因为我们温度高，所以保它保持了我们温度。
1: 嗯，
0: 我们要非常冷，它也很冷。
1: 哦，
0: 对，被窝实际上它是一种保温，它这个里面有多凉才能多凉，里面多热才能保持这个温度。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当时小时候不太懂。
1: 嗯，
0: 而且在就是胡同里面，当时就是如果有机会去逛街啊，比如说去王府井啦，还有西单了，也很热嘛。那个时候还有一景，就是什么大冰块。然后上面挖出一个槽，把一些北冰洋啦或者饮料搁在上面。
1: 哦，
0: 然后你还要转，
1: 对对对，
0: 还在那转，对吧？
1: 哦，对对对，
0: 这样才凉，因为没有冰箱嘛，没有冰柜，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你要买的时候你还得转一圈摸一摸哪个凉，然后买杯现开现喝。
1: 嗯，
0: 那个现在没有了。这个其实这个就带来了另外一个行业，也就是我们的以前很年头很久很古老，但是呢又很传统的一个就是制冰行业。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提前把冰块呢储存好，存在冰窖里头，夏天之后再贩卖。这个冰棍呢，冰窖里的冰呢，那么有一种是属于搁在家里头，就是大户人家是买完冰搁在冰里纳粮食的。就是我们说的老百姓在胡同怎么办呢？他以前那个房间的底下有隔断，有隔在下的，还起到一个地冷式效果。有的就直接搁在屋子里面去起到一个纳粮的效果。
1: 这个制冰大概是从什么年月就有？
0: 这个据说从春秋战国以来就有了。
1: 哦，
0: 对，只不过这个冰的行业，没错，它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从护城河或者湖里面，哎，把这大冰块挑起来，这很苦的一个行业，因为大冬天的时候他们穿不了太多的衣服，就穿个皮褛，那么还要拿那个大铁都是把这冰块给跳起来，然后呢存到冰窖里头。现在北京像雪池冰窖了，还有宫检胡同还都有冰窖。
1: 哦，
0: 对，像故宫也有冰窖，这个冰窖存进去，到了夏天之后拿出来纳粮食。那么到了80年代的时候，这个行业还基本保持着，就是不多了，但是还有。那个时候主要冰块呢就是挖出个槽，上面搁上我们的北冰洋或者搁着啤酒在上面转。
1: 嗯，
0: 哎，它还是很凉的。
1: 哦，
0: 但是它什么时候开始就基本上开始走下坡路呢？90年代。一个是冰柜的普及，第二是我们西方和外来的一些饮料和这个冰柜。它以前冰柜啊虽然有80年代就有了，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做小成本的这个小卖部它没有，它买不起。
1: 嗯，
0: 知道吧，它还是保持着冰块便宜嘛。但是呢到了90年代之后呢，倒是包括和路雪啦还有美登糕啦这些洋品牌进来，它有一个政策还是挺强大的，就是你订购了一定冰棍，
1: 送你
0: 个冰箱和冰柜。
1: 哎，
0: 但是上面有我 logo， 你必须只能搁我的冰棍。这样的话，时间一长的话，实际上那我就直接订呗，反正累积也够了。那么他就这个冰块生意就越做越小，越做越小。
1: 哦，
0: 到了90年代，基本上这个行业就从中国历史上退出了。
1: 这也是这个冰棍这个零售业的发展带来。
0: 对，所以基本上95后和00后应该是没有见过市面上卖那种大冰块，上面搁上饮料的了。
1: 嗯，
0: 但是呢，80后可能还小的时候见过，但是后来就是随着冰柜的这个普及，基本上就消融了。
1: 你说这个商业模式还真是啊，一个是饭馆里面放这个饮料和啤酒的冰柜，还有就是小卖部门口的阳伞。
0: 对啊，我们以前作为老北京的话，那会儿没有冰箱嘛，在正常来说，想纳凉酷暑去暑，确实是一件，就是可以说呢，各村各村高招。但传统点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买个西瓜吧，真的很热，你知道吗？买西瓜之后回到家，那现切很热的，怎么办呢？就是以前那个瓷的水池子嘛，把口一堵，把凉水蓄满了，把西瓜搁里面泡个一小时就凉了。然后之后再一切，那种冰镇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哎呦，我记得我们以前住平房的时候啊，特别远的地儿有一个蓄水池，可能是有浇盖的一个作用。然后那个蓄水池那个常年是流动的水，所以它那个一旦流动着活水嘛，它就是比较凉。夏天，然后夏天买的什么西瓜、瓜果什么的，还怕丢了啊？搁塑料袋里往那个蓄水池里一放一泡。
0: 我以前在九元桥那边住过，也是这样子。他们那个蓄水池啊。小卖部的人直接就把那水池子就把那他是怕吹走了，搁一那种编织袋，
1: 嗯，
0: 把所有啤酒搁编织袋里面，然后这边拴紧了，直接泡在蓄水池里面。你要买现给你拿。
1: 以前还有一种这个袋子叫网兜，
0: 对，就是网兜，没错，因为那网兜它它方便，你知道吗？所以以前有的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就要现喝现买现吃嘛。
1: 嗯，
0: 而且当时的其实那个时候的北京，在大型的一些。这个娱乐或者是一些商场，它都是用这种方式。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确实空调和冰箱普及率很低。
1: 嗯，
0: 所以北京人的话有一个景儿，可能我不知道，应该咱们都赶上过，就是90年的时候开始大规模的商场开始在北京林立起来。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周边的老百姓就不在家待着了，直 直接就去隆福寺，去双人厂里面去纳凉，因为它里面有空调。买不买东西不重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

0: 有广播 FM 一零四点八，有态度的广播，
1: 在里面待着，一待待到晚上吃饭，全体就离开那商场了，就是这个样子。当时那也是个意境，但商场倒也乐意，为什么？至少凑个人气。
2: 对，
1: 万一他要高兴买什么东西，那就有消费，
2: 有流量啊。
1: 对，至少也比没人强，冷清强嘛。所以当时的九十年代的时候，像龙福寺了，还有双商场这些当时有空调的。而且呢，这个空间够大的，他们还是很乐意去这些地方去。
2: 现在很多人一说就是蹭 WiFi 呀、啊，以前就是蹭空调，
1: 对，就是蹭空调，
2: 蹭冷气哈。
1: 对，尤其一进门那地方很凉快，大家就喜欢在这蹭这个空调。
2: 也是一个时代印记啊。
1: 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样，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呢就还是就比较传统了，大多数还是尽量以比如说到了家之后就光上膀子或者换成一些简单的衣服嘛。然后呢，家里都准备好那。壶里面直接拿嘴喝，不管几个人的都能喝。那会儿不觉得脏不脏，现在可能觉得还不太卫生。以前就全家人，可能像我们老家人多的十几个人，就一个壶两掰开，而对嘴喝，不倒杯子里。我印象中就直接这么对嘴喝，你搁那儿也没人打开里面脏不脏，下一个接着对嘴喝，喝没了之后往里续嘛，就那种。他这是不是就是凉下来？如果稍微有点条件的话呢，可能会。煮点绿豆汤，因为绿豆汤在这个北京夏天中还是占有主导作用的，这个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主要当时在物资条件相对匮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绿豆汤或者说是一些凉白开，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像甚至有人会煮一些酸梅汤，这个难度就更高一些了，
2: 这个挑费就上去了，
1: 对，这就高了。那么五六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相对来说呢，这个绿豆汤和凉白开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纳属的一个饮料。那个时候北京的人呢，其实确实也是很辛苦嘛，因为白天要受暑建设，那么有的时候也只能是找一个阴凉地儿稍微凉快凉快擦擦汗，再继续投入到工作中。这个可以看到工厂顶多有个大电风扇，那个电风扇其实还不是不扇呢，它要热风的话扇得更厉害。但是对于当时来说呢，这就已经很不错的一个纳凉的方式了。那么再往民国之后呢，相对来说呢，他的当时的时候受西方影响嘛，那个时候有钱人还是有他自己的纳凉方式，比如说喝一些，当时就有可口可乐了，还有一些
2: 西方的，是吗？当时就有了，
1: 三十年代就有可口可乐了，
2: 哇，
1: 北京就有卖可口可乐的地方。但是传统老北京还是以喝茶为主。喝茶的话，但是我们北方人其实不像南方，他不喝凉茶，还是热茶慢慢晾凉了慢慢喝，即便很热，但是他还是愿意要沏出来的，不是说像南方那种纯的凉茶。所以北方人的这个饮料还是比较单一，还是以茶和酸梅汤和奶酪为主。但酸梅汤和奶酪这东西其实也是因为民国之后清王朝这个倒闭，太监没迎上了，从宫里出来才把这个技艺带到民间。所以在这个前清的时候，像奶酪酸梅汤在市面是见不到的。尤其是奶酪这个东西是宫廷东西，它市面是不允许出现的。
2: 是以前皇上的甜点，
1: 对，然后贵族家里吃，老百姓也吃不到，所以到了民国之后才开始有一些包括奶酪在内的一些，就是我们就说的奶酪，不是咱们现在欧洲那种啊，就是那种现在奶酪味或者说是那个文玉奶，文玉的那种奶酪，很甜的，像牛奶一样，或者双皮奶，
2: 对，
1: 这些东西，
2: 甜品。
1: 但这些东西大多数也都是民国之后，当时这太监没有营生，被溥仪轰出宫，但是他们就会做这个清宫饮料，所以才把这带到了市面上。
2: 哦，原来这吃食是这么带到民间的。
1: 对，在民国之前，这个在北京市场上见不到。
2: 哦、
1: 大户人家自个儿里面吃，咱也一没见过，二没听说过，也不可能出现在市场，
2: 也不能翻墙进去看看。
1: 对呀、啊，也没人会做呀，他主要是听都没听说过。
2: 对，
1: 所以说也随着不同的时代，北京的对夏天的追求呢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了，确实在明清时代，皇家自己的方式确实太热，直接就搬到了三山五园去居住，这样享受的这个园林中，喝着酸梅汤，喝着奶酪，有的时候坐着船畅游在像福海了、昆明、洪州，这种本身就用西北地区的，就是我们海淀地区上风上水来纳凉，其次呢再加上辅助一些饮料，这个时候帝王的这种在清朝时候的这种纳凉的方式还是比较多元化的。
2: 再热一点就奔避暑山庄
1: 了。没错，避暑山庄确实温度比我们要低很多。而对于我们传统的北京人来说呢，只能找什刹海或者是护城河边上，这有的是小朋友，你可以看出来一些照片，可以看到小朋友直接就光着屁股在水里面洗澡。这也是一种纳凉方式。就跟像小动物，动物园动物不就是在水里泡着吗？我们一些孩子就很简单，泡到护城河里洗澡，这就是一个穷人的一种纳凉方式的。
2: 刚才我们一提这个小的时候。

0: 大梁的一些记忆吧，算是哈，好多人就蹦出来了。比如说 Raven 就最开始啊，今天得开车，只能听不能互动了啊。大概06分的时候就闲不住了，靠边停车说，喝热茶、扇扇子、下河摸鱼，还有爬树摘果。小时候对冰棍的记忆就是大红果、橘子味儿的冰棍这两种，而且随便吃，因为我爸是首钢的职工。
1: 那可能当年条件好，这大红果儿的已经是90年代中期才中期才开始有的。
0: 我估计是不是有一些个别的企业啊，因为这个劳动强度比较大。
1: 对他，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的这个不知道现在哈、啊，这个劳动部门对于这个工人和传统这个工作的这个夏天的这个保障还是很到位的。
0: 嗯，
1: 每到夏天都会有这个防暑降温费。那么防暑降温费有的时候呢是发钱，有的单位是发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是饮料啦，或者是冰棍，或者说是相关的，比如说发绿豆汤、发冰糖。那么这个直到现在还有，我们一般事业单位和一些政府机关，还有一些一线工作都是有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防暑降温的东西呢，其实很多的单位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有些单位认为酸梅汤好，有些单位认为可能发一些饮料可能更合适，有些直接就发钱，你去全愿吃什么的
0: 自己买去。
1: 对啊，其实呢在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中呢，饮料是一部分。其实我们到现在说了，说一到夏天吃什么呢？中午饭吃不下去饭嘛，进厨房确实热，一进去之后一股热气嘛，你知道吧，那会儿也没有空调，
0: 呼一下，
1: 对，索性就简单点的，有的是凉皮儿，那吧，这就是，但是这东西对于像男同志来说，他吃不饱吧，那怎么办？那很简单，芝麻酱面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0: 对，芝麻酱拌面，尤其过一下水。
1: 对，特别简单，但是呢，那种感觉又简单又好吃，而且还能填饱肚子。再来洗根黄瓜，凉黄瓜，这个一定要蹲在地上吃，你知道吧？也不用削，不像现在切成丝儿，乱七八糟，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吧？直接就掰就吃，蹲在地上，连吃面条，带蒜，带黄瓜，尤其在树荫底下，几个人在聊聊天，夏天的中午就是这么解决。
0: 哎呦呵，听着就特别的香
1: 啊！对，而且确实两口，现在想想芝麻酱面过一下水，
0: 嗯，
1: 很舒服，而且就很简单，不耽误时间。
0: 而且以前无论用什么菜码，无论用什么卤，你的水
1: 对
0: 夏天只要过一下水，
1: 对，过水
0: 感觉不一样，
1: 那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包括我们炸酱也是，就是过水，
0: 而且这个面其实过了凉水之后，你会发现更有嚼劲儿
1: 啊！对，而且确实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懒得做饭嘛，那会儿下馆子不可能，没那么多的这个钱和功夫，而且没有那么大的饭馆量。有的时候我们一条胡同没有啊，你走到街走好长时间才找一个饭馆。那么这个家里头弄个芝麻酱面啦，或者说是这个简单的做一些这个夏天的时令饭，可能是更加现实一些。
0: 所以说以前虽然在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啊，我们老百姓想了很多办法能够让自己凉下来，无论是从吃食还是从物理方面的降温，但这些办法现在有时候想想又健康又经济又实惠哈。
1: 对，其实现在我们因为有空调了，各种各样的避暑的方式，但是呢想吃芝麻酱面啦，或者说还是个念想，
0: 嗯，
1: 就是时不时吃一吃还觉得感觉特别好。
0: 家家是不是配方稍微有点不一样？
1: 对，没错。
0: 你们家配方是什么样？
1: 对，我们家其实老人那一代做的跟我们不太一样。
0: 嗯，
1: 他这个有的时候偏淡，有的偏咸，不太一样。而且我们家的这个我们家菜码多，但是我人不太喜欢芝麻酱面搁太多菜码。
0: 你喜欢简单的？
1: 就简单一点，因为这个是搁点黄瓜，痛痛快快一吃就行。但是我一定要过水，有些不过水，他不习惯过水。那但是呢，芝麻酱面本身是凉的嘛，就稍微热乎一点，它那种凉热，它可能喜欢那种感觉，就是也不是很热的面，然后配上点这个凉凉的这个芝麻酱，这种感觉非常好。
0: 你知道芝麻酱这个东西吧，如果一旦这个面条是热的，它上面的那个芝麻酱的部分它就还是化开的，它是水状的，
1: 那个东西还得趁热不是趁尽快吃，还它都容易坨，一坨的话挺麻烦。
0: 但是我就比较喜欢过一下凉水之后啊，那个芝麻酱刚卸好，你知道往那个面里一搅和，它上面立刻就糊在面条上，那口感。
1: 因为以前其实呢去叫副食店嘛，买芝麻酱那也是一景的。你要提前拿自个儿的器皿，然后家长一定出门要跟提醒，别忘了也邀一下这分量，否则的话算一块的话你就亏了。
0: 芝麻酱是所有这些料理是贵的
1: 啊。对呀、啊，他是有的那早期凭票嘛，
0: 嗯，
1: 后期很贵的，就打点芝麻酱，当时在副食店直接拿自己自带器皿嘛，要给刨去器皿的那个重量，然后打多少了？是半斤啊？是那是散装的嘛？
0: 嗯，
1: 现在好像芝麻酱都得去买袋装的了吧？以前都是散装的，
0: 以前
1: 而且还都是这个粮店才卖的东西，现在都没有粮店这个概念了。
0: 对，以前哪是光芝麻酱啊？酱油醋都是打的。
1: 对，都是粮店嘛。那个时候的北京其实虽然很热，但是始终觉得好像 很愉快的就过来了，因为夏天的时候那会儿一放暑假，
0: 嗯，
1: 可能也加上玩心大，所以不觉得很热，好像。
0: 嗯。
1: 现在静下心来，就有时候觉得可能是大了吧，这个要操心的事儿太多。
0: 那个时候吧，年轻。
1: 对。
0: 代谢快。
1: 而且无忧无虑，感觉好像跟什么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对。
1: 没想那么多，不操心今天晚上有饭吃没饭吃，肯定有饭吃。
0: 现在什么事儿都跟你有关系
1: 啊？对啊，所以说可能要就吹着空调都在燥的哈。
0: 对。
1: 对啊。
0: 我一一就想问一下以前老北京制作甜点的办法。
1: 哦，制作甜点，老北京对甜点还真挺在乎的，
0: 挺在乎的吧？
1: 对，北京的饮食为什么这么丰富？取决于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清朝，也就是满族人，他这个制度，满族人制度属于这种世袭罔替制度，就贵族，换句话，生下来就有钱，每个月工资是有的时候花不完的，那他就更多的功夫放在吃喝玩乐上，所以满族贵族对吃的讲究非常高，因为他很有钱，他吃的品味非常高，
0: 钱都花在吃上，
1: 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北京的这个饮食呢多元化，而且更精致。
0: 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陪你走。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0: 这期话题呢，聊聊感情吧，说一件你心里一直很愧疚的事儿。
1: 对，这期节目让我们走进你的心底里，去看一看你内心深处某个角落有没有什么让你一直惦记着、隐瞒着的事情。
0: 对。

0: 分享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有个叫做琪琪的朋友，他说呢，有一次扫除看见同学的书桌里的废纸就给扔了，结果呢发现那废纸里是他包牙套的，一直没敢告诉他。
1: 没有，人家这牙套老贵了呢。
0: 对，
1: 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你却说好圆圆是一个臭美妞，她说把鼻屎搓到奶奶乌鸡白凤丸里面，我真的很内疚。
0: 真坏啊，
1: 这种事情也就只有在我们节目中能够吐露一下了。
0: 以后真的要好好防着自己家的熊孩子，不定你都吃过什么呢。

二十五月，他说呢，愧疚去了这么远的地方读书，我知道爸妈有多想我，每次节假日提前好久买好了我的票，要我有时间就回去，有时候还买好好几张，怕我时间对不上，然而我却有时间就跑去找异地的男朋友。

0: 孩子大了呀，这是
1: 果然要嫁人了，留不住了。
0: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是爱情要大于亲情。裙子太大不好打架，他说呢，愧疚自己没有让爸妈骄傲，他们却始终视我如宝。
1: 真的是全天下的爸妈都最爱自己的孩子了，不管你是优秀还是不好的，但在他们眼里都是宝贝。
0: 嗯，不过我觉得你现在意识到这一点挺好的呀。
1: 嗯，知道感恩是一件好事。
0: 对，第二首歌来自陶喆的 Melody。
1: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莫大人说这首歌也是跟愧疚这个关键词有关的。
1: 嗯，对，是陶喆写给自己曾经的一个前女友的一首歌吧，就是过了好多年之后才发现你的好，特别想你。
0: 嗯。

TFBOYS， 我永远支持你520。他说呢，他表弟是我男朋友，但是他却先喜欢上我的。他说呢，他会等我的。我也说过明年我们就在一起，可是就在前几天，我却答应了他的表弟。为此，我一直都很愧疚。

0: 黑鸭小胖墩儿，他说我来说一件让莫达和萱草都愧疚的事情。他说从第一期调频听到现在都没选过我的留言，
1: 呵呵，
0: 好愧疚，萱草对不起你。
1: 对啊，就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觉得好愧疚，我就选了一条留言。
0: 终于翻盘了呀。

0: 还有一个朋友叫我品哥，他说呢，买的衣服没穿两次就穿不上了，我很愧疚。少吃点吧，孩子。
1: 自己对不起自己啊。呆呆小呆他说，那个时候上小学五年级吧，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听到妈妈哭着和爸爸说外婆去世了。妈妈想把我叫醒一起去看外婆，我却一直装睡，妈妈就不再叫我了。后来一个人起床去上学，等放学回来再去外婆家的时候呢，外婆已经入殓了。我一直想跟妈妈说声对不起，跟外婆说声对不起，如果不是我害怕面对的话。

0: 这是没有去看外婆的最后一面吧。
1: 有些事情
0: 还挺遗憾，
1: 就在就争分夺秒嘛，就是你错过的话就是一生了。
0: 对啊，
1: 就下辈子的事情了。

0: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圈套，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人生里有一些遗憾也挺好的，让你时刻都在警醒自己，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
1: 对，

0: 对，我有的时候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哈，就不论是难过或者有一些些
1: 遗憾，
0: 就会想，也就是这些事情让我们长大了。
1: 嗯，
0: 如果没有遇到这些事情，你永远不会去反省自己，去回想自己以前哪些地方做的还不够。
1: 人最贵的品格就是能够
0: 反省自省，
1: 对，能够自省自己。

0: 个朋友太那个啥了，他说他叫一梦南柯。
1: 那个啥呀？
0: 你听完就知道了。他说萱草向我表白，我拒绝了，为此我一直很愧疚。妹呀、啊！
1: 原来背着我，你们还干过这种事儿。
0: 我可能是在节目中跟所有的人表白了吧。他单方面拒绝了我怎么办？
1: 还有这个啊，远望天高云淡，他说呢，对不起儿子，我可能找不着你妈了，这意味着你没法出生了，对不起。
0: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1: 就这个朋友的留言吧，短短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还挺戳心的。他叫做初夏V，他说呢，我在他身边，心里却想着另一个他。

0: 你自己也觉得很内疚吗？
1: 这种事儿会经常发生吗？
0: 感情中因为没办法用理智去分析判断嘛，
1: 突然世界里蹦出一个新的人，觉得就像天神一样，就觉得好像好恨自己晚遇到了你，是吧？
0: 这个朋友他叫做七象一个七将，他说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遇上了最想照顾一生的女孩，真的很想哭啊。
1: 嗯，我觉得就男孩子在年轻的时候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吧。
0: 嗯，真的好想就是在对的时候遇到那个人哈。
1: 对，
0: 不早不晚的遇上了，然后能够给予你我能给予的一切。
1: 但是我觉得男人在懵懂的时候，在少年穷的时候吧，遇到这样的一件事儿，对自己的成长挺好的。
0: 是，
1: 经过这件事儿之后，你可能会更加的发愤图强，

0: 也许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的话，可能就是定格到这个水平了，但如果分开的话，可能会有更高的。
1: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

0: 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等着你。
2: 哎，我前几天看一个论坛的一个帖子，就是说，就是分享一下你看遇见过的你身边的人反差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有一个网友分享说，他是在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就是办结婚和离婚的那个地方工作。他曾经遇到过一个男孩子，结婚后不久就来办离婚的理由是女孩家里嫌他穷，就各种对他冷眼相待吧，他觉得就特别受不了，就来离婚了。结果呢，好像那个人说十年后又遇到这个男孩了，这一次是带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来办登记，然后一问才发现
1: 特别成功，
2: 对，才发现这个男生当年那个他的话一无所有，但是后来经过那件事情的刺激，就自己去自考了一个北大的一个学位吧，然后还出国留学什么的，还各种注册会计师什么的，现在特别有钱，特别成功，就跟那个年轻的很漂亮的女孩子结婚了，这是真事儿哦，
1: 就男人都是知耻而后勇嘛，
2: 是，
1: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经历一些这样的事儿挺好的，莫欺少年穷嘛，
2: 对啊，
1: 有大把的时间给你去奋斗，

0: 今天第四首来自刘瑞琦的晴天，
1: 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啊，翻唱自周董的一首很经典的歌。
0: 对，很多的人来翻唱周董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晴天刘瑞琦翻唱的还是挺有自己的味道的。大家可以听一下哈。

周亚亚，他说呢，单亲家庭的我和母亲一起生活，小学时呢，因为妈妈把我很喜欢的一条裤子给人了，我很生气，就抱着爸爸给我买的娃娃坐在窗户上，妈妈发现后呢，就把我给骂了。当时因为她不害怕，还觉得挺没意思的。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妈妈抱着我哭了，她说她真的很怕呀，怕我就这么掉下去了，她只剩我了。

0: 长大后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人，妈，我错了。
1: 嗯，小时候和妈妈斗气哈，很幼稚。
0: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妈妈当时的心境，就真的会担心你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真的跳下去怎么样、嗯、所以一定要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其实心里已经担心死了。
1: 对呀、啊、这个朋友叫做Asa， 他说呢，愧疚自己为什么要在后悔的时候才能明白好好学习呢，马上就要报大学了，作为本地生，本来只是考一个差不多的分数就可以进一个很好的大学的，但是因为自己的偷懒怕麻烦，错过了很多必修的课，导致现在能报的专业非常有限，错过了我最爱的营养学，以后一辈子都会恨自己的吧。
0: 嗯，所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平时不努力考试就该着急了。
1: 很多的时候你日常生活中所受的那一点点艰辛和苦，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厚积薄发，还有就是某一个时间点的成功、
0: 嗯、对啊，嗯，

分享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里的朋友分享的故事吧。他叫做 M， 他说呢，我有两个妹妹，在我小的时候呢，爸妈一直想要个儿子，爸妈就把我送给爷爷奶奶看管了。生第二胎的时候呢，又生了个妹妹，当时政策管得很严，怕罚钱，就把二妹送到了奶奶的姐姐家看管，时隔好几年呢，才把她接回家。我和她关系很不好，我就经常欺负她，现在想起来

0: 那时的我真的好该死呀，有时很无意的瞬间就想起我对他的种种愧疚，真的对不起。
1: 这种愧疚的感情，我想只有当事人更能明白是什么样的吧。
0: 对呀，就觉得负过一个人，
1: 对，
0: 亏欠一个人。
1: 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梁咏琪的《唇语》。
0: 嗯。

0: 这位朋友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的，他叫做好好学习。他说，妹妹呢本来被选上去俄罗斯跳舞的，可是因为我却没有去上，我欠她一场旅行，一次俄罗斯。哦，可能是因为自己有一些事情耽误了妹妹的行程了。
1: 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只能这样吧。我觉得以后努力带妹妹再去一次。
0: 是是，一定要完成这个承诺和约定啊。
1: 嗯，对，
0: 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分享一些来自酷我音乐的 APP 的客户端里的留言吧。胭脂豆蔻他说呢，毕业了也没有告诉他其实我是很喜欢你的，只是一直不敢问你是否也如我一样的喜欢你，然而因为不敢我跟他断了联系，这是我愧疚的事儿。对于自己，就觉得欠自己一场恋爱，欠自己一个心动的人吧。
1: 本来已经有一个可以幸福的机会了。默默他说，因为男朋友的生气给陪伴了我6年的男闺蜜断了联系，谢谢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的陪伴。 HR 祝你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子。

0: HR 难道是你们公司的人事吗？开玩笑，
1: 因为男朋友所以就舍弃了男闺蜜啊。嗯，
0: 有的时候真的挺矛盾的，也没办法，确实是。男朋友肯定不会容忍你身边还有另外一个男人的
1: 蓝颜，所谓的蓝颜就是好像距离很暧昧。
0: 对对，
1: 可近可远，可进可退。

0: 天天黑，他说呢，我有一个朋友长时间的不洗脚不洗袜子，他睡觉时呢习惯张着嘴睡觉，我就把他长时间不换的袜子塞进他嘴里了，这件事让我愧疚了好久，为什么没有多塞几个呢？
1: 这个朋友叫做微微雨，他说我朋友很喜欢一个男孩子，可是那个男孩子说喜欢我，我朋友特别伤心，我也特别伤心
0: 啊。这个事儿真的夹在中间好难过、啊、
1: 对，你有没有办法说劝那个男孩子说你别喜欢我了，喜欢他，爱情这种事情啊。哎，
0: 隔壁老王他媳妇儿，他说呢，小时候身边同学都很有钱，我们家又是比较贫困的，当时我爸爸来接我放学的时候很嫌弃他，现在我真的好后悔啊。
1: 嗯，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见吧，
0: 拜拜。

0: 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检，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每一次出发，
9: 每一次离开，
10: 每一次
0: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9: 到远山的呼唤，
10: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0: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0: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1: 旅行是个动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旅行家。有一部电视剧叫《我的阿勒泰》，在剧中的很多的景象，包括很多的这些人文的特质都非常吸引我们。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阿勒泰，聊一聊大美新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青年评论家作家刘岩，他的《风雅阿勒泰》讲的就是自己在阿勒泰的见闻，把它整理成了一本散文集，跟我们来描述了阿勒泰的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象，包括那边的人，包括那边的美食。有请刘岩跟大家打声招呼。
12: 各位旅行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刘岩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主持人君毅好。
11: 那今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新疆，来聊新疆的美景、美食以及新疆的音乐啊。先来说一说吧，刘岩老师这次其实有两本书啊都出版了。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风雅阿勒泰》，它作为一本散文集，我简单的翻看了一下，分为两部分哈，有这个放眼看新疆以及风雅阿勒泰两个部分。先来说一说吧，自己创作这本散文集的心得，包括为什么会写关于阿勒泰的这样的一本书。
12: 各位听众，我写这本小书的话，实际上应该来说是一个小册子。初衷呢，只是把我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受的记录下来。我想就分享给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每位小朋友或大朋友都或许从中能够看到自己熟悉的画面，或者不熟悉的画面，或者以后能够预见的东西。
11: 所以说刘岩老师其实是南方人，是广东人
12: 大家好啊。
11: 对，所以在新疆的这些见闻是自己在新疆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吗？
12: 前前后后的话实际上是应该是700多天
11: 大概3年的时间，
12: 四年这个样子。就冬天太冷了，就小土豆就回窝了。
11: 为什么会选择在新疆旅居也好啊，这个长期生活也好，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呢？
12: 我觉得像我们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其实是很孤独的，都想找自我的确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去新疆是占我们的国土面积的1/6，在那个地方行走三三夹两盘，你只有真正的用脚步

0: 丈量了，你才能感受得到、感觉得到自我的存在。
1: 嗯，去到新疆能欣赏到祖国的大美的山河的景象，同时呢能够感受到那边跟可能内陆地区又不太一样的人文的这种感受，同时美食也是一大类哈。那刘岩老师其实在书中也写了非常多的其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有人文，有美景，有美食，我们依旧来说一说吧。让刘岩老师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0: 阿勒泰在于新疆的更北，就是跟三个国家是接壤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蒙古国。还有中间有一个阿尔泰山，延绵了2000多公里，还有一条河叫额尔齐斯河，一河一山啊，这是它的一个概括，三国，一河一山三国。然后在阿勒泰的话，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会交到不同的朋友，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情。
1: 其实刘岩老师在阿勒泰的3年的时间，也是去找寻自己人生意义，包括找寻自己的这个过程。
0: 对，我觉得就是找回了我自己，我应该，或者说我能够，或者说我以后可以怎么走啊。这个很重要。
1: 最后也出了这样的一本作品《风雅阿勒泰》。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在节目当中也反复为大家介绍，是人类滑雪的起源地，那边的冰雪运动也是非常的历史悠久的。很多滑雪爱好者，包括我也一样，我也想去新疆去滑雪哈。先来我们来说从冰雪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阿勒泰好不好？
0: 好的。这个军医啊，这个阿勒泰一年12个月，它有7个月比较漫长的雪季。它的雪跟别的雪不一样，跟就是我们在城市里看的这个滑雪场里面的雪也不一样。在城市，在广州，在深圳都有很大型的这种滑雪场，
1: 室内，
0: 但是人摔了是会疼的。在阿勒泰的滑雪场，他人摔了是不会疼的。
1: 那边都是粉雪，
0: 因为他的雪是抓着拳头，它是没有办法把它像一个面团一样能够搓起来的这种，所以它人摔的是不疼。然后它的滑雪的历史是比较长。首先这个大西洋和这个气候的原因，在阿勒泰的上空每年就会形成这种极寒的气旋在盘旋，所以它下雪的时候就是季节是特别的长，雪量也特别的大。其中有个可可托海的地方，最低的零下温度有56和58度这个样子。
1: 那在新疆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南方人有没有去感受阿勒泰的冰雪？
0: 我去滑，虽然是屡摔屡爬屡试，但是心还是心心念念。今年没有去，冬天没有去，但是家里人都在我的影响下都怂恿说什么时候带他们去滑雪。
1: 对，感受到了这个冰雪运动。那在我们的《风雅阿勒泰》这本书当中，是不是也有写到关于阿勒泰的雪景？
0: 在风雅阿勒泰这一块的话，在书里面的话，尤其是专门用了最后的8篇左右的话，专门是写了不同的雪。比如说《速度与柔情》，《因爱之名的呼唤》，《大写意的冰溪赋》，《听雪之歌》，《三居冬雪》，《踏雪寻鱼》。
1: 都是写自己在阿勒泰的这种冰雪的感受，
0: 特别的有意思。比如说他们的非遗的普雪，在乌伦古湖上面抓鱼，就东浦。还有在禾木村，山窝子里面看雪景。还有这个滑雪。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风雅阿勒泰》这本书，跟随作者刘岩一起去体会阿勒泰的美景。速度与柔情，从山顶顺势直下，我就是《速度与激情》的女主角。老友相聚，东北大妞兰姐说起去年她在可可托海滑雪场的感受，那语气，那神情，那腔调，听众一眉飞色舞，兴致盎然，同感有余，还以为她是新一部电影的女主角，难道是电影摄制组到滑雪场踩点取景？影片主角常开着豪车执行，而我的宝马呢，是两块板，两根棍。兰姐说，啥叫风驰电掣？何为沉浸式的体验速度的极限，激情的最大阀值？唯有滑雪。

0: 运动。眼前的兰姐虽然说是东北大妞，可身材娇小，别看体格不大，说话却中气十足，掷地有声，做人有担当，加之性格爽朗，聚会少了她也会少了些许的欢声笑语。在常规的认知里，能带来欢声笑语的人一般人缘都不错。兰姐口中的滑雪场位于山区，站在山顶俯瞰众山小，白雪皑皑，茫茫一片，仿若世界闻名的阿尔卑斯山滑雪圣地。兰姐说，以前只能坐雪地摩托车上山，近两年架了索道，有了缆车，上山变得更轻松了。实力有限，开滑之前必须保存体力。兰姐语气轻松，显得调皮鬼马。当你站在山顶，格局瞬间被打开，人伸手就能触摸到蓝天，云端的不确定性让人有了无穷的想象力。簇拥成团的棉花云，有的在眼前，有的在山那头，有的如棉帽，有的如棉花糖。棉花云里究竟藏匿着什么，没有人能够分辨。妖怪、神兽、神仙、仙女还是帅哥，一想到这儿，心花肯定会怒放。即便有意识的掩饰小心思，嘴角的轻微上扬终究逃不过明眼人的慧眼。山之巅，云之巅，风真的会咆哮，会发疯。在制高点，各路风神的必经之地，树木、植被、鸟类都躲得远远的，躲得无影无踪。而只有人敢站在天山之际，以英雄主义的大无畏的精神挑战大自然的权威。风使劲的狂吹，恨不得一口气扳倒兰姐，兰姐双手拄着的雪杖就如同两根细细的钢筋，试图深入泥土。南方的细叶榕树之所以生命力旺盛，是因为它有强大的气虚根，气虚根就是树干的脚和手，深扎一切能够牢固稳定的物件。此时兰姐的雪杖仿佛就像气虚根，无拘无束地朝不同方向延伸，他们试图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团结一致抵抗强大的外力。兰姐滑出山顶，风的威力似乎就小了许多，或许是与风决力，风稍稍让步了，又或是呼啸着快速而下时，更强大的风压顶住了山顶的风。风的世界里也有强弱等级之分，滑雪场的垂直落差竟达到1200米，水平线上1200米不算什么，但纵向1200米，想象一下顿心生畏惧。何况纵向上的还有地心引力的这个帮手助力，随着下滑速度的加剧，兰姐左右手的两根棍子都快握不住了。在雪镜的保护下，兰姐感觉风从眼皮子底下这个毛就拐弯了。为了心无旁骛的滑雪，兰姐将平日披散的头发结结实实地盘了起来，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在一周的滑雪日子里，兰姐早早就做好了规划，金光大道、银光大道、云海大道、向光道、佛光道、追光道、普光道、紫幽谷，耍就要耍到尽兴。可可托海的雪来得早，有时在9月底就光临了。这片雪海海拔高，地势也高，雪期也长，诸多因素使得可可托海的头顶上常顶着巨大的雪窝子。高纬度的寒流从西伯利亚流窜至可可托海附近，瞬间受到高山抵挡，花岗岩为主体的高山比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寒流停顿滞留，抱团壮大，成为不可小觑的雪原，其腰身的积雪就由此而来。在作者留言的笔下，我们能够听到他和朋友兰

0: 林姐在滑雪场的这样的经历，仿佛就把我们也拉到了那种风驰电掣的速度与激情里面。那其实大家经常说新疆是一个滑雪圣地，但是呢，也有些朋友可能，我有点恐惧速度，我觉得滑雪还是比较危险的。那如果说不会滑雪的朋友去到新疆，是不是也能一样感受到冰雪，感受到乐趣呢？刚刚刘岩老师讲到了你去住到禾木、对吧，在这个看这个雪乡、然后小木屋被积雪盖得厚厚的那种感受也是不一样，能不能跟我们来讲一讲您在禾木的那些感受？
1: 禾木我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真诚的推荐，禾木绝对绝对是值得你再花一周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感受大自然的力量。你只有身临其境把心静下来，你才会找回自己和大自然有一个共鸣跟呼应，同时你的心灵和灵魂都能够有不同的感受。
0: 对，就刚刚说了在禾木待了多久，包括创作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1: 禾木我是在那儿夏天和冬天都各住了一个星期。
0: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完全不一样。夏天的话它是这个草长莺飞啊，这个成群的牛羊马骆驼
0: 就散布在那儿，你就感觉是一种特别强的松弛感。
1: 在禾木这个地方呢，它的植物是特别短命的，它春天到夏天几乎是一周之内就完成，中间没有什么过渡。植物是特别聪明的，它会把握时机，一点点的冰川融水或者雪水，它立马唤醒了它的从冬眠中唤醒出来，然后它就抓住一切的机会勃勃的
0: 生发。
1: 你会看到草地上的那种小黄花小红花，它那种生命力比人要强劲很多。你看到这种小花小草长起来的时候内心是感动的。你说这个植物都知道这个抓住一切的机会来生长，它的时间它的生命历程特别的短，大概也就是30天不到，它就马上到了秋天，马上又得到冬天。
0: 所以说抓紧一切时间啊，蓬勃生长。这是春夏的禾木，那冬天又是不一样的了。
1: 冬天9月中旬禾木就已经很冷了，有些时候9月中旬禾木就开始下雪。然后短命植物之所以叫在植物学上叫短命植物，它已经就是呜呼哀哉了，剩下一下雪它就变黄枯萎，就进入了又一下一个冬眠的季节。然后下雪来草就基本上就枯草就没了。那时候你也会感觉到这种凋零啊寂静啊，然后又是另外一种感受，
0: 有一种生命的轮回的这样的感受哈。四季轮回，
1: 对对对。
0: 然后虽然雪季很长，但是在雪下孕育着这种生命的蓬勃的生机。
1: 表面看起来是皑皑白雪，最高的时候这些雪把你开门就是门口都会堵住，甚至还会封门。你都进出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在那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四季是这么的分明，包括植物在内它这种求生意识求生的欲望是那么的强烈。
0: 对，这是在禾木阿勒泰的也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禾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除了禾木之外呢，还有就是喀纳斯。其实喀纳斯也是去到阿勒泰必去的旅游的目的地。其实我是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去到了阿勒泰地区，在那边整个算是走马观花的逛了一圈吧。然后但是呢就是那个美景给我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喀纳斯。喀纳斯也是四季不同景。春天有春天的美，夏季有夏季的美，秋季又是不一样的景色，满面的金黄。到了冬天就是那种冰封山河一样的那种景观哈。那来聊一聊
1: 喀纳斯
0: 您的这个对于喀纳斯的感受，好不好？
1: 喀纳斯呢，你其实在我深度行走阿勒泰之前，我去过喀纳斯，是去过6次的。以前是工作的原因，这就走马观花了，上车下车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的植被特别的丰富，比如说从草原草甸到高山的树木，这

0: 个还有西伯利亚的这个松树啊，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种源在这个地方都能找到。那时候说句实在话，就是个走马观花，知道这个地方很美，但是没有放下脚步，停下心情去想一想，什么是美？为什么我会感受到美？美在哪里？这个可能就是缺乏一个深度的思考。这一次在最近的这三年在阿勒泰在这里行走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能和这些鸟鸣，天上飞的鸟，湖里的鱼，哎，我能感受得到它，就出现了这种心灵上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个回归这种初始和混沌的蒙昧的这种所谓的蒙昧的这种状态特别的好。我觉得这种心灵上是特别有力量的。
1: 所以说在书中也写了关于喀纳斯的一些景色。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留言的笔触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喀纳斯。喀纳斯赏树。周末老友总爱邀人去钓鱼，一顶草帽，一副墨镜，皮肤衣包裹着躯干，他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或者是晚上。老友锲而不舍地向我发出诚挚邀请，或因是老友的缘故，婉拒变成了调侃。大都市人真寂寞，只要有个水塘、水坑、水沟，就有钓鱼台，就有姜太公。正值壮年的老友提前步入了老年生活，过着现代版的老人与海的生活。也可能是我老了，心境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现代的稳坐钓鱼台的姜太公我还是不太会去做，但理解层面总是可以理解的。人总算是到了能理解一人守着几根鱼竿孤独地享受垂钓乐趣的年纪了，越发爱发呆，越发爱幻想，幻想自己是乌伦古湖中的一条大鱼，天上最亮的星星，大草原上奔驰的骏马，缠绕珠峰上的一片云霞。然而我最爱幻想的还是成为喀纳斯河谷当中的一棵树。行迁喀纳斯源于20年前的一位新疆籍的同学，听同学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当地人藏宝贝的地方，每到秋天，同学邀约三五人结伴同行，朝着月亮湾，尤其是无人的小岛进发探秘。同学把地上的事情聊到了天上，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加上精彩绚丽的照片，让我那好奇心作祟下的想象冲出了天际，令我至今都记忆犹新，且常心向往之。工作后，我有机会到喀纳斯溜达溜达，可每次都是赶脚的节奏，无法触摸到喀纳斯真实的心跳和脉搏。喀纳斯的植物甚为有趣，一缕缕晨曦透过植物间隙投影到地面上，婆娑光影不停歇地变换形态，如高超的舞者炫技，观者如痴如醉，浮想联翩，一不留神魂儿就被勾了过去，摇摇头快快清醒，勇者无敌的少年郎，青春靓丽的婀娜少女，是喀纳斯亮丽的风景线。秋意渐浓时分，四季分明的喀纳斯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不经意间，道路两旁的西伯利亚云山已经金黄的落叶洒满了道路，层层叠叠，仿佛给柏油马路穿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外衣，满路尽带黄金甲。一夜之秋，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顺眼望去，笔挺高耸的云山警醒少年郎，这辈子都要学树的样子，以树为榜样，读书做学问，做人干事业，千万不要总想着弯道超车，乌龟也可以抵达终点，完胜贪睡的狡兔，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在科学家眼中，喀纳斯河谷中的植物是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极寒区典型的生态环境的森林带类型在这里都有。在喀纳斯河谷，四季至少有四景，满眼的黄

树林，满眼的红树林。我突发奇想，若能在此做一棵树，真好。树林里向阳和背阳的树各有不同的姿态，树冠或浓或密，树叶或深或浅，乍一看喀纳斯河谷从来不缺红花绿叶。认真观察才发现，春夏秋冬这树叶的绿是有差别的，墨绿、深绿、浅绿、淡绿、银装素裹的绿，绿的深沉，绿的欢快，绿的焦灼，绿的闹腾，绿的平静。或是一幅油画，或是懵懂少女，或是强健少年，亦或是知性女子，又或是耄耋老人，所处的时空不同，树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姿态，正如人生的不同阶段。站什么山，唱什么歌，秒懂这一切的不光是我，还有天上的飞鸟。能成为喀纳斯的一棵树是件幸事，能与云山冷山共舞是件乐事。我愿永远做喀纳斯河谷中的一棵树。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6: 每一次出发，
7: 每一次回
8: 家，每一次
9: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10: 和远方。
9: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0: 到远山的呼唤，
11: 遇见世界，
9: 遇见世界，
11: 遇见美好，
9: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1: 下一站，
9: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2: 旅行是个动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旅行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大美新疆。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青年评论家作家刘岩，他的风雅阿勒泰讲的就是自己在阿勒泰的见闻，把它整理成了一本散文集，跟我们来描述了阿勒泰的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象，包括那边的人，包括那边的美食。有请刘岩跟大家打声招呼。
13: 各位旅行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刘岩啊，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
12: 欢迎刘岩老师。那其实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通过刘岩老师的讲述以及他的笔触，在文章当中那些非常优美的文字，一起领略了阿勒泰的美景。其实四季都有四季的景色。那下半时段我们也请刘岩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那除了美景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美食了，对不对啊？我觉得提到美食，这也是新疆的一大特色啊，就是美食太多了。如果说让大家去做一趟新疆之旅回来不胖几斤，我觉得都对不起这趟旅途。
13: 嗯
12: 啊，那刘岩老师在自己的书中啊，因为长期在那边待了3年多的时间啊，那肯定是把当地的特色美食，不管是家喻户晓的还是那种就是在家里面的啊，这个妈妈味道的这种家庭美食都有品尝到。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呢？
13: 我最喜欢的是马奶子啊，骆驼奶马奶子，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咳嗽，咳得好像吃什么药都没好，最后呢，就是当地的一个哈萨克的小帅哥，就开着车到了草原上的毡房那儿，然后呢，他就让这个大妈给我热了这个骆驼奶，喝完之后这个如有神助啊，我就不用吃药了，真的好。我当时就很纳闷儿，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想想，就是我们极少的喝到了骆驼奶或者马奶子，那这种抑制性啊，身体从来没有接触过，特别敏感。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维生素啊、氨基酸啊，可能就是能够迅速的滋养身体。尤其是呼吸系统。
12: 就是你去到新疆，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你觉得奶更有奶味儿了，然后包括就是它那边的味道的感觉很重，水果更有水果味儿，奶制品呢都是奶味儿、奶香浓郁的这种食材啊。
13: 就是我是南方人。南方人对于吃方面是很挑剔的， 就好像最近的哪吒一样，吃吃吃吃吃，收你来了。这我感觉我跟那土拨鼠也有点像。然后在新疆特别特别的能吃，特别特别的好吃，他们的牛奶都不一样，就是你能感觉到那种纯纯的奶香，
12: 对
13: 啊，然后他们用丰富的奶制品做的奶疙瘩，还有不同的味儿，草莓味儿、黑加仑味儿，水果味儿也特别好吃，还有他们的格瓦斯，
12: 哎呀，
13: 这个又喝了不醉，千杯不醉，
12: 而且味道跟我们传统当中的那种格瓦斯还不太一样。
13: 它是加了蜂蜜，
12: 甜甜的，
13: 那刚好是夏天下来，刚新鲜下来的蜂蜜，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特别特别的感受到这种似乎的格瓦斯都滋润到心灵里面去了，
12: 那其实刚刚说到这个格瓦斯也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第一次去新疆，因为我平时觉得格瓦斯它是液体面包嘛，我觉得跟啤酒啊什么的就是没什么区别，但是就刚刚两位说的一样，你喝到第一口，尤其你第一次尝试的时候，你会被惊艳到，然后去这个格瓦斯又有那种碳酸的那种沙口感，然后它又是落口很甜的，而且甜度是刚刚好的，就没有说特别齁甜的那种感受，就像你来了一杯还想来第二杯的那种感觉。这是新疆的这个格瓦斯。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去新疆的时候点了一杯格瓦斯，然后搭配的是羊肉串，然后还有过油肉拌面。哎呦，其实我是一个很地道的新疆味，就是我对西北美食、新疆美食都是接受度特别高的，特别能吃。然后我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儿就是去乌鲁木齐，当时去到乌鲁木齐嘛，它的那条街，那条美食街上，哎呦，一走进去我就觉得我可以了。然后坐在一家这个小馆内，点了一杯格瓦斯，上了一盘手抓饭，然后又配上这个羊肉串，什么烤羊肝啊，等等等等的，哇，我那一顿吃的太香了。然后关键是吃完之后，我过了没一会儿，逛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觉得我又饿了又馋了，然后路过一家过油肉拌面的馆子，点了一份过油肉拌面，哇，那个幸福感，尽管吃到已经有点积食了，但是还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满足。我看刘岩老师在书中也有一篇章专门写到这个羊肉串、过油肉拌面和格瓦斯，那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刘岩老师的笔触去感受一下新疆的这些美食。羊肉串拌格瓦斯，在老城区走走停停，边看边觅食，两个疯狂而执着的女人险些迷失在街道拐角。由南向北穿城而过的克兰河，如同巨无霸音乐盒缠绕而过阿勒泰市区，欢快跳动的音符从一棵棵树身边越过，从一株株小草脚下溜过，与鸟儿结伴而行，还不时地与路人们友好地打招呼。参天的白桦树并非孤家寡人，而是成群结队，他们如同哨兵一样挺拔，英姿飒爽，有的时候手拉手围着圈跳舞，或窃窃私语。克兰河的一滴滴小水珠奔腾不息，勇往直前，小水珠来不及和草树鸟说一声再会，便已经奔跑到桥的另一边了。克兰河是阿勒泰市的母亲河，水是灵动的，成因水有了别样的韵味，成因山和水而有了人杰地灵的全新面貌。克兰公园里的白桦林让人叹为观止，人站在树底下，分分钟穿越到上古和中古，水、草、树、蓝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来自远古的故事。古老的不只有故事，还有那所谓的过油肉拌面。我按耐住性子，跟着我的朋友屁颠儿屁颠儿地来到了一间不起眼的小面馆，两碗过油肉拉条子。只听见那间的师傅在生煤气炉呼呼呼的一声声响，砧板上一阵有规则的下刀声，快意恩仇，爽朗至极。一直在老巷里快走，眼下是真的有点饿了，切肉的快刀如内心的着急和热切那样。 拉条子的原料面粉，拉条子的原料面粉来自萨乌尔山的有机小麦。勤劳朴实的阿勒泰人直接用双手把面拉直拉长，反复拉，来回拉，双手合十，力道均匀的搓。可别小看这最后的工序，搓一根又长又细的拉条子口感如何，这一步才是关键。肉的切割也是有讲究的，羊肉切薄片，在热油中滚一滚，火候要把握恰当，时间长了这肉又老又硬，时间太短，羊肉里的化

0: 学物理反应来不及进行，当金黄酥软的过油肉出锅后，再佐以阿勒泰山脉中独有的野蘑菇、松茸、虫草，葱、姜、蒜、洋葱，还有红黄绿辣椒也不可或缺。在羊油的滋润下，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过油肉便大功告成了。过油肉与煮熟的有机拉条子由店家两人分两次端上，我的朋友二话不说，立即动手将过油肉全部倒在了面条的顶部，手动的搅呀搅，尽可能的搅均匀，面条充分的吸收着肉汁，口感更为爽滑 Q 弹。而野蘑菇呢，则有着特殊的口感，丰富的微量元素，令人食过反寻味。一盘过油肉拉条子，我吃到了寻常人家的烟火气，更吃到了妈妈的味道。一盘拌面落肚，我的朋友突然抬头喊了声，老板，来20串羊肉串，再来2杯格瓦斯。我连连摇头，超载了，超载了吧。圆鼓鼓的肚子，极限扩张的胃，慢半拍的脑瓜子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平日里我和我的同事们为了保持纤细的身材，往往是数着米粒进食，可在此地，美食的诱惑，鼓励的热情好客，让人都瞬间忘记了所以然，投入到无我忘我的超然境界。当20串红柳羊肉串上桌的时候，我犹豫了，能力有限呢，前面有点用力过猛，有点吃撑了。可当面对散发果木清香的羊肉串的时候，我心里感觉突然站了两个小人儿，一个在劝说我吃吃吃，另一个则反对我吃吃吃。两个小人不断地理论着，各有各的说法，但听上去好像都是对的。老板是个汉族的中年男子，他请了一个哈萨克族的小伙子负责照顾厨房、店面和外卖，多个身份来回转换。分身有术的小伙子长得浓眉大眼，帅极了。姐，这是格瓦斯，夏天刚下来的蜂蜜酿的。橙黄的带气泡的格瓦斯从木桶到玻璃杯再到餐桌上，不过是掰了一半蒜的功夫。小伙子不由分说的眼神仿佛是在提醒着我，这不容错过。于是我浅浅地尝了一小口，一口下肚，恍然大悟，我彻底掉进了格瓦斯的坑。这格瓦斯甜而不腻，有着麦芽的清香，低度的啤酒花混迹其中。根据文献中记载，格瓦斯的酿造工艺是没落的俄国贵族在南下迁徙的时候带到中亚的，随即在天山南北传播。酿造格瓦斯的原料除了上乘的蜂蜜，还有起到引子作用的裂巴。绝佳的格瓦斯能让人唇齿留香，一杯接着一杯，刚出木桶时候的冰镇的口感更佳，难怪有的人千杯不醉呢。但对酒精饮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的我，这回是彻底的被攻陷了。一大口一大口的格瓦斯，一串接着一串的红柳羊肉串，蜂蜜麦芽与阿勒泰大尾羊外加果木的清香，哎呦，堪称完美的结合呀。阿勒泰的大尾羊不光拌面一流，其拌格瓦斯的口感更是一顶一的绝，一串又一串的烤肉拌起了面食世界，也拌起了饮料世界。这是新疆的这个格瓦斯。除了格瓦斯之外呢，还有就是，哎呀，我已经在咽口水了啊，又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在新疆吃的有多好。其实那样的味道出了新疆之后你就仿佛找不到了，除了羊肉串，除了格瓦斯，除了果油肉拌面之外，其实新疆的馕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这馕也是新疆地区的一大特色。你们看我们在比如北京，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金
2: 贝尔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有很多的这种西北餐馆，包括新疆馆子会有这个馕，但是新疆的馕跟我们在内陆地区吃到的这个馕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更加的暄乎，而且呢有这种刚刚说的那种醇厚的麦香感，你在嘴里面反复咀嚼之后，你就干嘴吃就觉得哇特别的美味。刘岩老师是不是也这样的感受？
1: 说起这个馕啊，一开始呢我就觉得这么大一个咬嚼起来的话，那牙齿
0: 费劲，
1: 那牙齿的压力特别大。然后呢，我就在乌鲁木齐有个领馆巷，它有那个肉馕。那天就去到那儿，一下子刚出炉，那个肉馕香的不得了。我跟我的家里人一块去的时候，他从来不吃馕的，也没有什么这个印象中啊，突然间就一下子站在那儿吃了俩。我就很纳闷，然后呢我们回了广州之后到处去找地方去买馕。就是在广州的宝汉直街就有这个八浪子自己挖一个馕坑，就在现场制作。他们的制作方式我还真的研究了一下，他们在把那个馕贴上馕坑的时候实际上是加了盐水的。这样子在盐的这个作用下，高温的这种又发出了它的小麦的香，所以它的这个馕是特别好吃。5块钱一个芝麻馕，5块钱一个南瓜馕，特别的物超所值。
0: 对，又大，然后包括我回来之后还会想，就那边它能空运，但是空运过来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它就时间一放久了，就不如刚出炉的那种香脆，啊，又有那种浓厚的麦香的那种
1: 口感。尤其是刚出来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从馕坑出来的时候，它的馕坑的制作，我还跑到馕坑里面去看过，低下头去弯腰到伸头到里面去，哎，发现它的馕坑跟一般的、
0: 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像我们南方有些烤鸭啊。这些还有烤鹅，烧鹅是制作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它那个馕坑一定得是当地特有的那个土，然后垒起来的，然后且越是馕坑用的越久，它烤出来这个馕是
1: 越
0: 香的。所以说我们在比如北京一些新疆馆子吃到的馕，虽然有那样的感觉，但还是不如本地的。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文字，通过阅读，去听听刘岩老师笔下的蘸盐水的馕。今天的乌鲁木齐高楼林立，车人鱼贯穿梭在极富现代化气息的道路上，让人有穿越到北上广深的错觉。古力做出了最英明的决策，也是最符合大伙心意的决定，带领众人到他最满意的美食街品尝地道的小吃。因天山而得名的天山区是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闹市中烟火气十足，红山的传说被我们抛之脑后。在胜利路巷口，古力指着前方嘈杂处说，那就是美食巷。狭窄的巷道呈东西走向，人潮涌动，商铺林立。这里白天是两条行车道，傍晚后就是步行街。巷子不到300米，我们却走了2个多小时，走走停停，看看买买，吃吃喝喝，随处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奶茶、拉条子、糕点、馕、冰淇淋，当然还有冒烟的炉子上的滋滋响的烤肉。奶茶要甜的还是咸的？蓝色外墙的伊犁奶茶馆的小伙子问道。我把目光投向了古力，咸的。古力干脆利落地回答，一人一碗奶茶入口。古力温柔地提了个醒，不要太贪心哦，后面还有好多好吃的呢。本想趁机歇脚的我们弹簧般地跳了起来，离开软沙发，走出茶馆大门。站在路边搓细面条的大婶，吆喝来杯冰激凌的小姑娘，花花绿绿的糕点， 我们终于来到了鼓励心心念念的小吃店。烤肉100串，面肺子5份，烤干20串。鼓励一口气向老板喊出的数字听上去着实有些吓人，可当一盘美食上桌后，众人一齐开动，闷着声的抢着肉吃。人类对优质

蛋白质的渴望早已烙印在了基因当中。眼前烤肉滋滋地冒着肉香和油香，冉冉升腾的热气提醒着大家手快有，手慢无。果不其然，刚刚还觉得100串是个惊人的数字，短短10多分钟而已，古力就冲着老板重复喊了一遍上述的数字。哈哈，显然他是常客。店家在大冰柜里备着不少腌制好的串串，下单以后现烤。肥瘦相间的羊肉串，甘油搭配的油包干，若是像以前那样用柴火烤，肉串还会带着果木的香气，而如今都改用了电烤炉，倒是环保又方便。吃完肉串，古力不断地催促着我们朝前走，前头有家馕店，是美食街的一绝。沿街的馕店，和面、擀饼、压花、撒芝麻、入馕坑，烤制的全过程都在食客的眼皮子底下进行。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驻足观望，馕的制作过程一览无余。见惯了大场面的打馕师傅旁若无人，独自享受着打馕的乐趣。在他的眼中，打馕就像是在演奏一首乐曲，每一个环节都要细致周到。今天时间有限，先暂且分享到这儿，跟随刘岩老师的书籍和笔触，让我们一起去了解更多的大美阿勒泰，大美新疆。拜拜啦。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

0: 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5: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狂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2: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了。周五的晚高峰从此刻开始了。现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整体呢，较平时啊，现在有几个路段要注意一下了。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老城片区蜀门北路沿线转盘四个方向一路畅通，没有问题。但是注意北街小学门口稍后车流量有所增加。现在呢，孩子们也陆陆续续出来了。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的西凤路，西凤路在西凤小学门口的这个小路上，双向车流量都有点点，这孩子的家长也会稍微多，很难得这里出现了拥堵，所以这里呢也需要大家提前减速。另外就是我们东坝片区现在的河边路段，广师附小也就是实验小学门口，现在交警同志已经就位了，在这里分段放行，为了让孩子和家长能够这个安全的过马路过人行横道，所以这里呢是分段放行，大家一定要依次等待一下，不要着急啊。然后我们现在的立州东路主干道上有一小波车流，最多两个灯次的时间，现在在我们立东街的这个十字路口，这里育才路的十字路口。然后我们现在万源片区整体还是不错，但是较平时来说呢，今天万源稍微发了有一点点的猛，因为现在万源的应果路沿线法治广场，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万源幼儿园这里，现在车流量人流会稍微多一点。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在万源片区不是要去接孩子的话，尽量避开现在的法治广场，因为我们万源的河边路段沿线以及走我们如意湖这边这个线路绕行一下，都是一路畅通的。雪峰片区目前没有太大问题，基本正常，所以整体来说现在要稍微注意小心的就是学校周边，其他道路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由于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可能稍微交通压力会有一点点增加，大家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行驶在路上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0: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洞

锅非得用当地健全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远。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6，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哎欢乐晚高峰啊，我是峰哥，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啊。今天呢，峰哥前半个小时还是为狗窝人，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轩老师今天下午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公司。哎，可能要稍微晚来一点点啊，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吧？啊，稍后啊，在6点左右的时候啊，咱们的轩老师将会回到节目当中，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天气情况啊，我都说了，今天过后未来几天都是晴朗天气，但是这个晴朗天气晴朗的有点太晴朗了，兄弟们啊，跟大家说一下。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啊，明天星期六，后天星期天，大后天啊是星期一，6月1号。那么这连续3天啊都是一个晴朗天气，并且温度最高气温保持在了30度，以及30度以上。你看，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啊最高气温30度，大后天最高气温31度。而且根据我们了解的消息啊，下个礼拜最高温度会达到34到35度。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咱们天气的变化呀，是吧？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到防暑降温。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包括我们的车载广播，都同步为大家播出当中。那大家要参与节目，也可以来摆下龙门阵。如果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也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摆一下啊。这个晚高峰，尤其是星期五的晚高峰，我相信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提醒各位一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来，今天咱们下午的时候啊，也来聊聊天，聊聊美食啊。当然，相关的一些资讯呢，我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起来拜啊！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这个进来了就走哈，这种。是吧，进来之后啊，我觉得可以点一手关注嘛，兄弟们，我觉得啊，进来之后没有关注的朋友真的可以点手关注的啊。这个跟大家一起来拜一拜，所以说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拜啊。来，首先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的是关于这个新规的事情，是吧？啊，也欢迎大家啊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不太明白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来问啊，冯国伟大家解答一下这个事情啊，也欢迎大家啊。来，首先来说一下的是6月1号起，咱们的这个疲劳驾驶这个新规新的要求来了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这两天都在给大家说，就害怕大家晓不得啊。就是从这个6月1号开始啊，咱们的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些规定可能跟之前有所变化。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一下啊，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嘛，对不对啊？说啊。这个驾驶新规6月1号起开始，什么呢？就是疲劳驾驶啊。以前呢，我们这个疲劳驾驶咋个认定的疲劳？就是只看你的驾驶时长，就比如说你的驾驶时长超过了好多好多个小时，对吧？那你就疲劳驾驶了。但是朋友们啊，根据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啊，现在的新规里边设置的这个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现在是3位立体盘点啊，只要你满足一项。啊，你就算是疲劳驾驶，是吧？来给他说一下哪些啊情形是属于那个疲劳驾驶。首先第一个，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啊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啊，那肯定是疲劳驾驶，是吧？啊，晚风啊，这个朋友在说经常开车听节目，没问题呀、啊。咱们这个直播节目除了抖音直播之外，咱们车子上照样可以听啊。只不过想那么增加那个抖音直播可以做画面啊。如果你正在行车当中，建议大家还是听车载广播是安全一点啊。那我们再来说说朋友们，对于这个客运机动车啊，驾驶人的这个要求就更加的严格啊。首先，在头天晚上的22点，就是晚10点钟啊，到这个凌晨的6点钟这段时间，啊，驾驶的时长如果超过。

0: 两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个也是属于疲劳驾驶啊。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啊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啊，这个呢也算是疲劳驾驶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安全，希望大家互相转告。6月1号起啊，咱们这个新规将会啊准时准点的实施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我们再来说，马上就到6月份了，这个礼拜过完，下个礼拜一开始就是6月1号了，是吧？哎，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的啊，兄弟们不要觉得好像很慢一样啊，时间过得很快。那么关于这个六月份以来就有很多事儿啊，那、啊、你想我们的这个中考、高考，是吧，都要来了啊，所以说啊，这段时间呢，我们光脚开始进早了。啊，噪音是吧，这个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和注意一下，好不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啊。首先啊，因为呢这个马上面临高考、中考，是吧，所以说呢关于加强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这个呢是在昨天嘛前天的时候就已经发布出来了啊。我们光远市城区2026年高中考的这个禁噪期啊，定在了6月1号到6月15号啊，半个月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那么哪些是属于哎这个禁噪的情况呢？首先第一个，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啊，室内装修必须采取措施啊，加强环境噪声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啊。这个一般啊是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半。啊，晚上的这个8点钟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这段时间呢是禁止施工的啊。如果说大家在这段时间看到哪个施工啊，这个影响到你休息了，可以来进行举报啊。咋举报呢？拨打这个12345啊来进行举报。那么高中考期间，各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建筑工地、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啊，这个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各啊，广场、公园，还有街道、考点、考生食宿点周边等一些地段，不得开展产生噪声的啊娱乐健身活动啊。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市城区各类文化娱乐，还有我们的这个餐饮啊等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标准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非常转告一下啊。还有一个是商户、商场还有摊贩，禁止使用那种高音喇叭，或者说采用其他的啊发出高噪声的方式来促销揽客。那么市民使用音响器材、乐器，或者是在这个家庭室内啊娱乐活动的时候，要严格的控制音量。第五，严格控制机动车啊噪声污染啊，机动车辆啊应该遵守这个禁鸣规定啊，朋友们注意喽啊！这个如果说在6月1号到6月15号之间，你按喇叭啊，这个被听到了，这个是要罚款的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自觉啊，再急都不要按喇叭，慢慢的走，是吧？啊，这为的是给咱们的学子提供一个安静的复习和考试的环境。我觉得身为光人呢，我们自己都自觉一点哈。那么下一个就是，除了这个抢险抢修作业之外，不得在噪声敏感条件区域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必须采取噪声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啊。那么第七点，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还有市公安局将会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还有餐饮场所等一些检查。市民可以通过光源市12345啊政务副热线啊来投诉反映违规行为，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单位个人将会依法处理。祝所有的考生啊考出成绩哎发挥出色。朋友们，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霖，我在

0: 好少年，吴佩诩。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

0: 年强，则国强。
1: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
2: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东撒呼啦！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47，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那我们再继续办，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啊。那今天呢，这个前半个小时由峰哥一个人陪伴大家，因为这个我们的薛老师可能有点任务在身啊，可能要晚点来啊。这个差不多是在我听说的时间是在6点钟啊左右啊，我们薛老师就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啊，希望大家这个不要走开，继续来收听啊。那么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再给说一遍，朋友们，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一定是把广电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大家发送消息也是可以的啊。我看到现在不少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头啊，来到直播间头呢，大家还是发点消息嘛，对，摆下龙门阵嘛啊。你先来说一说，包括今晚上的话题，讨论一下要摆起来。下个礼拜是6月1号，对不对？那我们要不今天摆话题，摆到6月1号的事情。6月1号什么？6月2号，6月1号是儿童节嘛。是吧，我们来聊点儿童节的事情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啊？这个大家如果有想法啊，也来说一说。朋友们，你们到现在了，这个年纪也上来了啊，你们还过儿童节吗？我想问你啊，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啊，就你们还过儿童节吗？或者说你们屋头的那位女士，她还过儿童节吗？是吧？啊，很多朋友就说，峰哥啊，那咋不过呀？是吧？那肯定要过呀。啊，是吧，不过不行啊，是不是吵着闹着要过儿童节呀、啊、是吧是吧，我们来说一说，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掰谈一下这个事情啊。那么今天又是星期五，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呢，是大家呢是准备着去这个是吧，跟朋友一小聚吃点东西的时间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这儿啊，开车慢一点，因为现在这个车流量真的是非常大的啊，真的是非常大。来，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我们来聊一聊，是吧？咱们前面呢，咱们就不说美食了，你们都说美食，我饿呀，对吧？我饿呀，你们倒是已经在开吃了啊，但是我是真的有点饿。呵呵，好，来来来，说一下的是关于儿童节，我们来关注啊，微信平台的朋友发来咨询啊，这个朋友在说，啥子啊，他在说轩老师过六一儿童节去了，他过啥六一儿童节啊，也可以，他那个身高可以过六一儿童节啊，是吧？除了这个身高之外，别的好像也没有什么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是吧，这个情况了啊，是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不好啊？今天咱们来聊一下儿童节，是吧？儿童节啊，来来来，这个掰一下，是吧？这个儿童节的事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我有个朋友来跟我说，他媳妇儿，是吧？说是啊，老是说他要天天过节，啊，自己呢经常幻想，说幻想自己是个小朋友。啊，然后呢就说，哎，要过六一儿童节啊，不，我说不要说你老婆了，我告诉你啊，现在好多70后、80后、90后，啊，这个是吧？哎，都在过儿童节，啊，包括现在00后是吧？最早一波00后今年26岁了，都在唠叨过儿童节，啊，是吧？好意思过儿童节啊？说到小时候儿童。

节啊，我们先来说啊，关于儿童节相关的事情。前阵子峰哥去算了个命啊，算命呢，好多朋友说峰哥算命跟儿童节有啥关系？当然关系，我算的是我未来的娃儿的事情。啊，我就问了个算命先生，我说先生啊，您觉得我未来是吧？雨峰是吧？然后他直接说，雨峰，您未来会有一个儿子。我都还没说完，他就已经说未来有个儿子啊。我说哦，那我这个儿子命运怎么样啊？是吧？啊，然后呢，他说，雨峰先生，你要知道有句话叫做龙生龙，凤生凤啊。还有我当时一听，我就高兴坏了，是吧？哎，我就说，那我儿子是不是以后在广院那个传媒界也能够顺风顺水、如鱼得水，混得很好呢？是吧？成为广院一线明星了啊，对吧？哦，那倒没算出来，我算出来您儿子以后会被您儿媳妇打得很惨，是吧？哎，越来越多的青年呢，现在喜欢过儿童节，是吧？他们过儿童节的方法呢，其实我觉得跟过别的节日的方法呢是一模一样，啊，就很像情人节，啊，你像情人节、圣诞节，他们都这么过的，啊，就是大家一起出来吃个饭，啊，吃完饭以后呢，一起唱个歌，啊，唱完歌以后呢，就是一连喝酒。然后就去酒店，是吧？我一想，妈呀，什么去酒店？你过的是儿童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成年人，是吧？过儿童节能不能有个过儿童节的样子啊？我们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过儿童节呢？朋友们，我们应该跳高啊，跳远呐，啊，扔铅球啊。对吧？最好再来一个团体的十乘一百，是吧？其他那些没得运动天赋人，可能围着这群有运动天赋人跳个啥子广播体操啊什么的。这个才是我们熟悉的儿童节嘛，对吧？啊，说到青年人过儿童节，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呀，是女娃更爱过儿童节。大多数有老婆或者说女朋友的男性朋友们啊，都是被自己老婆子、自己女朋友啊磨到去过儿童节的，是吧？那么为什么女娃这么爱过儿童节，而男娃不爱过呢？因为男生过儿童节有一种浓浓的违和感，是吧？女生就没得，因为大多数女娃她是没得变声期的，她们依旧可以装幼稚啊。那比如说一个男娃要装幼稚，他哪么去装嘛？啊，宝宝，我要过儿童节，你听声音嘛，这感觉不像是过儿童节的人，是吧？所以为啥女孩喜欢过儿童节啊？那么这个女孩她们过儿童节都在做啥子呢？啊，跟老公要冰淇淋，啊，要吃棉花糖啊，要求老公带他们到游乐园，尤其是去游乐园这一点呢，我跟你说最让人接受不了。你说儿童节那天有多少家长带着娃娃去这个游乐园呢？已经非常的挤了，你们非要让你们男朋友带着你们去游乐园，啊，把它弄得更挤了。是吧？峰哥都没法玩了。所以儿童节，我觉得是儿童过的节，对不对？啊，我们这些大人就不要再去抢儿童那些为数不多的节日了，好不好？啊，给他们留点空间。现在越来越多的大人过儿童节，而且越来越多的情况是让儿童给大人过节。不过还好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还有一些啊有良知、有水平、有实力的艺术家在。这个快到儿童节这一天呢，依然在工作岗位上给儿童们啊献上节目，是吧？哎，在这儿呢，我也说一声，谢谢各位小朋友们，欢迎收听《欢乐晚高峰》，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这个凤凰山公园还有多久才开园呢？啊，这个我也帮你去问一下。说到这个游乐园，凤凰山公园是我们好多广元人的儿时的记忆啊，是不是？你说这个儿童节就来了，是吧？也想带着孩子去逛一逛啊。好的，晓得了啊。这个抽场啊，我已经了解了，我一会儿帮你去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开园啊，确切的时间用不得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马上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这个话题我们再继续摆，是吧？我们的轩老师呢，现在也在路上了。再来跟他说个美食嘛，对不对？啊，马上呢就是六月份了，六月份除了我们的这个儿童节，我们的高考，我们的中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端午节，朋友们，端午节要放假的嘛，是吧？儿童节又不给我们放假，端午节是6月19号放，6月22号上班，
6月19是礼拜五啊，连到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总共3天假期，礼拜一上班，而且这次的端午节是不得调休的哈，这点是很巴适的啊。那么端午节来了，我们要吃点啥子呢？肯定要吃点粽子，对不对？那么粽子吃哪一家呢？肯定要吃我们广元的金贝儿家的粽子，是吧？金贝儿家的粽子真的是很巴适，是不是？啊，他们这个王爷子。卖得很火的，像这个商场粽、坛坛肉粽，包括啊川味的，像这个腊肉粽啊、牛肉粽，是吧？还有啥子鲜肉粽等等一些。今年呢，他们还推出了新品啊，有两个比较小清新的哈，叫做元气五红粽。哪五红啊？红枣、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啊，这五种啊，五种，一口下去啊，软糯清甜，满满都是天然营养，非常的巴适。还有一个啊，叫做紫米藜麦粽。啊，大家晓得紫米嘛是高纤维，是不是？藜麦营养丰富，口感软糯中带着颗粒感，越嚼越香啊！兄弟们，吃粽子还能吃出健康轻食感，我说真的是很懂。现在是吧？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是不是大家都是比较爱这个爱护自己的健康，是吧？尤其到了夏天又想减肥，是不是？这种吃些，我说老实话，心里没得啥负担的。所以说，朋友们有时间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呢去咱们的这个。是吧？金贝儿去看一下粽子，他们有散装的哦，散装的，是吧？还有盒装的，是吧？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就可以了嘛，是不是啊？

好嘞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聊，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都是可以的啊。现在这个路况呢，可能比较复杂，哎，星期五的晚高峰嘛，是吧？来关注我朋友在说，峰哥，你咋个不去过节了？薛老师都过节去了啊！薛老师哪过节嘛？人家是有任务在身，出去工作了。你看峰哥人好好啊，每次他们去抓子了，我从来不得给他们说，我说他们相亲去了。但凡我哪一天不在啊，这大家都得说我相亲去了，你也是。是吧，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啊，59了，马上又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这个龙门阵继续摆，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
2: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来到6点钟了，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刷新一下此刻路况。现在较之前呢，明显交通压力有一点点增加。首先就是老城片区了，但是值得表扬的是，我们转盘路口四个方向都很好。现在老城首先是小路，北街沿线、南街沿线、天城大桥、天城大酒店、河边古渡路沿线都有不同程度的缓慢通行。另外就是在我们黄泽大桥上，从上西往老城方向建设路这里啊，有3个灯次左右的时间，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关键是从建设路往蜀门北路来到新华街路口，也还有一小波1到2个灯次的车流，但是我们到东街转盘一路都能够很好的通过。南河片区呢，现在首先就是马家沟十字，在南环路上马家沟十字双向车流量都有排行了，而且一旦南环路的马家沟十字出现缓行呢，就会波及到我们的老鹰嘴大桥上以及居国路沿线从东坝往南河方向的车流。所以现在小娜建议大家，如果不想拥堵的话，可以选择在万源往南河走，就走我们的隧道，走我们的外环沿线。然后呢，就是我们南河汽车站门口成都路沿线车流量有排行，我们南河的河边路段在南河广场这个方向要往蜀门大桥，这里现在有超过3个灯次的等待了，所以各位南河片区的小路呢也有一点点的拥堵了，大家注意一下。东坝片区现在整体来说劳动大厦沿线很不错，特别是利州东路沿线双向畅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在老城往东坝、东坝往老城的各位首选走利州东路，因为在滨河北路沿线绵阳如意这里因为道路施工有排行缓行，然后呢我们的凤凰堂天利凤凰堂城这个过来的凤庆兰湾三岔路口这里，还有河边要往平桥方向去往老城方向去都会有1到2个灯次的等待，但是整体啊不会太拥堵，正常2个灯次的排行。东坝片区现在最拥堵或者说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是我们现在的石器路以及利州广场门口的文化路沿线以及我们的莲花路沿线，因为这个东苑路施工啊，这个每天通行在路上的朋友都能感受到石器路还有我们的莲花路以及文化路的利州广场这一沿线车流量几个方向车流量都比较饱和。金橄榄广场门口的居国路要往南河方向去，在人防办十字也有超过2个灯次的排行了，所以现在在东坝片区要往南河走的小南强烈建议大家走我们万源大桥，然后走南山隧道，虽然公里数会多那么一点点啊，但是一路畅通啊。万源片区今天很棒，我们的应国路法治广场已经全线恢复了，没有问题，只是万达周边特别是2号门要通过2号门地下室到万达广场里面去的各位，这里有排行，尾巴已经甩到了万达大桥的下穿这里，所以要往万达方向去的各位要耐心一点啊。雪峰片区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炮石沟里面呢明显车流有增加，往炮石沟里面以及从炮石沟里面要出来往利州东路主干道方向的各位，提醒大家要互相礼让一下，在我们这个道路情况比较复杂有行人有非机动车而且道路比较窄的情况下呢，就需要大家互相礼让了。整体来说现在我们的主干道上比小路支路会好一点，个别路段稍微有点拥堵，大家放平心态哦。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见。

0: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来，首先来关注一下这则消息，了解5月27号至28号以文艺赴美乡村舞出幸福生活为主题的四川省首届和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广安市岳池县举行。那么共吸引全省各市州的21支代表队300余名乡村舞者参加，其中朝天区原创的文旅歌舞牵手曾家山获一等奖，广元朝天国际助力和美乡村代表队那么获优秀创编奖。再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呢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再来关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6.6%，网上商品零售额呢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再来关注，昨天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最后再来关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消息，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于28号晚获释，还有6人正在办理获释手续。消息说，这些中国公民此前在这个东米萨米斯省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那么非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那么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1: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2: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1: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2: 堵车莫堵心嘛，
1: 路远不无聊，
2: 和我们一起
1: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2: 欢乐晚高峰，
1: 系好安全带，
2: 系好安全带，
1: 欢乐发车。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8，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路况之后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啊。刚才我收到这个消息，我在问我们的轩老师啊，说他来了没得啊？结果呢，轩老师告诉我说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是吧，现在呢还不能回来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来关注咱们的不知道再说。广告之后轩老师就回来了，轩老师去给小朋友们表演节目去了，他童心未泯啊，愿他永远有一颗童心，你咋不愿我有颗童心呢？是吧，来来咱们继续来聊聊一下今天的话题啊，说这个儿童节。哎，虽说儿童节没有到，因为下个礼拜是吧，咱们儿童节呢将会这个准时到来啊，我们来聊一聊嘛啊。现在的娃娃这我说老实话真的很惨啊，我们小的时候啊都是啥子捉蜻蜓捉螃蟹，哎，现在的娃儿捉蜻蜓他都晓得蜻蜓啥子，而且眼里面都是那些哎呀什么喜羊羊光头强是吧，等你以后的人生没有奇迹是吧，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没少女战士是吧，哎，长腿妹子是不是，机器猫，你看机器猫里面至少一个锦祥嘛啊，葫芦娃是吧，有哎有多少女儿啊，现在像真正那个是吧，那个是吧，蛇精脸嘛，是不是，你看看你看看啊，哎呀，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拜。

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来拜拜动画片嘛啊，反正这个六一儿童节要来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晚高峰呢，峰哥今天晚上一个人，是吧？这个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啊。我们小的时候看过哪些动画片？就大家有没有这个自己的一些啊体验？你们小时候看过哪些动画片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哎呀，真的是，我说老实话，这个一下子拉到回忆了啊。小的时候啊，是吧？儿童节是吧？每次到了儿童节的时候都特别开心。啊，这个因为呢咱们可以表演很多的节目，是吧？以前的时候啊，那些把儿童节过成情人节的，我真的要劝你们善良一下，正儿八经的好家伙，说每次到了儿童节，你不信你看嘛，到时候到了星期一的时候，你一打开朋友圈，这全都是那种，是吧？又是转账哦，又啥子，你说这哪是儿童节，这跟平时咱们过的情人节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说六一儿童节要改成情人节了，说你这个样子啊，那些把儿童节过成情人节的人，我劝你们善良啊。有朋友在说，峰哥啊，本人啊这个单身狗难道不配过六一吗？啊，每年是六一节，我的朋友圈都是啊，春节在一起看烟花，情人节啊晒礼物合照，清明啊晒老家踏青，五一晒旅游打卡，五二零晒结婚领证，六一啊到六一了还要继续秀恩爱，能不能让我过个好好的六一节吧？是吧？冰库的时候峰哥求求了，儿童节情侣就不要再凑热闹了，是吧？你们才过完五二零、五二一啊，又要过六一啊，小心我告诉你妈妈听啊，让她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朋友圈刷了最多的话就是啊，在我这里你可以过六一。我真的说了说扣除了三室一厅了，咋子嘛？你是小卖铺卖零食大爷吗？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以前的六一啊是欢声笑语，是吧？啊，现在的六一啊是消费陷阱，单反国际比赛发红包，转账的朋友圈，到底是哪个带出来妖这个妖风邪气啊？干脆专门给你整个转账节算了，对吧？临近的夏天说，峰哥我真的累了，现在啥子节日都要把这群人呢整成转账节送礼节，五一节青年节要秀，六一儿童节来了还要来。哎，那是不是清明节要秀还转账记录嘛？是吧？再来关注这个鸭嘎嘎说，峰哥我不管啊，就算再多人过情人节啊，本宝宝还是未成年啊，我要过儿童节，我不需要花，我不需要甜言蜜语，我只要喝甜甜的奶茶，吃好吃的零食，哎就可以了，我就满足了，是吧？朋友们，你们每年是儿童节，你们过没过？有没有给娃儿过？你们准备这次的儿童节带娃儿怎么过？是吧？我们一起来摆一下嘛，对吧？啊，来继续来说啊，马上又是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摆，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小娜。
2: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此刻路况。现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小娜整体来说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东坝片区比我们南河、比老城稍微会拥堵一点，因为老城片区啊，其实转盘这个大的路口，平桥沿线以及蜀门大桥上，双向都是很畅通的。拥堵的路段主要现在就是烟波街沿线、黄泽大桥上，还有就是我们的南街，以及大西街、小西街都有不同程度的缓慢通行。正常通行的话还是我们的平桥给力，但是南河片区只有一个路段需要注意，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南环路，从南河往东坝方向，在马家沟十字已经需要两个灯次左右的等待了。关键是来到我们的居果路沿线呢，在我们立东街的这个路口也会有一点点的排行，主要是啊来到河边，从绵阳如意在河边沿线车流量也有排行，所以现在在南河往东坝方向的各位要耐心一点，这条线路整体来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到两个灯次的等待时间。另外就是我们东坝片区现在的几个小路，首先就是我们072医院后门的绵谷路沿线双向饱和，还有17路以及我们现在的莲花路和文化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大家要注意啊，也就是牡丹花园往我们现在的人防办十字这个方向的十字路口，不论是文化路沿线还是莲花路沿线，拥堵指数4颗星了，所以这个小路上排行的各位需要您依次等待，一定不要着急，因为越着急越去挤的话就会越拥堵，通行能力就会越减少。另外就是居国路上现在主要就是在我们人防办十字，现在从居国路要通过人防办十字往南河方向的车流有排行。再来看看我们的其他小路，比如说雪峰片区，目前为止呢，我们虽然炮石沟里面还有就是春心苑这边这个小路往雪峰里面都有缓行了，但是雪峰的这个大的十字路口，立州东路和我们542国道的这个路口，目前为止没有车流量的积压，整体不错。万达片区还是在2号门的河边沿线，所以要往万达方向去的朋友，在2号门这里也需要耐心。应国路沿线呢，依然是法治广场，但是整体通行能力，法治广场这一沿线的应国路前后还是不错，只是过了法治广场这个堵点啊，前后都还是可以的，其他道路整体还不错，大家一次等待一下，稍后交通压力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增加，一次等待哦。好了，稍后见。
3: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4: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3: 喂喂喂，看这个钱免噻！
5: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6: 搞啥子嘛？
7: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啊！今天已经收到消息，可能是峰哥一个人陪伴大家了啊！薛老师到现在为止呢，工作还没有忙完啊，所以说呢，我们继续来摆，继续来说啊！儿童节来了，我们来摆下儿童节的事情。下个礼拜我们也可以摆，对不对？这个礼拜我们也可以摆，想啷么摆啷么摆啊！今天晚上薛老师不在，是吧？有什么想摆的、想说的，完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啊。那么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看啊。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现在伟大的开通了。如果说大家想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发送消息过来啊。但是如果说你说，哎，峰哥，我要反映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啥子问题啊，建议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消息啊编辑详细消息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去，然后留下你联系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最巴适的啊。同时，六月份来了，除了我们六一儿童节之外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高考中考，是吧，刚才也说了，咱们6月1号到6月15号是全程禁噪的啊，就请大家不要发出多余的噪音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6月19号开始我们要放端午节，那么端午节来了，是不是，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端午节我们要吃粽子，吃金边的粽子，对不对？那么金边的粽子非常的巴适啊，他们的这个鲜麻香肠粽啊，啊，坦坦肉粽啊，牛肉粽啊，还有腊肉粽啊，鲜肉粽啊等等一些，包括今年出的新品，是不是啊？这个像这个五红粽啊，红枣、红豆，还有这个红枸杞、红糖、红花生，是吧？还有呢，紫米藜麦粽，哎，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尝一下。我觉得说老实话啊，买点先个人尝几口，感觉味道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说。刚才不是说嘛，说有些人把那个六一儿童节都过成了这个情人节的感觉了。我说这个要不得啊，要不得啊，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哎，那些发朋友圈过情人节的朋友，你们不上班吗？你们没得工作任务吗？你们不加班吗？啊，还这么清闲过情人节啊？小心我截图举报啊！你们情侣在一起加班啊，干活搭配啊，这个本宝宝按时下班放学，是吧？轻轻松松过儿童节，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28岁的人过六一是啥子感受？打开朋友圈，一半在晒礼物，一半在晒娃，而我就不一样，就像娃儿一样，保持初心，赚钱第一，其他随意。是吧？还有咱们的八草鸡说，峰哥，强烈谴责，强烈抵制啊！那些在借儿童节的名义过情人节的大人些，要是你们敢在，是吧？6月1号那一天啊，做儿童不宜的事情，是吧？那儿童节之神就会让你们在明年过上真正的儿童节，是吧？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的确啊，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是吧？啊，大家伙如果说也遇到了，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嘛，对吧？啊，关于这个儿童节，你们是怎么过的？你们每年有没有遇到过像我刚才说的，是吧？他们这么过儿童节的，是吧？也来吐槽一下也没有关系啊。那么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您都可以参与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嘛，是吧？我们抖音直播间也为大家开通了，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哎，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包括呢最新的广消息，大家看到了，先跟我们来进行反映也是没得问题的，哎，多得很啊，多得很，是吧？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多多参与啊，一起来说一说啊。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办啊。刚才办了好多事情，是吧？像我们的这个啥子禁噪的事情啊，包括这个交管的新规啊，是吧？哎，都有。今儿跟咱说，峰哥收到儿童节礼物没得？我说老实话，峰哥啊，自从念了啥子？自从念了这个初中开始，到现在为止，峰哥从来没有收到过所谓的儿童节礼物，从来没有收到过儿童节礼物啊，兄弟们啊，正儿八经的儿童礼物你们都送啥呀？啊，他们说，峰哥，我老婆给我要个包。简单嘛，你晚上是吧睡觉的时候，哎，你不开我点问一下他就有个包了、哎、你说这个要包这个东西，它是儿童节该送的东西吗？我想问一下啊，各位，是吧？儿童节不是应该送棒棒糖吗？是吧？
这儿跟说笑纳啊，谢谢啊，今天我们来摆一会儿啊，但是我感觉今天是不是你们都出去耍去了，我们这个流量咋这么撇了，今天啊咋回事是吧，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流量是真的不行啊，今天你看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咱们这个直播间流量才这么点儿、啊。跟往天完全不一样啊，跟往天完全不一样、啊、是吧啊同时我们这个王高峰跟大家拜一下儿童节相关的事情啊，本来这个儿童节要来了是不是嘛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拜一下啊，来我们再来拜是吧，好多朋友说峰哥儿童节还有啥拜的，我跟你说，凡是在儿童节那一天啊，在朋友圈秀恩爱的情侣，请自觉的给峰哥发个红包，哎发个儿童节红包，因为你的行为啊在本儿童有效的心灵中啊，可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伤害。这儿跟他说啊，有的还在堵车，我已经在家里面吃晚饭了。哎，你说现在真的巴适，除了车上听，回了家是吧？哦，你这个看视频啥子也没得啥意思，还不如等开直播间。哎，听到峰哥摆龙门阵是吧？有人给你摆龙门阵呢，感觉时间都会过得快一点，饭都香一点，是不是嘛？要没事我峰哥下了班之后，我得多希望啊晚上有一个这么一个人直播在再给我摆龙门阵多好呢，哎呀所以说还是多羡慕你们的啊兄弟们啊，好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这个好多朋友说了峰哥咋个拜嘛，我耍了朋友啊，我老婆子我女朋友她就是要过这个儿童节，有没啥理由嘛是吧，有理由啊，男人给老婆子给女朋友过六一的理由很多，哎这儿我给他列举九个啊是吧，比如说凭他才从幼儿园毕业二十多年而已，难道不应该过六一儿童节吗？凭他才三岁领两百多个月而已，难道不该过儿童节吗？啊凭他是吧，小娃没得要他也没得，难道不该过儿童节吗？是吧，凭他的发量啊满月就得那个办，难道不应该过儿童节吗？是不是凭他的婴儿肥和可爱的脸庞，难道不应该过儿童节吗？凭他的脑壳，凭他的身材，难道不应该过儿童节吗？凭他喜欢娃哈哈双歪歪棒棒冰啊，啥子旺仔小馒头可可糖啊，啥子蛋糕巧克力冰淇淋，难道不应该过儿童节吗？哎、凭他每个月赚的那点钱来银行卡来的存款，难道不该过六一吗？是吧，所以说爱护大龄儿童老龄儿童人人有责啊，各位女性啊，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至于接下来该如何让你们屋头那个男人啊这个听到峰哥摆的这个事情然后实现你儿童节愿望就靠你们自己啊，我意思是说大家平时没得事的时候是吧啊，大家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去哎打开广播来听一下节目，就是有好处的是吧，有些朋友说那不可能，峰哥听你节目有什么好处啊，这好处不就来了吗是吧，别的不说啊，我可以劝呐、啊、是不是我可以劝呐、啊、是吧，有些男娃也挺劝的嘛，关键是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想法是吧，哦想摆两句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一下啊关于儿童节的事情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的广播，然后呢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拜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不是也给大家说了嘛，已经是开通了，大家想在抖音直播间头跟我们来拜龙门阵也是可以的啊，发送消息可以了啊，很简单是吧，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节目将会更加精彩，稍后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陪你走过，
1: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1: 每一天。
0: 母婴传播。

0: 护心雅，咨询电话0839322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小娜。喂，小娜，听不到声音呢，一点声音没有。这样子，请咱们这个导播再打电话给小娜一下，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啊？刚才我听这个小娜的声音特别的小啊，不知道大家听得清楚不啊？来，咱们导播这会儿呢再拨打电话给小娜一下，可能是网络啊等等一些原因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次啊接通之后是什么状态啊？来。

0: 好的，小娜你好。
1: Hello， 雨峰，各位听友，大家好啦！小娜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我们此刻的路。其实现在较之前的整体来说，交通压力，主干道上还是有一点点增加的。首先就是我们现在，现在我们的东坝片区刚刚说到的石器路沿线，还有我们人防办十字以及居国路。新橄榄广场路段以及文化路利州广场路段，利州东路主干道从我们劳动大厦要往利州广场这个方向，在利州广场信号灯这里往雪峰去的朋友们，这一沿线都有排行了。所以这几个路段是我们整体来说现在城区内稍微排行时间会久一点的路段，但是大家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这个交警同志线上线下正在一起进行实时调控，大家也要耐心等待一下，配合我们交警同志的工作。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东坝的河边路段已经基本畅通了，所以滨河北路沿线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一定首选避开利州东路还有我们的居国路了。外源片区呢整体不错，已经基本恢复，没有太大的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雪峰片区有一点点交通压力，现在在我们的新安路上，主要就是从五四二国道通过新安路要往我们这个凤凰名城这个方向，往清明医院这个方向去的车流量有排行，但是反方向是一路正常的，包括我们的利州东路三段。南河片区只需要注意马家沟，其他道路也已经基本恢复了，但是海口路呢也有一到两个灯次的正常等待。还有就是我们南河的金玉香樟的河边路段啊，道路两边停放的有车辆，所以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缓慢通过，注意安全。老城片区的转盘路口蜀门北路平桥一路畅通。

0: 现在是我们的南街沿线车流量有一点点，南街和我们财神街的十字路口这里双向有排行，但是其他路段整体很好，所以现在拥堵的大部分路段整体是我们东坝片区会拥堵一点点，大家不要着急啊，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慢慢就会好起来了。好了，此刻路况就是这样，我们稍后见。
1: 哎，狗了乖，你的下班时光一重置到站，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玉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

北京时间是来到了咱们下午的18:37啊，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一晃眼的时间，你看吧，是吧？咱们的这个已经来到了下午了啊，一到下午的6:38了，距离咱们的这个时间呢？啊，是吧？是过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快的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啊，减速慢行。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也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给了冯国一些来掰谈一下，是吧？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光电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来啊。我们再来掰一下关于这个，是吧？关于的我们的这个情况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咱们这个下一周的一把手接热线，你知道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吗？啊，说这个一把手接热线下个礼拜又是谁呢？是吧？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也是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注意一下，朋友们。安全隐患没人管，企业办证流程看不懂，身边的烦心事、堵心事一直找不到人反映。在6月3号，下周三的下午的3:00至4:30，你的安全难题、营商困惑啊，直通广元市应急管理局一把手。那么，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那么坐镇12345热线直播间啊，直面群众提问，那么直击痛点难题。现在啊，全程征集问题啊，不管是生活里的安全困扰，还是开店办企的营商难题，你敢问，一把手就敢答啊。哪些问题可以提，全覆盖啊，不设限。那么市民生活安全，像这个楼道杂物乱堆啊，消防通道被占，小区消防设施破损无人修，还有这个电动车非线充电啊，停放这个混乱。是吧？像家用燃气隐患呢，老旧楼栋安全问题，汛期积水啊，地质灾害，极端天气避险困惑，日常应急科普，安全宣传不到位等等一些。还有像这个企业营商发展啊，像这个安全生产检查、整改指导疑问，还有这个牌照备案流程咨询、政策解读、危化品、烟花爆竹行业监管困惑啊，企业应急预案，还有安全培训相关问题，执法服务啊，这个营商啊，这个优化营商建议等等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诉求与建议，长期未解决的安全隐患啊，办事繁琐啊，这个反馈滞后，流通不畅，对全市应急管理还有这个防灾减灾平安建设的所有意见吐槽和建议，全部通通都可以留言啊，朋友们，现在啊征集通道已经开了啊，朋友们，首先是注意下周礼拜三下午的3:00至4:30，上线嘉宾是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热线电话啊，这个可以拨打这个0839-328-1048，或者说拨打12345也可以。那么问题征集的通道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问题编辑好，然后呢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微信号上，后边一定要缀上您的联系方式，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到时候这个反应过来，我们会把你直接接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民生无小事，安全大于天，你的每一次发声都在让光源更平安更安心，赶紧留言提问啊，把困扰的难题一次说透啊，朋友们注意了啊，这段时间我们都在收集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问题要提的就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下周三呢咱们这个就要来了，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我们拜哈关于儿童节的事情，对吧？下周就是儿童节了，我们在这首先要祝所有的儿童们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来，再来说一个事情，什么呢？很多朋友说，峰哥，那你刚才说我们大人不应该过儿童节，那你再从大人要过儿童节这个角度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呢？啊，可以。啊，现在有些05后、10后的小娃儿是吧？可能是作业不够啊，这个要翻天，我跟你说嘛，啊，正儿八经的说，我们成年人就不该过儿童节啊，就应该老老实实上班。是吧？今天呢，啊，我这个大朋友就告诉各位一下，为啥是成年人应该过儿童节，是吧？啊，现在都是小学生，我跟你说，都在过这节，啊，中学生过光棍节，大人就只好过儿童节了，才没得毛病。儿童节就应该给大人过，小朋友哪天不是在过节嘛？好多小娃儿呢都希望自身
啊，是吧？这些，而大人呢都是自称宝宝，所以哪给你个过儿童，这个很清楚噻。每个月几大钱给娃娃用，是吧？有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你一个月只用几十块钱零花钱，难道不该我们过儿童节吗？啊，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我现在还喜欢吃 AD 钙奶旺仔，是吧？还有小旺仔小馒头，爽歪歪啊！这个啥子糖葫芦、欧泡果奶啊、果冻、巧克力，还有甜甜圈，是吧？啥子 QQ 糖？虾片、甜面、薯片、洋葱卷儿，啊，土豆啥子土豆酥啊，奶片儿啥子乱七八糟一大堆。你说我不过儿童节，小卖部都不干不答应，是吧？而且我只是过我六一儿童节的这个其中一点纪念日，这样子可以噻，是吧？而且就算我不想过节，可是身体不允许，你发现没得？虽然年龄过了，但是呢，在智商上，我觉得我还可以理直气壮的过儿童节。啊，是吧？儿童节我肯定要过，毕竟啊，这个是吧？少儿不宜的事情我从没做过，是吧？还有朋友说，峰哥，我不让我过儿童节，先问一下，是吧？啊，这个我的朋友同意不？看我脸上这堆婴儿肥，应该还可以再过两天儿童节。头发少的，像峰哥这种头发少的，像刚生出来一样啊，余生都可以过儿童节。都说小娃儿不长腰，是吧？巧了，哎，峰哥现在胖的没得腰了，也可以过儿童节啊！而且我每次买衣服穿童装啊，都十分的合适，过儿童节才符合我的气质，是吧？啊，我要是鼓捣不过节，别个也不得同意啊！有朋友说，峰哥，我妈说了，没结婚之前我都是小娃儿，我要去找我妈要儿童节礼物了。来，这样在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稍后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Hello， 有方各位听友，大家好。小娜继续在我们广元交管支队指挥中心为您刷新此刻实时路况。现在呢，首先我们老城的蜀门北路平桥还有蜀门大桥上已经全线畅通了，然后我们东坝片区的滨河北路沿线基本正常，虽然说在水榭花都的这个丁字路口河边路段啊有大概一到两个灯次，但是比我们的文化路以及居国路会好很多。居国路上现在车流主要就是从东坝片区往我们的南河方向去的，在人防办十字尾巴已经排行到了快到这个恒星城门口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另外就是两个小路特别注意，现在此刻文化路从黄金小区开始一直到石器路，这之间的文化路全线饱和，石器路以及我们的莲花路在我们荔枝东路主干道和居国路之间全线饱和，所以在这些小路排行的各位还需要再耐心一点，还需要再等待一会儿，因为这个小路沿线有信号灯的管控，然后呢主干道通信能力又有这个有所下降，所以现在在小路东苑路还有我们莲花路以及石器路荔州东路主干道往荔州广场方向的朋友平均都还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灯次的时间，但是其他路段已经基本恢复，比如说我们的劳动大厦四个方向，还有就是从我们东坝过了这个我们的国大御景湾这边往雪峰这边一路畅通。110道口呢现在往道口里面去有一点点的缓行，稍微点点刹车就可以了。南河片区南环路上交通压力较之前有所减少，但是现在还是需要等待一会儿。老城片区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缓行当中，因为今天是周五，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好多孩子连着六一会放假三天，所以说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带孩子到这个老城片区，所以老城片区的小路不会拥堵，但是会缓慢通行，都是正常情况，大家一定要耐心。万达特别是万达二号门要注意啊，还有一点一波最后一波车流了，其他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那今天晚上晚高峰路况小娜就为您刷新到此刻了，稍后如果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有什么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及时来跟峰哥分享哦。好了各位，拜拜了。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啊！时间过得很快，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呐，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儿童节娃儿放假，大人又不放假，啥子？现在儿童节同学们要放假呀？啊，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就我很久没有关注这个学校这些情况了啊，我想问大家，会现在娃儿童节哪天要放假呀？但我记得我在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过儿童节是没有假的啊，那现在玩好幸福哟，儿童节都要放假。来关注的张峰在说啊，峰哥下了空房没有，在焦急的哟。他说刚才啊，我在南山顶上看那个美女手拿望远镜啊，边大声打电话边报路况。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啊，报的也是很清楚的，人家正在呢，在呢，是吧？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掰一会，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掰一会儿，是吧？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定是把广远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啊。来，我们来掰点这个气温趋势嘛，啊，最后的时间了啊。来，首先跟大家说个事情，朋友们，在直布罗陀生活着230只地中海猕猴，官方命令禁止游客投喂，但是这样的行为啊还是屡禁不止，而且这些猴子也早已经练出了啊熟练作案技巧，啥子抢冰淇淋了、翻垃圾桶哦、偷薯片了、什么高脂高糖吃什么，是吧？研究显示，他们约五分之一的食物都来自游客，包括啊这个啥子薯片、巧克力、冰淇淋、饼干。

都是好吃但不健康的垃圾食品。最近呢，这个剑桥大学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为了缓解由此产生的胃痛啊，这个猕猴啊养成了啥呢？食吐癖，也就是故意使用泥土的习惯。在研究团队记录到的高频食吐行为中啊，猕猴呢会主动挖土吃，平均每个礼拜发生12次，最高甚至达到了36次。而且啊，这个越常接触游客食物的猴子，吃土的频率越高，旅游旺季也明显更严重。根据观察数据，30%的时间中啊，有好几只猕猴在一起吃土。在89%的情况下，猴子吃土时啊，还有同伴在一旁观看。这些发现显示，吃土可能是一种通过观察和模仿习得的新文化。不同猴群甚至发展出了不同地方的特色口味啊，比如有的爱吃这个直布骆驼这个常见的红土，而生活在红土稀少区域的群体，只希望从一个柏油路面的坑里面挖带沥青的土吃。那么这个科学家就认为啊，这其实是一种自我药疗的行为。土壤可以帮助形成消化这个屏障，减少高糖高脂食物带来的刺激，还可能帮助修复被破坏的肠道菌群。那么之前的黑猩猩等一些灵长类的动物也被发现会通过吞针啊，吞液哦，不是吞针了，吞液啊，吃特殊植物等方式啊，缓解肠胃问题。某种意义上啊，这群猴子已经提前体验到了，是吧？垃圾食品吃多了，只能靠是吧养生来续命，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个猴子聪不聪明？太聪明了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可以摆一下，哎，说最近还有个新闻，啊，说是有个这个网约车司机开车，他边吃热干面，边开车，被罚200块钱记3分，啊，是吧？开。

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个猴子聪不聪明，太聪明了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可以摆一下。哎，说最近有个新闻啊，说是有个这个网约车司机开车，他边吃热干面边开车，被罚200块钱记三分。是吧，开车吃热干面双手离开方向盘，武汉一个这个网约车司机被罚。最近呢有网友举报说，武汉有名网约车司机行驶当中边开车边吃热干面，双手频繁离开方向盘，视线偏离路面，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交警依据啊实施驾驶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对其处罚。交警直言，司机真是松弛感拉满了，无知者无畏啊，罚款200记三分。罚款不是目的呀，是不是？哎，扣分也不是目的呀，对不对？你说哪个敢坐他的车啊？你说他一边吃一边咋咋子，后边乘客坐到去了都是胆战心惊，是吧？啊，你说我们以前都说哎，你这个开车不要打电话，开车不要抓子，是吧？这个就已经很恼火了哈，人家还是一边开车一边吃面。你还是个网约车司机，对不对？啊，要不得哟，啊，是吧？你看这个，到时候还我跟你说嘛，现在只是轻的，啊，罚200扣3分。到时候如果真的出了交通事故，出了事情，啊，人有个三长两短，我告诉你，那个是你后悔来不及呀，啊，大家不要有那个侥幸心理。包括现在很多车子，它不是有那个智能驾驶，啊，那个叫做智能辅助驾驶。啊，现在没得哪一个车机敢告诉你说，哎，你现在坐我的车，你可以让他自己开，你不管，不可能啊，兄弟们，现在还不可能，没得哪个车机敢这么说啊，都是辅助啊。好多朋友说，哎，峰哥，我那个车辅助啊，你看我也可以吃面，要不得哟啊，兄弟们，辅助它只是辅助，减轻我们长途驾驶的疲劳感而已，是吧？真的，我们这哪怕是开车辅助驾驶，有几个要求啊？眼睛往前看，手要握住方向盘，对不对？啊，有些人呢、啊，我们之前不是刷了很多那个视频嘛，这个视频啊，还有消息，大家看到过是吧？啊，时不时的就有个消息过来说，哎，是吧？这个哪有个人哦，开了辅助驾驶，他妈睡瞌睡。啊，真的要不得，兄弟们啊，还是把这个生命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头，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心一点啊。你也放到外头了，真的不安心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的，说峰哥啊，还有啥新闻没得？马上节目要结束了，来再给你摆一个。在5月24号，河南郑州一名30岁男子查出了甲状腺恶性结节后啊，拒绝手术啊。他说，医生，我能不能通过我的意念来杀死癌细胞啊？对此，医生表示，结节长出后，不管是吃药还是这个调整心态，它不可能下去啊。但是如果是囊肿啊，它有可能随着生长发育会慢慢的没得。另有医生提醒，甲状腺癌十分的隐秘。有95%的甲状腺癌啊患者被发现的时候，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因此定期体检，我跟你说，兄弟们，这个很有必要。此外呢，如果出现了声音嘶哑啊、脖子疼，或者是咳血、吞咽或者呼吸困难，还有顽固性的腹泻啊、颈部下方有大的肿块等一些啊这个症状，请大家第一时间的就要跑到医院去啊，来检查来处理。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吧？好，朋友们，时间呢是来到咱们下午的18:57啊，58了。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儿了。薛老师今天没有来啊，因为他有工作在忙。刚才啊，6:30的时候，安然的过来了，是吧？我说你算了，你今天休息算了啊，因为今天呢他是有任务在身啊，希望大家理解。下周我们的薛老师啊，峰哥，王高峰啊。啊，还是一样的，在那儿等到你的，对不对？啊，也是希望大家多那个注意和了解一下啊。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可能是见不到了啊。我们在这个下个礼拜一啊，与大家来不见不散。那我们正继续来说啊。好了，朋友们，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霖，我在。

0: 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2: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

0: 长阳主驾，
1: 首选子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子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4: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3: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5: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上午的十点来锁定关注我们的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呢，我们在上午的十点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陪伴你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平安。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来自咱们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咱们的张凯张医生做客节目。这样，我们先让张医生跟我们的各位直播间的家人朋友，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节目和大家交流这个话题。
0: 因为最近呢，说到这个夏天到了，我觉得很多朋友就开始在关心想要减肥，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减肥路上也走过一些弯路，所以今天我们的张医生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呢这个团队已经开展了多例的减重代谢外科手术，也接触了很多大量因为肥胖症和肥胖相关代谢疾病的一些患者，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也希望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互动来留言。当然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们进来之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其实说到减肥，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有人因为长期节食，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每天会暴走，还有人呢会买一些代餐的，甚至呢可能去打一些减肥针，也有人呢听说过好像这个手术可以来减重。那一说到这个减重手术，可能大家和亚亚的反应是一样的，就很害怕，会有担心。所以今天朋友们，我们会把这些问题一次性的说清楚啊。当然在这也要特别强调，我们今天呢不是为了给你制造什么身材焦虑，也不是告诉大家胖你就一定要手术，而是我们要从健康的角度科学的来聊一聊肥胖呢到底是不是病，什么样的一些胖我们需要通过医学来干预，减重的手术到底呢又怎么回事。在这个进入呢我们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问一下咱们的张医生啊，就也希望你能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呢用最我们普通人的方式让大家呢通俗易懂的来了解。那张医生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首先肥胖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常见，但我们今天不是来制造身材的焦虑，而是告诉大家胖就一定要手术。医学上讨论肥胖重点不是外貌，而是健康。肥胖症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可能和二型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多囊卵巢综合征、关节损伤等问题有关。减重代谢外科不是美容项目，而是针对特定肥胖症患者和肥胖相关代谢性疾病患者的一种规范治疗的方式。
0: 对这个呢，我们张医生先跟大家解释了一个特别特别的核心问题，大家首先要对肥胖有一个了解。刚刚就说到肥胖症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能够呢传递给大家一些核心观点。第一，肥胖不是简单的管不住嘴。第二，减重的代谢手术它也不是懒人减肥，不是说你人人都适合的。第三呢，就真正有效安全的这种减重治疗，它一定是建立在我们的科学评估和长期随访的一些基础。那我们今天呢就站在一些普通的听众的一个角度，把问题跟大家呢聊得直接一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自己呢也特别关心，就肥胖了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病，还是说它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方式里面像吃得多吃得少这些就不好。张医生来跟我们解答一下。
1: 肥胖症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疾病，不是简单的管不住嘴，患者需要评估和治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很多人把肥胖简单理解了多吃多了，懒得动，不自律，甚至把肥胖当作一种性格缺点。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这种理解是不完整的。肥胖症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疾病。
0: 其实呢刚刚我们张医生呢就跟大家聊到，而且我觉得肥胖这个病啊它是通过很多因素它应该都会有关。

0: 不光是和你的饮食和你的运动，包括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有那种先天型的遗传，对吧？还有一些呢，你自己的一些内分泌啊，还有肠道激素、神经的调节，包括睡眠、心理压力，整个呢社会的环境、工作因素，它多多少少呢都是息息有关的。在这个卫生健康委里面，他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明确指出呢？
1: 国家卫健委健康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指出，肥胖症是慢性疾病中的独立病种。
0: 它这个独立病种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多种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是这样理解吧？
1: 就是。
0: 那你们经常遇到有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呢？
1: 在我们遇到的患者，大多数都是比较超重的。一般 BMI 在33以上。
0: 像一般你们遇到的患者里面，到目前为止这个病变的话，有没有趋于年轻化？就最小的年龄在多少？
1: 我们做过最小的年龄在19岁。
0: 19岁多少斤呀？
1: 170多斤。
0: 哇，他这个可能就是和他的生活习惯，还有呢就是一些遗传因素呀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那这种患者在做了之后呢，他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呢？
1: 减重手术其实是一个很确切效果很好的一种方式。
0: 有些人你看在反反复复就多少年的时间里面，像节食然后体重呢，可能当时你觉得有效果，包括有些朋友通过饿，对不对？然后呢到了后面之后呢又会反弹，而且有一些朋友他说我就多量的运动，但是呢他又不忌嘴，像这种情况的话，体重的这个也不是很好下降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个肥胖的话，一旦它发展在一个重中度的情况，朋友们，你的身体就会出现有代谢适应了，像比如说饥饿感增强，基础代谢下降，脂肪呢更容易储存这些，那是不是我们少吃一点就可以了呢？
1: 这个是不对的，少吃只能是暂时的。但是减重是一个团队的精神和团队的合作，或者是多因素决定的，
0: 就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肥胖的。好的，在这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呢是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咱们的张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所以朋友们，你们有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或者想要减肥的朋友，大家如果要咨询怎么来健康减肥，我们这些啊都是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一起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肥胖呢？应该如何从哪些方面来判断？
1: 在家先算 BMI。
0: 这个 BMI 怎么来算呢？
1: 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
0: BMI 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不是很清楚，亚亚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它在我们的医学方面比较科学的一个叫法叫体质的指数。这个计算方法就是用咱们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你身高米数的平方。比如说我举个例，像以一位男性为主，他身高呢在1.7米，体重呢在85公斤，就160斤，那他的 BMI 的这个指数的一个算法就是通过85除以1.7再除以1.7，大概等于在29.4。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计算的算法啊。那除了这个举例的话，像他这个29.4的话，有没有达到一个肥胖的标准呢？
1: 已经达到肥胖的标准。
0: 肥胖这个标准我们应该怎么来衡量它？它和什么是息息相关的？和身高还是和咱们的体重呢？
1: 肥胖和 BMI 息息相关。健康人群是小于24到28就属于肥胖症，所以这所以29.4已经达到肥胖症的标准，大于32以上已经是超重了。
0: 其实呢刚刚呢我们张医生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啊，朋友们，这个 BMI 它绝对不是说唯一的标准，因为它只能够呢大部分的反映咱们的体重和身高，不能完全的反映到你脂肪的一个分布。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群，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明显特点，什么特点？就是很多朋友是属于到那种腹型肥胖、中心型肥胖的，这种呢是比较常见。有些人你看他体重好像呢也不是特别夸张，可能就在什么130斤啊、140斤，但他什么，他那个肚子就很大，我们喊你啥子啤酒肚，对不对？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内脏的一个脂肪就很多，代谢风险也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家之后呢，大家

0: 那其实可以通过我们有一些方法，大家呢来辨别一下。那个张医生，你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体重呢如果肚子越大的话，它的裤腰就越紧，那这样的话需要我们重视起来吗？
1: 需要。
0: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来，就是辨别它的一个信号？
1: 按照我国成人标准，男人腰围达到90厘米，女性腰围达到85厘米，就可以诊断中心性肥胖。
0: 大家呢赶紧回家之后啊，今天呢就把你们家的那个软尺拿出来，在你的肚脐水平周边绕一圈，然后平静呼气以后来测量一下，这个数字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辨别的。那朋友们，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15分的定点广告，这样我们稍后在定点广告之后呢，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肥胖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所以我们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回来。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我们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那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在晚上的7点到8点。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收听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今天呢，亚亚呢在节目当中很高兴为你们请到一位重磅嘉宾，来自呢咱们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我们的张凯张医生来做客节目，和大家聊一个我们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肥胖症的一些问题。因为到了夏天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很多朋友就现在已经开始在减肥了，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今天呢就跟大家呢把这个话题展开一起聊一聊。刚刚张医生呢已经跟我们解答了关于这个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肥胖，通过什么方法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肥胖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因为有些朋友一提到肥胖就想啊，我自己呢是不是三高，或者呢就是我自己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然后关于呢有些朋友说一提到肥胖，哎呀我就是好吃，我停不下来。那这个肥胖它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一些健康带来什么样的风险？那张医生来解答一下。
1: 肥胖首先是糖代谢异常，胰岛素抵抗，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大。第二个是肝脏，肥胖是脂肪肝的一个重要的靶器官，像那肝脏的代谢增强，肝脏的纤维化，以及像肝功能。第三一点是睡眠，很多人以为打鼾是睡得香，其实不一定。肥胖尤其是脖子粗、腹部脂肪多的人，容易出现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第四个是生殖和内分泌，女性肥胖可能月经紊乱、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有关。男性肥胖也可能影响性激素水平和生育能力。第五是骨关节，体重越大，膝关节、髋关节、腰椎承受压力越大，很多患者还不到老年就已经出现膝关节疼痛、腰背痛，活动能力下降、活动减少，体重更容易增加，又形成恶性循环。
0: 对，这个呢是我们张医生跟大家分享，你看肥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疾病风险真的还是挺多的，像我们的糖代谢、肝脏、睡眠、生殖，还有我们的内分泌，包括呢骨关节。而且呢此外呢肥胖还和我们的心血管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朋友们，减重呢不是说我们要盲目去追求一些审美，或者呢追求一些外在的，为了让你的身体更健康，血压更稳定，肝脏呢更轻松，包括你的睡眠更好，关节负担更小，我们呢最终还是要考虑到啊影响自己的一些生活的这个健康风险。所以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肥胖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单纯的一个健康问题，它是很多因素引起的，而且呢也是很多病源的一个源头之一。那这样说的话，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大家会有一个疑问，他说我也知道胖不好，我也尝试去减过，但就是减不下来，或者减了之后呢立马又反弹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自己意志力不够，还是不够自律呢？
1: 我们

0: 先说结论，
1: 嗯，
0: 反复减重失败不一定是意志力差，肥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身体本身会出现一套保护体质的机制。
1: 有没有什么比方或者举例？我觉得这样大家可能会更清楚了解一些。
0: 人体好像有一个体重的设定区域，当体重长期在处在较高水平时、身体可能会把这个高体重当作新的常态。一旦你通过节食让体重快速下降，身体就会能量不够了，于是饥饿感增强，食欲增加，同时基础代谢下降，消耗变小，会发现刚开始少吃一点就能瘦，后来吃得很少也不瘦，再后来一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就反弹了。
1: 好的，我们看到抖音直播间的也有朋友说，张医生稍稍有一点点的紧张，呵呵，因为我们张医生是第一次来做客节目嘛。当然呢，张医生呢，他的团队呢，在就是做这个肥胖症这方面的一些疾病呢，也是研究了很多年了，已经呢做过很多很多多例的一个重代谢外科手术，所以朋友们，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啊，有关肥胖症减重代谢的，有一些问题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考虑到，哎，减肥怎么还要去动手术呀，会不会把胃切掉，会不会很危险，这些呢你们有一些方面想具体咨询了解的，我们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留言的方式呢，一个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方式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抖音平台进入到直播间，都是可以的。刚刚呢我们就分享了关于这个肥胖症，它到底呢就是怎么减不下来，会不会出现反弹，这不是说生活方式不重要，我觉得恰恰相反，像我们的一些营养，像咱们的一些运动、睡眠、行为，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改变体重管理的一些配合。但是呢，对于咱们中度肥胖，尤其是有一些患有糖尿病，或者呢有一些脂肪肝，包括刚刚你提到，如果睡眠的话，这样的一些呼吸暂停一些疾病的朋友，他们单纯的如果只是管住嘴、迈开腿，能够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吗？
0: 这是不够的。医学的介入、营养治疗、运动处方、心理行为的干预，药物治疗以及符合条件的进行减重代谢外科手术。
1: 那有哪些人他们是采用这些方法，就怎么能够让他瘦得更快？
0: 我们医院有一个减重团队，在 BMI 指数在27到32的病人，又合并有糖尿病、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通过内科治疗效果不佳的，就可以到我们减重代谢外科来。
1: 所以刚刚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这些哈，短期体重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下降，但它绝对呢不是健康的减重。我们经常呢就是提到这个减肥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一定要健康科学合理的减肥，避免呢出现一些基础代谢慢，或者呢出现一些反弹，或者你整个呢身体的一些功能全部就打乱了，这样的话呢你可能这个反弹概率就会更高一点。因为健康减重它不是说把你人饿瘦，而是减掉你身上多余的脂肪，保护到你的肌肉，这些呢才能够更好的健康维持。那说到这儿，我们又进入到今天的核心话题，减重代谢外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大家想象的把胃切小就可以了？来，张医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减重它这个代谢外科到底是啥。因为大家可能提到减肥我们知道，但减重的代谢外科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0: 简单说，是通过改善胃肠道结构和相关胃肠道急速信号，帮助符合条件的肥胖症的患者实现长期减重和代谢改善的一类外科治疗方式。
1: 那像他这种治疗的方式，很多人以为减重手术就好像只是把这个胃变小了，吃不下所以瘦，这个方法有说对吗？怎么不对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我们手术只是一方面，因为后面的调理才是最重要的。
1: 怎么来进行调理呢？
0: 吃的少了，然后营养吸收少了，但是后面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维生素 B 的缺乏，二个营养不够会影响身体的各方面因素，所以说减重代谢外科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多方面协作的团队。
1: 刚刚张医生也提到了，就是你们因为是个团队，可能就接触了一些病例还是比较多的。目前在你们临床上的话，比较常见的手术方式有哪些呢？
0: 现在做的最多的是袖状胃切除。

0: 袖状微切除是在减重外科手术的80%以上。第二个，如果效果较佳的话是胃旁路手术。胃旁路手术啊，相当是相当复杂，减重效果确切，但是并发症相对较多。我们现在做的最多、较多的第二个手术是袖状胃加空肠旷直，相当于把胃缩小，然后空肠吸收减少，相对说这种方式是最合理的。
1: 也就是呢，它的一些抽脂、还有吸脂，包括医美塑形，它们是不是一回事呢？
0: 不是一回事，
1: 因为大家可能就是听到之后呢，感觉就好像有点混合在一起了。刚刚呢，张医生说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像抽脂和医美塑形这种的情况，应该它是针对于咱们的局部皮下脂肪和体型的外观，解决的是我们外形的问题。那真正你要解决内在的问题，像我们的脂肪肝，还有咱们的一些什么脂肪、胰岛素这些啊，它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通过你刚刚提到的两种比较常见的手术。那这两种手术的话，目前你们哪一方面做的要更多一点了？哪一种？
0: 在我们市级医院以袖状胃加空肠旷直做的最多一点，
1: 选择了朋友要更多一些。那减重代谢外科呢，是一个胃肠外科治疗，它目标呢就是通过咱们的治疗肥胖症，然后呢通俗易懂的就抽脂，像这个局部的一些外观来进行这个改善。那这儿的话，我想问问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做？
0: 首先，BMI 必须大于33以上，28到32.5的病人，如果合并有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脂肪肝，经过内科调节效果不佳的，我们才外科手术干预。
1: 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啊，那以亚亚为例，我说我还想减个10斤，我可以来做吗？
0: 那是 不行的。
1: 不行的，它是有一个人群的划分标准。就刚刚呢，我们张医生提到了这个 BMI 一定要大于，32.5公斤。然后呢，就是你这个呢，必须是二型的糖尿病，或者你 BMI 呢在27.5到32.5之间，内科减重无效的一些疾病啊，这种情况就可以考虑了，用我们的减重或者代谢手术来做了。就现在他这个成功率做了之后呢，有没有一些复发的呢？
0: 有，
1: 还是会有复发的。那遇到复发的病例，你们又如何来调理？
0: 又通过内科的调理
1: 哦，
0: 比如说通过饮食、运动，或者是通过药物司美给露肽、替尔泊肽，这是进行调理。
1: 有朋友刚刚就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问我们，他说张医生，我想问一下，今年呢就是这个替尔泊肽真的这个针太风靡了，我现在想问问这个针到底对于我们普通减肥人群来说的话有没有用？他说我身高的话在1.62米，体重呢现在是130斤，想要减肥15斤，他说我想去打那个针，建不建议？
0: 这种是可以的。
1: 可以打吗？
0: 可以打。
1: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提到有一些减肥针就害怕会有一些副作用。
0: 但是必须到医院去，因为打替尔泊肽也必须要有指针或适应症。
1: 就是你自己要比较适合这个应症之后才可以打，不是说我们随便一提到减肥都可以打这个针，因为那个针好像听说打了之后它会抑制到我们的一些食欲，可能就让有些朋友不想吃东西了。像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打那个针呢？
0: BMI 在32以下，都可以打，但是必须到内分泌科医生去排除一些禁忌症。
1: 排除以后你们才能够啊，不是说大家在外面随便买什么针都可以打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还是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还是回到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张医生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肥胖症的一些话题。刚刚说到啊，这个做手术减重代谢手术它和那个美容手术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说到哪些人群可以做，那也有哪些人群不适合的，这样张医生再来跟大家解答一下，因为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那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等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同步在线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时间来到10:31了。现在呢，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呢，我们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很有幸邀请到一位重磅嘉宾，来自咱们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凯张医生来做客节目，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肥胖症啊代谢的一些外科手术。因为提到这个减肥，我觉得很多朋友啊都和亚亚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有人呢可能听到长期节食，有人呢每天暴走，甚至呢刚刚也有一些朋友在咨询嘛，想要去打那个减肥针。我们今天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除了通过这些方法以外，那如果你已经达到肥胖的这个指标的话，还有一个叫什么减重手术。那这个减重手术到底危不危险？做完以后呢，能不能够正常的恢复吃饭？是不是过几年又胖回来？带着大家的这些疑问，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一次性和你们说清楚。我们不是为了制造这个身材焦虑，而是让大家从这个健康科学的角度来了解。好了，接着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刚刚我们说到了哪些人群呢，就是在这个 BMI 这个没有达标的情况就不建议大家去做了，所以这个是有一个适应症的。这个不能做手术的话，我想问一下张医生，我们如何去看我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医学标准，并且能不能够配合长期管理呢？
1: 按照我国肥胖诊疗指南2024版以及相关外科指南，18岁到70岁人群中 ，BMI 大于32.5或者 BMI 大于27.5，且合并二型糖尿病，可考虑减重代谢外科手术。
0: 那术后的话，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理方案，或者在这个术前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检查呢？感觉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复杂。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它会不会有那么复杂呢？
1: 术前做评估不是复杂化，而是为了确认病因、合并症、营养心理状态的手术安全。
0: 这个是为了让大家就是达到一个长期的效果，所以我们可能听起来觉得减重手术好像看起来是什么外科手术一样，它本质上呢应该算是一种慢性病的管理，那手术是它的一个环节。像术前的话，你们怎么去判断肥胖的一些类型呢？
1: 肥胖类型是根据它 BMI 或者有没有合并类似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或者骨关节疾病来去判断。
0: 像这种减重代谢手术的话，那刚刚我们就说的啊，如果大家去判断的话，它还会不会评估到我们的一些胃肠道的情况？就除了你的外在条件以外，比如说我们评估可能会考虑到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那胃肠道这些呢需要做什么胃镜一类的吗？
1: 需要做胃镜。术前做胃镜的目的是了解有没有胃溃疡、胃炎或者食管反流。
0: 那像你们的这个多学科团队，你们在这个评估的时候呢还会有哪些呢？跟大家补充一下。
1: 我们首先多学科团队评估是要必须有没有代谢性疾病的，比如说甲亢，或者是有没有激素分泌失调，这些必须术前要做一个充分的评估。
0: 就检查了可能越充分一点，大家呢这个评估的效果还有呢我们术后的一些安全就要风险更低一些。那这个手术风险到底大不大？我觉得这是很多我们一些想要做这个减重手术的人群，以及呢可能他们的一些亲人家属比较关心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手术风险，那张医生来解答一下这个风险到底大不大。
1: 手术风险并不大。首先减重代谢外科手术在全国报道的吻合口漏啊，这些相当的少。
0: 它这个风险的话不大的情况，就是我们因为

0: 因为近期的话，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听到，包括什么出血呀、漏呀、感染呀，还有呢就是远期的风险，包括我们的营养缺乏、贫血、维生素缺乏等等，它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吗？就和这个病变
1: 有影响
0: 哦。那有影响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要强调给大家的，就让大家可能在这方面呢特别注意一下？
1: 我们减重手术不是单纯的是把胃缩小。或者肠道吸收减少，后面是营养，后面有营养团队专门是监测他营养有没有每天吃的营养达不达标，都是要有一定的，要有一定的确定。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听到咱们有一些什么广告，大家呢就被吸引眼球了，像什么快速的瘦身的套餐等等。那像这样的话，这些我们能不能够去盲目的购买？
1: 这些建议不要盲目购买，
0: 不要去盲目购买。所以你看有些家属就说到啊，不应该简单说手术太危险绝对不能做，也不能盲目说哎，别人做了效果很好你赶紧做，咱们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干嘛，医院里面去正规的评估一下，这个我觉得才是最好的。你们呢要陪患者把风险收益一定要讲清楚一点点。对于呢可能有些轻微超重的朋友，那手术风险呢可能显然呢他就不值得了。那对于呢咱们有些中重度的肥胖患者或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刚刚提到了高血压、脂肪肝，那这样的话呢，它还是比较有利的。哎，术后的话，我想问问，这个病变的话，它能不能够正常的吃饭呢？
1: 术后是能正常吃饭的，只是吃的相对少一点。
0: 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到之后就会担心有一个问题，反正我自己也会考虑，我就会觉得，如果呢，你像有些朋友做了这个手术，他的胃变小了，那是不是就不能像以前正常的饮食了？就只能喝粥或者呢，喝点什么汤类吗？
1: 术后、
0: 这个、有没有误区？
1: 术后确实有饮食阶段，但不是一辈子只能喝粥。一般来说，术后早期需要从清流质、全流质开始，然后过渡到半流质、软食，逐渐恢复到规律均匀的普通饮食。国家指南提到，术后二到三周内通常为全流质饮食，之后逐渐过渡到糊状半流质软食，2到3个月逐渐恢复到正常饮食。
0: 这个也要根据我们个人的一个耐受情况来调理。那术后真正呢是要改变怎么来吃，我们最好呢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慢一点，然后呢细嚼慢咽的，少量多餐，要优选咱们的一些蛋白质，避免呢高糖高脂肪还有饮料这些和大量饮酒，像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个人会更轻松一点。那除了这些以外，你们还会告诉患者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吗？就术后的话不能享受什么食物？
1: 术后不能享受是重要的，学习和食物相处。以前可能是一般吃很多，吃到撑，术后要学会少量优质规律地吃。很多患者术后反而饮食质量提高了，人更轻松，精神状态也更好。
0: 在这我们看到也有我们的朋友啊在后台留言，他说呢术后早期吃的少会不会没营养呀？术后需要额外再去补充一些什么维生素或者一些那种保健品吗？
1: 不用。术后一般的我们有个营养师专门是，比如说摄入不够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他吃一些蛋白粉这类的东西。大概病人术后一般到1年半以后都会有维生素 B 的缺乏，所以说把多种维生素补齐就行了。
0: 对，大家呢就可以补一些像复合的维生素，包括呢可以就是检查一下你的微量元素怎么样啊，一定要多关注一下，像铁、钙，还有呢维 D3， 包括呢维生素 B12、叶酸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刚刚我们张医生也说到，术后呢咱们的医生、营养师也会根据你自身情况来给到你一些建议。就可能大家听起来觉得会有一点麻烦，但这个呢是为了干嘛？为了保障在我们长期的一个安全和效果。我们不是告诉患者瘦得很快你的身体呢肯定就会很虚，而是希望患者脂肪减少，咱们的肌肉能够啊保留到里面，贫血不发生，骨骼健康呢不受影响，这样的精神体力才会变得更好。也就换一句话说，手术呢不是让患者少吃到营养一些不良，而是帮助我们怎么来如何科学的吃。你看别人那些就是真正的营养专家或者呢真正那种健康

0: 身达人，他整个肌肉线条这些都是很有力量的，而不是有些朋友可能一味的追求到体重的减脂的一个数字，结果减下来之后呢，整个人呢就松松垮垮的，然后肌肉也大部分的流失。那像复查的话呢，这个是不是必须在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医院里面去复查？有没有一个硬性要求？
1: 有，复查不是走形式，而是术后治疗的一部分。术后第一年体重下降最快，也是饮食习惯重建、营养监测和心理适应最关键的时期。指南建议术后第一年在出院后一周内进行电话和线上随访，术后一月、三月、六月、十二月进行门诊随访，此后也要长期随访。
0: 大家呢一定要就是定期去随访一下，因为复查它不光是要看你体重下降的一个合理标准，还要看看呢你有没有一些缺营养素呀，或者有没有脱水、呕吐、蛋白质不足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术后呢也不能盲目去停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再来进行调整。这个呢就有点像什么，举个例，我们常用这个汽车保养打个比方，你手术呢把车重新修了之后再上路，但车你想开得更远，我们得要干嘛？定期的保养，长期你不管它，你不去保养，那问题呢不是没有，而可能是被我们忽视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朋友们很高兴的邀请到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咱们的张医生来做客节目，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肥胖症减重一些这个代谢外科的治疗。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我们的电波平台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接下来再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也是很多朋友会关心的，术后这个会不会反弹？就万一你几年之后又胖回来怎么办呢？
1: 有可能反弹。
0: 你们有遇到过反弹的一些病例吗？
1: 我们还遇到很少，
0: 还比较少。那如果真的他有可能反弹的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减重手术能显著提高减重成功的概率，但它不是一刀永寿。反弹通常不是某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多因素叠加。最常见的原因包括长期喝含糖类的饮料、奶茶、果汁，频繁吃甜食和零食，喜欢高油高脂食物，饮酒。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运动不足、压力大、导致情绪进食、作息紊乱、长期不复查、体重回升早期没有及时干预，有些患者术后一两年效果很好，但后来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体重就可能慢慢回来。
0: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一下就形容了，不要因为反弹，有些朋友呢可能自己呢就放弃自己了。我们还是要定期的管好嘴、迈开腿，然后把自己的情绪这些给控制好了。那朋友们，马上呢因为时间关系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还会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减肥针和手术的一些关系。所以朋友们不要走开哦，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的节目。刚刚呢，有朋友在问我们，他说律师在不在？我们现在呢，收听到的是健康时间节目。如果呢，你需要律师的话，下来可以私信给我们，我们这边可以给你一个联系方式。当然，大家呢，有任何民生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稍后我们11点到12点的民生会节目里面来留言互动。今天呢，健康时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呢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凯张医生来做客节目，和大家聊到肥胖症、减重代谢外科的一些治疗。其实说到减重，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常常把这个数字啊都放在我们的哪儿，放在我们的这个体重上了，就天天都在关心，哎，我今天瘦了几斤，我明天呢又长了几斤等等。但肥胖症的诊疗里面更重要的一种叫法呢，叫减法，把未来呢并发症和不良的健康风险给减下去。肥胖症呢，并不是体重增加，它是一种慢性复杂的疾病，和很多疾病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刚刚呢也分享了很多啊，包括很多朋友了解的这个手术会不会反弹，会不会呢营养不良等等。我们接下来呢，在最后的时间还要跟大家来聊到近期比较火的减肥针。这个是特别特别的热门话题，大家应该都有听到过各种各种的减肥针，像比如说那个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些药物，有人就会说，哎，这些药物这么火，我就用针就行了，还做啥手术？那张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1: 首先，减重和药和手术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医学工具相对的不同工具。
0: 嗯。
1: 关键看患者适合哪一个，
0: 对它各有各的一些效果和好处。比如说呢，
1: 近年来减重药物发展很快，
0: 嗯，
1: 对肥胖症治疗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国家指南也把药物治疗列为肥胖症治疗的手段之一，并提到了一些已批准用于成年原发性的肥胖症减重的治疗的药物。
0: 嗯。
1: 但是啊，药物和手术不是简单的谁取代谁，他们是不同的工具，适合不同患者，也可以能用于不同阶段。
0: 比如说像一些已经超重了或者轻重度的肥胖患者，他们适合什么呢？
1: 他们通过生活方式和药物干预效果是很好的。
0: 嗯嗯。那对于有一些那个 BMAI 很高的，或者呢有二型糖尿病的，睡眠呢短暂呼吸的这一类患者呢，他们就必须要选择到手术吗？
1: 他们是先内科减重失败后再选择减重代谢外科手术，
0: 效果就会更好一些。这种减重的药物啊，朋友们你们记住了，不是说你想用就用，也不建议大家自行去购买，我们还是要找到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评估。我更愿意呢把这个体重管理，我觉得看成是一个什么，看成呢是一个医学的工具箱，里面呢有营养、有运动、有心理、有药物，手术呢就是它的工具。关键不是说哪个工具最流行你呢就选择到哪个工具了，这个还得要看哪个工具更适合咱们的每一位患者。所以今天朋友们，我们也跟大家呢从这个前期的一些梳理，还有呢到这个后期的减肥针都聊得比较直接。那这样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张医生，肥胖就是不自律，这个是正确的吗？
1: 需评估。
0: 要评估。你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1: 肥胖和生活方式有关，但不是简单的自律不自律，它是遗传、代谢、内分泌、心理行为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慢性疾病。我们应该鼓励健康生活方式，但不能用道德评价代替医学评估。
0: 听到没有朋友们，肥胖就是不自律，这个是不对的啊！肥胖是慢性疾病，它不是什么道德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减重手术它就是美容手术吗？这个说法对不对？
1: 不对。
0: 来跟大家呢就是解答一下，就是你在说了不对之后呢，为什么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朋友最应该关心的。
1: 减重代谢手术的目标不是单纯变好看，而是治疗肥胖症和肥胖相关代谢性疾病。他关注的是体重、血糖、血压、血脂、脂肪肝、睡眠、呼吸和生活质量。
0: 在这样，张医生，我们先打断一下啊。刚刚我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好几位朋友留言，有一位朋友说呢，他说，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吃了那个二甲双胍，这个叫什么？恩格列净， 他应该是一个品牌吧，他说两个多月减重了十多斤，这个正常吗？
1: 正常，
0: 是正常的。还有朋友在说胖了感觉喝水都会胖，呵呵，这个呢你就要管住嘴迈开腿了，因为每个人他体质不一样，有些就好奇，你看就羡慕那种很瘦的，他呢吃东西还有呢可能就是平时呢在这个

0: 管控忌嘴方面都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但他就是属于到什么易瘦体质，就可能吃的比你多，但他也不会长肉，也有这种哈。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分享说，他我23年的时候做那个输尿管。结石手术到现在小便都还有一点黄，特别是天热早上起来之后呢，喝水都比较黄。他说这个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给他建议的？
1: 这个药比较黄，药比较黄就要多喝水，比如说早上一杯水，中午晚上规律的相当于喝水喝多了，他代谢过
0: 后，他是因为之前呢就做的那个输尿管手术的，可能多多少少这个病情对他有一点影响，还是要多喝水去帮助他吗？
1: 对，
0: 好的，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饭后散步的途中感觉到自己呢就是头昏无力，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辨别为低血糖，就在吃了饭之后头昏无力？
1: 这个不一定，因为饭后的头昏无力，它是吃了饭过后消化到的养料供给太多，相当于头部的供给需氧就少一些，所以说它有时候会
0: 也会引起头昏无力。如果你觉得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去到医院检查一下，对吧？就像上一次，我这个手臂这边很痛，我当时呢就自己很焦虑。其实呢，它只是可能轻度的拉伤了，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运动嘛，但自己不放心，就会觉得哎，我会不会骨折了？我会不会怎么样？最后呢，我还是选择到医院去拍了一个那个片，拍了片之后呢，哎，让医生看了一下里面的一些情况，自己一下就放心了。所以这位朋友，你和亚亚一样的哈，如果你自己觉得怀疑是不是低血糖，你可以自己来到医院去检查，或者呢通过一些方法来自己来判断一下。因为刚刚张医生说了，你这种情况应该不是低血糖。还有我看到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来解答两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术后只要体重下降，营养补都无所谓吗？
1: 这不对啊。
0: 那术后怎么去？我觉得术后应该还是要多补充营养吧。
1: 因为补充多营养，补充多了会又会复胖。术后要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重、身体各方面情况，制定一个合理的营养状态。补多了。
0: 就补多也不好，补少也不好，要适量。因为我们这个术后的营养主要是可以保护肌肉，预防贫血，还有你的骨质疏松啊这样的一些病症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张医生一起探讨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还有哪些疑问，欢迎大家呢在我们最后的时间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进行留言。最后呢，我想问一下张医生，有没有什么一些要给大家建议的？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因为时间已经马上来到10:55了，给大家建议
1: 一
0: 下。
1: 第一步是不能盲目减肥或马上手术，而是做 BMI、腰围、合并症三项评估。不能盲目减肥，也不是立刻决定要不要手术，而先评估。听众朋友可以先做3个自我检测，第一个 BMI。第二个腰围，第三个看有没有合并症，有没有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尿酸高、打鼾、关节痛、月经紊乱或生育问题。如果只是轻度超重，没有明显合并症，可以先从饮食、运动、睡眠和行为调节开始。如果已经达到肥胖症的标准，或者合并代谢性疾病，建议到正规医院肥胖门诊、内分泌科、营养科和减重代谢外科进行评估。特别是 BMI 较高的，反复减重失败，已经出现糖尿病或睡眠呼吸暂停的人，更应尽早寻求医学帮助。最不建议的3种做法是：第一，不建议因为害怕必说胖就不看医生；第二，不建议相信极端节食、网红偏方、来路不明的药物；第三，不建议把手术当作捷径，也不建议因为害怕手术就完全拒绝了解。正确的做法是把自己的情况交给正规的团队评估，然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路径。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感谢呢刚刚我们张医生呢也带来一些精彩的分享，以及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的陪伴。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过得很快，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第一，肥胖是病，不是懒，需要咱们的科学的评估，不是什么靠骂靠饿就能瘦的。第二呢，一定要记住啊， BMI 和腰围它是两个报警的，超标的话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减重代谢手术呢不是美容项目，是有严格的医学的适应症，手术呢也不是一劳永逸，术后的长期管理还有呢术后的一些营养调理，这些都是最关键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减肥针和手术，它是不同的适应人群，不能说谁来替代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些方法给你掌握好了。也希望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享能够转告给你身边像遇到体重焦虑或者反复减肥失败的一些朋友。那刚刚呢还有一位朋友在咨询说，广元这个幼升小今年呢办的有这个居住证，在城务工，只是没有社保，是不是就不能上小学了？朋友，有关那个今年呢咱们城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的入学公告，你可以关注一下广元教育在线里面呢有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可以进去之后呢看看这个城区的一些招生的范围还有招生对象，包括里面的一些招生计划和一些硬性的报名条件哈，这个会更详情一些，当然也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分享到这儿了，那稍后呢我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某些时刻，你有没有想过找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一场？当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候，很多人也想像孩子一样发泄，脑海里却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眼泪是最没有用的，它不能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暴露出我们的脆弱，但它能够表现出我们最柔软的一面，让原本沉重的心变得轻松一些。张艺兴，会好的。

止不住的泪水里蓄满的是积累已久的悲伤、委屈、难过或无奈，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成年人哭过之后，我们只能坚强地继续向前。

对于音乐，白举纲一直都有自己的贪与痴，从选手到歌手，他一路跌跌撞撞。19岁时，他唱着乘着破船回家，闯进了大众的视野。20多岁，他带着安排好的人生告诉大家，他还是那个爱音乐的白举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过得不算糟糕，一个人在家画画休息，除了醒

多情绪我都想宣泄出来，但也知道我不能再去打扰你的生活，所以就悄悄地藏进歌里吧。你若是听到了，就当是我对你的最后期待。

爱你的时候，我用一千种理由仰望你，你却以飞鸟的印痕出现在我仰望的星空里，你为我刻下呼啸的美。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最渴望的样子，被你看见。杨丞琳，仰望。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

0: 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削苹果的时候心里在打赌，如果苹果皮不断，那我们就会在一起。于是小心翼翼地削了此生的第一条完整的苹果皮，但还是没能和你在一起。陈芳语。

些年我们偷偷做尽了幼稚的事，对莫名其妙的东西许愿，单数的花瓣，偶数的台阶，数到三就停稳的列车，只是为了找出一万种你会喜欢我的可能。

最近我总是在想，能陪自己走到最后的是什么样的人。现在突然想通了，让我觉得真正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不是我强忍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我随时和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我去睡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突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归咎于突然。突然得到了，突然失去了，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弄丢了谁，仿佛任何的变故都是突然发生的。突然想起你，

时间打败了时间，爱情打败了爱情。没有突然想起你，只是一直很想你。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

0: 慧，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奥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三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
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

0: 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但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那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200-300。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3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

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他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

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1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1-800-611-6118，4-6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

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天通苑的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 20%。 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1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

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五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八户，有中年夫妻，也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五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他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他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全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全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全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全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全说。那几天胡全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两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3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20%，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泉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1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米2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1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

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四海五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死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20、30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首《大千世界》来自于许嵩的作品，也是由许嵩自己包办了词曲创作，担任音乐制作人。在音响效果层面呢，这首歌曲打造出了一种粗粝与复古的质感。伴随着这首《大千世界》，也开启带上音乐去旅行。这首歌曲收录在许嵩2018年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在平凡世界、大千世界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一些故事呢，看似很平淡，我们统称为平凡故事。平凡故事久了，你会觉得有些无聊。可是有一天，突然间的回忆起这些平凡故事，你会瞬间有些感动。也许正是这样，每一天的平凡，才促成了我们不平凡的人生。李建清，平凡故事。

歌里面最后唱的，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故事而已，这是来自于李宗盛作词、李建清作曲并演唱的《平凡故事》。李宗盛的词总是会不经意间的让我们想到一些的事情，不经意间的戳到你。而李建清在这首歌曲非常简单的谱曲当中，确实让我们陷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时空隧道当中，然后不断的回忆自己的过往，不断的回忆自己每一天所经历的这样的平凡故事。接下来我们延续这样的一个感觉和状态，有的时候旅行是经历，有的时候旅行是回顾，还有时候旅行只是简简单单的

这是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也是他去年带来的专辑同名歌曲。这张专辑也叫做《路过人间》。在这首作品当中呢，郁可唯用歌声描绘出了我们人生境遇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也是在一首作品的过程当中体悟到了生活当中的每一场相聚与别离，为处在片刻纠结和不同状态当中的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不同的人生视角的思考的方式。路过人间这首歌曲很有一种深夜食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依然是通过旋律线条带我们去想，带我们去怀念。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这是来自于沙宝亮自己作曲并演唱的《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也是在这首作品当中让我们感受到洗尽铅华之后的一次内心感悟，也像是阅尽千帆之后能够豁达看万物这样的一个洒脱的一种心态和心境。我们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依然延续上半段的种种的回忆，种种的过往和故事，有关青春，有关人生。

这是王菲演唱的《无问西东》，也是电影《无问西东》的同名推广曲。在这首作品当中，似乎把青春拔高到了天地辽阔的大格局当中。说到青春，说到那些花样年华，以下这个版本的花样年华来自于李荣浩重新改编并演唱。5分钟的歌里，一起回忆，走进自己的花样年华当中。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有些话你是
2: 爱你怎么爱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最边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张靓颖自己参与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Adam and Eve 这首英文歌曲也是用了极其性感慵懒的声线，像是神秘而充满幻象的伊甸园，但是每一处都充满着致命诱惑。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张靓颖在终于带来的一张英文专辑。这张英文专辑呢，也是这些年来他所有英语歌曲的一些累积，然后好好的整理，并且请到了非常厉害的制作团队，做出了整张专辑好听的英文单曲。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背包客们，收拾好自己的行囊，下半段的旅程我们现在就出发。

这是来自于旺福乐队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背包客，也是非常适合旅行状态的一首歌曲。各位背包客，旅行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可爱的小状况，也会看到可爱的小动物们。看前方有一只松鼠。

这是来自于江麦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松鼠》，收录在《我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关于这首歌曲呢，江麦琪说，我不适合养动物，面对照顾生命这件大事儿，我不敢任性，我只想要拜托这只松鼠把一切都告诉他，或者让我变成你，我可以亲自的去心里面走上一遭。我们说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前方看到的

这样的一只小松鼠的画面。接下来在旅行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在路上唱歌给大家听的这些街头艺人们。假使我们在路上可以听到某一位你很喜欢的歌手正好抱着一把吉他在弹唱给你听，那是多么美好多么难忘的画面。接下来我们就想象此刻在旅行路上的你突然间的邂逅鹿晗，抱着一把吉他在唱歌给你听。

只有吉他的极简配置，这样的一首 R&B 歌曲非常的好听，来自于鹿晗的体会，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友的倾诉，也像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街头邂逅到了这样的一种歌声，这样的一段故事。在听歌者演唱的时候，也会引发出我们自己内心很多过往经历的那些闪回的画面，仿佛可以看到某一个夜晚的自己在倾听着内心，任由思绪流淌。体会也让我们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告一段落。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 See you on Monday， 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等你哦，拜拜。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小童老师。小童老师好。
2: 大家好，孙岩好。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先生的问题，他说，我和我老婆啊，我们结婚四年的时间了，因为我自己工作特别的忙，所以呢，我想的是再过两年再要孩子。我老婆呢，今年也才27岁。那我们现在呢，有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孩子，其实呢，生活的还是挺轻松的。我老婆自从结婚以后，她自己对我说，她不想出去工作。我也就答应了，因为我的工资还可以，我觉得养家没有问题。可是现在我发现，他不但不愿意出去工作，他也不愿意交往别人，甚至是一些亲朋，他都很少愿意去往来。他自己有非常好的专业，如果他出去工作呢，我觉得在专业上，应该在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市场的。另外，他还有一些过去的朋友同学，在我们结婚的时候还都见过，可是现在呢，他天天都窝在家里。我对他说，你找谁谁谁去玩啊，你和某某某同学见面啊，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我觉得他不愿意和别人在一起。另外比如说亲戚朋友，比如说吧，某一个叔家婶家，或者是我们家的亲戚，他们家的亲戚有点什么事儿，比如说某位老人家要过生日，那这个电话微信都在家人群里边，甚至有一些时候呢都找到我了，邀请我们去参加。那我跟他说，他就说不去。现在呢，我就会发现，我觉得哈，他躲着到社会上应酬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那我妻子是不是心理上有点什么不太对的地方，他喜欢在家里边待着，喜欢在家里边做一些小手工，另外呢，他也比较喜欢做饭。我回到家里啊，他基本上喜欢做面食，蒸一些什么小馒头啊，蒸一些什么，捏一些什么小动物的面食啊，他就喜欢干这些。他觉得这些让他很开心，让他走出门去挺难的。但是这样我会很担心，因为我也知道，如果这样时间长了，他会不会慢慢的就变得和这个社会脱节了呢？那我们之间还会有现在的幸福和平静吗？我想问一下哈，他说这个孙岩帮我问一下咱们节目中的这些嘉宾们、专家们，我怎么样鼓励我妻子出去？他为什么不愿意出去？那怎么做他才能不和这个社会脱节呢？
2: 这是真关心自己妻子啊。
1: 那我也觉得做得很好啊。
2: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啊，不知道大家对有一个咱们民间的说法是不是熟悉，就是人呐，待着待着就呆毒了。
1: 那倒是，这么算来，他结婚四年的时间了，已经待了有四年了哈。
2: 对，就是我越不接触，我就越不想接触。人呢，就是过着过着就变得喜欢独自在家了，只和他亲密接触的人有接触。其他的人都排斥。那作为成年人也是可能自闭的。我们在社会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人，比方说，毕了业就不工作，成天在家待着，最后就真的工作不了了，甚至连去相亲都不敢去了。都是有的。他不是说因为这个人有这个毛病，所以就过成这样，而是因为他的环境越来越闭塞导致的。所以这位先生的担心还真是有必要的。但是还有一句民间的老话，其实啊，他也是符合心理的。是什么呢？什么年龄干什么年龄的事儿。你看他的这个妻子已经27岁了，原则上是生育的黄金期，
1: 对
2: 对吧？那这个时候他又不出去工作，那就说明本身他就不是一个社交型的人。那他又不生孩子，又排除了再去参与社交的这种可能。那大家想一想，本身我就不是很喜欢，然后我又排除了所有去接触的机会，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咱们前面说的成人自闭？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走。而您的妻子呢，又有一个特点，她能在自闭的生活中找着她的乐趣啊，捏捏面花啊，做做美食啊，干干手工啊，所以她完全可以排斥外部。如果说 让我帮您找一个解决办法，那不妨你们要一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现会导致他不得不去接触外部
1: 啊、
2: 对吧，你要生育、这整个的过程你要去检查吧，你要去听一些专业的课程吧，然后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你要送他去幼儿园吧，
1: 你还可能和一些妈妈有交流，
2: 对、就是慢慢慢慢他就打开了、一个人变得自闭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像这位先生的妻子4年走到现在这个样子、那打开也一定是有契机有时间的，所以啊，您与其着急或者要求他你必须得去参加什么什么活动，你必须跟人有接触，不如让他有这种自我动力去参与、那生孩子对于你们来说真的是挺好的，这个策略呢你不妨跟妻子商量一下，然后呢抓紧时间要了这个孩子，那他30岁之前我相信就走出来了。
0: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生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姐姐和我姐夫的事情。我姐呢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所以呢我姐姐做事啊稍微有一点迟钝，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可能做饭的时候啊就会忘记这个忘记那个，比如说忘记放一把调料啊等等这些事情哈。我这个姐夫啊在说我姐姐的时候啊就会用比较大声的那种说，哎，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如何如何的哈。那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去他们家，我看我们一起在吃饭，吃饭的时候电视开着，我姐姐可能就会那个舀饭的勺子停在一半儿，然后就会看电视，我就看我姐夫说你别跟小孩子一样如何如何的，别盯着电视看，然后拿着遥控器就把电视关了。我承认哈，我姐夫其实对我姐姐特别的好，比如说他到处去给我姐姐找一些什么药啊、他经常会买一些补品啊，他也因为我姐姐的身体会很着急呀、那么家里边的好吃的什么的多一般都是他买回来的，他会挺惦记着的。但是我每次听到他这样说我姐吧，我心里就特反感，我每次到他们家里去哈，我就会觉得挺难受的。他们俩呢因为跟我住得很近，所以我姐经常让我到他们家去，我现在是和另外一个女生在独住，所以到他们家主要也就是去

0: 吃吃饭啊什么的。另外我惦记我姐，我怕她身体不好，所以呢我就老想去看她。每次在他们家里吧，我会感到不舒服，然后我会跟我姐夫说，你说话别那么大声啊。我姐夫说，没什么呀，我说话不大声，我说小声你姐都不听啊，我当然得说这么大声了。我就想知道哈，是不是我做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干涉他们交流啊，还是我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哈，我能够让他们别这么交流。我怎么觉得我姐好像每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吧，只不过她可能是习惯了吧。
1: 哎呀，这真是亲妹妹哈，由衷的关心。但是不管是不是亲妹妹啊，这个妹妹将来有一天肯定也得结婚，也得有自己的家。但是孙岩，你有没有感觉到中国的家庭啊存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家庭界限感特别弱。
0: 那当然，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1: 对吧？就是你是我姐，你家就是我家，我跟你不见外，你也别跟我见外。哎，你是我哥，所以我到你们家横躺竖卧的，你媳妇儿也不能有意见。
0: 对。
1: 对吧？就因为我们是亲人，但是实际上这个对家庭关系来说是不好的。因为什么？你毕竟不是人家的家庭成员。人家的生活模式你可能喜欢也可能不喜欢，
0: 对，
1: 但是人家已经习惯和适应了。
0: 对，
1: 咱们换个角度上想啊，如果是在对方家人的角度上，可能会觉得人家对方挺冤的。你看娶个媳妇儿脑子慢半拍，你看这个什么事儿都反应不过来，吃着半截饭不吃了就发愣了，人家会觉得人家的那个男的特别的委屈呢，还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俩好不好，那通过这个妹妹的角度我发现啊，人家俩挺好的，老公疼媳妇儿，媳妇儿也能接纳老公，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那你看着不幸福有什么用呢？
0: 是哈，
1: 对吧？
0: 就是他自己是很难接受他姐夫这样的大声大气的说话啊，
1: 对，
0: 他觉得好像有点欺负他姐姐的意思啊。
1: 对，
0: 是吧？
1: 但是他也是挺明理的，他说姐夫买好吃的呀，给姐姐找医生啊，看病啊，找药，其实他也能看到人家的好。
0: 对，
1: 对吧？所以其实什么叫家庭界限？就是当一个新的家庭诞生以后，其他原来的家庭成员要选择适当退出。尊重这个家的生活方式，他没有家暴，他没有对他背叛，他没有对他无理。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人大声小声，人家两个人生活得很和谐。
0: 对，
1: 那你就尊重就好了。
0: 对，
1: 你心疼姐姐可以呀，你给人买点吃的送过去。
0: 对，
1: 是吧？带姐姐出去玩一玩，
0: 对，
1: 这都是你可以做的。那人家俩人怎么相处，怎么舒服，怎么就是对的。
0: 那就是说不干涉人家的交流模式，
1: 没错，
0: 是吧？除非有一天，比如说你姐姐来向你求助啊，或者说她觉得自己很委屈啊，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时候不是干涉，而是。
1: 要帮忙出出主意，
0: 对对，可以疏导一下哈。
1: 对，其实家庭关系就是这样。我也想跟这位听众朋友说哈，我当初认为我妈妈和我爸爸吵架，我很不爽。我把我妈妈接到我们家去了，我认为不听她跟你吵了。结果在我们家住了两天，我妈出逃了，
0: 回去了。
1: 对，因为人家喜欢那种模式，你认为的不爽、不开心、委屈，人家就要这样，人不觉得。
0: 对。
1: 对吧？所以你作为旁观者，我是直系亲属，对吧？
0: 对，
1: 我这个认为我的仗义直言的行为，最后人家一点都不买账。
0: 对，所以我们尽量的知道哈，不论多亲近的亲戚朋友，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
1: 对，
0: 我们看就好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让人家处理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哈，
1: 千万不要指手画脚。
0: 对，有一位男士说哈，说我今年41岁。我呢31岁的时候就离异了，当时有一个2年的婚姻，当时的妻子呢出国了，出国了之后就和我分开了，也没有孩子。那么我现在一直到现在哈，期间呢我也谈过不少女朋友，都没有觉得想和人家在一起的那份心思。最近1年多以前，我喜欢上了一个女性，她呢今年38岁，有一个5岁的儿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特别喜欢他。我觉得他高情商，他呀谈过好几个男人了，好像每次谈过的男人啊，人家对他都念念不忘的。他

0: 对我呢没有什么感觉，我自己呢就觉得我好像有的时候啊没有能力和那个智商去征服他，我尽力的去讨好他的孩子，有的时候呢他也愿意和我在一起，比如说我跟他说要带孩子到哪里去呀、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带孩子到郊外走一走啊，或者说带孩子到孩子喜欢的那些游乐项目去啊，他也同意，他也跟我一起带着孩子出去，但是呢他就是那种一点对我都没有投入感情的样子。我怎么办呢？我就想问你们，我是继续努力呀、还是放弃啊？继续努力的话，对这样一个女人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呀、
1: 哇、好心疼这位男士啊，你看十来年了哈，那么多感情都没有把他拴住哈，
0: 终于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真爱。
1: 对，结果人家还没感觉。
0: 对，
1: 哎，世界上的感情关系经常处于这种悖论之中哈。
0: 对，
1: 就是你在乎的不在乎你。
0: 对，是的，这是让人烦恼的地方。
1: 对，其实这位先生自己有答案的。他刚才说了，说这个女士是高情商的。跟她相处过的男士都对她念念不忘。那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女人应该是非常在意这种亲密关系，不愿意随随便便的就把谁纳入她的生活的人。那么既然你要是喜欢上了她，那我就要告诉你，可能您之前接触的都是希望和你有结果的。所以你一直没有做出决定，恰恰这个和原来不一样了。人家不期待和你有任何结果了。为之动心了，其实就是撬动你感情的那块扳手。那么我们在感情关系当中，特别是有过婚姻经历的人，我们特别害怕死缠烂打。害怕一上来就要个结局，反而是那种可能轻描淡写的坦然从容的会让你怦然心动。那这种怦然心动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对吧，人家不怦然心动，人家不配合你，这个感情就是这样的，它一定是双方的才能带来结局。
0: 对，
1: 单方面的就叫单相思咯。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您都非常清楚，您这是一场单相思，您讨好他的孩子，他接受您的好意，宁可有你这个蓝颜都不想和你有其他的发展，这个关攻起来会相当困难，没有人会告诉您多久会有结果。那有的时候当我们单方面投入的时候，有人穷其一生都没有结果。那如果您觉着婚姻我要的是质量，要的是感情，我不在乎其他，那您就搏下去。谁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感动了他。
0: 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确实是好难说哈。这个胜算好像从目前来看没有太没有太大的把握哈。
1: 对，因为哪怕他有一点点需求，就是图你对我孩子好啊什么，他也会有所表现。
0: 对，
1: 那根据这位先生的这个表述呢，是没有。是没有的。那也就是你没有在他划定的准备选人员的这个
0: 范围内
1: 、说句不好听的，连备胎咱们都不是呢。
0: 对，我不知道，比如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因为自己就是这样的，这个拿不准对方到底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自己也不知道是该往前啊，还是该往后啊，是继续努力啊，还是退出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直截了当的去问呢？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你知道我对你一直是挺有意思的哈，我挺想和你在一起的，你怎么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假如对方说，咱们俩就是好朋友，你别想那么多了，那这就基本上就是拒绝了哈。或者假如对方说，哎呀，我根本就没有想再结婚，这也是拒绝了哈。如果对方说，哎呀，我对你可能现在还不太了解呢，那可能还有点希望。
1: 其实我特别担心的倒不是人家怎么回答他，是这位先生有没有勇气去问
0: 哈。
1: 对，因为实际上他知道答案，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时间也有一段了。他其实特别害怕对方给他一个没有期待的答案。他现在这么做下去，至少人家不拒绝我对你好，他还有希望。
0: 对，
1: 对吧？如果这一问连那一点点希望都没有了。
0: 我明白，这就像我们后台很多人说，大家本来还是朋友，我明明对他有意义，但我就说不出口，因为假如我说出来了他不答应，
1: 对，
0: 他不愿意和我进一步发展，我觉得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1: 就是对方把这个口子封死了，这事儿就难了。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其实先生是内心有答案的， 可能那个被拒绝的概率特别高，所以他没有勇气去证实，而是问我们我要不要坚持。
0: 那我们这样说的话也蛮残忍的啊。让他心里边更明白你可能面临的是什么，然后你自己拿主意。
1: 没错没错，其实穷其一生去追求一份自己喜欢的也不失为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关键就是看这位先生，如果您对婚姻还充满着希望，还渴望人生当中尽快获得一个伴侣，那您可能就别太耗费自己了。啊，如果您是完美主义者，我就要我最想要的，那就努力下去吧。
0: 对。好，一位女生说，说这个现在啊，给你们发这封微信啊，简直就是想让你们救命的。啊，我在一个不大的一个小城市哈，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是母亲把我带大的，所以呢，前提是我不想伤我妈的心。我和我男朋友相恋6年的时间了，感情特别的好，我妈一直都是知道的，但是我妈一直都不看好我们两个人，特别是现在我男友的工作呢是程序员，那么我妈对他的工作就特别特别的有意见。我妈说他们通常身体都不好，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男友经常去健身房的，我把我男友健身的照片啊什么视频啊发给我妈，我妈说那都是摆样子的。我妈说像他们这样的人工作会不稳定，经常会被辞退，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这样的概念啊。他希望的就是我找那个在事业单位的或者是公务员，他说只有那样的人才能保证我一生都是平平安安的。我也不知道他心里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心结，所以他对我的男朋友的评价总是很差的。我男友其实也会到家里来，会对我妈特别的好，家里边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男生来做的，我男友一定是上来积极表现，也会主动和我妈沟通，但是我妈呢总是摆出一副不大愿意沟通的样子，等我男友走了他就变成了差评和恶评。我呢开始是以强硬的态度跟我妈说我就是要嫁给他，后来呢我妈就属于以死相逼型，那我就不敢强硬了，但是我非常想嫁给我男朋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妈成天就让别人给我找公务员或者是事业单位的其他男生，我现在该怎么办啊？你们能给我一个什么方案吗？我们家的情况是比较特殊吧，因为我就一个妈呀。
1: 不特殊不特殊，大家都是一个妈，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妈。
0: 他大概想说的是他们家是个单亲的家庭哈，他妈妈和他相依为命。
1: 对对对，其实特别能理解啊，开玩笑归开玩笑，面对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问题，尤其是跟着母亲长大，这个母亲啊把自己的生命的全部都投放到这个孩子身上了，
0: 嗯，
1: 她太想你幸福，太想你好了，但是她参照的蓝本太差了，
0: 嗯，
1: 就是她自己过得不幸，她就会假设你不幸，
0: 嗯，
1: 她就觉得只要是听你的了，你一定会走歪，因为她曾经走歪了，选择错误了，
0: 对，
1: 那么这种悲观预期导致着你找成什么样的人他都觉得不好，只有他帮你找的那个人
0: 对
1: 才是好的，
0: 对
1: 啊，这是很多单亲家庭的年轻人普遍遇到的问题，
0: 嗯，
1: 你千万不要往极端的讲，说就你家是这样，不是的，
0: 嗯，
1: 而且你是女孩还好一点呢，
0: 嗯，
1: 如果是男孩那娶媳妇儿就更难了。
0: 对，
1: 那个时候母亲就会替他千挑万选，哪个看着都不顺眼。
0: 对
1: 啊，因为就是真的是单亲母亲容易过度投放到这个独生子女的身上，如果要是3-4个孩子也会好一点，分散了嘛。
0: 嗯，
1: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首先别着急，那么肯定是以死相逼啊，因为他不能看着自己的孩子去倒霉啊，去不幸福啊。解决的办法呢，我觉得沟通当然是最好的一步，但是看来这个样子你的母亲已经认准了你找不来好人了，
0: 嗯，
1: 你这个男朋友肯定在他心里已经彻底的就没有希望了，
0: 嗯，
1: 但是也千万不要轻易干偷户口本结婚这种事儿，
0: 嗯，
1: 因为毕竟是你的亲妈，我觉着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呢也是很不开心的，你自己可能自己也别扭，但是有一个反向作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
0: 嗯，
1: 虽然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子？
0: 嗯，
1: 她们身上有一个特征，一方面她们抗争母亲，
0: 嗯，
1: 另一方面她们又在母亲的控制之中。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选择独立的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嗯，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就是因为他们也觉着母亲一个人把他们带大了太不容

0: 了，有亏欠。
1: 嗯，
0: 而且他们整个人生当中听母亲的这种出主意啊，想办法规划太多了。
1: 嗯，
0: 有一天让他去摆脱的时候，他很难受。
1: 嗯，
0: 其实如果这个女孩子从学业到婚恋都表现得很独立，事业，这样母亲的控制力会下降的，她会觉得我的孩子很有主见。
1: 嗯，
0: 可是恰恰相反，往往这种单亲家庭的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表现得比较听话。
1: 对，
0: 突然有一天要反抗的时候，自己都不能接受了。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姑娘一直在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就是我只有一个妈妈呀，我就说大家都是一个妈妈呀，不管单亲不单亲，对吧？
1: 对，
0: 对吧？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并不是说我不是单亲了，我妈妈干涉我的婚姻了啊，干涉得很过火的时候，我就可以反抗她，不是这个逻辑。
1: 嗯，
0: 那么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首先就是你要让妈妈去感受到你和这个男孩能过好你们的小日子。
1: 嗯，
0: 都六年了，你们有没有尝试让妈妈看到你们怎么样去面对生活？
1: 嗯，
0: 啊，第二一个就是你们有没有尝试和妈妈适度的保持距离和分开？
1: 嗯，
0: 哪怕是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地方，拉开距离。
1: 嗯，
0: 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就是父母往孩子的生活当中伸手伸得太长了。
1: 嗯，
0: 他还够得着，当他够不着的时候，他就看到你独立生存的能力了。
1: 嗯，
0: 而且你嘴跟他说他特别好啊，而且我们姑娘多好呀，还拍了健身的照片给妈妈看，这些实际上都是被动的手段，就是你还在努力的证明妈妈，你看我是对的。
1: 嗯，
0: 这个事情是证明来的吗？包括妈妈曾经的婚姻的，是真的就是错误吗？
1: 嗯，
0: 只是一种选择而已。那么现在到了你这个时候了，你没必要向他去证明什么，这个人妈妈我选对了，因为你永远对不了。
1: 嗯，
0: 那你不如过对了。
1: 嗯，
0: 哎，你尝试的去过一种生活，过一种日子，过一种没有妈妈意见在里面的日子，他发现你过得还是挺好的，妈妈就会往后退了。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从妈妈这个身份上卸任而已。
1: 啊、哦，
0: 嗯，
1: 那这个女孩子前面还会有一段不大好走的路、啊、
0: 很不容易。因为我是非常反对那种你不越不同意我偷着去结婚的那种，那种后续的结果一定都变成了对抗。
1: 对，
0: 而且这个女孩即便未来的生活有不开心，也不能跟家里说，还得捏着鼻子过，那个是我最不赞成的。我希望大家还是通过一种非常好的形式、嗯、彼此去接纳和认可，其实让妈妈看到你长大了，她可以卸任这个妈妈去过她自己的生活，甚至你可以鼓励她去参与一些老年活动、
1: 嗯、
0: 当她在生活当中找到她的兴趣和乐趣，甚至找到她的另一半的时候，她就会释然的。
1: 对，好，谢谢小彤老师，今夜思雨时，稍后呢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0: 时。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小童老师。我们在看大家提出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些问题呢是大家在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公众号后台和新浪我的微博中的留言。看了一下新浪微博中大家给我们留的私信哈，有一位女士问到这样的问题，她说结婚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女儿呢今年是7岁，女儿和她爸爸的关系挺好的，特别的好，女儿和我的关系呢就一般，因为从小啊可能她爸带她带的比较多，我呢上班特别的忙，所以照顾女儿照顾的少，生下她没多久呢是婆婆在带，婆婆带完了以后呢她爸工作比我要松快，而且能提前回家，他爸也是喜欢和孩子在一起的，就和他在一起待得很多。前一段时间因为他和他爸两个人去我婆婆那儿了，婆婆呢后来改嫁，嫁到了离我们这儿大概有100多公里的地方，那么他爸就带着女儿去了，结果后来就赶上了疫情，他们就一直在那儿，我心里边啊就特别的不舒服，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家人在身边，我需要被关爱，我也需要被支持，但是他们在那儿生活得特别的好，我跟他们俩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他们就找理由不回来。有的时候呢，女儿给我发视频，我想和女儿多说几句话，我才发现女儿其实很不愿意和我多说话。而且女儿在那儿觉得和奶奶在一起啊，和爸爸在一起就已经很开心了，我心里边越来越失落，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妈妈，再加上我和老公之间的感情也属于一般般，并不是特别的好，他惦记孩子比惦记我要多，他对孩子很好，比如说孩子喜欢吃什么呀，孩子穿几号的鞋呀，孩子该买什么裙子了，都是他惦记的，但是他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我穿多大号的鞋，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越来越不是滋味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待着真的觉得心里发慌，

0: 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孤独啊，婚也结了，孩子也生了，怎么没有人对自己关心呢？
1: 哇，我心疼你的同时，我又觉得你的对外部的感知力很高，对自己的感知力不高。哎，这位女士
0: 怎么讲呢？
1: 你看她知道我想要什么，
0: 嗯，
1: 但是她有没有想到别人想要什么？
0: 嗯，
1: 她说女儿跟她不亲的原因是

0: 你看，这就像投入和产出一样。
1: 嗯，
0: 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一定和你对这个人的情感投入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老公对孩子投入的多，所以他知道孩子爱吃什么。
1: 对。
0: 对吗？那你跟老公的交集少，你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当然你可以说我也是为了家呀，
1: 嗯，
0: 但是你往这个家人身上投入的感情是不是少？
1: 对，
0: 投入的时间少和投入的感情少是两回事情。
1: 嗯，
0: 啊，我们都有这种经历，自己正好是最好的或者机会最佳的时候，更多的投入工作了，于是呢，陪伴配偶啊，陪伴孩子的时间自然就减少了。这都是正常的。那么当初既然投入少了，现在我感知到了，因为当初投入少了，所以我获得的就少了。人家投入多，所以人获得的就多。不怕呀，从现在开始多投入啊。
1: 嗯，
0: 那将来是不是这个回馈就有了？
1: 嗯，
0: 感知到了不怕啊，别难受，马上调整策略。人最怕的是什么呢？出现问题了，不聚焦于解决问题，而聚焦于问题给我带来的苦恼。
1: 嗯，
0: 这位女士，我可真的是在拯救你哦。如果现在你沉醉于说，哎呀，我没有获得这种感情，你看看孩子也不爱理我，老公对我关心也不够，所以我很孤独。如果你沉浸在这种感情里，你的将来还会更孤独。
1: 嗯，
0: 对吧？因为你排除于自己在人家的感情关系之外了，你只是说我需要你们对我有感情，我需要你们回来陪伴我。那你要怎么去做？是简单的叫人家回来吗？
1: 嗯，
0: 人都喜欢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是在乎我，重视我。现在你说老公知道孩子的生日爱吃什么，不知道你的。那我想请问，在老公的生日，你们俩的纪念日，结婚纪念日，相识纪念日，生孩子纪念日等等的这些日子里，你又做了些什么？
1: 嗯，
0: 那在孩子进入你们这个家庭之后，你又有哪些特别值得去追忆的时光可以跟他去分享？
1: 嗯，
0: 啊，不管当初有什么样的理由没做，
1: 嗯，
0: 那现在为了将来你能获得这份亲情感情，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把心思转一转，不伤心难过，设计一下接下来你要创造多少属于你们这个家庭的纪念日？
1: 对，
0: 让他们将来有天想起来的时候，啊，那天我和我妈，我们怎么怎么样了？
1: 对，
0: 我和我妈做了什么什么了？哎，别去嫉妒别人，
1: 嗯，
0: 啊，不要觉得人家那样是放弃了你，实际上我们是自己放弃了自己。
1: 嫉妒的还是老公和女儿。
0: 对呀，其实你应该庆幸老公和女儿的关系这么好，
1: 这么好。对，
0: 嗯，
1: 对，我觉得小彤老师说的特别好，你真的可以做一点什么，让你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哎，
1: 就是与其去那个嫉妒和这种小酸心里边的泛着小酸味儿哈，还不如做点什么更开心的事情让你们一家人，是吧？
0: 没错没错，慢慢培育吧。
1: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近，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我思于是正在播出。
1: 有一位女士说哈，结婚了7年的时间了哈，我呢在婚后就是关注婚后的生活啊，孩子啊，家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柴米油盐啊，那关注这些就关注的多。我和我老公都是上班的，我们俩都是挣工资的。我老公关心的是什么呢？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身材，他需要更健美，有多少块肌肉，每天吃什么高蛋白的东西，另外呢，就是他很喜欢出去旅游，而旅游的时候呢，都是和他一两个同性的伙伴，他们经常在一起要出去玩，而他玩的地方呢，他都告诉我说不适合我和孩子。都是那种要去爬高山啊，要去有点探险性质的旅行，他喜欢的就是那样的生活。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两个人这叫三观不合吧，因为我们的婚后没有什么交集啊。比如说你要拉他跟你一起出去逛个街呀，说周六周日带孩子到哪里去啊，带孩子去孩子喜欢的地方啊，嗯，去遛个玩啊，他都不喜欢。他会把他的健身都安排在周六周日，他会和别人

0: 交流的主要内容就是吃什么高蛋白的一些东西能让自己长肌肉啊等等，这些这就是他关心的事情。每天在家里进进出出，把自己弄得像健美先生，你要跟他说点油盐酱醋，他都觉得那不是他生活考虑的范围。我们这个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啊？
1: 哎呀，这得让多少女性羡慕死啊。
0: 是吧？
1: 对呀，因为大部分老公结婚半年都已经走形的不能看了。人们现在经常有人说嘛，半年，结婚半年是男人的死穴。
0: 就、哦、真的、啊、
1: 对，基本上就是原来的小鲜肉就变成了 一坨肉。对，我们观察过，基本上结婚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男性发胖的概率会极高。
0: 嗯，
1: 然后开始不修边幅，
0: 嗯，
1: 然后头发就开始猛掉啊，脂溢性脱发，
0: 嗯，
1: 就开始增加。所以你看看有多少女性会羡慕啊，你这个老公带出去啊，一起站的得多么令人骄傲啊。但是可能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会不会去欣赏他这个样子，
0: 嗯，
1: 以及你会不会找到自己的生活乐趣？
0: 嗯，
1: 刚才这位女士说我们是不是三观不合呀？
0: 嗯，
1: 这上纲上线了啊！就是我们的乐趣爱好不一样，一样可以过得非常之美好。
0: 嗯，
1: 关键就在于你当初欣赏她什么？
0: 嗯，
1: 也许就是欣赏她健美的身材，就是欣赏她这种乐观的、豁达的、不关心柴米油盐的这种潇洒样子。但是结婚以后，随着过日子，你关心柴米油盐，他不关心你就觉得不舒服了。
0: 嗯，
1: 那么一个善于身材管理的人，一个有这么积极的生活爱好的人，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么与此同时，你要考虑的是，你是不是也应该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意思起来。
0: 对，
1: 对吧？柴米油盐同样是做饭，你可以做出花来，
0: 嗯，
1: 可以做出很有情趣的这个调性来，
0: 嗯，
1: 对吧？那么你的生活也非常有乐趣的时候，你也有超乎寻常的爱好要安排进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能明白他的这种爱好，他的乐趣了。他又没有做不良的事情啊，说对生活有负面影响的东西，他是非常积极阳光的。那当你也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的时候，他必然会关注到。
0: 对，
1: 对吧？这样你们就慢慢合拍了，而不是说我不关心这些，所以你也不要这样过、
0: 嗯、
1: 啊！我柴米油盐，所以你也得柴米油盐，你就别去健身房了。所以没有这个逻辑，
0: 嗯，
1: 啊，学会去欣赏对方，去接纳对方跟你的不一样，然后规划好自己的生活，
0: 嗯，
1: 过出自己的小意思。当你足够丰富的时候，他的柴米油盐真的没人管的时候，你放心，他会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他只是说到了他们俩生活当中的一些内容和关注点不同。
1: 嗯，
0: 有一点没有告诉我们，就是他们之间还有没有夫妻之间的交流沟通和亲近。
1: 没错，
0: 嗯，到底是各过各的。比如说我天天就去健身，你天天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跟你的生活除了没有交集之外，我们连交流都没有，那就是一个问题。
1: 对，那的确是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位女士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出发点和思想意识。
0: 嗯，
1: 她强调她两个人都是工薪阶层普通人、
0: 嗯、
1: 所以她的老公玩这些啊，去健身，天天弄得跟健美先生似的，是不对的。
0: 嗯，
1: 这个逻辑就错了。工薪阶层为什么就不能健身？为什么就不能弄得跟健美先生一样、嗯、这完全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喜好而已，没有什么该与不该啊。主要是当你这么去界定的时候，你看他就别扭。
0: 对，
1: 那你看他就别扭的时候，你们俩的关系一定就受到伤害。
0: 对，
1: 那如果你换个角度啊，我好欣赏他这个身材啊，虽然我们是工薪阶层，但是他每天打扮的跟健美先生一样，你是欣赏的，那你俩的关系就容易变得融洽起来。
0: 你说的太对了。嗯，下面是一位母亲的问题。母亲说，我女儿12岁多一些，还不到13岁，结果呢我就发现她早恋了。她和一个男生两个人发微信，哎，里边说的一些话我当时都呆住了。我愤怒之下打了孩子，因为孩子跟我犟嘴了。而且呢，我觉得之前孩子瞒着我，比如说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他自己在网上做一些功课啊，这样的时候其实是和那个男孩子在谈恋爱。我当时真的是很愤怒，打完他之后我后悔了，因为自从他长大之后真的从来没有动过手。小的时候偶尔生气了在他屁股上打一巴掌，其实一直是很疼爱他的。女儿

0: 到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不和我说话，不看我的脸，基本上我怎么去努力，怎么想说话，女儿都是沉着脸。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希望母女关系是这样的。她和她爸爸的关系也一般，因为她爸爸总是出差。那么我也让她爸爸做了她的工作，我呢也向她道歉了。但是即使是道歉，她好像依然不接受。我不知道作为母亲，我到底应该和孩子怎么交流。实在没有办法了，问问你们。
1: 特别理解这个妈妈哈，
0: 嗯，
1: 就身为母亲，尤其孩子太小了，
0: 嗯，
1: 才12岁哈，好像我们认为早恋也得15、16岁呀，是吧？其实不然，现在的孩子呢，普遍营养结构比较好，发育早，他的这种异性的这种感觉会更早一些，
0: 嗯，
1: 而且我要跟这个妈妈说一句话啊，你可以去回头想一想，什么样的女孩子容易早恋？
0: 嗯，
1: 往往是缺爱。
0: 啊，是吧？
1: 缺爱的女孩子特别容易早恋。
0: 是的，
1: 嗯，因为他们在家庭关系当中渴望的那种情感没有得到满足，
0: 嗯，
1: 他们就去异性身上去寻找。这个时候，你说他是恋爱吗？也不全是，
0: 嗯，
1: 就是一种需求，
0: 嗯，
1: 就是一种渴望。可能这个妈妈一定很多妈妈，我一谈到这儿都不同意，说我们家孩子不缺爱，我们可爱他了，
0: 我们可爱他了，对呀。
1: 但是实际上，爱的形式是不是对方要的？
0: 嗯。
1: 这个大家可能就没有仔细想过，说我爱他，他要什么我都给他买，我还带他去哪哪哪玩过呢。可是里边有很多孩子回答的是，他不爱我，为什么呢？他那个爱都是强迫，我根本就不想去哪哪哪，他非得让我去。啊，我根本就不想买那件衣服，我明明喜欢另一件，他非得给我买这件。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实际上这种孩子长大了以后，我们说的缺爱，家长不同意，哪儿错了？就是对爱的认知错了。
0: 嗯，
1: 所以这位妈妈呢，我想说你的孩子出现了早恋，那么大概率就是他在生活当中渴望的那种爱的满足，精神的满足并没有获得。
0: 嗯，
1: 同时您也说了，他的父亲从小经常出差，跟他的感情关系一般，这也是特别严重的地方。为什么呢？女孩的异性观的建立都是来自于父亲。
0: 嗯，
1: 而这个父亲不怎么出现在他生命之中，淡薄，感情关系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可以回味，那么孩子就特别容易投射到其他的异性身上去。一方面他是早恋，另一方面他是在补从爸爸这个异性身上缺的爱。
0: 嗯，
1: 所以事情走到这一步了，您生气啊什么的我也可以理解，但是父母一定要做好情绪管理。
0: 嗯，
1: 因为你的情绪一失控就是在推。
0: 嗯，
1: 你到底是拉他一把还是推他一把？你心里想拉他一把，但是你所有的行为表现都是在推他，推到那个现在能给他爱的人，
0: 嗯，
1: 理解他的人。你想啊，你这一打，那边一关心，这孩子的心往哪儿跑啊？
0: 对，
1: 所以我也想跟这位妈妈说哈，我也是个女儿。
0: 嗯，
1: 我女儿早恋的时候呢，比你女儿稍微晚一点点，也差不多啊，13、14岁。
0: 嗯，
1: 那么当她我觉着对男生有好感的时候，你看你说你是她，你是嫌她瞒着你。
0: 对，
1: 而我对我女儿当时说的就是，到底有没有男孩追你啊？你都这么大了，如果没有男孩你喜欢，可以有问题啊？
0: 这截然不同的一个心态态度啊！
1: 对对对，就是。嗯，对女孩子啊，特指对女孩子，当妈妈的要变成她的盟友，
0: 嗯，
1: 就是千万不要变成她的对手，就是我爱谁你就剥夺我爱的权利，你这是限制我，这个妈妈就变成对手了。
0: 嗯，
1: 而盟友是什么？咱俩一起来商量什么样的男孩好，
0: 嗯，
1: 什么样的男孩叫对我好，对我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把妈妈的感受分享给孩子。
0: 嗯，
1: 你想一个女孩知道什么叫对我好，并且对我好的表现有哪些形式，
0: 对，
1: 她就不至于吃亏上当了。
0: 对，
1: 对吧？而且你的女儿知道爱，也知道被爱，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
0: 对
1: 啊，说明她的情感能力是完整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妈妈要做的就是什么？一起跟她重温一下小女生的年华。
0: 嗯
1: 啊，分享一下我们看到隔壁班某个男生就觉着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就制止了。那再接下来他一定不会瞒着你，因为他瞒着你没有好处，告诉你反而有收益。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人都是往舒适的空间去发展的。
0: 对，
1: 哎，当妈妈是 盟友而不是对手的时候，他一定想把

0: 妈靠拢。
1: 嗯，
0: 与其去气急败坏的把他推出去，让他接下来更愿意进入地下，什么都瞒着你，不如坦然去接受。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马上变盟友有点难。接下来我觉得您大概要花个几个月的时间，干嘛？去让孩子知道，他恋爱也好，他喜欢谁也好，或者谁在追他，他并不喜欢谁也好，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件看到他长大了，并且为他开心的事儿。这样，他慢慢慢慢就放松警惕了。
1: 嗯，那看来这个，妈妈，有一些妈妈会觉得到这一步哈，比如说两个人这样僵持着，我也道歉了哈，
0: 嗯，
1: 然后现在呢，我突然退让了，那会不会就觉得，我是在我们两个人当中，他赢了，我输了？
0: 哎，这个也是我在讲家庭教育时候经常说的。
1: 嗯，
0: 做父母啊，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职责，
1: 嗯，
0: 而不是一个岗位，
1: 嗯，
0: 啊，或者说一种权利，
1: 嗯，
0: 就是。并不因为你向他道歉了你就矮了半头，并不因为你退让了所以你这领导的脸面无光。
1: 嗯，
0: 作为母亲，我们跟孩子是一头的，是平等的，没有谁对谁错。
1: 嗯，
0: 啊，真的说这个问题我理解或者行为出了问题，我就向你道歉而已。
1: 对，
0: 我就曾经向我的孩子道过歉，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1: 嗯，
0: 我说妈妈那天真的生气了，说的话很过分了，我说但是呢，我也是这辈子第一次当妈啊，做的不好的地方你配合我咱们改变一下，你呢第一次当我的孩子，所以呢有些事情你要多包容。然后我女儿就笑了，说那行吧，我配合你。
1: 那这个说法不错哈。
0: 嗯，
1: 看来这个妈妈还要做更多的努力，毕竟你面对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生。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说他们的情绪多变，而且他们对爱的渴求正是蓬勃特别多的时候。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谁去更多的给予援助给予支持，他可能更倾向于谁。
1: 是的。好，谢谢小童老师。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各位在分享一些伴侣关系家庭婚姻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长河当中，有一种金黄色的谷物穿越八千年风雨沧桑，从远古先民的教学当中走来，走进古人的诗文、礼仪、信仰与烟火日常。它就是黍。去皮之后，它便是我们熟知的黄米。这种作物早熟、耐旱、耐贫瘠，是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华夏旱作农业的起源作物，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定居的伟大跨越。它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更沉淀为礼仪制度、精神信仰、文学典故与生活记忆的重要载体，一直绵延传承到今天。那么，一粒小小的黍米为什么能成为华夏旱作农业的文明起点？甲骨文中的黍字藏着古人怎样的生活观察与智慧呢？黍离之悲，鸡黍之约，如何让一株作物升华为不朽的文化符号？古代农书又总结出了哪些流传千年的种黍秘法呢？黍米又是怎样从古代主食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风味小吃与健康食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黍香千年，华夏农耕的金色基因。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去皮之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黄米。它天生具备耐旱、耐贫瘠、成熟期短的特点，特别适合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和半干旱地区生长。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适应性，让它成为远古先民最早尝试驯化、最为依赖的核心粮食。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华夏大地迎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生存变革。我们的祖先逐渐告别狩猎采集的漂泊生活，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农作物，定居耕种，农耕文明的大幕就此拉开。在这场伟大变革中，黍和粟的出现为远古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原始村落得以形成，让文明得以扎根生长。在我国境内，考古学者已经发现的史前黍类遗存多达上百处，年代最早的可以直接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其中最具标志性、最震撼业界的就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片古老的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一共发现了88个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窖穴，内部堆满了黍和粟的碳化遗存。这些粮食灰层的厚度普遍在0.2米到2米之间，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更是超过2米。经过多家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和直硅体系统分析，最终确认这些储粮窖穴的年代距今至少有8000年，换算成新鲜粮食总量能达到10万斤以上。这样大规模

国的储粮遗迹在整个世界史前考古中都极为罕见，它直观而有力地证明，早在8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黍粟种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产量稳定，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为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磁山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同样出土了远古时期的黍类遗存，它进一步证实黍是我国北方先民最早依赖的主食之一。放眼全国，黍的分布范围极为广阔，如今我国黍的播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从最北端寒冷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炎热的广东，从东部的台湾到西部的新疆与青藏高原，都能见到黍的种植踪迹。这种跨越多个气候带、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的能力，让它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放眼世界，黍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美洲和大洋洲，也有少量的栽培。俄罗斯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黍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早在5000年前的欧洲，无上居民时代遗址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黍的遗存，它的传入对欧洲当地的农业生产和饮食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日本，关于黍的最早文字记载出自9世纪的百科全书《倭名类巨抄》，这本书的分类方式明显受到我国词书之祖尔雅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黍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美国则是在18世纪才引入黍，虽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凭借耐旱的特性，黍在美国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成为很有潜力的作物，主要用于饲料生产和食品加工。可以说，黍以中国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人类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作物。文字是文明的活密码，而甲骨文中的黍字更是直接而生动地记录下了3000多年前中国人对这种作物的细致观察与高度重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业相关的文字数量非常多，像农、畴、田、米、禾等，涵盖了田地规划、耕种劳作、收获储藏等各个环节，而黍就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突出的农作物之一。在甲骨文中，黍字是典型的象物字，有的字形重点突出禾穗成熟下垂的样子，惟妙惟肖，体现出古人对作物生长状态的精准把握。还有的字形带有水旁，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灌溉，也有说法认为寓意黍可以酿酒。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黍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元用途，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在商代，黍的收成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物资供给、财富储备和社会稳定，因此商王和贵族对黍的生长格外的重视。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授黍年的记载，意思就是祈求黍能够获得丰收。当时的人们认为雨水由天地掌控，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粮食收成，所以商王常常通过占卜祈求天地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既希望雨水充足保障丰收，又担心雨水过多酿成灾害。类似黍年祖雨这样的卜辞，专门针对黍的生长问卜降雨，足以看出黍在商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进入周代，黍的地位更加尊崇，深入渗透到国家礼制、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之中。我国现存最早的隶书《夏小正》明确记载了
中暑的时节与相关事宜。

北祭月令记录了天子以雏鸡常鼠的祭祀礼仪，论语微子中杀鸡为鼠而食之，更是把鼠作为招待贵客的上等食物。这些经典记载共同说明，在古代社会，鼠既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民生根本，又是国家礼仪祭祀中的重要器物，是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双重载体。更具历史分量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度量衡的标准制定就直接以山西上党羊头山所产的雷鼠为重要依据，以一粒鼠的长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确定长度单位，用鼠的容量和重量作为参照，确定戈、升、斗等容积单位和铢、两斤等重量单位，甚至连音乐律管的长度都以鼠为标准。一株来自土地的农作物竟然成为国家制度的基准参照，足以看出鼠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分量之重。鼠在中华文学的世界当中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其中提及各类农作物百余次，而鼠单独出现的次数就多达二十余次，位居各类作物之首。《魏风·硕鼠》中，硕鼠硕鼠，吾食我鼠，以鼠为寄托，唱出底层百姓对劳动果实的守护和对剥削者的不满。《小雅·楚辞·周颂丰年》等篇章描绘鼠季丰收，仓廪充盈，人们以鼠酿酒，献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盛大场景。而最广为流传、最具文化分量的，莫过于王风《蜀离》。诗人面对西周故都废墟上肆意生长的鼠迹，触景生情，发出“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千古浩叹，由此形成流传千年的蜀离之悲，成为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经典情感符号。与浓郁苍凉的蜀离之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暖厚重的鸡黍之约。东汉时期，范氏与张绍是同窗好友，分别时范氏约定两年后登门拜访，到了约定之日，张绍杀鸡煮黍静心等候，母亲都觉得时隔久远未必可信，张绍却坚信有人信守承诺，最终范氏果然不远千里如期而至。这段佳话流传千古，而典故当中的蜀也成为热情待客、真诚守信、珍贵友情的象征。一杯一诺，一沧桑一温暖，让一株普通的谷物拥有了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品格，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农耕文明的精髓在于顺应天时、精研地利、勤劳细作。我国古代农学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西汉晚期的《繁盛之书》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鼠的种植、管理、收获和利用技术，是古人千年农耕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齐民要术》，他对鼠的记载更为详尽、更为完整，形成了一套成熟可行的种植体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鼠品种十分丰富，包括牛鼠、道尾鼠、绣城赤鼠、马革大黑鼠、半夏鼠等几十种，不同品种适应不同土壤、气候和用途，体现出古代农作物选育的高超水平。在土地选择上，书中明确提出，蜀田以新开垦的荒地为上等，大豆茶口的地块次之，谷子茶口的地块为下等，并且强调土地一定要深耕细坝，整理熟化，才能保证蜀的良好生长。在田间管理上，古人更是做到了精耕细作。书中记载，鼠的幼苗还没有长到与田垄齐平

的时候就要除第一遍草，间隔五天之后除第二遍，残老之后除第三遍，如果还有余力，秀穗之后还可以除第四遍。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还能疏松土壤，保伤抗旱，促进根系生长。书中还根据人力多少灵活安排农事强度，人力不足则除三遍即可，人力充足可除四遍，体现出务实灵活的农耕理念。黍的另一项重大用途就是酿酒。《说文解字》对黍的解释明确提到，黍可为酒，合入水也。孔子也对黍可酿酒有过形象的解读。自古以来，粘性较强的黍米就是酿造美酒的优质原料。《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以黍制曲酿酒的完整流程。夜半时分蒸饭，四更时分饭熟，把黍饭摊开晾凉，天未亮时下酿，工序严谨，讲究精细。古代祭祀、朝会、宴饮、礼仪活动中使用的酒，很多都是以黍米酿造而成。与此同时，黍还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祭品。丰收时节，人们将颗粒饱满的黍稷作为贡品，献祭祖先与天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国平安。在《诗经》的诸多篇章当中，都清晰描绘了以黍祭祀的盛大与庄重。从田间耕种到酿酒制糕，从日常食用到国家祭祀，黍贯穿了古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方方面面，成为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黍的食用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但始终带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承载着中国人的饮食记忆。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黍最主要的吃法就是直接蒸煮，简单便捷，饱腹充饥，满足先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此同时，先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发酵技术，用黍米糖化、酒化，酿造出各类酒类饮品，用于祭祀和庆典。秦汉至唐宋时期，黍的食用方式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蒸煮食用，还被用来制作糕点、米粥，加入红枣、豆类等配料，口感更加软糯香甜，营养也更为均衡。元明清时期，黍进一步深入民间日常饮食，不仅作为主食，还广泛用于制作馅料、面食、小吃。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传统小吃驴打滚儿，北方逢年过节必备的黄米炸糕，都是以黍米为核心原料的经典美味。在我国北方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说的就是黄米糕饱腹感强，耐力持久，吃一顿能支撑人走四十里路，非常适合体力劳作。从食材特性来看，黍米性质温和，能够健脾胃，相比糯米更适合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现代营养学研究也进一步证实，黍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糖类，能为人体提供充足能量，维生素 B1 含量更是大米的数倍，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如今黍的食用方式更加多元化，锅巴、脆片、营养粉、油糕、粽子、黄酒等各类食品层出不穷。它从古代的主粮作物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特色风味小吃和健康养生杂粮，它依然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连接着传统与现代。黍的数千年种植历史，也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从起源到发展再到传承的完整历史。内蒙古敖汉旗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的世界旱作农业发源地，
也是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地，这里拥有长达8000年的粟黍种植历史，境内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当地至今依然完整保留着传统的旱作农耕方式，极少使用化肥和农药，保持着天然生态的种植模式。以黍和粟为核心的杂粮种植系统，不仅形成了独特的田园景观，更是中华民族适应干旱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从8000年磁山遗址的碳化黍砾，到今天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从甲骨文中的古老四行，到诗词歌赋中的经典意象，从国家度量衡的制度基准，到寻常百姓家的风味小吃，黍以一粒微小却坚韧的谷物，承载起华夏农耕的起源、技术、制度、文学、信仰与生活。它早已不是一株简单的农作物，而是一种文明符号，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缕延续千年的文化根脉。黍香千年，弦歌不绝，这粒金色的种子深埋在华夏大地的土壤当中，扎根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农耕起步，民族智慧从土地中生发，文化根脉因坚守而久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曲矿，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绕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我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1: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2: 天涯
1: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3: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着。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一个字儿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

0: 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鑫、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二集。
1: 1996年，福建与宁夏根据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开展对口帮扶。菌草成为闽宁扶贫协作的首个项目。已经50多岁的父亲带队奔赴宁夏，掀开了小小菌草情牵山海的篇章。
2: 今天福建专家来咱村扶贫，一会儿车一到，大家锣鼓敲响些。
3: 支书，今天给咱送啥呀？
4: 哎，二赖子，人家给你是送婆姨来了。
3: 哎呀，马姨妈，啥我都不要，我就要香草呢。
5: 嘿，你看你是睡着了还不醒呢？
4: 哎，对着嘞，香草，你离他远一些。
5: 嗯。
4: 他这个人呀，懒的是日头不晒屁股就不起，穷的是没救姐就喝西北风了。
6: 肖少，前面就是彭阳县海水村了。
7: 啊，宁夏的西海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认定的不是因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啊，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
6: 这能种活菌草和蘑菇吗？
7: 肯定不容易，但我们得想办法，因为我们带着嘱托，责任重大呀。
6: 林教授，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7: 放心吧，小刘，我能行。
8: 来

0: 就一辆小车，大车掉队了。啊，大家一早就来了，等着搬东西呢。<笑>
1: 就这一辆车，小刘，把东西搬下来。
0: 好，走，来，哎，这几个纸箱还扶贫呢。
2: 看来我开的和西北风。林教授，别多心。这是我们村上的贫困户马二嘎，大家都叫他二林。没事没事，小马，别小看这几个纸箱子，里边啊装的可都是宝贝。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叫菌草，是能种出蘑菇的菌草啊。当然。
3: 我们还需要做试验啊！就这几个瓶瓶罐罐，就能扶贫？
4: 几个野草还宝贝呢？哎呀，扶不动，我喝的是西北风，莫静，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咦呀，那是郭岩上走高跷
1: 耍玄学嘞，
2: 上场还没见过呀。嘿，
0: 别说你了二来子，我都50岁的人了，别说见，哎，

0: 不许干嘛呀？你听他们吹牛了啊，有这么好的收入啊，搁那几十亩山地一年也挣不上几千。
1: 安静点啊，开会了。下面请林教授给大家介绍菌草种果技术，大家欢迎。
2: 欢迎。
3: 乡亲们大家好哈。我们出发前啊，省委副书记为我们送行的时候说，菌草技术在福建让很多贫困山区的农民增收致富了，那也要让西海固的乡亲们脱贫呐。我们虽然没有带来扶贫物资，但是我们带来的是扶贫技术。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只有掌握这个技术啊，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0: 哎，林教授啊，我问一下啊，我们这儿呀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是种一袋子才收一帽子，哪能种出蘑菇嘛？
1: 哎呀，人家林教授他们这几天腿儿都跑细了，脚也磨出泡了，看完咱这说跟福建一样，
4: 对，
1: 能种菇，这是科学。
5: 哎呀，科学那要有文化呢，我们就是睁眼瞎，只会种洋芋大的。
6: 对吧？
0: 教授，我们想过好日子，就怕种不成嘛。
3: 大家有疑虑，这很正常啊。我们在福建推广的时候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科技扶贫，让大家呢掌握技术。哎，只要你们愿意啊，我保证手把手的把大家教会，挣到钱。
1: 哎呀，看看，人家林教授这话都说了，咱还等啥呢嘛？我是支书，我带头。教授，哎，我跟着你种，谁想种，现在就报名。
6: 你先看看人家，
1: 咋的嘛？都不动弹呀？
5: 马支书，我吃救济就行了。哎呀，
1: 你就心甘情愿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一个人过那穷嗖嗖的日子，像你这，政府就不该救济你。哎，不是，
3: 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个菌草种菇啊，让福建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那你们就愿意一直过穷日子吗？
6: 谁像？
7: 不愿意吗？
6: 谁像？
3: 对呀，想想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就愿意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学上吗？为了孩子，哎，你们就不想试一试吗？
0: 林教授，我报名。
5: 哎，香草，
0: 香草呀，赔了咋办嘛？
3: 满意啊？
0: 不试一下更没出路，我不想过没有盼头的苦日子了。
5: 那我也报上，有香草在，前头是火海，我也得跟着他一起跳下去。
1: 我也报，我也报。

0: 钥匙，咋回事嘛？
1: 不急不急，我看看啊。沙尘暴带来的快速降温，把菌种都冻死了。
2: 死了？我就说嘛，这么娇贵的东西，
1: 你们先别急。
2: 不急，这不亏的不是你的钱，这让我赔死呢。哎
1: 呀，二赖子，你说啥呢？
0: 林教授，
1: 林教授，你看人家林教授，这不是帮他们解决问题来了吗？
2: 可这说这……
3: 从数据上看啊，宁夏的昼夜温差太大，菌种适应不了。
2: 啊？还挣钱呢？让马姨妈说准了，我们这是跟着疯子养土呢。
0: 哎呀，二赖子，你也是个男人。
2: 我，你看看这
1: 小子，那肚子里装不下二两苏硫，怪不得人家香草不嫁你。
3: 小马，种菌草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在实验中找到最佳方案，我一定帮你们种出菇的啊。
0: 林教授，我相信你。二赖子，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啊，你要是打退堂鼓就别再来见我，你要是不怕南部偷懒，跟着林教授好好学种菇，出菇的那天我就嫁给你。
2: 真的
0: 真的。
2: 小草，你放心，就是把命搭上，

0: 我住出来！
1: 看你的啦。
2: 等人呢？
1: 哎，等香草呢吧？哈，种布都赔钱了。哎呀，行了，你就别想了，不听我的话，撞南墙了吧？
3: 这二赖子，林教授来了。
4: 哎，来，
1: 林教授，
5: 走进去看看。
3: 哎，
5: 小刘，测量。
3: 好。
4: 哎，昨天支书说，菌种要保温保湿，我一下就想到这废土窑啊，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5: 啊？要看测量数据的。
3: 哦。教授，测量结果
5: 好。啊，温度湿度条件适宜。但空间狭小，这个通气是个问题啊。
3: 哦，
5: 会影响出锅率啊。
3: 教授，这土窑四面封闭，如果要通气，就要开换气孔啊。
5: 哎，马支书，
3: 哎，
5: 这窑洞开孔会影响防震性和结构吗？
3: 只要控制开孔大小，就不会影响
5: 哦。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只能在顶上开孔啊。你看，风从窑洞口进来，再从顶上换气孔排出去，这样就能解决通气问题了。
4: 哦，那咱们明天就开干。
3: 哎，二赖子，从来没见你这么勤快过嘛。
1: 他不是着急种菇，是心急去破译来。
4: 哎呦，林教授，这么晚你们咋来了？
3: 二大哥，今天的沙尘暴比上次还厉害。
4: 哦，
3: 教授不放心。
4: 这外面风大，怎么这窑洞里吗？是
5: 特殊天气啊，温度难以掌控，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4: 哎呦，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又打鼓了。
5: 今晚呢，我和小刘就住在菇棚里
3: 啊，
5: 观察天气变化情况对蘑菇的影响。
4: 住菇棚？哎，这么臭，把人都能熏个跟头呢，哪里能住人啊？
3: 哎，对，教授您回去，我留下。
4: 不行，你们都不能住。
5: 哎，小马，不想取香草了？你想就得听我的。
4: 咋不行啊，林教授，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5: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那就没法解决问题啊。
4: 那行，香草回去给我做洋芋面，我让他多做点，咱们一起暖暖身子。
3: 马哥，不用了，来宁夏前啊，教授却给我们定了纪律。
4: 教授都说了，米宁一家人麻烦啥？我重建孤棚的钱都是林教授出的，这个人情。
5: 小马，
4: 教授，这没事，我马上就回来。
5: 快来看。
4: 哎，来，啥呀？
5: 白白的，这个，
4: 这个是
5: 啊，双胞菇，
3: 出菇了。哎呦，
4: 真心疼啊，就是太小
5: 了。别急啊，一天一个样。
1: 二赖子，面来了。呀，林教授，小刘来了。你帮我干啥呢？
4: 小草，出菇了。
1: 真的
5: 。
1: 二嘎，你把我转晕了。
4: 你叫我啥？你叫我二嘎了。哎呀，小草，你是我的伯爷了。
6: 半年后，捷报传来，马二嘎、香草、马姨妈等菌草种植户均获得成功。乡亲们从小小的蘑菇看到了致富的希望。2000年，盘水村村民整体移民搬迁到了闽宁村。父亲继续带着村民们在新家园里种草种菇，菌草成了贫困群众的致富草，幸福草。

0: 马支书。
1: 林教授，
0: 马支书，
2: 林教授，你咋能偷偷的走呢？啊，
3: 我是想等到机场再跟你说啊。
2: 你是不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啊？哎呀，连走都不让我们知道。
3: 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
2: 林教授，要不是您来教我们种草种菇，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嘛？你要是就这样走了，大家连个谢你的机会都没了。
3: 我是去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回国，一定再回来看看大家的。再说了，这小刘不是还留在这里吗？大家碰到什么技术问题，可以随时问他的。
2: 李教授，可是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啊！
4: 林教授，
5: 林教授，
4: 林教授，你把我们脱了贫，这是天大的恩啊！你走，咋能不让我们送吗？
6: 就是这事，
7: 林教授，
8: 就是啊，
7: 林教授，没有你，我还是老光棍一个，哪来的婆姨和儿子呢？
9: 林教授，没有你带我们种草种菇，那我那丫头哪能上城里的中学呢？
10: 我今年78岁了，以前从没拿过100块钱的大钞票，自从种了菌草，种了蘑菇，我一天能拿好几张嘞。谢谢林教授，我给您鞠个躬。
3: 大爷，使不得。只要大家都能致富，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1: 林教授，这是我家，顺着走哦，你带上点儿，带上路上吃哦。
4: 林教授，这是我烙的油饼，林教授你带着路上吃哦。
9: 这是我们大家连夜缝的锦旗哦，
3: 菌草连民心。
2: 是啊，李教授，这是乡亲们的心里话，说您种的菌草连着大伙的心呢。
4: 是啊，
3: 乡亲们，乡亲们，我也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生的追求。要说感谢，你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一心为人民的扶贫政策呀。

1986年至今，父亲研究的菌草技术从祖国的东南沿海推广到了西北边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缩影。

0: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父亲肩负重托，远赴太平洋，书写了"小小一株草，情接万里长"的佳话。走出国门的俊草，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爸爸，这是我给您买的新加坡白花油。巴西蚊虫多，您去的时候把这个带上。还有这个袋子里有一套新西装。
1: 哎呀，
0: 您这套西装穿了好多年了，也该换了。
1: 冬梅啊，冬梅，爸爸转机时间宝贵啊，说说你在新加坡的工作还顺利吗？
0: 顺利，这里教育部的工作挑战性挺强的，我喜欢。爸，您的工作就相当有挑战性了。
1: 这一点呢，你倒是像我了，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个性。
0: 爸，应该说是您影响了我。我眼中的科学家从来就不是那种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的人，而是像您一样奔走在田间地头，驻足在科研一线。
1: 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0: 知道，这是您的座右铭。哎，爸，退休以后您跟妈一起来新加坡安度晚年吧。
1: 退休啊？我还想让你回国来帮我搞科研呢，菌草的研究需要传承，怎么样，考虑一下。
0: 爸，为了菌草您辛苦了大半辈子，妈妈也跟着苦了一辈子。这些年妹夫一直在黄河之上，战森叔叔也跟着去了非洲援外，这一大家子都围着菌草转了。我呀，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冬梅，你长大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就像当年爷爷也支持我的选择。我时常会想起你战华叔叔，也很痛心难过。但是菌草事业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更是一份嘱托与使命。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呢，都要扛得起责任，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0: 爸，您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我和我妈妈知道。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好，
0: 回去帮您的事我再想想。
1: 好，好啊，那爸爸等你的消息。
0: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吃惊地发现，曾经走路虎虎生风的父亲，步履开始蹒跚，肩背开始佝偻。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1: 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2: 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0: 我已经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1: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0: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2: 战华他怎么了？
0: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师，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

0: 怎么哭了？哎呀，没事啊，爸每次去巴新都要在这里转机，咱们都能见面的嘛。
1: 我决定回国去。
0: 啊？这么快就决定了？好，哎呀，太好了！哎呀，冬梅，要不要再慎重的考虑一下呀？毕竟，啊，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你现在的高薪工作，来之不易呀。
1: 不，我已经想好了，我想挽着您的手臂，和您一起并肩同行。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湛熙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湛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几天江苏阜宁中学高三最后一次数学模考卷火上了热搜。因为不同于以往这个模考的压轴题啊，这份试卷的最后一页没有那个复杂高难度的大题，有的是一段朴素的文字
1: 啊。
0: 这段文字写道，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
1: 这短短的几行字让高三的考生瞬间绷不住，红了眼眶。独特的卷尾语打动了马上奔赴高考考场的高三的孩子们，也勾起全网过来人的集体记忆。
0: 这段卷尾语呢，出自有着36年教龄的备课组长陈文军。平时的陈老师是一丝不苟的，板书工整，是同学们眼中严肃认真的老师。但是在最后一次模考当中，他选择收起了严苛，用这样一种方式给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一个温柔的句号。
1: 陈文军老师坦言，马上要毕业了，那种不舍很复杂，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温柔的收尾是同学们的人生一刻，他仿佛在告诉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前路纵有风雨，身后永远有人守望。
1: 笔墨收官，征途起航，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带着这份温暖和力量从容赴考，勇敢向前，奔赴更加广阔的人生。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来看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您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不是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吗？所以最近有一个叫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网友说了，说高考这时间我们怎么着 AI 大模型都不让用了吗？
1: 所以啊，我们的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了一下，相关的举措其实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的上锁。
0: 那么这样的举措能不能更好的去守护高考的公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

0: 成的报道。
1: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2: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1: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3: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1: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4: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1: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5: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6: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心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两天呢，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哈。我们国家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在今年被很多个地方纷纷取消了呢？
0: 哎，这个是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了。电价如果说这种随行就市的话，不像以前用固定分时的这种方式，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咱们普通居民来说，咱们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

0: 经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1: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0: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2: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0: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0: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2: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3: 那么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家的电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1: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

0: 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就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五月的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的产粮大市，襄阳已经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5: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经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4: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到536.19万亩，参保面积是345.6万亩，参保率64.4%。那么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有哪些困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湖北襄阳在下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7: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8: 没有。
9: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8: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6: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9: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8: 没有。
9: 你也没买啊？
8: 没有。
9: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8: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明白。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9: 你后悔吗？今年？
8: 那肯定后悔呀。
6: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10: 小麦都全部买了，补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7: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10: 保险他们的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6: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11: 我买了那个国家那个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6: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收栽的约有几百亩。

0: 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1: 每年都承保，现在也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间的风险太大。
2: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1: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0: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3: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0: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3: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是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0: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0,000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0,000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4: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5: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全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下梁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6: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了，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0: 目前襄阳市3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5: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7: 南风起，覆陇黄。
8: 30对还有60的小麦，这个还非常大，饱满。
7: 千愁熟，骨飘香。
9: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

0: 条龙都养，天之上嘛。
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麦客。
4: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6年给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70%收80%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官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7: 来1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讲，我们这从外地从上跨区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5: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8: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睡一点回来，我得看着睡一点。
5: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3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9: 我去年跟那个樊庄那边有个5保户，就是的，隔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5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着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一块地根据亩数这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的20分钟就收掉了。一期这5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找的。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2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1: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1: 把它线到哪个小工厂要解决的，这都可以给我们提。
13: 老板的朋友带来了江苏的，就说
11: 江苏的。
5: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14: 今天是第4天了，10多天了，伙食不错。

0: 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警察队就来了。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 为了提升麦克斯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所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糖。”
3: 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7: 昨日新闻重现。

0: 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
0: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起实施了，怎么来买优惠的车票，
1: 还会关注代谢病患儿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病情未达重症为由不予赔付，法院二审判令赔偿40万元，裁决因何作出。
0: 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5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伴随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夏天的气候怎么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落地了。那么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
0: 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这个福利，老年旅客怎么来买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3: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6: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0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

0: 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1: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

0: 公开型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1: 6月1日即将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1: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0: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2: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3: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6岁男童小李被医院诊断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样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他的监护人想用给他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来支付治疗费用，保险公司却以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拒赔了，小李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6: 北京金融法院披露此案的终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费，返还保费。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应被采访人要求，我们对他的声音进行了处理。
7: 他要上小学那年，他说感觉不舒服，他感觉大脑里有点痒，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8: 李先生告诉记者，2018年2月，他为不满1岁的儿子小李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2023年，因常见病为孩子查体时发现血液检验中尿酮、酮蓝蛋白检查结果异常，后被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住院后通过补充单一心剂，也就是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后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为由拒赔。李先生说，
7: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或者说他还没有到用螯合剂的时候。但是不用螯合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
8: 李先生还强调，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诊断方式也是不合理的。
7: 他要求的这个诊断方式要做肝穿，肝穿是有损伤的，肚子这插一根针进去扎到肝上，然后采血，采肝的细胞，然后去做化验。现在不用啊，现在我抽一管血，做个基因，马上就出来了，我不需要去扎肝。这个确诊的方式它已经不先进了，就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肝穿就可以确诊。
8: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目前使用新类药物治疗，从未使用过螯合物进行治疗，只能是轻症状态或者有

0: 症状者的初始治疗状态，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定义，未达到重症疾病状态，尚不构成保险事故，不应进行保险理赔。为了查明案情，二审主审法官、北京金融法院法官丽丽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小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1: 儿童医院的专家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诊疗方式呢，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和这个病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0: 法官了解到，根据肝窦状和变性诊疗指南2022年版，一旦确诊就要服用药物，一种是增加尿酮排泄的药物，为酮螯合剂，一种是阻止酮吸收的药物，比如小李采用的补锌药物。虽然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但是都能减少体内蓄积的酮，实现酮的负平衡。配合螯合剂治疗持续6个月为赔付条件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到底如何认定？丽丽分析，
1: 重大疾病保险的价值在于它的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我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条件，是因为这可能会限定被保险人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更加合理的治疗。
0: 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小李保费7051.34元。主审法官丽丽强调，对于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款设置违背一般医学标准、不合理限制患者治疗选择权的理赔障碍，法律不予支持。这旨在引导保险产品条款设计回归保障本源，尊重医学规律，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公平诚信与长期健康发展。
1: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判决既要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又要是一份有温度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气候趋势预测，并且介绍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
4: 发布会指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未来将发展加强，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3: 那么6月全国天气将怎么发展？厄尔尼诺会对我国具体产生哪些影响呢？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6: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6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5: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在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

0: 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 86% 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 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1: 从202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 0.45 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 0.42 摄氏度。其中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4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 0.5 摄氏度，5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一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0: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0: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2: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五月三十一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六月三日至五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蔓越莓。其实啊，蔓越莓原产于北美洲，因为色泽鲜红，价值珍贵，被誉为北美红宝石。它原产于北美洲哈，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特别的严苛，偏爱冷凉的气候，只喜欢酸性土壤，是出了名的挑剔。因此啊，中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曾经一度依赖进口。
5: 对，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于蔓越莓的了解最开始是源于那个果干，对吧，基本上没怎么吃过鲜果。这两年开始发现鲜果开始多了哈。
4: 嗯，
5: 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可能进口的时间包括咱们这个物流啊越来越快了。当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19年的时候，黑龙江抚源引种的蔓越莓就迎来了丰产期了。
4: 嗯，那现如今呢，当地的蔓越莓种植稳步发展。眼下抚源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进入大田移栽关键期。
5: 经过了多轮的科研培育的太空种子正式落户到了试验田，这就标志着我国蔓越莓太空育种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6: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 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7: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6: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8: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2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3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6: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3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9: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大量摄入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所以呢，不少朋友也因此就好奇了，一个长期保持自律饮食的人，为什么一碰高油高盐的食物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反应？再一个，自律饮食真的会让肠胃变脆弱吗？相关的情况，咱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6: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内菌群种类会锐减，肠道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
11: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是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个时候表现在什么，就会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啊，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 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

0: 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1: 毛世琛分析，自律带来的精神紧绷会抑制消化液分泌，打乱肠道蠕动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刺激就容易出问题。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如何更好地保护肠健康呢？王世琛表示，
0: 自律饮食呢不等于单一的饮食，主食主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三种以上的蔬菜，再加两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以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1: 王世琛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复超过两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警报，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3: 姚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听众朋友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在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1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那么这一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博士您好。
2: 贺佳你好。
0: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2: 啊，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啊。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说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7.9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那这个数是7.9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因为引力呢，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7.8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有对应的这个低宇宙速度，即便是7.8公里每秒，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

0: 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哎，这两个一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一百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两三百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一百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面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再轨道再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就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一百公里或者是九十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七点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嗯，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无线电波是不能穿透它的，我们能够看到它，我们雷达也能够捕捉到它，但是呢用于通信的无线电波是没法穿透它的。我们用黑障这个词儿，黑障其实说的很形象，这个话音的一个通道就是一片寂静了，就有点像黑的一样，用了这样一个词儿。
1: 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技术话题，就是下行能力。以前神舟飞船返回只能带回来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实验成果呢就只能是优中选优挑着带了。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及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三倍了，这就意味着航天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个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呢？
0: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三舱的结构。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两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三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三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2.3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这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主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两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伞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它的返回舱的重量只有三吨重啊，然后呢这个里直径只有2.3米，所以你想让它能够多装很多的货返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就是为

0: 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三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内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2倍了，而是原来的3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其实容积是一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梦舟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7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昊龙航天飞机。昊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产品，哎，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游折啊之类的这些，哎，但是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1: 那对，
0: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行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哎，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1: 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再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7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0: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7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量的一些锻炼，主要是以1件1保的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第三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在恢复他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

0: 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对我们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1: 嗯，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会，这中间大概会有一个60到8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要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恢复训练，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包括营养也要加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航天系统它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就包括正常的医健医保以及平时这个有针对性的训练。其实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个是，反而是这个就是说返回前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呢，就是在失重状态下。光有跑步机或者你光有这个太空自行车还不行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这些你平时能够比如什么肱二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1: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乘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60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了？
0: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一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啊，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啊，造成它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哎，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三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三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如果说三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就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特别去关注的。
1: 对，我记得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我们的空间站里边虽然各项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有噪音的问题，这个暂时也无法解决哈，这个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那他们刚一回到地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耳边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心情很舒畅？
0: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坦率的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噪音水平已经控制的不错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的空间站和家里不一样，哎，家里你打开窗户就可以通风，可是空间站呢，它要形成这个空气的这个闭环，因为空间站里面比如说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去除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电解水制氧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危害气体这个去除的子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用那个氢气，就是电解水的氢气把它再还原提取一次氧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它就是说和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舱内大气环境啊，都要进行交互，那都要需要通风，那一定是需要这种风机的啊，包括我们这个空间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固体颗粒的过滤，那也一定是需要有过滤系统，也是需要有风机的，包括这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这些大气的控制需要很多的这个带有转子的这些风机，以及我们的这些科学仪器啊，它好多里面也是有转动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噪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尤其是在这个睡眠区附近，它已经控制在几十分贝以下了，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成就。那尽管其实还是没法跟家里头这个相比，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宇航员香农路西德，他呢曾经在美俄合作的时候在和平号空间住过。和平号空间站呢，它的内部噪音要远远的要比这个国际空间站要大。当时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受，他说你时间长了习惯就好。其实呢这个确实是航天员需要承受的一件事儿，确实如你所言，就回到地球啊肯定可以有一个更

0: 安静的、更舒适的环境。
1: 嗯，对，这样也有助于他们睡眠啊，恢复身体的状态。那现在神舟21号乘组在太空的工作完成了，我想也是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任务了哈。神舟21号任务当中呢，指令长张璐共执行了3次出舱活动，再加上之前神舟15号的4次，截至2026年5月26号，他已经累计出舱7次了，是中国航天员之最。那张璐在这次任务期间的出舱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几次任务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安装这个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因为我们这次神舟21号乘组乘坐神舟22号飞船回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任务交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神舟20号飞船被这个空间碎片撞击了嘛，而且还是在关键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上面。除了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货物的进出舱啊，这科学设备的安装之外呢，其实呢张璐也是做了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装置的安装。但是另外一件更加特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呢他进行了就是从外部对这个当时仍然在停靠在空间站上的这个神舟20号飞船那么进行拍照。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听地面的这个岗位跟张璐之间的沟通，哎，张璐还说好，这个位置我多拍几张。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其实神舟20号虽然最后呢也是以无人的状态安全的返回地球了，但是呢它经历了这个大气的高温的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环境以后呢，它其实表面的很多痕迹就被破坏掉了。而我们当时虽然在舱内可以对这个情况进行非常详细的拍照，但是呢你毕竟就是说受创的这一部分是在舱外玻璃的最外一层，那就是在它经过大气层这个烧烤之前，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被撞击的情况我们好好的利用出舱活动的机会拍一下，那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后续这个工作的改进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数据的积累。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盘点亮点，就是说，张璐指令长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出舱活动次数的一个记录，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些科学仪器和这个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对于这个神舟20号飞船从外部进行检查，这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神舟飞船呢，无论是停靠在前向的这个对接端口，还是这个镜像的对接端口，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部位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都是在这个空间站3个这个模块的这个舱体上，并不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辅助，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所以这次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
1: 那说到出舱呢，武飞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也出舱了3次，也是我们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但他的日常任务，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所有设备维护的一个大总管嘛。
0: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
1: oh.
0: 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啊，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3个座位，而3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2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23号，我们第一次创造了历史，由这个中央柱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但一般来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那就说一般来说呢，指令长是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了。那这个航天驾驶员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这个主业啊。而这个飞行工程师呢，一般来说呢，他也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这个驾驶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当一个乘组有3类的这个角色，有这个驾驶员，有飞行工程师和这个载荷专家的时候呢，那这个指令长和这个另外一个驾驶员或者说飞行工程师就可以形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备份，确保在即便遇到意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呢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他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武飞呢，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7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的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20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员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6个人，怎么安排呢？哎，其实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20号乘组先乘坐神舟21号飞船回家。
1: 嗯，
0: 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21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20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

0: 622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20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21乘组。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们就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实际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武飞在内的神舟21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对，我们也期待啊。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0: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他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当然了，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试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试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池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去向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1: 是，神舟21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23号又有升起，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两层。那我们知道神舟22号飞船它在神21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啊，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乘组是不是会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0: 空间的这种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20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

0: 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这次做改进，当然当时因为神舟二十二号是来不及做改进了啊，就是等于是我们为了确保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二十三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都造好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重新把它相关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从容的应对。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7: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吧。这个乘组当中呢，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官方的消息是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乘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比翻倍还要厉害。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十三号开始，如此之多的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内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是一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驻留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

航天员进行过一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始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

0: 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三个人的这个座位，三个人上三个人下。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号 F 火箭，你想想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对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儿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1: 嗯，是。神舟23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值守。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值守到无人值守，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呢？
0: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可靠，就是说等于性能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呢，如果说它的可靠性不够高的话，有人值守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一旦出了故障，能够及时的有人去对它进行应对和处置。一个无人值守，其实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你的设备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称之为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或者叫平均无故障时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你才能够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它的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非常短的话，那你可能很快你就需要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就要去处置，这个时候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个无人值守就无从谈起，代表着我们目前的软硬件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和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测控系统啊，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1: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由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些什么呢？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孟州 Y 飞船，那么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孟州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7个人 啊，到了增月的时候我们是运三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板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

0: 出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说美国，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七号和阿波罗九号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七台发动机在一个5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5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十号甲和孟州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十号火箭和孟州外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孟州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实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1: 也期待神舟21号乘组啊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23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何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3: 应该说，从2016年四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三点四区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0.42摄氏度，其中利罗三点四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 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4: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5: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国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4: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5: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那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4: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

0: 那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1: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0: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是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0: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就进入你的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呢，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再有水渗漏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5: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

0: 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粘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一岁到两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三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三岁到四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让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0: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2: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这种交流，
1: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他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0: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冯雨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3点整。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2年等1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1、2线城市有车展，3、4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6: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齐海涛，欢迎海涛。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6: 北京车展嘛，每2年1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
0: 嗯，
6: 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6: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 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7: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吗？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那个客户啊。”
0: 嗯。
7: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7: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0: 训练出来了。
7: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三年五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0: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

0: 是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梁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1: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
0: 哦，
1: 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0: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2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2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2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1: 对于车展的认知， 厂商。

0: 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儿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一V1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4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啊，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 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2: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迷你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0: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仿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2: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哈，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 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

0: 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
1: 嗯，
0: 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2: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的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啊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啊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1: 哦，哎，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2: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2、3、4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齐海涛，欢迎海涛。
2: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2: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在看什么？大伙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儿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儿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他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1: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4: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啊，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

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

0: 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
0: 是的。
1: 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2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2: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到5年，甚至6到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0: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然后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3、4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1、2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3、4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

0: 说嘛，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1: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0: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2: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 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嗯，
0: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挂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0: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2: 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说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就是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
0: 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0: 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筹猜高桥高。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提笔写故乡，它是游子们行走世间最初的起点，也是历经千帆后最终的归途，是藏在平仄间的深情牵挂，也是落在韵脚里的家国情怀。一字一句是故土的印记，一韵一律是乡愁的回响。当故乡化作诗行，便跨越了山海，抵御了时光，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动人心弦的吟唱。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寻着几位当代诗人的笔墨，伴着诗意，探寻字里行间的乡土根脉，读懂刻进骨血的家国认同，抵达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故乡是大地的脉搏，在爱卿的世界里，故乡早已超越一方水土的边界，化作了饱经忧患

0: 却依旧滚烫的中华大地。1938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28岁的艾青客居桂林，在昏暗的斗室中，将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与痛，凝练成十行不朽的诗句。他以一只啼血歌唱的鸟自喻，哪怕声音嘶哑，也要为这片土地歌唱；哪怕生命消逝，连羽毛也要腐烂在这片土地，滋养山河，生生不息。诗中有被暴风雨打击的大地，有汹涌着悲愤的河流，有刮过千年的激怒的风，更有那来自林间象征希望的温柔黎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呐喊，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种。艾青用诗歌告诉我们，故乡的根不仅藏在山水之间，更藏在每一寸山河里，藏在每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烽火笔墨》中的相关内容，一起走进艾青笔下这片浸满血泪与深情的土地，聆听这首穿越时空的生命绝唱。
1: 80多年前，一位28岁的文艺青年在桂林写下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3: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1: 这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出自1938年创作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如今依然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经典。诗歌的作者大名鼎鼎，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现当代诗人艾青。1938年，28岁的艾青历尽艰辛来到桂林。
4: 久闻大名。
1: 在桂林，艾青先后成为《广西日报》《南方副刊》和《救亡日报》诗文学的主编。虽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宣传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1938年11月17日，在昏暗的小屋内，他将对祖国、对同胞深沉的爱与悲伤，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作诗句，写就了《我爱这土地》。
5: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2: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
1: 1938年12月，我爱着土地发表在桂林出版的时日文萃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战时期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6: 艾青先生呢，他在十行诗当中呢，借助了一个鸟的形象，这个意象概括了整个时代。这时代是痛苦的，我们爱这个土地，甚至我这个

0: 腐烂的身体也要来滋润这个土地。他这种对于我们人民、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大地这种热爱，我们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一寸土地。
1: 在桂林，艾青以抗战前线的士兵为主人公，创作了叙事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在桂林，短短十个月，艾青创作了十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将个人与民族融为一体，发出了苦难的悲嚎，也吹响了号角，点燃了希望。
0: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努力的写作，继续的用诗歌来这个支持全民抗战，用诗歌来鼓舞全国的军民把侵略者赶出去。一个诗人能够伟大，那就是因为这个。
1: 抗战期间，许多文化人来到桂林，和广西本土文人一起用诗歌构筑起抗战长城。正如艾青所言，诗是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照亮黑夜的火把。从1938年到1944年，汇聚桂林的诗人们先后发表诗歌2000多首，多种专业诗刊在桂林出版，数十种文学刊物和报纸设有诗歌专栏，全国各地的诗人纷纷向桂林投寄诗稿，形成以诗报国的宏大声势。桂林的诗坛成为战时中国炽热的文化熔炉。
2: 假如我是一只鸟，
1: 80多年后，桂林的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传颂艾青的诗。

0: 爱卿笔下，故乡是深爱的土地，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中的精神原乡。它不是出生的故土，却像母亲一样养育灵魂，照亮前路。1938年，16岁的少年贺敬之怀着一腔热血，穿越封锁线，奔赴象征着希望与理想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沿河水边，他吃着陕北的小米长大，在革命的熔炉中觉醒。延安成为了他信仰与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当青年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已是26岁，滚滚车轮越来越近，所有的思念、感慨、激越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诗人心中那奔涌而出的带着浓郁信天游风味的诗句。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诗人贺敬之的经典诗作《回延安》节选。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

0: 十里铺送过柳林铺银，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酒油磨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老盼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延安是一代人的精神故乡，宝塔山是刻进岁月的乡愁坐标。如果说爱卿的故乡是山河大地，是风雨里滚烫深沉的家国土地，那贺敬之的故乡是信仰与初心开始的地方。一首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很多人的心里啊，故乡是时光的模样，是那份从容与温柔。木心笔下的故乡，便是千帆过尽后心底最干净最从容的旧日时光。有人评价木心，说他像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断裂的传统中出来的，他能够用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木心的从前慢，用朴素的白描勾勒出慢时光里的郑重与温柔。清早的车站，长长的街巷，慢下来的车马与书信，还有那把带着心意的锁与钥匙。诗里的慢不只是节奏的放缓，更是人心的从容与真诚。在快节奏的岁月里啊，我们常常奔走向前，却偶尔会怀念那些从容缓慢的日子。

0: 这首小诗就是木心对故乡对人情最温柔的回望。正是这份历经风雨却仍不失纯粹的赤诚，让从前慢跨越时代依然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起对纯粹与美好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木心的从前慢，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故乡。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木心的《从前慢》以极简文字勾勒时代温情，用淡淡乡愁叩击当代人心。学者夏烈认为啊，这首小诗之所以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就是因为木心概括了我们普遍的感受，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这份慢并非落后与迟缓，而是透着人性朴素、浪漫、耐性和果决。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语言平实澄澈，让人看得懂却又深觉文学的魅力。在车马匆匆、信息飞驰的当下，人们被效率裹挟，心神浮躁，而诗里日色慢、车马邮件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从容，恰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它以温柔笔触唤醒真诚与笃定，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觅得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回望的深情。中国人的乡愁既有旧日时光的温润静好，更有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血脉共鸣。在现当代诗歌的乡愁篇章中，有一首诗作格外动人，这就是诗人余光中创作的《乡愁》。余光中曾说，写作是他对抗孤独、安放思念的方式。于是深夜在异乡的一盏孤灯下，他将一生的漂泊与牵挂诉诸笔端，仅用20分钟便写出了那首撼动无数人心扉的《乡愁》。
1: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0: 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1: 邮票、船票、海峡，这些看似寻常的意象，串联起他从少年到暮年的漫长岁月，也写尽了所有离人对故乡的眷恋与遗憾。对于余光中来说，乡愁不只是个人的儿女情长，更是一份与血脉相连、与故土相忘。

家国情怀。他曾说，自己的乡愁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是隔着海峡也隔着岁月无法触及的牵挂。如果说朗诵是沉静的凝望，那么歌声便会让乡愁从纸上站起，化作更悠长的叹息。当同样的诗句被唱响，那份在这头在那头的思念将随着旋律涌入胸膛。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版《乡愁》，让那条浅浅的海峡在歌声里再次回荡。

1982年，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在诗刊上开设专栏，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介绍到了大陆。在南京出生，在四川读过中学的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写道：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

0: 诗。他在诗作《蟋蟀吟》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40年，又回头来叫我。深受触动的流沙河，于是便写下，就是那一只蟋蟀，来回应余光中的乡愁之思。蟋蟀是贯穿千年中华诗卷的经典意象，从秦汉风月到两岸山河，它的题名从未断绝。这一只蟋蟀飞越海峡两岸，不分南北，不分地域，是所有华夏儿女共同的故乡记忆。他提过古人的篱落灯火，民国游子的天涯思念，声声清明里装着一代代中国人相似的童年，相同的故土，相通的文脉。短短虫鸣承载的是割不断的文化根脉，拆不散的民族同源。诗人借蟋蟀抒怀，将个人乡愁升华为两岸同心、山河同源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漓江的朗读，走进流沙河先生笔下这只跨越海峡也跨越时光的蟋蟀，唱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乡愁之歌。
1: 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翅想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盛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

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

土地藏根，时光不语，民族的文脉总在乡愁中绵延。今晚我们在文字里触摸故土的温度。故乡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牵挂，是童年的炊烟，是母亲的叮咛，是梦里反复出现的那条小路。纸上的乡愁暂且合上，心中的旋律正要响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李玉刚一曲婉转深情的歌声里卸下疲惫，再次回望那个永远为我们亮着灯的地方，故乡。

0: 吧。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

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不灰不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金档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他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十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临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烧经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阿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的，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他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他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得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它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那颗

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他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把、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梨，都要分给他一点儿。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冬

0: 张希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再四进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他吃了土骨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他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3集。中午吃饭的时候，苟老师给易晴娥说：
5: 妈呀，这个吹火看着是技巧，其实是游戏壶的核心，把鬼的怨恨情仇都体现在了鬼火里面了。同样的，你演白娘子耍水袖，不是为了耍水袖而水袖，耍宝剑不是为了宝剑而宝剑，最高的技巧都要藏在人物的情感里边，只要感情磨到或者是感情不对，你耍的再好，我都是杂技不是戏。舞台上所有的瓦尔特都必须在戏里，是戏才行念。
4: 到晚上化妆的时候，易晴娥看舞台空着，说在上边练一下水袖，结果苟老师又让人来喊他去，他去了，苟老师又喋喋不休地说：
5: 娃呀，你这个化妆还有些问题嘞，还是提眉包头的问题，搞得不精神吗？你看这漂亮一个脸蛋，眉毛眼睛老是立不起来。你知道古装戏啥最好看？就是眉眼，你懂不懂？眉眼一立起来，我脸上的精气神儿就来了。
4: 苟老师说话的时候，古存孝老师还在一旁嘟哝说：
5: 老苟啊，我咋看你都快成话痨了。
4: 可苟老师还要说，并且是不住地给易晴娥说。苟老师的妆今晚画得特别精细，正常是7:30开演，演员5点化妆，可苟老师今天4点多就来了，先画了一遍不满意，又洗了重画。易晴娥一直在旁边看着，苟老师一边画一边说：
5: 师傅老练，脸上就跟苦瓜一样，拿石灰泥子都躺不平了。想当年师傅在这北山演李慧娘的时候，一上妆脸上还真是28年级的水汪汪嘞，那眼睛滴溜溜一转，连俺师傅都说村中的身上有妖气嘞。
4: 娃呀，你说小也不小了，都满18的人该是出道的时候了，再不出就晚了。唱戏这行出名得赶早嘞，越早越好，越早唱的年份越长， 年过半百以后，虽然能唱，可这脸皮磨得光彩脸，戏再好也是要逊色不少的。唱戏为啥讲究色艺俱佳，就是这个道理。男角嘛好一些，女角尤其讲究，等到人老色衰的时候，能不唱就别唱了。师父今天一上妆才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给你教戏还是晚了些，晚了些呀。师父你好看着嘞。好看啥嘞我还不知道，李慧娘这个鬼是要越美丽越动人的，师父这脸已经是一副死鬼相脸。说完狗老师又把妆卸了，画了第三遍。古老师开玩笑说，村中你今儿晚上是要招女婿啊，你把我老脸躺了一遍又一遍，我看刚才就画的美着呢嘛。还美着嘞，纵了这副老脸演李慧娘，以后的年轻人恐怕就再没意愿看游西湖了。狗老师把第三遍妆画完的时候还是不大满意，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画了，他就提了眉包了大头穿了行头，不知道他性别的人还真看不出是男扮女装呢。易清娥知道狗老师为演这两折戏几个月瘦下来几十斤，不仅天天演练，而且还节制了饮食。大家都说狗存中过去爱吃炖猪蹄子，他看大门那阵儿，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给火盆里煨一砂罐子猪蹄子，不等单位人起床，就在早晨四五点钟把猪蹄子啃完了，剩下的是用塑料布把砂罐包扎紧，尽量不露出香气来，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都睡下了再拿出来煨热了啃。等别人闻到肉香时，他早已经把骨头搁到大门外让狗叼跑了。因此狗老师的腰在老戏初解放的时候是求活馆一个人抱不下的，他把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都笑话他说，不知哪儿是裤长哪儿是裤腰呢，因为裤长才29，而腰围是33。后来腰围慢慢减到了27.8，直到要演鬼院杀生他又猛减到了25以下。在棺材铺彩排的时候，他发现穿上李慧娘的衣裳小肚子不好看，就又坚持减，甚至他还用吃大黄拉肚子的方式把腹部朝下拉，一直减到现在的2.2腰身。他脸上过去是紧绷绷油光水滑的，自打瘦起腰身来皮肤就慢慢塌陷了，所以在化妆时他就不怎么满意自己了。他一直在叹息，这老脸对不起李慧娘，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当年看我戏的人咧。在正式演出开始前，不停地有一些老汉老婆到后台化妆室来要看狗存中，说他当年演的李慧娘可是把好多观众弄得3天不沾一粒粮也要买票看慧娘嘞。朱团长还让人把着后台口，生怕都拥进来影响了狗老师准备戏。狗老师也有交代，说在他没演完以前任何人都是不见的。化完妆穿好行头，狗老师就一个人面对墙壁安静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了。演出终于开始了，易清娥到门口一看，观众特别多，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说当年连住在五福戏楼演了3个月李慧娘的狗存中今晚又披挂上阵唱慧娘来了。易清娥也为他师父骄傲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这些老观众是深深记着师父的。 在一声长长的鬼的叹息中，他师父出场了。师父穿着一身白衣服，披着一件长长的白斗篷，飘飘荡荡地来到了人间。他在哀怨，在痛斥，在诉说，在寻找。突然间，易清娥甚至模糊了师父与李慧娘之间的界限，也不知道他是自己还是李慧娘了。一个年近画甲的老人，硬是在飘飘欲仙的身段中，全然掩藏住了性别、年龄的隔膜，把一个充满了仇恨与爱怜的鬼魂演得上天不得、入地不能的可悲可怜了。就在慧娘面对凄凄寒风，无依无靠地瑟瑟发抖着，一点点蜷缩起身子时，苟老师是用了一个卧鱼儿的动作，这个动作要求演员必须有很好的控制力，是从腿部开始一点点朝下卧的。在观众看来，那骨节是一寸寸软流下去的，但对演员来说却是一种高难度的生命下沉。易清娥练这个动作是在灶门口，整整3年他才能用3分钟完成这个动作，而一般没有功夫的几十秒钟都坚持不下来。苟老师平常是能用2分钟朝下卧的，可今天也许是太累了，在易清娥心里数到110下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全卧下去了，并且在最后一刻双腿是散了架的，好在灯光处理得及时，立即切暗了。尽管如此，剧场里还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鬼怨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的象征，在中华大地上，从位于首都中心的天安门城楼，到矗立在边境的国门，从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到农家院里的庭审现场，都闪

四米，重487公斤的国徽，其主要材质为铝铜合金。无论尺寸、材质还是工艺，这枚国徽都与当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一模一样。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书名。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有关部门临时赶制了一枚木质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方的正中央。这种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木质国徽，经过风吹雨打制裁后，很容易褪色变形，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制作出金属国徽，将其替换下来。铸造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交给了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器厂。国徽铸造的关键在造型和浇铸两道工序。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器厂还处于恢复性生产阶段，设备简陋，工具落后，由于厂内的砂型质量达不到标准，最初的模型图案模糊，骨髓的力不鼓，芒不显。铸造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上百次筛选，选出了两种天然砂子，经过反复摸索实践，终于做出了合格的模型。在第一次试浇铸后，却出现了局部缩形、凹陷等问题。因为国徽的质地为铝铜合金，二者熔点相差较大，浇铸的火候很难掌握。为了找到解决方法，铸造团队集思广益，没有化铝罐就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机就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炼成火眼金睛，用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最终采用土办法，用水不停浇淋国徽铸件，使之加速冷却，铸件局部缩形凹陷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1951年5月1日，在举国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热烈氛围中，沈阳第一机器厂铸造的这枚金属国徽被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直至1970年才光荣退役。2012年，中国工业博物馆开馆前，馆方邀请当年铸造团队的老工人亲自指导，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尺寸和工艺，复制了我们眼前的这枚国徽，以此铭记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熠熠闪光的国徽，见证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也见证着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在新时代，大国重器、超级工程，一项项科技成就呈现迭出，这是一代代技艺高超的大国工匠们孜孜以求的结果，是他们用执着专注书写了精益求精、创新创造的新篇章。

按1:42的比例等比缩小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装置的模型。装置的原型高30米，直径28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人造太阳。

科幻感的科学装置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英文简称 ITER。因为模拟的是太阳内部的核聚变过程，故又被称为人造太阳。

前全人类共同的需求。而聚变能源就是一种资源无限、不污染环境、安全性更有保障的理想能源。让这种理想能源早日为人类服务，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初衷。这一计划也被称为人造太阳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由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七方共同参与，是我国目前以平等成员身份参加的规模最大的国际大科学工程，对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跻身世界科技强国有着重要意义。在人造太阳的建造阶段，中方承担的采购包制造任务涵盖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装置中绝大部分关键部件。中方不仅按时保质保量地推进自身承担的制造任务，而且积极参与ITER项目治理，贡献了重要的中国方案。中方还积极主动解决ITER项目面临的挑战困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力量，承接其他成员方的采购包制造任务，并成功竞标ITER主机安装任务，充分彰显了

信赖的合作伙伴。科学无国界，创新无止境。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彰显了我国对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负责任的态度和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促进自主创新的雄心和决心。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实施以来，中方始终恪守国际承诺，中国企业和科研人员勇挑重担，与国际同行齐心协力，为计划的顺利推进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缘情试炼。
4: 云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西游记》有一句主旋律一般反复出现的话语，就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而六耳猕猴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其实最大的魔头就是自己的二心，或者叫心魔。战胜了自己的心魔，才能成就一个全新的自己。说到二心，自然就涉及到本心或者初心。悟空跟随唐僧取经的本心或初心是什么？这就要上溯到他向观世音菩萨求救时所说的那番话了。当时呢，悟空在五行山下已经被压了500多年，非常痛苦。这个时候观音出现了，在聊天当中呢，观音菩萨说出了如来的取经大业，以及自己正在为唐僧寻找护法的使命。悟空当时就请求观音菩萨解救，菩萨就说，你这厮罪业迷深，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大圣道，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这才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哎，那菩萨问

得此言，满心欢喜，对大圣道：“圣经云，其出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其出言不善，则千里之外为之。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寻一个取经的人来，叫他救你，你可跟他做个徒弟，秉教加持，再修正果，如何？”大圣声声道：“愿去，愿去。”而后悟空就在五行山下等待，终于等到了唐僧的出现。唐僧出现后啊，悟空把前因后果向唐僧讲了，请求将自己解救出来，并表达了自己愿意保护唐僧取经的决心。啊，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往上之罪，被佛祖押于此处。前者有个观音菩萨，领佛旨意上东土寻取经人，我叫他救我一救，他劝我再莫行凶，皈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天拜佛，功成后自有好处，故此昼夜提心，晨昏吊胆，只等师父来救我脱身，我愿保你取经，与你做个徒弟。综合这些话，我们可以非常确切地说，悟空的初心就是不再行凶，皈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日后成个正果。但是在此后的日子里，悟空果真完全遵从了自己的初心或本心了吗？没有。一方面他确确实实在保唐僧取经，总体来说还是表现得不错的。但另一方面，他那一颗不尽切合初心的妄心也在生长。这个妄心呢，再详细剖析的话，其实就是两点。一是藐视众生的凶妄之心，这颗凶妄之心是和他的妖魔出身联系在一起的。他当年是妖怪，伤生害命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呀。但既然与唐僧做徒弟，入了沙门就要遵从沙门的律条。可实际上悟空入空门不久就打死了6个拦路抢劫的盗匪，与唐僧发生了激烈冲突。而在三打白骨精事件之后，他被逐出取经队伍，回到花果山，听说花果山的群猴遭受猎户的荼毒，更是做起法来杀死了上千的猎户。第二呢，这个妄心指的是鄙视唐僧自高自大的狂妄之心。当初悟空刚刚跟着唐僧，在内心深处当然是充满感谢的，但是随着接触的日子久了，作为肉身凡胎的和尚，唐僧的种种软弱无能也就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的悟空还不懂得欣赏唐僧作为高僧的虔诚和博学，不懂得敬佩唐僧在种种恐惧和诱惑之下表现出来的坚韧和定力。他以法力为标准，认定了唐僧就是个十足的窝囊废，而一颗狂妄之心也就肆无忌惮地渐渐滋长起来。以六耳猕猴事件为例，面对唐僧再三不要杀生的叮嘱，悟空呢，他不但不听，反而将30多个强盗全部杀死，又特别是把杨老汉儿子的脑袋割下来拿到唐僧面前，他的狂妄悖乱应当说是嚣张到了极点。正是这些，或者因为出身带来的惯性力量，或者是出于自高自大而升起的狂妄，使得孙悟空跟唐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次冲突的结果是两个，一是唐僧把多少年来舍不得多念的紧箍咒念了个痛快，唐僧见了更不打话，兜住马急念紧箍咒，颠来倒去又念有20余遍，把大圣咒倒在地，箍陷在肉里有1寸深浅。二呢，是坚决的把孙悟空赶出取经队伍。当悟空说出我是有处过日子的，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唐僧甚至表示只要你肯滚蛋，我去不去西天无所谓，你这猢狲杀生害命连累了我多少，如今食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吃了些我又念真言，这番绝不住口，把你脑浆子都勒出来了。唐僧的两项举措呀，给悟空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是身体的极度疼痛，特别是这疼痛还在脑袋上啊，恐怕还造成了一时的恍惚。第二是精神上的极度空虚，眼看着取经路段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减肥成功如何防止体重反弹。
3: 比起减重期间的克制，更难的是达到目标之后的维持，很多人就在这里栽了跟头，好不容易达到了减重目标，一下松懈下来，结果反弹来得又快又猛。面对如此关键的时刻，唐莹如何让自己保持警惕呢？
4: 坚持，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哦，这两张图一对比起来，真的是感触颇深哈、
6: 啊。现在已经减到我的就是目标体重，所以我就是给我自己设立了一个这样的壁纸，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吃回去，然后再反弹回去。我希望维持住现在就是美好的自己，然后去过之后的人生。
4: 哎，那你以前也曾经减肥过吗？
6: 减肥过。
4: 上一次减肥有反弹吗？
6: 有，大学毕业的时候，190斤、哦，然后我减了80斤，是110斤，
4: 也很棒。
6: 减肥完了以后就完了，也没有说去坚持去维持这种状态，所以慢慢的又放开了吃，又给自己吃了266斤。
4: 从190到266，你反而是减完之后又反弹，然后又增重了76斤。所以反弹也是在减肥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难以去迈过去的一个坎儿。
7: 其实有过这种反弹经历的人会对减肥不能说恐惧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有点害怕了。
6: 是的，
7: 我反弹过一次，就是我跟他经历也差不多，也是25、26岁的时候，我是从260减了50斤，后续的运动什么也都挺规律的，但是好像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一天多一口，一天多一口，就这么2天3天3天4天，2年多的时间就回到260了，可是并没有结束，又用了2、3年的时间，我就从260一直到290了，
4: 长了30斤啊。
7: 对，就经过这一次之后吧，我就真的觉得对减肥这种事儿
4: 灰心丧气的哈。
7: 对，再想想当时那么苦，天天就吃的很简单，能走道就不会坐公交，不会打车什么的，

0: 完后来又涨回来，对那种心理上的打击是特别大的。
1: 那我们再减一次，然后这一次争取咱就不反弹了。
0: 就不敢了。
1: 怎么会不敢呢？
0: 减肥成功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牛，意志力很强，你很成功。但是
2: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第二次坚持这个减重的这个状态。
0: 对，而且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学到我瘦下来之后应该如何去保持。
1: 是啊，陈医生，其实我们觉得在减肥的道路上要比减肥更难的就是减完之后它又反弹，而且又加重了。
3: 对对对，
1: 它为什么会有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呢？
3: 体重反弹啊，确实是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是最沉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苦哈哈的费了这么多的力气，只用了几天甚至一个月就完全弹回去，甚至比原来弹的还更多，这样对一个人的心理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他是卯足了勇气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他去改变自己，
1: 真的，
3: 但是发现不但没改变还回到了更差的一个地方，他就觉得我别再努力了。大约只有20%的人在减重后能够真正的维持住自己的体重，80%的人基本上都反弹，甚至30%的人是反弹回原点和更高的这个程度。
1: 为什么这么容易反弹
3: 人们就去研究，一开始呢大家就觉得肯定是这人懒，肯定是这人馋，肯定是这个人的行为不好，但是近几年研究它是有生理性的因素的，因为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啊，它是一个低能量的一个状态，它肯定得少吃，少吃之后身体确实短期内服从你的安排了，但是它的代谢水平急剧下降，等到减完了我减得挺好，这个时候一停你的代谢还是低的，但是你吃的是多的，很快就弹回来，这就是生理因素。第二个呢，人们发现胖啊，它是脂肪的一个变化，它体内的炎症反应发生了很多的调整，减完重之后这个炎症的改变并没有完全康复，所以一旦你有外界的促进炎症的这些因素一旦吃进去，它又容易长胖，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生理问题。
1: 那究竟怎么样减反弹就不会那么轻易发生？
3: 体重反弹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有一些生活中的技巧能够帮助你，比如说这些都是行为的改变。你要防止反弹，每天称体重啊，因为你不能说等到过完节突然发现自己长了5公斤，那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人的意志力就会薄弱了。每天称是一个防止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次呢，准备另外一个秤，即使在外面出去吃，如果身边有一个小的食物秤，大约知道自己吃多少，不至于吃多。如果时间长了，你已经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减肥者，你的眼就是尺，你就能够知道自己吃的这一口饭大约有多少能量，你就更加不容易胖。
1: 我的眼就是秤。
3: 对。那么最后呢，把自己的生活中的每一天以记日记的形式记录并且回顾，今天吃完饭马上记出自己今天吃的总的食物的量、运动的情况、自己的行为，当一个日记一样来去回看，一看今天吃多了，明天就要有意识的少吃一点，一看今天动少了，明天就要让自己加个油，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生活管理，持久的进行一个体重的看护，你就能够真正的防止反弹。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唐莹，就是你减到了120斤左右的时候，那维持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反弹过？
2: 我用1.5年的时间减到120，现在一直在维持，现在目前没有反弹，基本上是在120上下浮动。
1: 你觉得目前比较影响你维持体重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吗？
2: 现在不掉秤了，所以就是可能掉秤的快乐去减少了。有的时候看身边的小伙伴去吃那种高油高热量的食品的话，可能还会嘴馋，因为我还会有身体的记忆去想吃这些东西，自己不能吃的时候会自己有一些焦虑或者是有一些沮丧。
3: 我们在体重管理的时候经常会说减重并不仅仅只是减的是重量，而是改变你自己的行为，别说是你用饮食运动去减重，打了针做了手术体重下来，如果你不改变生活还会弹回去。体重管理它一定是一个长效的终生的一个行为的改变，但是呢也不用特别沮丧，因为现在的研究也发

0: 发现啊，如果你持续改变这样的一个生活行为、代谢环境，5年以上，似乎人体也能找到一个新的代谢途径
1: 哦，
0: 它就能够适应它新的代谢，你的代谢率是能可以提高的，这样呢，你就不容易反弹回去，真的就能够守得住你的战果了。
1: 回到刚才唐莹出现的那张减肥壁纸上，就是你内心当中那个更好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要给他画一个具象的形象，然后就始终朝着那个美好的形象不断地去前进。
0: 唐莹女士让我能感觉到一个良好的能够持久执行力的一个胖友，他给别人带来的这种示范作用是非常重要
1: 的。这是榜样的力量。
0: 对，他肌肉竟然比我还发达。示范效应永远是减肥者的最好的激励。
2: 完成了140斤的减重，自己非常的棒。克服这么大的困难以后，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可以去突破它。想对胖友们说，请一起加油。
0: 前人已经走成功过，你只要走下去一定能成功。
1: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远。加油！我们都希望看到更好的你们。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空军某基地各级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备战打仗转作风谋实战，持续提升部队体系作战效能；
7: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整改整治必须下真功见实效；
6: 新闻聚焦，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飞船安全顺利返回东风着陆场；
7: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组织高强度反潜巡逻训练，锤炼部队反潜作战能力；
6: 环球军情，德国和荷兰宣布将派遣一支军团接管北约驻波罗的海部队的指挥任务，以应对与俄罗斯爆发战争的可能；
7: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为您播出散文《故乡的香樟树》，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务实工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某基地各级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备战打仗转作风谋实战，扎实开展多兵种合同战术训练，持续提升部队体系作战效能。请听特约记者张文怡、刘宇轩、葛亚辉的报道。
8: 2号计时起飞。
6: 初夏时节，空军某基地的飞机跑道上，数架歼-16战机整齐列阵，呼啸升空。他们与数百公里之外的雷达、地导等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展开了一场实战化对抗训练。空军航空兵某旅富强告诉记者，像这样一场要素齐全、联动紧密的合同战术训练。

0: 涉及多个环节配合，特别需要上级机关精准统筹，一体谋划。今年以来，他所在的空军某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备战打仗任务紧密结合。党委机关聚焦基层练兵需求，抓紧抓实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立起了统揽全局、领战抓训的鲜明导向。
1: 党的领导优势转化得越充分，就越能出战斗力、出凝聚力、出全面过硬的政绩。作为合同战术训练的承训单位，我们针对战法配合、指挥衔接还不够紧密的问题，和兄弟单位成立联合党委，牵头组织领导骨干、工厂院所开展经常性面对面交流，力求真正把体系练活，把协同练实，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0: 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才能在根子上解决练兵备战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某基地党委班子成员常态出现在训练一线，记事本上逐条记录着矛盾问题，复盘讲评时直面痛点，交锋激烈。空军航空兵某旅副标介绍说，在一次训练中，党委领导敏锐察觉到部分机关科室专业分工过细，彼此信息不畅，存有壁垒。于是在上级指导下，他们开始积极推进机关业务科室进行深度融合。
1: 我们建立了一些联合办公、交换培养的机制，来打破专业上的壁垒，来提高效率，这样就能更好地分解能力指标，为每名飞行员量身设计能力生成路径，更加科学制定飞行训练计划，针对性打造贴近实战的训练场景。
0: 在打破各机关科室业务壁垒的同时，空军某基地党委更加注重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采访中，记者发现，基地各级机关的角色正在从管理者转变为响应者，训练安排不再是单向的安排，而是结合官兵急需进行动态调整。空军航空兵某旅顾晨玉：
2: 我们飞行员跟我们的机关直接建立联系，让他们了解我们的需求，不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的基层的一些主官去跟他们沟通了，减少了一个壁垒，这就能够让机关跟基层更好的紧密的融合，帮助我们去进行飞行训练的一些更有力的指导。
0: 习主席在视察西部战区空军时强调指出，要统筹航空兵部队和地导、雷达、电子对抗等部队发展，推动作战能力整体提升。随着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空军某基地官兵以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深挖各兵种单位在训练逻辑、指挥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通过不断深入的合同战术训练，让彼此真正融合。空军航空兵某旅吴启明：
3: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地道的一个模拟训练室，他们沟通配合的方式啊，包括人员的分工啊，而这些不同来说，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对于我们以后相互的一个配合，甚至是说对抗这一类，会提供一些很好的思路，甚至是可以直接应用到战术战法上面去。
0: 从党委班子前移一线，到机关科室打破壁垒，再到各兵种单位深度融合，空军某基地党委始终将战斗力作为衡量政绩观的关键核心标尺，确保各项决策不脱离备战靶心，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一线，凝聚起官兵攻坚克难、强军胜战的奋斗热情和坚定信心。空军某基地王恒甲：
4: 我们将以胜战标准锚定政绩坐标，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发挥体系联合效能，进一步优化合同训练方案，不断丰富兵力资源池和任务场景库，在联合体系中磨合战术战法，让出动兵力更加适配任务需求，协同配合更加适应战场态势变化，让实实在在的政绩刻在官兵心坎里，落在战场打赢中。
5: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整改整治必须下真功见实效》。文章中说，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官兵最期盼的是真整改、严整治。学习教育启动之初，习主席鲜明指出，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军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问题查清找准，精准务实抓整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文章指出，学得深不深，查得实不实，说到底要靠整改整治成效来检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拿出彻纠彻改的狠劲韧劲，切实在整改整治上下真功见实效，才能真正做到洗目立信、兑现承诺，立起党员干部的好样子，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如果搞纸面整改、虚假整改，不仅影响党委机关和党员干部的形象威信，甚至还会影响阻碍部队高质量发展。
0: 文章指出，整改整治下真功见实效，贵在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马上就改的态度抓整改，对照查摆的问题清单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分工，不等不靠推动整改，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卯住不放，聚力攻坚，要把解决政绩观方面突出问题与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结合起来，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文章强调，开展学习教育既要坚持当下改，也要做好长久立的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注重从这次学习教育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把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为了谁干、应当怎样干搞得清清楚楚，真正让制度硬起来。要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突出实际优化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引导激励党员干部知责奋进、担当作为，努力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本台消息，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将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
6: 江斌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

0: 与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近日组织高强度反潜巡逻训练，锤炼部队在强电磁干扰条件下的反潜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3: 检查完毕，可以起飞。
4: 上午8点，随着指令下达，一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加力升空，向目标海空域快速机动。抵达任务空域后，机组根据海域水文条件布放声纳浮标阵列，同步开启雷达、光电探测设备，对海面及水下展开搜索。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胡文说，各战位密切配合，雷达、光电、声纳数据实时融合，形成战场信息流，精准支撑反潜搜索。
3: 此次训练重点锤炼了我们在强电磁干扰条件下的目标探测、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每一个环节都对标实战要求，确保在真实战场中能从容应对。
5: 发现可疑接触。
4: 对抗训练中，声纳师率先捕获疑似模拟敌潜艇的踪迹，突然模拟敌方启动强电磁干扰，目标信号急剧衰减，最终丢失，通信链路受阻。机长沉着研判，下令切换频段，启动抗干扰搜索模式。机组成员快速调整设备参数，在电磁迷雾中重新筛选有效信号。经过多轮搜索后，成功的再次锁定目标，并实施模拟攻击。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大队致中院说，这次训练进一步提升了官兵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
6: 我们将持续聚焦反潜作战核心科目，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复杂环境下的反潜作战效能，全力守护南海海域主权与安全稳定。
4: 特约记者于成军、刘凯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月、房磊报道。近日，中部战区某旅开展实战化铁路装载投送任务，在任务现场，官兵紧贴实战要求，完成车辆定位、捆绑加固、物资清点等作业，各岗位密切协同，高效衔接。此次任务立足实战需求，检验和完善了机动保障预案，锤炼提升了部队快速反应、精准投送的能力。
0: 记者刘新林报道。近日，信息支援部队驻西藏某部联合地方通信运营商组建专班，深入拉萨周边重点工程现场及国防光缆高风险区段开展专项巡线行动。巡线过程中，官兵们为施工人员及沿途群众介绍国防光缆的重要性，讲解破坏国防光缆将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向大家普及护线知识与应急处置的方法。此次专项巡线行动构建起军地联动、全民参与的护线新格局，从源头上有效减少光缆损毁事故，守护好雪域高原国防通信大动脉。
2: 记者侯永刚、王毅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完成科瓦乔克至图拉雷至阿比恩洪主补给线修复任务，有效改善了当地道路通行条件，受到联合国和当地民众的高度肯定。据了解，中国维和工兵分队自部署至任务区以来，已经先后高标准完成了瓦乌机场、瓦乌水站、通济至罗米奇补给线等工程保障任务。
0: 记者李山东、袁华义报道。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湖北省荆州市太湖港街道梅怀社区发生严重内涝，超过5000亩农田被淹。当地民兵力量闻讯而动，抢筑堤坝，昼夜排涝。荆州区人武部累计出动基干民兵240名，普通民兵2160名投入抢险。民兵分队在受灾区域设置值守点位，24小时巡堤查险。目前，受灾群众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抢险排涝工作也在争分夺秒进行。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5月28号对媒体表示，

0: 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经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同一天，德国和荷兰表示，为应对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情形，北约将加强其东翼防御，并让驻扎在德国明斯特的德国荷兰军团接管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北约部队的战术指挥职责。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5月29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过去的一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军设施发起6次报复性回击。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动力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车间、存放和发射地，以及乌克兰部队和外国雇佣军的临时部署点。
0: 据俄罗斯媒体5月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
1: 总台记者于鹏、梁慧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攻势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重创了数千名真主党成员以及大批中高级指挥官。扎米尔还表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
0: 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5月29号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援的司令部派遣4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并从下个月起负责计划制定与协调等工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称，通过派遣自卫官，日本将学习俄乌战场上出现的新型作战方式等经验，助力强化日本防卫体制。
1: 当地时间5月29号，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开始，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全球鹰无人机是一款战略级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可用于侦察和监测，能在高空飞行超过30个小时，配备了雷达、光电和被动电子监听等侦察设备。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故乡的香樟树》。文章中通过深情回忆故乡的香樟树，生动反映了香樟树不张扬、不炫耀，却实实在在守护人民群众的优秀品格。同时还借物抒情，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父母的思念之情，以及扎根军营、努力成长成才的决心信心。作者苏俊，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我的故乡是位于湖南省怀化市雪峰山区的溆浦县，那里远水悠悠流过，两岸青山如黛，公路两旁、村前屋后、田边地角，香樟树随处可见。它们不挑选地势，不计较土壤，随遇而安地生长着，一年四季枝叶繁茂，静静地守护着这片乡土。我打小就喜欢香樟树，喜欢它浑圆的树冠。

像一把撑开的大伞，喜欢它深绿的叶片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更喜欢它独特的清香，淡淡的，悠悠的，人走近了才能闻到。这香气不浓烈，却能驱虫防蛀，清新明目。家乡人因此常把香樟木打成箱子，用来存放衣物。我想，这便是香樟树的品格了，不张扬，不炫耀，却实实在在地守护着身边的人与事。1991年12月，我从湖南溆浦参军入伍。临行那天，父亲在家门口的空地上种下了一棵香樟树苗，他一边培土一边对我说，在部队好好干，像这棵树一样扎根下去，茁壮成长。那时候树苗的直径不到5厘米，比我高不了多少。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些茫然，我能像树一样适应异乡的土地，在部队扎下根吗？这一去便是千里之外的西北军营，戈壁大漠与南方真是两个世界。放眼望去，黄沙漫漫，除了零星的骆驼寺，草都很少能见到，更别说树了。在这里，绿色是一种奢侈，树是一种记忆。在部队的日子是艰苦的，训练、站岗、值班，日复一日。初到军营时，我水土不服，嘴唇干裂、流鼻血是经常的事情。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我常常想起故乡的香樟树，想起春天香樟树换叶的时候，老叶变红，新叶吐绿，红绿相间，十分好看。想起夏天，我们在树荫下乘凉，听蝉鸣，听蛙叫。想起秋天，紫黑色的樟树籽落了一地，我们用脚踩，听那啪啪的声响。想着想着，我便浑身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力量。中秋节的时候，戈壁滩上的月亮格外大，清冷冷地悬在天上。在梦里，我看见故乡的那棵香樟树，树冠已经撑开如盖。我还看见树下年迈的父母，父亲摇着蒲扇，母亲正在摘菜。他们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头上的白发又添了几根。可我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父亲的话语总是很简单，家里都好，树也长得旺，你安心服役。简单几句话却让我的心踏实了许多。3年5年10年，在军营里的日子，我一步步考学提干，从新兵变成了老兵。戈壁滩上的风沙磨砺了我的筋骨，军旅生活锻造了我的意志。每当我觉得苦、觉得累的时候，就想起父亲的话，想起了那棵香樟树。我想，它一定在努力地向上生长，伸枝展叶。而我也不能落后，也要像香樟树一样，在部队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树能扎根，人也能扎根。我相信，戈壁滩上虽然不长香樟，但我可以把自己活成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如今30多年过去了，30多年的光阴足够一株树苗长成大树，也足够一个青年步入成熟稳重的中年。去年夏天，我回到故乡探亲，又见到了那棵香樟树，它已经高过屋顶了，树干粗得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也极其浓密。香樟树下，父亲老了，背驼了，走路也不利索了，但精神还好。他指着香樟树对我说，你看，它长得比你高多了。我仰头望着，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光影斑驳，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当年培土种树的父亲。

0: 抚摸着香樟树粗糙的树皮，心里感慨万千。香樟树从不问自己长在哪里，只管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它站在那里，不挪不移，却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与期望。故乡的香樟树啊，你不只是一棵树，你是父亲种下的思念，是儿子在远方军营里的不舍牵挂。你的根扎在故乡的泥土里，你的枝叶却伸向了我的军旅梦里。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想起你，我就知道故乡还在，根还在，那些朴素而坚韧的品格还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

0: 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稼7到10天，禾稼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8: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7: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钧：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1100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1100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陆：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 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

0: 及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7: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8: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9: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8: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0: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8: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1: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3: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4: 你操割年都免力的
6: 呢。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3: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3: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3: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3: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3: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 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

0: 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2: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

0: 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1: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0: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烟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0: 中国气象局详解5、6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

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还指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5年超过10000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搭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2: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的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

0: 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1: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船流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2: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1: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3: 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4: 神舟23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5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32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2: 返回舱着陆。
1: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3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7: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8: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航天员张鸿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21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7: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9: 飞船返回前呢， 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

0: 22号飞船进行了外观的巡检，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就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1: 而在东风着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2: 为提高进入着床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1: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3: 针对返回后航天的首舱，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三名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试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21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出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出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1: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3: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策，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员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4: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5: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6: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4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7: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两圈，这样航天员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自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6: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8: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我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

0: 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背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1: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知音 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知音 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2: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知音 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圆规图的核心技术屏障。
1: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1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2: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1: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知音 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2: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2: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0: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当中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1: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知音 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2: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着我们来关注之前航天员带回的科学成果都将开出怎样的希望之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司立项实施以来，从1999年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便开展了航天育种搭载实验。4年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首批蔓越莓种子随神舟14号载人飞船飞。

0: 飞进了太空。
1: 此后呢，神舟16号飞船和实践19号卫星又先后搭载着蔓越莓种子进入到太空。返回地面后的种子经过温室精细培育驯化，如今呢已经长成了一颗颗种苗。眼下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试验田里，这些种苗正离开温室实现大田移栽。
0: 经历了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种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太空种苗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3: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2: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4: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2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实现了大田移栽。
2: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5: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南风起，富陇黄，
10: 30对还有60的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9: 千愁熟，骨飘香。
11: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2: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9: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

0: 精选两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 我给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来车子一堵花个二三十分钟，
3: 你操过年都免力。
4: 蹦蹦蹦蹦，
5: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岁月辗转，乐坛风云变幻数十载，有人昙花一现，有人转瞬退场，唯有刘德华纵横歌坛四十多年，屹立不倒，成为横跨几代人的不老天王。他不只是荧幕里敬业的演员，更是镌刻在时光里的歌唱者。老一辈听他的是情怀，八零后听他的是青春，九零后听他的是回忆。年少时借他的歌奔赴远方，失意的时候靠他的歌治愈心酸，中年回望，歌声里全都是半生过往。音乐导航，本期我们继续整理了几首刘德华的封神金曲，首首经典入骨，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回不去的岁月，藏着无数人的喜怒哀乐。今天的一开始，我们要和各位重温到的这一首歌叫做《十七岁》，一首写给自己的自传之歌，回望十七岁出道的懵懂与拼搏，光鲜亮丽的背后全是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坚持，人到中年再次的聆听，满满的都是感慨和失

听完了这一首刘德华的《十七岁》，我们热血沸腾一般来听听这首中国人满腔热血的家国金曲，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山河万里，岁月峥嵘，每当旋律响起，心中的自豪感

0: 跟小孩这首歌是写给世间所有平凡打拼的普通人，我们都是笨拙的普通人，没有天赋的加持，只能咬牙努力，脚踏实地的前行，平凡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伟大。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肯定。

0: 音乐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把EQ调到合适的波段，
1: 快乐听自由行， 广元广播电视台 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金贝尔鼠尾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清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神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捷径打没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是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在音乐导航今天的这一点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各位整理了几首刘德华的封神金曲，去听一听这些经典之作，每一首都是一段回不去的蹉跎岁月。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世人总要求男人坚强隐忍，扛起所有的风雨。这首歌卸下了男人的所有伪装，成年人的压力、委屈和疲惫都可以尽情释放，眼泪从不是懦弱。

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去听听这首《谢谢你的爱》，奠定天王地位的经典情歌。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呢，都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感恩相遇，珍惜相伴，无论是爱情还是人情，心怀感恩，方能不负相遇，温柔度日。为什么刘德华的这些歌能够火遍了几十年，打动无数人的心呢？他没有浮夸的唱空，却有着饱经岁月沉淀的声线，唱爱情的遗憾，唱追梦的艰难，唱成年人的委屈，唱骨子里的热爱。歌里有烟火人间，有半生坎坷，有万般心酸，也有向阳而生的希望。希望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一段人生。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5: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